0: 是我也不在乎做赵瑞的后妈，所以啊，你放心吧。
1: 清清白白。
0: 嗯，是不是好感动啊？感动到话都说不出来了，是吧？
1: 恐怕我会让你失望的。
2: 慢走啊，
0: 慢走。
2: 哎，好。哎，这是什么呀？
0: 围裙，
2: 花围裙，
0: 是
2: 飞哥送的。
0: 是，
2: 哎，给我看看。哎
0: 呀，手脏啊，别碰我的围裙啊。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条围裙吗？
0: 哎呀，当然了不起了。有本事你也找个男人送你围裙，你不知道围裙代表什么意思。
2: 送你围裙啊，就是想让你多干活，有什么可高兴的？
0: 干活好啊，再辛苦我也开心。可你呢，想给别人干活也找不到个人呢。
2: 刚有了男朋友就想抛弃我，重色轻友。
0: 哎呀，我都单身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才有色，所以啊，必须重色轻友，要不然你也赶紧找个男朋友，赶紧抛弃我。
2: 干嘛戳人家心窝子嘛？我每天在店里弄这些鸭脖子、鸭翅膀，我哪有时间接触男人？难不成让我跟这群鸭子谈恋爱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回头我修成正果，我的桃花运就送给你啊！祝你找到个如意郎君。
2: 你哪有什么桃花运啊？回头我都40了，桃花才来。不得疯了！
0: 我打死你！哎，好了，不跟你计较。反正我心情超好。
2: 青姨，你回头要是结婚了，会不会就不管我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到时候你的心里都是飞哥，还有他那个儿子，就没有人和我斗嘴了。
0: 哎呀，当然不会啊，我怎么会抛弃你啊？
2: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定了没有？我帮你策划婚礼啊！
0: 哦，马上，立刻！飞哥今天送我这个围裙，就是前奏，这说明他多想我去他家帮他做饭呢。
2: 太好了，青姨。
0: 坦白讲，我也等不及了。哎呦，我好开心呢！

到底在山上发生了什么？明浩和依山他们难道互相认出来了？可看秦明浩的眼神不像啊，那依山呢？他到底全部恢复了记忆没有？他跟秦明浩摊牌了没有？如果摊牌了，那明浩不会那么淡定的。如果没有，那依山到底恢复记忆了没有？依山，你到底在想什么？

0: 九月，宁德时代品质开放月，让我们来探寻品质背后的秘密。真有人敢提零缺陷，精密到啥程度？
1: 头发丝是微米，就是把它放大一万倍。
2: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极端的滥用的测试，让它失控，从而优化和迭代我们的设计。
3: 2020年五部量产，到现在为止6年 ，SOH 还在变速式。
0: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10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
4: 明天中午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只为造作豪华 SUV。
5: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6: 出发，
7: 冲啊！
5: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4: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4: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9: 我零零羊出场。

0: 强小对手。
1: 今天要去露营，我们分头准备。
2: 好耶！
3: 我去准备帐篷。
4: 我去买好吃的。你们看我的购物清单。
1: 列了这么多。
4: 超市我来啦！
5: 真是个活泼的小朋友啊！
4: 先推辆购物车，怎么推不动啊？奇怪，怎么回事？
0: 林宝，
4: 啊，原来是你在拉着车啊！不好意思，车给你。这个小朋友力气也太大了。好香啊。
6: 美味三明治，欢迎试吃。
4: 我来啦。
6: 小朋友，可以让其他顾客也品尝一下吗？
0: 冰宝，
4: 谢谢你。
6: 味道怎么样？这份可是超辣的哦。
4: 好辣好辣！甜甜圈、杯子蛋糕。甜甜圈在那里。杯子蛋糕，甜甜圈这么快就没了，我得赶快买杯子蛋糕。怎么回事？
0: 冰宝，
4: 又是这个小朋友。糟糕！要去买水果了，我得赶快。这次我一定能买到。
6: 披萨大特价啦！
7: 我要买，我要买。
4: 不要急啊。
0: 冰宝，冰宝！
4: 什么？水果又被他买光了！
0: 冰宝，冰宝！
4: 空了，空了，全都空了！还剩一个草莓。不行，我再看看。没了，没了，都没了。还要买彩虹棒棒糖。怎么又是你？
0: 冰宝。
4: 等等。这次我终于领先一步。
0: 林宝，林宝，
4: 什么？又被他抢先了。
0: 林宝，
4: 危险，不能攀爬。
0: 林宝，林宝，林宝，
4: 终于都摆回去了。
1: 杜宾， 露营的东西买好了吗？
5: 我什么都没买到。
3: 领导，
2: 领导，领导，终于找到你了。
1: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林灵瑶。
2: 啊！警察，快跑！
1: 站住！
6: 你好，请结账。
5: 哎，都是我要买的东西耶！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我们在逛超市时要遵守规则，守秩序，不乱动摆放好的货物，不能攀爬货架，也不能推着购物车玩或奔跑打闹，这样做都很容易发生危险，大家记住了吗？

0: 成了。
1: 妈妈带妹妹去散步了，
0: 妈妈再见，妹妹再见。
2: 接下来玩什么好呢？
3: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报警电话寻求帮助。
0: 打电话，哈，有了。
1: 宝宝，吃点东西吧。
4: 松鼠宝宝是我的了。
5: 早上好，松鼠妈妈。
4: 警察，怎么办？怎么办？
1: 早上好，拉布拉多警长。
5: 宝宝真可爱呀。
6: 拉布拉多警长，水牛先生和野牛先生在公园里打架，都受伤了。
5: 我们马上就到。
4: 警察走了，真是天助我也。
7: 不要再打了！
8: 不要打架！
9: 我们没有打架，我们是在练习摔跤。
8: 什么？练习摔跤？难道是报假警？
6: 不好了，拉布拉多警长，儿童公园公交站有定时炸弹！
5: 大家快离开，这附近有炸弹。
10: 太可怕了，
5: 危险，

0: 松鼠哥哥，报假警是违法行为，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及时得到帮助。
1: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2: 拉布拉多警长，我是松鼠妈妈，我的宝宝被抢走了。
1: 什么？我妹妹被抢走了？
0: 是在刚才的积木街吗？
2: 是的，你快来呀、
0: 快！
3: 我们本来是在积木街巡逻的，现在这么远，赶过去可能坏蛋都跑掉了。
1: 都怪我！
0: 糟糕，
3: 堵车了！
1: 那怎么办啊？
0: 我们可以走这条近路，得先换辆车。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
4: 哇塞！
3: 没路了，
0: 坐缆车可以直达金木街。
5: 成功了！
1: 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5: 宝宝是我的了。
0: 我们一定会把宝宝救回来的。
3: 林丽阳，站住！
5: 警察怎么追来了？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丽阳！
3: 可恶！
0: 杜宾，从这边上去。
3: 别跑！
5: 再见了，
0: 杜宾，用狗狗擒拿兽。去，
3: 准备狗。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1: 我的宝宝，妹妹没事真是太好了。对不起，因为我报假警，妹妹差点就被坏人带走了。
0: 以后千万不能报假警哦。
1: 再也不会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报假警是一种违法行为，警察会去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却得不到救助，所以只有真正遇到危险才能拨打报警电话哦。大家记住了吗？
5: 该我林林羊出场。

0: 羊咩咩餐厅的外卖。嘿嘿，
1: 哇，第一次吃拉布拉多警长做的大餐，
2: 一定会很好吃。
3: 好了。
2: 原来拉布拉多警长也有不擅长的事情啊。
3: 我会继续努力的。
1: 我们还是点外卖吃吧。我来看看点哪家。哦，羊咩咩餐厅。
2: 哇，
1: 这些看起来都很好吃呀。与这个，与这个，
2: 还有这个，这个。
4: 下单成功。
5: 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1: 这也太快了吧！谢谢了。

0: 好香啊，快来吃吧。
1: 哇，看起来真不错。啊，上面的巧克力豆怎么会动？哇，有虫。
2: 有虫，你看错了吧。哎呀，好痛啊。
0: 什么，汉堡里居然有石头。
3: 这家店一定有问题。果然好多差评，点餐前要认真看店家的情况哦。
4: 拉布拉多警长，我是陆医生，有紧急情况，急诊室来了很多病人，都是吃外卖食物中毒的。
5: 吃完外卖人就走了。
6: 我吃完就肚子痛，哎呦，又要上厕所了。
0: 难道他们点的也是杨面面餐厅的外卖？
5: 没错，就是这家店。
3: 我们马上去调查。
0: 是。

0: 导航显示这家店就在附近了。
1: 居然隐藏在巷子深处，
2: 目的地就在前方，再往前走5米，您已到达目的地。哎
3: 呦，这怎么是一面墙？餐厅到底在哪里呀？
4: 我的店在这么隐蔽的地方，只有外卖机器人找得到。
2: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查收。
4: 订单越来越多了，你们动作都快点。
5: 都收到。
6: 检测到菜叶上有虫。哦，
4: 有虫也能吃？快快快！
6: 检测到蛋糕发霉。
4: 嗯，别丢，抹点奶油就看不出来了。
5: 嘟嘟，打包完毕，
4: 可以让外卖机器人来取餐了。
3: 真奇怪，怎么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呢？
2: 请到羊咩咩餐厅取餐。
6: 收到，借过借过。
3: 快停下来，你要撞到墙了。原来餐厅入口在这里。
1: 也太隐蔽了吧。
0: 进去看看。
6: 借过借过。
3: 这家店也太脏乱了。
1: 难怪大家吃了外卖会生病。
4: 又来了这么多订单，我要发财了。我要吃顿大餐来犒劳自己。
6: 主人请用餐。
4: 这些东西我才不吃，我要点干净的外卖吃。我要吃这个这个。
0: 李明阳，又是你。
4: 警察。
1: 连你自己都不吃的东西居然做成外卖，
0: 快束手就擒吧。
4: 你们别想抓到我。机器人启动进攻模式。
5: 收到。

0: 爆米花都是过期的，
1: 大包大包。
2: 水，这边。
1: 这次我赢定了。这是怎么回事？
3: 系统故障，故障。
2: 机器人是因为淋水，所以故障了。
1: 糟糕，我跑！
2: 不能让他跑了。有办法了，配合我。
4: 下单成功。
1: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零零羊。
5: 您的外卖到。

0: 林羚羊，和我们回警局吧。
1: 您好，一个外卖已送达。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点外卖也要注意食品安全哦，不能只看美食的图片诱人就下单，要认真筛选，选择口碑好的店家。收餐时要检查包装是否完好，这样才能吃得放心。大家记住了吗？喂，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林羚羊。听，台，楼，阁，登天庆，观雄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3: 该我林羚羊出场了。

0: 免费宠物领养骗局。好厉害呀！
1: 他们还会更厉害的哦！你们看，
0: 好可爱呀！
1: 你喜欢的话，这只宠物露露可以免费送你哦。
2: 真的吗？
1: 当然了，只要签了这张领养单就可以带走了。
2: 哦，那可太好了。
1: 上当了，
3: 露露，我们回家吧。
1: 等等，你们家有宠物窝吗？
0: 没有。
1: 那得买一个哦。哎，有宠物碗吗？
2: 没有。
1: 那也得买一个。你们家也一定没有宠物饼干、宠物玩具、宠物沐浴露、宠物按摩梳。有钱吗？
2: 这么多，那我先不买了。
1: 不行，领养协议上写了，领养宠物就必须在我这里购买这些东西。
2: 这孩子这么小，我都没看到，怎么这样啊？
1: 付钱吧。
2: 说是免费领养宠物，结果却把钱都花完了。
4: 小心！
2: 谢谢啊！
5: 兔子爸爸，你怎么买这么多宠物用品？
2: 不买不行啊！
6: 看来这是一起诈骗案。
2: 什么？
0: 露露怎么突然跑了？
6: 有问题，杜宾，我们快跟上。
1: 都回来啦！你们好好听我的话，就有更多的饼干哟。又可以去骗更多的人了。
6: 看来这些宠物露露跑走是经过训练的。
5: 太可恶了。
1: 可爱的宠物免费领养啦。
7: 哇，好可爱啊。
0: 爸爸，我们领养一只吧。
8: 好，我要领养。
9: 我也要。
1: 没问题，在领养协议上签字就可以了。
8: 好的。
6: 不能签，他是个骗子。
5: 他说是免费领养宠物，其实是为了高价卖宠物用品。
9: 什么？
6: 而且这些宠物露露经过训练，被领走后会自己跑回去找他。
2: 没错，我就是这样被骗的。你们看，这些都是我被骗买的。
5: 原来是这样，太过分了！
1: 居然被你们识破了，我跑！哎呦！
5: 又是林林羊、
1: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林羊。
6: 站住！
1: 看招！这些用来阻挡警察的，你们怎么叼回来了？快跑！看我的！快停下！
6: 林林羊，跟我们回警局吧。
1: 都怪你们。
6: 欢泉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我们要小心免费领养宠物骗局，有的坏人会利用大家对宠物的喜爱和同情心来进行诈骗，因此领养宠物时要提高警惕，要尽量选择正规可靠的途径，比如宠物医院、动物救助中心的，或从亲朋好友处领养。大家记住了吗？
1: 该我领养出场了。

0: 绝招。
1: 嘿，维护正义，我就是披风超人。
2: 哦哈，
1: 嘿嘿，
2: 绝招出击！哇，
3: 满分，您是超级大力士。
2: 哇，我这么快就学会披风超人的绝招了，我再去别的地方试试。
4: 满分，这怎么可能？
3: 满分，您是超级大力士。
4: 啊，我根本没用力呢。
5: 原来是机器坏了。
2: 哈，我在这里试试。哈，哈，嘿嘿，绝招出击！哈，啊，又成功了！我真是太厉害了！
6: 这怎么可能？哦，原来是苹果熟了自己掉下来的。
2: 我是大力士，力气我最大。哦，这么大的玩具一定很重。大爷爸爸，我来帮你。轻轻松松，不用谢我，嘿嘿，对我来说就像泡沫一样轻。啊，
7: 可这就是泡沫做的呀。
2: 我现在是无敌的大力士超人了。
6: 杜宾，你太厉害了，我好崇拜你啊。
4: 啊，我也是，这是我珍藏的零食，都送给你。
2: 你好，这里是警局。
4: 我们看到玲玲羊了，快来啊。
2: 我马上就到。
4: 杜宾急匆匆的是去干什么？
2: 我现在就去抓玲玲羊，让警长和小蝶知道我的厉害。
5: 我们在这里。
4: 那边有三个玲玲羊。
2: 才三个，看我轻松拿下。你们快回家。哼，束手就擒吧，玲玲羊。
8: 警察。看他那个酒样，
2: 骗骗，敢笑我？看我的绝招！哦嘿，啊，
9: 绝招！
10: 刚才水管又爆了，终于修好了。
3: 全军游戏启动，
8: 快躲起来。
2: 跑哪里去了？
3: 抽筋。
2: 看你们那个糗样。
3: 全军游戏启动。
2: 看我的绝招，
3: 抽筋。
2: 我的绝招怎么失灵了？
8: 原来他的绝招是假的。
11: 拉布拉多警长，
6: 你们好呀。
8: 糟糕，走这边。
4: 杜宾在这儿。
6: 杜宾，你怎么了？
2: 警长，我的无敌绝招失效了。
6: 无敌绝招？
2: 我的绝招可以隔空打下苹果。
6: 那是苹果熟了自己掉下来的。
2: 啊！可是我还把力量测试机都打爆了。
4: 那是因为机器坏了。
2: 什么？那我还帮大雁家搬了很重的火车玩具，就是这个。
12: 没路了，掉头吧。
13: 这个泡沫火车真好玩。
2: 泡沫，原来一切都是我误会了，我根本没学会绝招。
6: 杜宾，要学会绝招可没那么容易，
4: 是需要勤学苦练的。
8: 有了这个大恐龙，谁也别想挡住我们。
4: 玲玲羊，
2: 我刚才就是在追捕他们。
0: 快阻止他们！李羚羊，住手！
8: 警察，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厉害！
4: 快离开这里！我踩，我踩，我踩！
0: 危险，杜宾！
2: 可恶，我要是真有绝招就好了。有办法了，警长，我需要你的帮助。
4: 我也来帮忙。总动不了。
0: 杜宾，快！
8: 别想挡住我们。
0: 就是现在！
2: 我的队友就是我的绝招！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想要掌握一项本领，往往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脚踏实地和坚持不懈的练习。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2: 还有高虾大赛，
3: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2: 哎对，
3: 你说今天给女朋友包虾？
2: 你在说什么、啊、这？
4: 家人们，
2: 捉迷藏，
3: 来吧！
2: 我卡住了，完蛋
5: 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6: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7: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8: Hello，
7: 宇宙你好，
9: 月亮你好，
10: 好的，是我奶奶，
7: 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8: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0: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1: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2: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5: 鲜香酥嫩，
1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8: 欧丽薇兰，
1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6: 必须手搓。
1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8: 老公，你没事了吧？
8: 没事。
18: 坐一会儿吧，我给你倒杯水啊。老公，你真的不需要去医院看一下吗？
8: 不用，我了解自己的身体，放心吧。
18: 对了，你们在山上没有发生什么吧？
8: 从山上下来，你问了多少遍了？你到底是希望我跟你妹妹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啊？
18: 我当然是不希望你们有什么事了。
8: 那就是了，我已经说过了。
18: 哦，是这样的，你们在山上又下雨，待了一个晚上，肯定很辛苦的。我只是想问一下，依婷她怎么样了？
8: 你指哪方面？
18: 按照常理的话，发生这样的事，没理由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问的。
8: 你到底想问什么？
18: 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找回一些记忆了？
8: 找回记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18: 我不是突然问的，我只是好奇而已。
8: 我们俩在山上被困了一晚上，你就问他有没有找回记忆？我真不知道，我很困，我得睡觉。
18: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姐姐肯定说了什么，我能感觉得到。 可是，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是恢复了记忆，宁浩不可能是这种反应。但如果什么都没说，宁浩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反感，对他那么关心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浩，我去给你拿点药吧。

0: 小娟啊，
1: 哎，
0: 开店的事准备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装修、啊
1: 哎、奶奶，哎呀，我都已经和联络人说好了，他们会负责装修的。回头啊，我们等到装修的差不多了再去视察，省心吧。
0: 什么人这么帮忙？
1: 奶奶，你应该知道我的实力，我的路子可广了。
0: 哎呦，美的你呀。
1: 奶奶，我来。
0: 等你好消息啊。
1: 哎，好嘞。

0: 吃什么？我给你弄。
1: 不用了，我弄点东西而已。
0: 是不是明浩病了？参加的培训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真的被我猜中了。我看你们俩回来那表情，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哎，发生什么事了？明浩掉水里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0: 咱们明浩自从娶了你之后，这事儿就没停过。
2: 哎，依晨，嗯，这依婷这围巾怎么还不还给人家？
1: 还围巾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2: 不是，这是我捡到的。你
1: 什么你？不就是一条围巾吗？哪有那么严重？吃药吧，药有点苦，我拿了一些蜂蜜给你。来，
2: 干什么？
1: 没干什么，这只不过是一条围巾嘛，又不是人，干嘛那么紧张？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有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帮你还给他，不用你操心。
2: 那最好。
1: 吃点蜂蜜吧。

0: 一婷啊，玄安说你因为迷路在山上待了一整晚，还淋了雨，有没有事啊？
1: 我没事，
2: 怎么没事啊？黑漆漆的在山上还淋雨，以后这种危险活动不许再去了啊！
1: 我觉得挺好啊。
3: 啊，
1: 都这样了还说好，你是不是雨淋傻了？
3: 一婷姐，是不是玄安哥哥英雄救美啊？
1: 哇，真的是好浪漫啊！
0: 哎呦，那么危险还说浪漫呢？
1: 这你就不懂了，越是危险时刻，才越能体现爱的伟大嘛。

0: 依婷，睡觉去，睡觉去啊！要是不舒服，明天请假不上班了。
1: 妈，你放心，我真的没事。
0: 什么没事？生病了还成呢？走走走走走，快走，睡觉睡觉，啊！
2: 我也好想被英雄救美啊！
1: 哦，那你先成为美人再说吧。
2: 你
1: 还英雄救美？哎呦，英雄救美！哎呦。

0: 这不是我的脸，不是我的脸，这不是你的脸吗？你仔细看一看，这个就是你，就是你叶一婷，叶家的二女儿。你喜欢名牌，渴望成功，眼里心里只有事业，就是你，就是你，不是。
1: 不是，哼，那不是你会是谁啊？你想抢回秦明浩，还是抢回你以前的人生？你可以吗？
0: 我会抢回来的，不会让你错下去。
1: 好啊，那你就试试吧。但是要是真的挽回了，你又能怎么样呢？
0: 我会做到的，我会改变一切的。
1: 哼，你知道秦明浩是谁吗？他是叶一山的老公，是你的姐夫。就算他再不爱叶一山了，
0: 也不会爱你这个眼里心里只有事业的刁蛮女汉子。我恨你，我不是，我不是。
1: 一婷，
0: 我不是，我不是。
1: 怎么了，一婷姐？一婷，你在哭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你大叫的，你中邪了吗？
0: 不是，我想起来了，我都想起来了。
1: 天哪，一婷姐这个样子好可怕啊！快倒杯水去。怎么回事？
0: 妈，我全部都记起来了。
1: 记起来了？啊？你都记起来了，记起来好啊，是好事啊，所有的都记起来了吗？
0: 我不想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为什么要让我知道真相？为什么要让我想起来？为什么？
1: 哎呀，孩子，想起来是好事儿啊！啊，想起来是好事儿。好了，妈妈在啊，
2: 明浩，我该怎么办？

我为什么会梦到依山在找我，在哭？可是梦里那张脸却是依婷的。

0: 山上应该没有发生什么事吧？也是，能有什么事呢？但是，姐姐如果恢复了记忆该怎么办？跟明浩说了什么？又该怎么办？不对，应该没事。如果一切已经暴露了，明浩不可能还像现在一样睡在我的旁边。不要再去想一婷了，你是叶一山的丈夫。
1: 你爱的是叶一山，是你的爱丽丝。你不要再去想依婷了，你是她姐夫。哇，飞哥，你都没看到依婷啊，恢复了记忆的样子。以前呢？ 我只是在电视里才见到过，原来这个人啊，失去记忆以后，在恢复过来的时候，哇，那时候什么表现都有啊！哎呀，今天晚上我算开眼了，太震撼了！飞哥，你觉得记忆那个东西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呢？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
2: 如果人没有过去。
1: 那就太好了。哦，那怎么可能？如果没有记忆的话，不是白活了？飞哥，你还喝？大半天都不说话，只顾着喝酒。哇，都12点了，很晚了。
3: 你这个样子，该不会是想跟我说分手吧？你对我很好，对赵瑞也很好，你对我的感情，我是知道的。哎呀，都大半夜啊，你就是为了说这个呀？我们的感情，当然是你知道，我知道了。
1: 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两个算什么关系啊？你找我这样的穷鬼，就是我人品好，对吧？哎呀，废话，那你为什么找我？难道是因为我心肠歹毒啊？哎呀，飞哥，其实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啊？我们就别拐弯抹角的了。
3: 直接点儿吧，也行。嗯，是。其实，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男人，过更幸福的日子，不用那么辛苦的。
1: 哎呀，飞哥，你就是好男人啊！我们两个在一起，肯定会幸福的。
3: 我真的很喜欢你，和你在一起，不，只要能看到你，我就觉得全世界所有的烦恼我都忘了。我能做到所有的事情，你就像一道光，唰的一下，照到我的生活里，把我的整个世界都点亮了。没有想到。
1: 你喝完酒之后嘴那么甜呢，听得我都快晕了。我是说真的。那好啊，如果你想一辈子被光照射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结婚呢。我也非常非常想结婚，但在结婚以前，我一定要跟你说，有些话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3: 好啊，那你说啊。我，我，哦。 难道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啊？哦，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呢？没有。那女人是谁呀？没有女人。没女人就好。哎，其实我也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又要照顾赵瑞，又要照顾那个奇怪的大哥。 但是这些事我都接受啊，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的。其实也不是那个。喂。哦，大嫂，是我在店里面，我现在跟赵飞在一起。 哎呀，你就别担心了，等一下我就回去了。我都那么大一个人了，丢不了的了。好吧，好，我快回去。好吧，好吧，拜拜。飞哥，哎呦，飞哥，赵飞啊！哎呀，赵飞！哎呦！ 紧要关头你就掉链子，你到底要不要求婚呢？你，飞哥，飞哥，你醒醒！哎呦，好吧，我送你回去了。起来呀，小心一点啊！哎呀，小心！哎呦，你这个赵飞呀！ 你还要折磨我，折磨到什么时候你才跟我结婚啊你？叶青，我爱你。我也爱你。哎，你这个是不是醉话？如果是的话，我也是啊。你别以为我没有你，我活不了。哎呀，你这个傻瓜，这种话只有喝酒的时候才说，你清醒的时候说不行吗？叶青，
1: 对不起。
3: 你知道就好。
1: 快把我压扁了！你还要给我多少磨练，你才跟我结婚呢？我已经是一个好人，好人了。哎，我知道你是好人，而且是一个沉得要死的好人。叶青，叶青，你要说什么你就说啊！你磨磨唧唧的，你是不是男人啊你？我赵飞是混蛋。
3: 我不能娶你，我是混蛋。哎呀，行了，你知道你是混蛋就好，那就快点跟我结婚呢。我跟我嫂子要有个交代，要不然的话，下次再喝醉酒，我就不理你了。我
1: 赵飞是混蛋。
3: 哎呀，小心啊你！
1: 赵飞是混蛋。
3: 我是混蛋。慢慢走啊。
0: 哎呀，小心！你慢点儿！哎呀，哎呀，这么大酒味儿啊！你一个人背回来的？我说弟媳妇儿，就他这人高马大的，我都背不回来，你太牛了！你刚才叫我什么？叫我弟媳妇儿啊？
3: 是啊，这辈分不对吗？哦，对呀，太对了！
0: 那以后我们就成一家人了啊！
3: 回头啊，你要好好照顾赵飞，还有我们呢。豪哥，没问题，你放心。那以后到你们家吃饭可以免单了吧？哎，你怎么光占便宜啊？你懂什么？你这臭小子，都是一家人了，给的钱他能要吗？是吧，弟媳妇儿？这个呢，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0: 啊，
3: 赵瑞啊，给你爸弄点醒酒的东西啊。
2: 放心吧，青姨。那豪哥，我就先走了。好，
4: 注意安全。哎，奶奶，爸，走。您好，你脸色不太好，是吗？哎呦，
2: 看来我该敷点面膜了。<笑>
5: 怎么，周末还有加班啊？
2: 啊，
4: 行了，别去了。今天啊，你跟依山。 陪我去福利院啊！
2: 不行，奶奶，今天所有人都要加班，我也不能例外。这样，加完班之后我回来陪您。
4: 奶奶能说不行吗？<笑>
2: 就算我今天欠您的。
4: 好，去吧啊，别太累了，注意身体啊。
2: 好嘞。
0: 那我去了吧。
2: 哎，振宇啊，
1: 嗯，
2: 你说明浩是不是和依山吵架了？
1: 不会吧？
2: 最好不会，我还等着抱重孙子呢。

0: 进来。姐夫这么巧，你也在周末加班啊？啊，
1: 有事儿？
0: 我刚好带了上次没有写完的企划书，我们接着一起做。哎呀，不行啊，我这手头很忙啊。那我先做完了之后，待会儿拿过来给你审。
1: 我待会儿要出去。
0: 那好吧，我下次再抓着你一起干活。
1: 好。
0: 那我不打扰你了。姐夫，幸好赶在你下班之前弄完了。来，
1: 哦，是这样，一婷，从今往后啊，在公司你不要叫我姐夫，还是得叫秦总。
0: 秦总？
1: 对。
0: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公司要分明，你好好工作，努力，我很看好你的。
0: 秦总，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没有。
0: 是因为那天在山里
1: 那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好了，你跟我吧。

0: 新计划如果只是纸上谈兵的话，那这就是一堆废纸。如何执行才是真正的精髓？你们的点子都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很失望。
1: 从今往后啊，在公司你不要叫我姐夫，还是得叫秦总。公司要分明，你好好工作，努力，我很看好你的。
0: 依婷，叶依婷，我在开会，你在干什么？ 不要以为你做完了，整个整改计划就万事大吉了。后面的工作会像车轮一样碾压过来，不打起精神给我做出点成绩来，我们营销部就会成为别人的笑话。现在各个部门可都在盯着我们呢。如果我们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时候我们就抬不起头来了。那时候不管是谁，都给我一起辞职。
2: 哎呀，第一次看到杨经理那么凶的，去骂依婷啊。
3: 我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针对谁。我也是啊，依婷，别想那么多无聊的事，不然的话，就等于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看着我干什么？你要努力才是。
0: 你做了什么？是你让明浩这样对我的吗？

0: 的拍摄吗？一起吃晚饭吧。许安，你知道些什么吗？
1: 哦，明言姐，
2: 依婷，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许安的。
2: 许安，他没和你在一起吗？他都请了好几天的假了。
1: 他请假？怎么了吗？
2: 说不舒服，可能是在山里感冒了。
1: 在山里感冒？
2: 你不知道吗？就是那天你和明浩被困在山里，他去山里找了你们一个晚上，还淋了雨。
1: 他找了我们一个晚上？
2: 对啊。哎，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难道你们男女朋友之间都不说这个事吗？还是你最近没有关心许安？好了好了，赶紧去看看他吧。
1: 好，我知道了。
2: 我要不是有工作，就跟你一起去了。不过今天许安不在，节目组那边都乱套了。
1: 明言姐，你放心，我现在就去。
3: 老公，
4: 嗯，
3: 好久没有跟你一起吃饭了。今天一起吃饭，我觉得很开心。
4: 哎，不好意思啊，让这么好的老婆陪着我加班。
3: 别这么说，老婆陪老公加班是应该的。
4: 说实话，老婆，这两天呢，我确实也太忙了，冷落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3: 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呢，我还要向你道歉才是，我老是让你担心。
4: 以后咱们俩一定要多过一下二人世界，你说呢？
3: 嗯，明浩，我爱你。
4: 我更爱你。怎么不接？谁电话？
3: 哦，最近收到很多奇怪的电话，我想可能是一些粉丝吧。
4: 粉丝也能知道你电话？
3: 我也觉得奇怪啊，但是你也知道，那些粉丝都特别狂热，他们喜欢一个人的话，会想到很多方法去拿到他手机号什么的。
4: 哟，那挺危险的，你可千万别接啊。
3: 我知道了，那你要好好保护我。
4: 那是必须的，而且得保护一辈子。
3: 你说的。
4: 那肯定。

0: 许岸，你怎么样了？我听说你请了病假。
1: 没事儿，死不了。
0: 你还胡说，看你脸色这么难看，你怎么不早点叫我过来呢？自己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啊？
1: 我没事儿，我怕你太忙了，不想打扰你。
0: 都是因为那天你上山找我淋了雨，才会变成这样的。对不起。哎，哎呀，好了好了，先休息一下。哎，吃过东西了没有？你这样病怎么会好呢？你先休息一下，我帮你熬碗粥。

0: 用，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如果能自理，就给自己弄点吃的。
0: 我是因为吃了药之后昏昏沉沉的，再说了我也不饿。
1: 看你，你应该真的吃了感冒药了。
0: 好，
1: 被子盖好。

0: 医生姐，我上次真的全都找遍了呀，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个东西。你确定玄安还藏着吗？
1: 这不会就是那个人要找的东西吧？

许安，我只看一眼。我只是想知道，依婷到底要从你那里找什么？为了什么东西和什么事情有关？你又到底知道什么？难道你一早就什么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肯说？难道是他不让你说？

0: 姐，你在看什么？
1: 我们公司的销售计划。
0: 哦，那我先睡了。
1: 嗯，晚安。
0: 晚安。

0: 哎，老婆，前面风景很好啊，给你照两张相。好吧，走，漂亮。好的，来，一二三，再来一张。好嘞，老婆，真的是很漂亮。哎呀，智慧与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啊。
1: 你说什么呢？啊，杜云谢啊，忘了。哦，上次那个音乐家是吧？
0: 谁？
1: 上次那个音乐家，愣着干什么？赶紧拍照啊，要拍到后面那个亭子。哎呀，快一点啊！
0: 好了，过去吧。
1: 好。

0: 喂，徐安。你身体好点没？
1: 放心吧，我都已经上班了，不然秦总该疯了。
0: 你都去上班了，你应该多休息嘛。
1: 我今天还要加班呢。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1: 好，拜拜。

0: 喜欢我，会永远爱我的，永远守护我的。你不喜欢我吗？
1: 他早就来找过许安。

0: 依婷，我更加爱现在的你，就是这个站在我面前的你，而不再是那个镜头前面魅力十足的女人。就是你，这个温柔又善良的女孩。
1: 许安都知道，他都知道，他知道依婷变成了我的样子，许安都不能相信，他也在骗我。你都知道，你都知道。
0: 许安为了依婷，你曾经抑郁过，你不知道吗？
1: 不是，我不是叶依婷，你不是为我抑郁的，不是，你是因为知道依婷她嫁给了秦明浩，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你才抑郁的。你不是为了我，你不是为了我，不是。

0: 叶一婷，你听我解释，这是个误会，我跟你姐姐一善，我们没有误会。
1: 对啊，误会，这个视频它是……我不是叶一婷，不要叫我叶一婷。
0: 你一直都知道，我不是叶一婷，根本不是你的爱人，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这个已经证明了一切。一婷，你是恢复记忆了吗？你听我解释，我承认我曾为了一婷动摇过，但是她是叶一婷，
1: 而且你一直都知道。
0: 不是，我还没有确认，一婷。你还没确认？那我现在告诉你，她是叶一婷，我才是叶一山。一婷，你全部都想起来了？啊？
1: 你们一个个都不希望我恢复记忆。 你们一直都在骗我，而且想一直欺骗下去。你们每个人都希望我像白痴一样的坚守下去，像白痴一样的生活。可是我不行，我是叶一山，我才是真的叶一山。你们为什么都骗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不说出真相？为什么？为什么不说出真相？为什么？
0: 一婷，一婷，你听我解释，一婷。 你先冷静一下，你听我解释。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有汰渍没问题。
5: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万千万，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0: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5: 月舞仙宴，品仙乐游幻梦，国庆看西游，
11: 改日再续，
5: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今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12: 听说心容病重，我请了个西洋大夫过来看看。
13: 你们俩还没成亲，
12: 心容说一定要征得您的同意。
13: 那我要不同意呢？
14: 你是万万进不得我们家门的，我活着一日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心容的美满姻缘。
5: 今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15: 果冻海，
16: 哇，太美了！哇，
17: 这个海，
18: 这是鳄鱼，哇，
15: 好可爱哦！
19: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7: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
11: 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5: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8: 哇，好开心，
7: 好好玩啊，
15: 好刺激啊，
12: 一点也不吓人。
8: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7: 好！
15: 天哪，
8: 紧张吗？啊，
7: 吓死宝宝了！
13: 你不要恨我啊！
18: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2: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4: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0: 你是什么鬼想毁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8: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5: 今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舞技又拼演技。
4: 叶心之，那个人是谁？
9: 孙怡是吗？
3: 他根本就不重要。
10: 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6: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10: 出去干了点事。
6: 跟谁呀？
10: 他叫杨迪。
6: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10: 别怕，我保护你。
17: 我保护你。
9: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
20: 不早说。
5: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1: 你听，对不起啊，是我的错，这些全都是我的错，对不起。你打得对，从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怀疑过，在你还没有醒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了，后来慢慢的我也证实了我的猜想，我知道了一切，我知道岳一婷变成了你的样子，我在一开始不愿意相信，可是你醒了，你已经忘记了一切。我想告诉你，我想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你，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能这么莽撞地说出真相。我怕会伤害到大家，我更不想要告诉你这么残酷的事实。我想慢慢用行动劝阻依婷，想试着替你挽回这一切。对不起，对不起，依婷。不急。

0: 我真的不明白，怎么会变成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所认识的依婷，我的亲妹妹，她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依山。
1: 对不起，好久没人叫我依山了，我都快忘了，我是叶依山。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到了现在，对不起有用。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依婷是我，我真的想要去接受，反正一切已经挽回不了了。我真的试着去接受，我也试着去了解依婷，可是这好难啊。 真的太难太难了！我已经决定不再纵容他。我要守护好我的家人，想想怎么保护明浩。我会想办法。我现在要阻止他继续错下去。
1: 那样不行啊，依山。
0: 为什么不行？你是害怕让所有人知道，你跟依婷。
1: 一起欺骗了所有的人，你害怕了？当然不是了，不是那样。
0: 徐安，你如果还有良心的话，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你欺骗了我，欺骗了所有的人，你知不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那是多大的罪！
1: 对，我是有罪的。可是你想怎么做？
0: 你想公开那段视频吗？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把真相告诉所有人。可是依山，
1: 不，我了解叶依婷。一旦公开了视频，受伤害的会是其他人，他是不会受到打击的。
0: 你是怕秦明浩？
1: 要让一个人彻底的醒悟。
0: 就得先让他认识到错误。我就想让叶依婷知道，他从头到尾都错得很离谱。
1: 医生，你想怎样？
0: 我没有想怎样，我不想任何人受伤。我只是想告诉他，现在他必须要收手。
1: 依山，可是你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呢？你只会受到伤害。受伤害？我这样做就不怕受伤害？我是为了依婷，我不想让她彻底的毁了自己。我承认我一开始接近你是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是后来。
0: 知道你是个好姑娘，我不忍心这样做，我心里也是非常愧疚的。依婷，不，依山，是因为你爱他，你始终深爱着依婷，不是爱的我这张脸。不是的，我不知道爱谁，依山，我不知道。徐安，我知道你还爱。
1: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就替我守住这个秘密。
0: 不行，这样不行。你要做什么？
1: 我
0: 要
1: 拯救依婷。
0: 别冲动，依山，你听我说。
1: 我所做的决定，没人能改变。 既然我已经知道全部的事实，就不能让他错下去。
2: 爸妈，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4: 啊。
3: 哟，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5: 是啊，我跟明浩找回了之前约会的感觉了。
6: 哎呀，这年轻人就是好啊。
3: 你是对我不满意了？
6: 不，我只是妒忌年轻人。
5: 对了，妈爸，你们两个人现在也可以试一下，说不定啊，可以找到以前约会的感觉呢。
6: 对呀，蒋兰女士，你能接受我的邀请吗？
3: 对不起，本人今天有约会了。
6: 这还出了情敌了？这是谁呀？
3: 你的宝贝女儿。
6: 你可真是，这种玩笑你敢开？你吓死我了你！
3: 瞧
7: 哟，明浩，你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2: 娟姐，你这围巾哪来的？
7: 啊，这个围巾啊，依山扔了，我觉得怪可惜的，就留下来了。哎，怎么样？不错吧？
2: 扔了。
7: 对啊，和剪刀放在一起，我估计是要剪了才扔的，这多可惜啊！我可不是贪小便宜啊。
2: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娟姐，这样，你把这围巾给我，我给你买一条更好的。
3: 啊，这围巾真的是依山的。
2: 是。
7: 那，你得给我买一模一样的。
2: 没问题。
7: 买一模一样的。
2: 好。
3: 娟姐，厨房里还热着东西呢啊。

0: 老婆，这围巾怎么在娟姐那儿？怎么还不还给人家？
1: 哦，我忘记了，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0: 哦，娟姐说你想扔掉。
1: 扔掉？那是不可能的事啊！我明明放在那个化妆桌上面的。哎呀，肯定是娟姐，娟姐她肯定是进来翻我的东西，翻我的东西就是她的强项。
0: 可她说你要剪掉。
1: 剪？那是更加不可能的事啊！那个娟姐，自己偷了东西还撒谎，真是莫名其妙。
0: 老婆，不就一条围巾吗？你跟你妹妹在一起上班，你上班的时候带给她不就完了？为什么这么点小事还搞出这么多麻烦呢？
1: 麻烦？你才麻烦呢！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喜欢依婷的东西在我们家。你为什么为了她的围巾那么紧张啊？问这个问那个的。我倒是要问问你，你们那天在山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0: 你有病！我警告你啊，你对我这种无理取闹的怀疑，我不希望人家知道。我丢不起这个人，你给我小声一点啊！
1: 怎么了？你心虚了是吧？不想我过问你跟依婷之间的那些事情是吧？
0: 你在说什么，老婆？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1: 我还问你呢，你为什么要翻我的电脑？你是不是在暗中做手脚，要依婷调回振宇集团，在你身边做事？可是你却没有想到，依婷暗中使坏，想办法弄掉了我的节目。我虽然不能够当主持人了，但是我还是回到了振宇集团，这个你失算了吧？
0: 明明是你偷了人家依婷的电脑，你窃取了人家的重要文件，你还死不承认？电脑是不是你偷的？我问你，你敢说不是吗？还有，人家徐岸给依婷的订婚戒指，你为什么扔垃圾桶里头？什么意思啊？你居心何在啊？我真的很疑惑你在干什么。老婆，自从车祸之后，你真的变了，变得这么自私无情。我一忍再忍，我告诉自己，这全都是车祸的原因。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变好的，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1: 老公，对不起。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真的承受了很多痛苦。我知道我是因为那场车祸，我变了，我变得恐惧，变得敏感，变得害怕失去你，这是真的。
0: 老婆，我做的还不够吗？
1: 那你为什么总是把依婷的事情放在心上呢？
0: 你为什么老提依婷？我跟他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错都是我。那既然你跟依婷没关系的话，好啊，我就把这个围巾剪掉，看你怎么办。

0: 就是这条破围巾的事，我剪掉它就没事了。我剪死你！我剪死你这个叶一婷！我剪死你！我剪死你！我剪死你！再是你见鬼吧！
1: 老婆，我求求你了，你别发疯了好吗？
0: 我剪死你！剪死你！老婆，你不要再发疯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了！你放开我！
2: 住手！竟然他打我！为什么？你这个……他是什么事了？啊？怎么回事啊？
3: 吵什么？啊？你们谁打谁啊？
4: 明浩，怎么回事啊？

0: 明浩，你告诉奶奶，你手上的围巾是谁的？你们是不是因为这条破围巾吵架的？说话呀，都哑巴了？你们刚刚吵架的时候不是很英勇吗？你还居然打老婆！我们秦家怎么会养出你这样的孙子？奶奶，我没有。奶奶。
1: 那条围巾是我的，
0: 这围巾是你的，你想剪自己的围巾，明浩不让剪，是这样吗？是的，你自己剪自己的围巾，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1: 奶奶，刚刚是因为我们吵架，所以我才失去理智。
0: 吵架失去理智，拿着剪刀在老公面前晃来晃去。 你知道有多危险呢，你再生气，也不能做这种危险的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那么做的，我只是太气愤了。你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依山，你以前的脾气不是这样的。你没进门的时候，我是反对过你和明浩的婚姻。不管你多恨我，你也不能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1: 当初在那郊区的别墅里，天塌下来，你也尽心尽力的照顾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的脾气变成这个样子啊？
2: 奶奶，对不起啊，又让您老担心了。刚才我也不对，我刚才太生气了，失去理智了。
0: 你闭嘴！你还有脸说呢？当初是谁呀？要死要活一定要娶依山。 还跟我保证，说你们结婚以后会幸福的。你以为结婚就是大结局吗？啊？好，现在我想倒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依山，明浩打你了吗？你看着我，哼，你不敢看我。
1: 也不回答我，这说明明浩根本就没打你，你是在骗我是不是？奶奶，我只是有点激动。激动？啊，激动你就胡言乱语，诬赖你的丈夫动手打你了？哼，我告诉你，这孙子是我教的，我很清楚我的孙子，他根本就不会打人，他甚至啊。 也不会跟人吵架，可是你呢？自从你嫁到我们家，跟你公公、跟我、跟明言，甚至于跟小娟，你和谁没吵过架？还有，前几天明浩脸上的伤，明明是你弄伤的，他撒谎，说是他拿书的时候弄伤的。我问你，明浩难道不算是一个好丈夫吗？他哪点不对了？
0: 他赌钱了，他酗酒不回家了，他没有赚钱，他外头有女人了，他都没有啊！他一心一意的把你娶回家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呢？啊，
1: 奶奶，一个男人赚钱回家，不赌博、不好酒、不外遇，那是对男人最基本的要求。<笑>你还跟我顶嘴了？对，你说的都对，可是你自己呢？ 你自从嫁到我们家来以后，我们家就变得美满，变和谐了吗？我和你公公婆婆就不用担心明浩的起居生活了吗？没有，全没有。因为你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基本责任。
0: 奶奶，每一次不管是谁的错，你都在说我。
1: 好啊，我习惯了。你说我吧。好，我告诉你，一开始你嫁进来的时候。 有一段日子，我都怀疑你是不是那个我选中的孙媳妇。我也说不出哪里不对，就是心里不踏实。我告诉我自己。

0: 给你一点时间，可是你一件又一件的没完没了，我的心就跟着你上上下下。你晓不晓得，我都被你吓死了。我是真想喜欢你呀，可是我怎么能喜欢你呢？
1: 奶奶，
0: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
2: 怎么不能？
0: 要是你们幸福美满，我就不说了。结果没想到，我所有的预感都是对的。 你根本就给不了明浩幸福，依
1: 山，
0: 你看清楚了吗？啊，这就是你爱着、宠着、百般呵护的叶依山，他变成这个样，也是你害的，因为你一味的在呵护他，他想做什么你就让他做什么，他想做主持人，你就带他去其乐，啊，跟你姐姐闹腾。 他想签别家了，你就跟你姐姐吵架。他喝酒了，你就帮他掩饰，还有你脸上的伤。明明是他划的，你还跟我不老实，说谎。你以为这就是幸福了吗？啊？
1: 奶奶，我错了，我会好好改正的。
0: 哎呀，这年轻人呐，以为爱是没完没了的奉献。 其实婚姻不是这样的，我真不理解你们。你看看你的妻子都变成这个样子，没说两句就转头走了，你还爱她吗？啊，你还爱着这么没有教养的女人吗？你走吧，走吧，不想跟你说了。反正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1: 奶奶，你说的我都听进去了。
0: 我一定会好好改正的，别向我保证，去想想你自己该怎么生活。想想奶奶说的话，
1: 奶奶，你别生气，气大伤身，啊，你要保重身体。

0: 云浩啊。
1: 啊？
0: 怎么回事啊？我刚才看见依山，他的脸色很难看啊。
1: 哦。
2: 依山就算再生气，也不能不理爸妈呀。
1: 爸妈，姐，对不起啊。
2: 你倒生气。
3: 明言，没看你弟弟心里不舒服，就不能少说两句啊？
2: 你好歹也是集团的老总，家里都搞不定。
3: 宁言，
1: 爸，没事，姐说的对。
0: 明浩啊，你们不能总是这么吵架呀。
3: 哎，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我相信这件事，明浩自己能处理好的。明浩，我们希望你能自己处理好这事。
1: 好，放心。
0: 明浩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手啊。
1: 没动手啊。

0: 你们都看到了，你说他们俩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1: 妈，这都怪我。他们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了，我一直都没找他们谈。我想，他们是可以自己解决的。他们处理好了吗？啊，你看，弄得全家都不安宁。
0: 就连我这个从来不在家里住的人，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他们吵架，真不知道明浩过的是什么日子。
2: 看来明浩就是心里有了委屈也不敢说出来。他真是太不了解这个叶医山了。人都娶进来了，怎么办呢？当初我不同意，你们还跟我急。好了，你看现在，你看看他刚才对我的态度，什么态度啊？没大没小的。 我是不会理他的，
1: 妈，您别生气啊，您放心，到时候啊，我找他们俩，我好好管管他们俩啊。
0: 管，我是管不了了。

0: 我知道你没睡着，我想跟你谈谈。干什么呀？
1: 起来。
0: 你是不是又想跟大家说我打你啊？你这个骗子！走走走走走，来来，你放开我！
1: 你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呀你？
1: 跟奶奶道歉。

0: 来的对不起。
1: 我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走。
2: 你看这个女人，把我的孙子气成这样子。
0: 我从来没见过明浩这样。看来这一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3: 我们呢？我们大家都得做好思想准备啊。

这是哪儿啊？这儿你不认识吗？这是你跟你妹妹出车祸的地方。对我来这干什么？你要我看什么？医生，下车。下车。 下车，下车。

0: 一山，自从那场车祸之后，你就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完全不认识你，你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了？没有什么，没什么啊！我是叶一山，我就是叶一山呀。你不是叶一山了，已经。一山。 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我忍受你的一切。我一直等着有一天，你可以变回以前的叶一山。但是我等来了，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对我的一切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真的很绝望，你知道吗，一山？
1: 亲爱的，对不起。
0: 我也很想回到以前那般美好。一山，回到以前就这么难吗？你告诉我，你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你对所有的人都很好，对家人、对朋友。可你现在怎么了呢？处处树敌，连你最爱的妹妹，你都要去嫉妒，都要去诋毁，都要去怀疑，你到底怎么了？
1: 终于说到重点了，是吧？是我妹妹叶一婷，你们那天在山上到底做了什么？
0: 她说她无辜，她不止一次的说她无辜。我不明白为什么。总之你满意了，对吗？

0: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这都几点了，早点休息吧。哎，俩孩子就这么气着出去了，我哪睡得着啊？哎，夫妻俩吵架那不是正常事吗？放心吧，过段时间没事了。你说的轻巧，仅仅是吵架吗？你没看到他们两个人看彼此的眼神，那是怨恨。
1: 况且刚才依山在楼上用剪刀剪围巾，还说明浩动手打了他。哎呀，现在两个人又在气头上，出了门，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哎，
0: 小兰，孩子们自己的事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处理吧。啊，
1: 当初真应该听妈的话，不让两个孩子结婚，这样。
0: 也省得咱们全家跟着一起生气。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1: 其实现在你对依山也不满意。你不是跟我说他的野心比天大，但是你就是没有阻止。这事儿你也有责任。
0: 好了，早点休息吧。

0: 你是不是在想依婷啊？是啊，依婷恢复记忆以后，总是闷闷不乐的，话也少了。我是怕，你是怕她容易扇算账。一山开的车，让依婷受伤，又昏迷了一年，现在还在做康复训练，还要重新学习主持什么的。你说她会愿意扇吗？
1: 依婷的个性肯定会啊！如果是以前的话，她一早跑到依山那边，叫她还她什么健康啊、记忆啊，你是欠我的那种。不会吧？哎呦，
0: 我说的是以前的依婷啊！你看现在依婷多乖呀，又懂事。你说这件事都那么多天了，她连提都没提过。
1: 是啊，依婷的性格确实改变了很多。我真是怕她把自己给憋坏了。
0: 你现在是怕依山她挨骂，还是依婷把自己憋坏啊？我都怕，都是我的女儿，她们谁受了委屈，我都不开心。大嫂啊，你就别担心了，依婷已经不是以前的依婷了，只要我们好好的照顾她，等她跟徐岸结了婚，过上幸福的生活，所有的伤痕都可以抹平的。
2: 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秦明浩。原本我只是将错就错地站在姐姐的位置上，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但是那天，我看到了明浩的愤怒，他的痛苦，他的眼泪。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怕失去他，我害怕一切回到原点。
0: 我没有勇气重新开始，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2: 依婷她恢复记忆了，姑姑，你确定吗？当然了，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们以后再聊吧。果然。 我猜得没错，姐姐找回记忆了，一切都要结束了。我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姐姐会怪罪我的吗？我必须守护这一切。
3: 依山姐。

0: 既然命运让我面对这样的安排，那我就接受了。既然让我想起了过去，那我只能走好下面的路。叶一婷，我是你的姐姐，我虽然很难过，但是我不会怪你，我必须带你回头。
1: 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全都没了，姐姐回来了，我的一切都要还给她了。
0: 你还好吗？
1: 这是我的礼物，这是我的。
0: 姐，你怎么了？你见到鬼了？干嘛看得我这么惊讶？难道你也失忆了？
1: 一婷，你找回记忆了？
0: 走，我们去喝杯咖啡。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不会出事了吧？哎呦！

0: 都要招25岁以下的工人，那我这50岁的人不中用了。
1: 侯哥，侯哥，侯哥，你在不在家啊？侯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侯哥，侯哥，侯哥，侯哥，你应我一声啊，侯哥，我们的面包店怎么样了？
0: 小军，再等我一些日子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面包店。但是现在，我一定尽快筹钱还给你，你再等等我吧。

0: 你不是找慧姬了吗？怎么会这样无动于衷呢？姐，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他又叫我姐。 怎么了，变哑巴了？你恢复记忆了没有？是姑姑告诉你的。我随便说说骗他们的。骗他们？是啊，不管是妈。 姑姑、徐岸，或者是你，每一次看到我，都说：“哎，你恢复记忆了没啊？啊，你有没有想起什么？你看看这个，你有没有想起什么？哎呀，好烦呐！”骗他们是因为他们烦，不行吗？哎呀，只要我说我恢复记忆了，所有的人呐都闭嘴了，不会再问我你想起这个了没？你想起那个了没啊？
1: 那也就是，你没有恢复记忆，你这么说，是因为想让他们安心。是啊，你看，
0: 姐，你刚才多担心呐！好像我恢复记忆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哎，不这么说行吗？嗯，
1: 怎么可以拿这个来开玩笑呢？
0: 干嘛这么认真呢？不过就是一些以前的回忆嘛，我都不愿意想起来。 只要现在我认识妈、认识姑姑、认识姐姐、认识徐岸，还有姐夫，而且我会吃饭、会写字、会生活，这样就好了。
1: 你太不像话，
0: 姐，怎么感觉姐好像对于我是不是恢复记忆特别担心呢？是不是害怕我想起一些什么？ 是怕我想起以前那个样子，在公司里给姐姐姐夫添麻烦，给我们添麻烦。是啊，如果我恢复记忆了，那些老毛病又犯了，哼，在公司里啊，不管是有大事或小事，工作上重要的事，我都不好好干，这不就是给你们惹麻烦？到时候可怎么办啊？
1: 不过姐，你放心，虽然说坏习惯不容易改得掉，但是我想只要有诚心悔改，就一定没有办不到的事。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成为姐姐，
0: 成为我。别那么紧张嘛，姐姐是我的偶像啊，能够变成姐姐那样，那是我的梦想，哪怕只能有一天。
1: 叶一婷，好了好了，我开玩笑的。你呢，就做好你的营销部副经理，你的老板娘，在家呢，做好妈的乖女儿，我的好姐姐，一样的照顾我。哼，这样就好了。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成为你。走了。
2: 今天早上，依山到我屋里去跟我道歉。依山呐？嗯，一个人？他态度还算诚恳，还哭了呢。他让我原谅他。
1: 那，妈，你原谅他了吗？
2: 我是那种恶毒的奶奶吗？孩子们总会做错的，我们做长辈的，只有原谅他们，帮助他们。
1: 那可太好了。
2: 虽然我原谅了依山，但是我看他跟明浩的关系啊，不怎么样。依山说是会改进，但是你看明浩，早出晚归的，哎，我可是好不了了。
1: 妈，我会找明浩聊聊的，您别太担心了。哎。
2: 小娟啊，你跑哪儿去了？哎，你回头陪我一块儿到福利院去啊。
3: 哦，好。
1: 哎，小娟怎么了？
2: 她肯定啊跟男人去约会了，那个男的跟她吵架了，她现在啊是跑到屋里去大叫，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1: 真的？这孩子真是。

0: 他不会骗我的。你跟这个侯哥认识多久了？可信吗？逢人之心不可无啊！
1: 他不会骗我的，不过为什么他又躲着我呢？你说，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0: 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些？我是担心你太单纯，被人骗了。
1: 好了好了，你先别哭啊，别哭，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姐夫，没事儿。今天一起吃午饭。
1: 哦，我吃过了，谢谢啊。
0: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冷淡？这样看着你，我就能感到很幸福。让我在你身边吧。

0: 喂，明浩啊，好吧，待会儿见。我先走了，
1: 可是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0: 但是我老公要见我，不可能让他等吧？你们帮我做吧。
1: 叶一山。一婷，给叶经理计上旷工。

0: 依珊，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告诉你，你不像以前的叶依珊了，你不是我爱的那个爱丽丝了。但是我突然觉得，我这么说你是不对的，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 我发现，我一直都活在过去的记忆里，对你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过去。我必须面对现在的你，我们两个才能更好的相爱，更好的生活。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可能不光是你的问题。 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很对不住你，我一直都在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变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依珊，我真心的向你道歉，我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我会好好改变，好吗，老爸？
1: 你不要这么说，这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你跟依婷的事，是我太敏感了。但是，我只是想你的爱，只给我一个人。
0: 我知道，我特别理解你，真的很抱歉，老婆。 咱们俩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0: 我不是故意找你来吗？为了收视率，还有销量。我为的是齐乐的那张脸。
1: 您这是又准备让我去说服叶总回归齐乐吧？我不干。您先不要急着拒绝我嘛，我都还没有提我的要求。叶一婷和叶一山一起走了，我真的非常缺好的主持人。这个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但是。 我不要叶一山，我要叶一婷。你帮我把依婷劝回来，只要你劝，依婷一定会回来的。现在这个时候，恐怕谁劝都没有用了。依婷是不会离开振宇集团的。
2: 玉婷啊，你不去医院检查行不行啊？检查什么？哦，你不是恢复记忆了吗？你姑姑的意思是说，要不要再去看看？我现在挺好的，你们就不要一直问我想起以前的事来没有，好不好？啊，
1: 那以前的事你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2: 嗯，前几天我以为我记起来了，但其实没有。
1: 那才更应该去看啊！你这样折腾自己不会很累吗？那天我看叶婷姐哭得很伤心呢。啊！
2: 想不起来也很好啊。
1: 对不起啊，前几天不应该那样，害你们大家担心了。哦，没关系，没关系，想不起来也没事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就好啊。吃饭，吃饭。

0: 钱，我的钱。
1: 小娟，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你得吃点东西。
0: 太太，我吃不下那么多钱，我要是做整容手术的话，我可以做5次假鼻子，可是现在什么都没看到就没了。
1: 那你就打算绝食啊？
0: 我真的吃不下，我看到这盘子我就想撞上去。
1: 不许胡说八道。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2: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0: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9: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10: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11: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12: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13: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4: 还有高虾大赛，
15: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14: 哎对，
15: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14: 你在说什么、啊、这
16: 家人们，
14: 捉迷藏
15: 来吧。
14: 我卡住了，完蛋
15: 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7: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8: 有电话亭，这叫星际电话。
19: Hello，
18: 宇宙你好。
20: 月亮你好。
21: 好的，是我奶奶。
20: 我是你儿子。
18: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9: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21: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5: 拜拜。
20: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21: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2: 果冻海，
23: 哇，太美了！哇，
22: 这个海，
23: 这是鳄鱼，哇，
22: 好可爱哦！
24: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25: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22: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23: 好好玩啊，
22: 好刺激啊，
26: 一点也不吓人。
27: 新导游要公布啊。
25: 好，
22: 天哪，
27: 你
1: 紧张吗？
2: 吓死宝宝了！
3: 你不要恨我啊！
4: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6: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6: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26: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7: 你是什么鬼想毁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7: 今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8: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29: 你是？
28: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30: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31: 嗨，
32: 师姐。
30: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29: 我们来。
33: 看来生意很好。
29: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34: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29: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7: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35: 啊，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36: 看品牌。
37: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8: 还是两只老虎。
3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5: 痛了。

0: 那个人电话还关机，家里也没人。你说你呀，也真是糊涂。那么多钱给人，你也没留照片、身份证，什么都没有。
1: 认识他的朋友、亲戚，或是什么人吗？我认识他一个兄弟，他有个女朋友，我有他电话。
0: 那你赶紧打打看。
1: 但是，我跟他吵过架，我不好意思打给他。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些呢？你打给他，没准啊，他还能帮你呢。

0: 没人接。
1: 你再打打。
2: 千爷，你耳朵是不是聋了？怎么不接电话？
1: 我就是不想接那个女人的电话。
2: 什么女人啊？
1: 就是那个追到赵飞家的那个大妈，而且还是我人生之中第一个情敌。
2: 情敌呀？那就更应该接啊！顺便告诉他，喂，你这个没人要的，我和赵飞已经订婚了，然后再大笑三声。
1: 对对对。喂，我跟你说，我跟赵飞都已经订婚了，不要再打电话过来骚扰我们。你呀，你没戏了。心情真的好很多，好很多。哇塞，又打来了。
2: 别怕，你是正宫，灭他这个老女人。
1: 灭了你。喂，
0: 求求你帮我个忙吧。
1: 怎么了？

0: 情敌约见面，要在这种地方，也太掉价了吧！
1: 叶家大姐，哎，别乱叫啊！看起来你比我老多了，还敢喊我姐。叶家妹妹，恭喜你和赵飞了。
0: 不用恭喜啊，要不是你的搅和，我跟赵飞也没有确定那么快就结婚。
1: 叶家妹妹，你认不认识赵飞的大哥侯哥啊？
2: 追不到我家飞哥，是在准一目标啊！你，
0: 叶家妹妹，求求你帮帮我，无论如何你都要帮帮我。
1: 干嘛？
2: 帮帮我！哎，小青，小青，
0: 哎呀，
2: 怎么了？我想问那个侯哥，是不是还跟你住在一起？
0: 是啊，他怎么了？他做什么的？他
2: 吃了就睡，像猪一样。那他最近有什么不对劲吗？他，没有，还是那副样子，没什么特别。
0: 没什么特别？不会啊，难道那个情敌说的都是假的？
2: 谁说的是假的？什么假的？
0: 嗯。
2: 哦，你放心，侯哥不会跟我一直生活的。
0: 哦，对了。
3: 好久没有跟你跟赵瑞一起吃个大餐，改天有时间去你们家帮你们做好吃的，好不好？
2: 好，当然好。
3: 不要呆坐着，打折、送礼物、积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4: 你想要又新鲜又有话题性。依婷，
3: 要不你说说看吧。
4: 我觉得现在最该发言的是姐姐啊。 自从上次的直播失误之后，所有的网民都在追问姐姐你接下来的动向。我们在说营销方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3: 姐，你先别生气嘛。我是想，我们由姐姐领头，然后做一个秋天主题的演出，怎么样？
0: 做什么演出？这对营销方案一点帮助都没有。
4: 姐，你以前不是很热衷办演出吗？
0: 像为了儿童的义演，然后搭配一些产品的演出，都做过啊，而且感觉很棒啊。你想起来了？我记错了吗？
4: 对，没错，之前叶经理确实做过很多有影响的演出，我们可以试试呢。
0: 你不是说你都想不起来了吗？我也觉得好奇怪，
4: 很努力的去想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记得，但是最近常常有些模糊的画面会突然间在脑子里蹦出来。嗯，我记得我在一个湖边看过一个演出，那个演出应该是由姐姐你策划的吧？
0: 对，那次湖边音乐节非常成功，而且一山那个时候还在之前的销售公司，是跟秦总第一次合作，非常成功。<笑>你看。
4: 我的脑子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姐，你该不会是忘记了吧？当然不会啊。我就说嘛，姐，失忆的人是我，你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0: 依婷，你以后在公司最好不要叫我姐。虽然是在公司，但毕竟是内部会议嘛，没有必要那么严肃。 依婷毕竟是你妹妹嘛，叫一声姐姐也无妨。
3: 杨经理，公司要分明，这不是你最注重的吗？
0: 我们开下一项。

0: 一山，不要太勉强，一切会越来越好的。秦总，依婷，你来找学案啊？
1: 嗯，你没有下班啊？
0: 加班对于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不过天天加班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哎，对了，你找学案没什么急事吧？
1: 嗯，还好。
0: 那你先去我办公室聊聊，我可是急得火烧眉毛了。你的气质和齐乐的网购是最合适的，年轻漂亮，又有点叛逆，但又不缺乏亲切感。嗯，
1: 明言姐，我真的不想当节目主持。
0: 你再好好想一想嘛，你就当帮帮我，帮帮齐乐。
1: 可是我的兴趣真的不在主持。
0: 这我就理解不了了。当初你不是说想在主持界做出一些成绩吗？而且你在齐乐又有相当的人气，干嘛突然就要埋没自己？
1: 对不起，明言姐。
0: 不要说对不起，不行就是不行，没有什么对不对得起的。不过我觉得你还是慎重的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回齐乐会比在那边发展更好的。
1: 谢谢明言姐这么看得起我。
0: 我就喜欢你这么谦虚的样子。不过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如果你想好了，我也不会让你离开振宇集团营销部的，因为那里毕竟是你的志向嘛。不过我可以按照你的时间去调整节目，只要你愿意回来帮齐乐，一切的便利我都会给你的。
1: 那我会考虑的。
0: 如果你回齐乐，你还可以跟徐安一起工作，不是很好吗？对了，你什么时候能穿上我送你的婚纱呀？
1: 你是说婚礼？
0: 对呀，大家都很期待呢。不过啊，我觉得如果你结了婚，徐汉一定不会再让你做节目主持人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之前求他劝你回齐乐，被他拒绝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结了婚，他一定希望你在家相夫教子，不会让你抛头露面的。

0: 怎么了？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吗？
1: 你找我？
0: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哦，我今天要加班。
0: 加班？趴在桌上睡觉叫加班？有家不敢回，是故意躲着我吗？
1: 你别这么说，我的确没有接你电话，我也不敢回家。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0: 你总是这样徘徊犹豫，你总想对每一个人都好，你心里清楚，你其实真正爱的人是甄依婷。现在节目部的主持人怎么样？
1: 还不错，都是一些新人，不过少少还挺快的，人气也挺高的，秦总那边现在还比较满意。
0: 是吗？那为什么秦明找我回齐乐？
1: 秦明找过你？
0: 是，他说现在没有好的主持，希望你来找我回去，但是你拒绝了。为什么？

0: 对不起，依珊，是我跟明言说你不会回来做节目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真的喜欢主持，我想让你过你自己喜欢的生活。不要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怕你回来之后，依婷会受刺激。
0: 所以你不是希望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而是怕依婷难过。当然不是了，依珊，我们还是恋人吗？
1: 你觉得我们还会是恋人吗？
0: 依珊，只要我们现在肯离开，一切都不晚。
2: 许安，
0: 我经历的所有事情你最清楚，你居然劝我离开。
2: 对，就是因为我清楚才劝你离开的，因为我知道你留下来会变得更痛苦。依珊。
0: 其实你自己清楚的很，你根本劝不了叶怡婷，她已经无法回头。你跟她纠缠下去只会更加难过，其他什么都改变不了。
1: 离开这一切就不存在了吗？依珊，我理解你，因为我也曾经想劝她回头，但是说真的，劝告真的没有用，她只能让我对你更歉疚。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废话，你觉得我有可能眼睁睁的看着所有人被蒙在鼓里？
0: 被这个谎言折磨着吗？可是毕竟现在所有人都还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相一旦被揭开的话，所有人都会崩溃的。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一人独善其身，溜之大吉就行了？
0: 当然不是了，依珊。但是你需要的不是挽回，是去重新开始。依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给自己这样的机会。
1: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帮？你能帮我？你欺骗了我这么久，这算帮我吗？还有，我并不恨你，而且我很感激你守护在我身边这么久。我不会离开，我会看着叶依婷。
0: 如果他还有别的想法，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不会再沉默。那你的意思是，不会为难依婷吗？
1: 是。我不想主动挑起战争，我不想让所有人承受这个秘密所带来的痛苦。
0: 谢谢你，依珊，谢谢你，你真的是太善良了。
1: 你放心，我会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向你忏悔。我不需要你忏悔，现在是我要守护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不要受到更多伤害。
0: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依婷又做了出格的事情呢？
1: 如果她继续错下去，我一定会阻止。
0: 总之还是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疼依婷。
1: 你最爱的还是叶依婷。

0: 怎么办呢？依婷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1: 进来。
2: 依婷，来给秦总送咖啡啊。
3: 啊，还有杨总经理的，不过是浓缩咖啡。
2: 还有我的，你怎么知道我在秦总办公室啊？
3: 因为我问过。
4: 啊，是我让他买的，我太忙忘了。
2: 你没给自己买一杯吗？
3: 我不用，
2: 谢谢。
4: 依婷，以后新品的开发，我和杨经理直接联系。还有整改方案的实施啊，你也不用参加了，由杨经理直接向我汇报。
3: 可是整改方案不是一直都由我跟进，直接向你汇报吗？还有新产品的事，杨经理也是交给我，毕竟他这么多事情要忙。
4: 哎，行了，我决定的事情，应该不用向你汇报吧？
5: 小娟啊，小娟。跑到哪里去了？
6: 妈，
5: 小兰啊，你见到小娟没有？我一天都没有见到她呀。
6: 她有点不舒服，在房间休息呢。
7: 哦，那要不要去医院呢？
6: 没事，
5: 我去看看她。
6: 妈
5: 啊，
6: 我去吧。
5: 哎，我还是不放心。
6: 妈，还是我去吧。她的情况我知道。
5: 你说平时她身子多好啊，说病就病了。有病就得去医院，耽误了就不好了。
6: 哎，妈。

0: 小娟，哎，躺下，躺下。哎呀，什么病啊？哭成这样子。我知道，生病的时候会很难受，咱别哭了啊！回头我让司机带你去医院看看就没事了啊。
1: 奶奶，我不想活了。你说什么呢？奶奶，我的那个房租。
2: 那10万块钱，好像是被人骗了。什么？杨经理，秦总是不是不让依婷参与整改的事？还有，也不让她参加新产品的事？是啊。
3: 依婷，要不这样吧，你帮小雨做那个季度的表格吧。
2: 这么安排恐怕不合适吧？这个活本来是小雨的，依婷还要跟我做新产品的项目。
3: 新产品不是已经进入集团的审核了吗？难道让依婷每天在等吗？这也不是办法吧。
4: 可是小雨本身就是做一些基础性事务的，她做表格很正常。
2: 如果让依婷做的话，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吧？
4: 是啊，但是要是依婷继续留在营销部的话，她必须什么都懂。
5: 好啊，我没问题。

0: 哎，你有事吗？你老是盯着我干嘛呀？
1: 奇怪啊，你是不是瞒着我偷偷用了什么贵的要死的化妆品啊？为什么皮肤变得……哦，
0: 小姐，我天天跟你待在一起，店里家里除了上洗手间之外，我每分每秒都跟你在一起，我哪有时间偷偷用化妆品呢？
1: 也对，你平常都不洗脸就出门的，
0: 说脏脏脏。
1: 哎，不过你最近真的有变美丽，看来谈恋爱真的让人变美哦。
0: 哎呀，本来底子就不差，肯定比你好了。
1: 哎，不过你结婚前可一定要搞清楚那个老小三儿。
0: 嘘。
2: 我回来了。
1: 依婷姐。
0: 哎，依婷。
3: 依婷啊，怎么每天都这么晚回来？
2: 我刚换了新环境，当然要努力工作。妈，我来吧。
3: 哎呀，不用不用，松手松手松手。
1: 还要和许岸哥哥约会吧？
2: 那倒不是。
0: 嘿，依婷啊，要不我们两个一起办婚礼吧，份子钱收双份，可是宴席只请一次，多划算啊。
3: 那可不行啊，哪有姑姑跟侄女同一天嫁人的呀？
0: 哎呀，大嫂啊，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看你办完这两场婚事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说。
3: 哼，那我也乐意，累死了也乐意。小南，来，衣服拿过去晾了
1: 啊。来了。

0: 早点休息吧。
1: 妈，你先休息吧，我想再多坐一会儿。
0: 跟你姐姐一起工作还好吧？
1: 很好啊，我不想输给姐姐。
0: 姐妹俩什么输不输的呀？我就是没有想到你居然还能做跟你姐姐一样的工作，我还以为你只会拿着话筒主持节目呢。
1: 妈，你喜欢我主持节目还是做这个？
0: 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好了好了，赶紧睡了啊，不早了。
1: 妈晚安。

凌霄不从依婷参与之后，为什么有一部分是独立运营的？独立预算，独立结算，这是什么意思？

0: 哎，小娟，
1: 嗯。
0: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要是身体不舒服，病了的话，就不要干活了。
1: 谢谢秦董，您说的我心里暖暖的，我都要哭了。
2: 看到你这样，我都想哭了。
3: 小娟啊，奶奶会担心你的。
2: 奶奶心疼你。啊，好嘞，小娟，不要干活了，收拾收拾，奶奶带你出去走走。
1: 啊，去哪儿啊？
0: 妈，你要出门啊？我让司机给你备车去。
2: 不用车了。
1: 奶奶，我没心思，我不想出门。
2: 赶快去把我那包拿来，我们走。
1: 哦，
2: 去。
1: 奶奶，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2: 那猴哥住在哪儿啊？
1: 这事儿我会自己处理的。
2: 你要能自己处理，就不会弄成这样了。
1: 奶奶，我们要自己过去吧？
2: 怎么，你担心我跟那个猴哥吵起来？哼，我告诉你，我可没那么冲动，我到时会分清情况。哎，没搞清楚事实就把别人往坏处想，走吧。
1: 哎，奶奶。

0: 奶奶，她真的是住在这里的，我之前找过她很多次，她都没有开门。
1: 这可真是人去楼空了。你还认识不认识她其他的朋友啊？
0: 哦，她一个兄弟跟她住在一块儿，这兄弟的女朋友我认识。
1: 你带我去。
0: 哦，好。
1: 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了？这不是亲家的店吗？
0: 奶奶，其实那个兄弟的女朋友就是依山的姑姑。
1: 啊，依山的姑姑。
0: 嗯，
2: 我也想生意好，但是我不想我的腰断了。
3: 断你个头啊！你皱钱啊？
2: 真的好疼啊！真是。哎，你怎么来了？哎呦，哎呦，奶奶好。
1: 亲家母啊。
4: 亲家奶奶，您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了呀？
2: 哎，飞哥，
0: 飞哥，哎呀，飞哥，飞哥，我正到处找你呢。哎，你那个兄弟猴哥，猴哥他在哪里啊？
1: 哦，那个老小子的兄弟就是他呀。
2: 老小子。
4: 亲家奶奶，你是说赵飞那个哥哥拿了娟姐的10万块钱，说是给娟姐面包店租房子用的，现在找不着人了是吗？
1: 是是，
0: 而且他手机关机，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了。
4: 你干嘛把钱给侯哥呀？他是房东吗？
0: 他不是，他还和赵飞住在一块儿呢，怎么可能是房东呢？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4: 那有没有签什么合同或者留下字据？
0: 哎呀，签了，这合同还在我这儿呢，给你们看。我们还去那个店里问过了，那里的人说这几天没见到侯哥。我该怎么办？我只想问清楚他。
1: 小娟，你就少说两句嘛，等我来说嘛。哎，亲家母啊，真的不好意思，为了这件事我们到这儿来麻烦你。哎，你知道，你看小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4: 亲家奶奶，你千万别这么说。这样，我们先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1: 哎哎哎，
5: 实在对不起，这事儿我会替你问清楚的。
2: 哎，什么对不起啊？这个钱又不是你拿的。
5: 但是侯哥是住在我家的时候发生这事儿，而且我相信侯哥不会做这事儿。
4: 赵飞，你不能替他承担啊！
0: 哎呀。先找人再说，我也相信他。
5: 对对，先找人。娟姐，请您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那10万块钱，我一定会替侯哥还的，请您一定相信我，多给我一点时间。
0: 我信，我相信你，你说的话我肯定相信。
2: 哎，大姐啊，什么你就相信啊？你相信什么？你这不是明抢吗？谁拿你的钱你就找谁去。你为什么要我们飞哥帮他还啊？
5: 别说了，这个钱我来还。
2: 哎，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侯哥拿他的钱，人找不到就叫他报警去啊，为什么要讹上你啊？
5: 别再说了，这件事我来负责，我一定会让他来还这个钱。如果这个钱让他花了，我一定还。对不起。
6: 哎。

0: 小雨，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独立预算的表格
1: 跟我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我只是个小小的办事员，叶经理，也就是你姐姐，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喽。
0: 我姐，那叶经理都要你怎么做？表格、结算、预算，不都是你经手的吗？
1: 我只做分配的工作，不能提问。你干嘛不自己去问呢？
0: 不好意思，我只是好奇。那如果这些都不是你在做，就是叶经理他自己在做了？
1: 我怎么知道？

李总监，不好意思，我是叶一婷。我们把那个项目的那个预算表给弄丢了，我想你那边一定会有办法的。谢谢谢谢，好，那我等着。谢谢。这就不对了，这些钱都去哪儿了？

0: 谁的传真啊？
1: 哦，我的。
0: 你不是才刚到公司来吗？怎么会有人给你传真？
1: 我也是振宇集团营销部的员工啊，收传真有什么奇怪的？
2: 猴子，你给我滚出来！
3: 把事情说清楚啊，看我怎么收拾你！猴子，
4: 你找大伯啊？这是他留下的。
2: 啊！我只想好好生活，他就不让我安生，混蛋！
4: 爸，出什么事了？
2: 你别管，好好读书去。
4: 他又干什么了？你这么生气？
2: 你不用管，

这不是第一次了。可是以前营销部没有独立核算的部分，是依婷到了之后才有的。难道是她在？可为什么呢？振宇集团按说她也有份啊，怎么才能查到依婷管理的那部分的账呢？

0: 出什么事儿了？非把我叫过来说。你看这些，
1: 这些不是振宇集团营销部的预算表吗？这怎么了？
0: 实际金额跟营销部向总务科、财务科所申报的预算内容是有很大出入的。你不会想说是从依婷进入营销部开始的吧？
1: 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依婷现在已经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了，对吧？那这公司的钱，早晚都是她的呀，她干嘛对公司的钱动手脚呢？我也觉得奇怪。不过事实摆在眼前，所有独立结算的项目都是由叶依婷做的，而且所有有出入的账目，都出在叶依婷所管理的项目上。你觉得呢？
0: 那他能把这钱花哪儿去呢？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啊？我现在只有这些表格，而且叶依婷所做的全部都是独立结算，所以我的怀疑都只是猜测。不过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找到更多的证据。那就先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再说吧，好吗？
2: 飞哥可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呢？又不是他拿走的钱，谁拿的钱谁去还？
3: 青姨，你说飞哥为什么要自己揽这事儿呢？该不会真的和他有关系吧？
2: 我呸！赵飞这人我最清楚他了，别说去拿人家的钱，人家问他借钱，他都不好意思不借啊。所以才更奇怪啊！本身就穷的叮当响，却要拍着胸脯说还钱，10万块啊！
3: 飞哥就是不吃不喝不养儿子，也要4-5年，还怎么过日子？怎么结婚嘛？
4: 哎呀，就是嘛！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啊？青姨，老板娘，
3: 哎呦，大嫂，
4: 怎么了？
3: 青姨，
4: 哎呦，他姑姑这又是怎么了？
3: 还不是为了飞哥的老大哥，放屁！猴哥跟赵飞没有关系的，
4: 可是钱是他还啊，而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飞哥有一个不靠谱的哥哥，说不定飞哥他也是。那个不是他哥哥，跟他没关系。
3: 小孩子口无遮拦，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赵飞，对吧？他什么人你都了解的。
4: 再说了，他那么好的人，怎么可能跟他那个？
3: 哥哥做违法的事儿呢？对不起啊，青姨，可我就是奇怪，飞哥为什么不报案，还要自己还所有的钱吗？
4: 是有点奇怪呀，可能是想保护他那个不争气的哥哥吧。哎呦，这10万块，天哪！
2: 反正赵飞就是猪头，我不管他，不理他了。

0: 你看，这城市很美。是啊，好久没有好好看看这座城市了。一切都这么美好，这么平静，就好像角落从来不曾发生过丑陋、肮脏的事。我知道，你想问我接下来会怎么做。
1: 虽然这是你的最终决定。
2: 但是我想，你想让我停止调查，放过依婷？
1: 不是的，我是说，如果所有的证据全部都指向叶依婷挪用资金的话，那样……
2: 你会怎么样？跟我一起揭穿他。
1: 依山，你真的准备那样做吗？一个人作恶是会被自己拖垮的，就算你什么都不干，他也一样会被自己的贪婪所连累。你又何必卷进去呢？
2: 我告诉过你，如果依婷不再伤害别人，我就不会针对他。 可是现在，他在挖秦明浩公司的墙角，我怎么能坐视不管？他伤害我，我忍，因为他是我的妹妹。可是我不能看着他去伤害别人，他不能再错下去了。但是他没有，他还在冥顽不灵的继续犯错。他现在已经完全失控了，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他，只有我能。
1: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2: 依山，你是想揭发依婷？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依婷一旦这样撕破一切的话，你可能会逼得她越挫越多。依山，到那个时候，你们之间隐瞒的秘密也不可能瞒得住了。那能怎么样？我已经原谅了她，要自己承受这一切了。可是她呢？她没有。她失控了。
1: 他变得越来越离谱，我要维护那残存的底线，维护秦明浩。
2: 依山，你别那样，我求你了。我能怎么样？你到底在保护我，还是保护叶依婷？你还能分清吗？现在，就算顶着这张脸，我的事业，我的爱人，我的家庭，我的一切一切，我都要好好守护。依山。
1: 可是我怕激怒他，你有没有想过？
2: 你不要再叫我依山了，我是叶依婷，从现在到未来，我将永远是叶依婷。我每天看着这张脸，我有多难过，我有多想让自己瞎掉，我有多想回到过去，我有多痛苦，你知道吗？你了解吗？你愿意了解吗？

0: 谁也不会明白我现在的心情，我有多痛苦，我有多挣扎。一天你取代了我的位置，得到了我的一切，你还不满足吗？你还不满足吗？所以我真的不能让你继续错了。
1: 我是叶医生。
2: 什么？你有没有搞错？我是营销部的叶一山，秦总的太太。够了，我不要听你们解释了，我要钱，我要预算。行，一会儿在你们那边见。
1: 一婷，你把这个核对一下。
3: 嗯。
2: 喂。
4: 喂，一山姐，我是陆鹏。
2: 不是叫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吗？行了行了，一会儿见。

0: 杨经理，我想去买杯咖啡提提神，你要吗？
1: 那天浓缩的那个就好。
0: 嗯，好。
2: 你怎么也在啊？
1: 依山姐，我怀孕了。
2: 那恭喜你啊。你没有什么事吧？我很忙的。
1: 我来和依山姐谈一笔生意。
2: 我跟你有什么生意？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吧。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1: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1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宵十一天，林瑞制药。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宵十一天，林瑞制药。
13: 山水天地上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今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14: 听说心荣病重，我请了个西洋大夫过来看看。
15: 你们俩还没成亲？
14: 心荣说一定要征得您的同意。
15: 那我要不同意呢？
16: 你是万万进不得我们家门的，我活着一日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心荣的美满姻缘。
13: 今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17: 还有高虾大赛，
18: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17: 哎对，
18: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17: 你在说什么？这
19: 家人们，
7: 捉迷藏，
18: 来吧！
17: 我卡住了，完蛋！
15: 翅膀卡
12: 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2: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0: 有电话亭，这叫星际电话。
15: Hello，
10: 宇宙你好，
11: 月亮你好，
1: 好的，是我奶奶，
9: 我是你儿子。
10: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5: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5: 拜拜。
9: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0: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12: 今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

0: 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1: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2: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3: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4: 我在这儿。
2: 谁？谁？

0: 下。天哪！
1: 佳宇，你干嘛？
2: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 不过呢，一山姐，你也别害怕。本来你搞得陆鹏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堂堂正正做人，我挺恨的。我想把这些事情讲给你老公秦老板听听。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样子对你一山姐，对我和陆鹏都没有一点好处，所以我决定跟你谈笔生意。走，
4: 秀秀。

0: 姐，你怎么了？
1: 没事了，你怎么不在办公室那边？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买咖啡啊，你要吗？
1: 不要。
2: 姐，我刚刚看到了你跟韩笑笑和她老公陆鹏。
1: 啊，韩笑笑想我过来看我，但是韩笑笑什么时候结婚有老公了？你看错了。
2: 可是那韩笑笑的老公呢？
0: 就是那天我在徐岸家看到的小偷啊，你觉得要不要报警啊？
1: 什么小偷啊？大白天的，你真的看错了。
2: 姐，该不会是你跟韩笑笑的老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1: 你说什么呀？你就这么跟姐姐讲话的吗？
0: 没有就没有嘛，干嘛这么生气？
1: 你们还在查徐岸电脑被偷的事？
0: 没有啊。但是偶然之间就看到了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想不查都不行。姐，你有听过吗？偶然多了就会成必然。
1: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0: 路跑，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
1: 停。OK， 不错，
2: 谢谢大家，
1: 大家辛苦了啊。我跟你说，这次节目销量肯定上得去。你看，这是节目后期解说词，我都给你拟好了，回头发给你啊。
3: 这次产品的整体营销也配合得不错。
1: 是啊，还有，等会儿，不好意思，喂，秦总。好，好，好，我在录节目，好，马上过来。
3: 是秦明言，又在为点击率的事情发飙了。
1: 还真不是，叫我一起吃午饭。
3: 那就好，那就好。哎，他不会是想跟你约会吧？
1: 我和他约会？你想什么呢你？要让他听见你死定了，我跟你讲。
3: 不是我想，现在齐乐都传遍了。你依婷、秦总是三角关系，所以依婷跳槽了。
1: 不会吧？你们还真有那闲心思？哎，把那心思放在正经事上，想想怎么提高咱们的点击率跟收视率吧，好不好？什么时候变这么八卦了？
3: 也不是没道理，你和依婷的婚礼都拖了好久了，

上放我鸽子，我紧张什么？不就跟同事吃个饭吗？有什么好紧张的？

0: 哟，秦总，你这是担心我会大吃你一顿啊？
1: 你也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吃完了就要给我干出点成绩来啊！
0: 哎呀，早知道是鸿门宴，我就不来了。
1: 从医山和逸婷走了之后，我确实很焦虑，也给了你不少的压力。 今天这一顿算是我安抚一下我的得力大将，再接再厉哦！一定要帮齐乐找一个好的代言人。OK
0: OK，
2: 咱们吃完再说，好吧？嗯。哎，
3: 服务员，想什么呢？着魔了？还能想什么？担心飞哥呗。啊！刚才你说赵飞怎么了？我是说。
4: 飞哥他现在好可怜啊，为了还钱，整天拼命的工作，而且啊还四处找人借钱呢。
3: 这是他活该啊，他是傻子啊。
5: 那个钱又不关他的事，
3: 那是他心眼好，他是怕娟姐报警抓他那个大哥。
6: 可是他太仗义实在了吧，硬要替猴哥还钱。
3: 他就是个老实人，又太实心眼，不懂变通。
2: 就是啊，大嫂说到正点了，他就是这种人。
3: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就借给飞哥了。啊，要不然我拿点钱出来，先给他垫上。
6: 哎呦，大嫂啊，那个钱你就自己留着吧，一听也要结婚呢。

0: 飞哥，哎呦，两天不见，你都变瘦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啊，我找你总是说你忙忙忙，打你手机你也不接，我就只好在这里等你了。
0: 我最近的确有点忙。哎，
1: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娟姐的钱呢？哎呀，人家住在那个秦家大别墅，又不是等那个钱来救命，你折腾个什么，把自己弄成这一样。
0: 人家不急，我得急啊。
1: 早点还上钱，到心里踏实。
2: 你为什么那么傻？那些钱也不关你的事儿。
1: 都要报警啊！再找不到猴哥他人就报警吧，这钱也可以慢慢还啊。
0: 你别管了，我不能让猴哥坐牢，也不能让那个娟姐吃亏。
2: 你到现在还在维护那个人？
1: 为了那事儿，我也恨他。但是，猴哥其实不是坏心眼的人。
0: 那他怎么不敢露面啊？他究竟躲哪儿去了？

0: 这是你的卡，早点还钱，早点踏实。
1: 不行，我不能收你的钱。你想怎样啊？那个是一山婆家的钱呢，要抓紧还啊！你每个月2000、3000的，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啊？不行，我不能拿你的钱，我会自己还的。好歹我也是个男人。
0: 飞哥。
1: 我们是情侣，是很亲密的关系。你现在又要维护那个侯哥，又要还娟姐的钱，我伸手帮个忙又怎样啊？以后我们还要结婚，要过一辈子的。你现在有事，我可以不管吗？
0: 小青，对不起，可是我……
1: 哎呀，飞哥，我看着你着急，我心里面也很难受啊。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 你就接受吧，那就当是让我安心啊。
0: 小青，请你放心，钱我会还的。这个还是还给你，我会好好对你的。

0: 新品的宣传做得怎么样了？
1: 场地已经找到，表演嘉宾、主持人、邀请媒体名单都已经上报给你，
2: 但是经费还没有批下来，不知道是不是财务部有什么问题呢？
0: 财务部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这个宣传计划不够完整啊。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吗？
2: 我们其实还在修改当中，但是要等资金批下来，我们才能够确认，到时候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可是你现在这个计划书都不确认的话，让我怎么给你批款呢？还有你这个计划书，我完全看不到这预算，这钱花在哪里了。
2: 但是如果让我们再等的话，很多以前的预约都会被取消的。
0: 不是我要拖，我要的是完整的计划书。你的计划书不完整，我的钱没法批，你懂吗？
2: 秦总，你到底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还是怀疑我的人品？我们营销部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我来了之后虽然没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没有出过一个漏洞。我希望你可以像以前一样的信任我们，把资金批下来，那就不会耽误工作了。但要是你不批的话，那就代表你不信任我。
0: 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意见，是因为现在公司都在整改，所有的计划、所有的程序都必须透明，就这么简单。
2: 秦总，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你这么说我只能理解为你不信任我。
0: 不好意思啊，暂时休会。叶经理，跟我来一下。
3: 哎，秦总和叶经理是不是吵架了？
4: 不知道。
0: 医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让我下午来台，我经理顾问财务上的事情有问题吗？
2: 那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让我下得来台吗？你觉得你对吗？
0: 这程序有变化，怎么就是我让你下不来台呢？
2: 别再说了，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0: 这跟信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公司，我是经理，这不是咱们家，知道吗？我在员工面前是要有威信的，不能因为你是我太太，我就给你开绿灯。
2: 说来说去就是你的威信是吧？那我呢？以前什么事都是我做主，为什么现在要针对我？
0: 哎，不是针对你，一直以来营销部的这个款项都是独立运行，对吧？以前可以，现在公司都整改了，现在不可以了，都要透明，就这么简单。
2: 是啊，营销部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虽然不透明，但是没有出过问题。可是现在又要上报给你们，用一分一毫都要向你们审批，那这么一来效率会高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不要再说了，按照以前那个方法去做就好了。
0: 我怎么跟你说不通呢？
2: 我告诉你明浩，你跟财务部说今天把资金批下来就行了。

0: 陆鹏，你在哪？我要见你。
1: 依山姐，你的钱准备好了吗？
0: 笑笑，你在哪儿？我要见你。还有，
2: 3天20万，实在是太棘手了，
0: 我来不及。
2: 我求求你了，这件事情我没办法。你是振宇集团的老板娘，又是秦家的儿媳妇，
0: 别说20万，
1: 200万对你来说也不是问题啊。我求你帮帮我这个忙吧。
0: 喂喂。

0: 你们节目组每次的拍摄计划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你也知道，我现在最着急的是主持人。
1: 秦总，这件事情急也没有用啊，我们现在节目组的主持人都是高薪聘请来的，也都很认真，我相信会有好结果的。

0: 可是，我还是想要个贴心的。依婷，哎呦，算了，没想到徐总监的家教这么严。其实依婷在极乐上班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都说了嘛，我会按照她的时间去安排。
1: 秦总，你真的误会了。这件事其实是我听依婷的。
0: 哎，说起来，你和依婷怎么样了？婚礼也一直没有定下时间，而且我在公司也很久没有看到你们在一起了。你们不会是分手了吧？
1: 如果是分手了呢？
0: 啊？真的分手了？你们感情那么好，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老板突然这么问员工问题，我还真的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跟依婷挺好的，没什么事儿。
0: 我没有八卦的意思，我只是作为朋友关心一下。
1: 我明白，等我和依婷如果真的有什么好消息的话，一定第一时间通知秦总。
0: 哎，徐岸。
1: 啊？
0: 如果你们真的分手了，你能第一时间告诉我吗？
1: 什么意思
0: 啊？哦，没什么意思，就是怕你到时候郁闷，想哭都找不到人。
1: 好。
2: 您好，
3: 你们秦总吗？
2: 您找他什么事啊？
3: 我是厂商代表，告诉他我现在就要见他。
2: 哦，好的。请进。啊，秦总，厂方代表吵着要见您，
0: 怎么回事？
2: 说是产品滞销，都是因为您找不到好的主持人，要来问问原因。
0: 好，让他们进来。
2: 嗯，好的。
1: 秦总，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这万一对方情绪激动，你身边好歹有个人嘛。
4: 叶经理，叶经理，你听说了吗？齐乐的秦总被厂商代表堵在办公室，说是因为您和依婷姐走了，没有好的主持人，导致代理的产品滞销，闹得挺大的。
5: 现在销售越来越难做了，动不动就上门闹事，好像销售诚心不给他们卖似的。
4: 叶经理，齐乐真的缺了你就不行，咱就说说销售吧，跌得太惨了。
2: 齐乐的事，齐乐自己解决吧。小雨，我们那笔资金，秦总批了吗？哦，刚才我给财务部打过电话了，说秦总还没签字。去工作吧。

0: 我很了解各位的心情，但是大家和齐乐还有振宇都是多年的合作伙伴，现在突然遇到问题，我们不是应该一起度过吗？
1: 可是按照现在齐乐的销售情况，我们的产品销量真的是太困难了。我们和齐乐签的可是独家销售啊。
0: 这个我知道，我会尽快解决销量下滑的问题。
2: 我觉得这事儿不难办呢，找那个叶一山过来做节目，他前一阵不是还搞出来一个什么直播大笑话吗？啊，他现在人气很高嘛。
0: 这个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不能只考虑吸引眼球。叶一山对齐乐造成的事故影响很大，如果继续用叶一山，只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2: 那我们现在就这么耗着？
0: 我做了很多的销售计划，相信我，销量一定会提高的。
2: 哎呦，我的秦总，哎，我真是佩服您这定力啊！你弟媳妇不用，用一个外人，真不知道你怎么想。
1: 秦总，我们相信你，那是因为齐乐的背后是振宇集团，我们相信秦总的信誉。但是，如果齐乐在三周内不解决销量的问题，我们真的无法保证和齐乐的独家销售协议了，也请你理解。

0: 何总，别呀，您再考虑考虑。
1: 我们已经是让步了，这还是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要换成其他公司，我们根本就不会给3周的时间。咱们走吧。
2: 走。
0: 两位慢走。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您先去忙吧。
3: 哟，心情不错嘛，
4: 奶奶。
3: 唱着歌，在那儿做牛角包，怎么钱收到了？
4: 没有，不过赵飞答应我会把钱给我的，我就放心啦。
3: 哟，小娟啊，你的心可真大呢啊！
4: 我现在除了等他把钱还给我，我还能干嘛呀？
3: 去找那个大猴子。赵飞又和这件事无关，你干嘛讹人家？你现在就应该报警找猴哥。
4: 可是我答应了赵飞，如果他把钱还上了，我就不报警。
3: 那就更奇怪了，什么逻辑啊？啊，那赵飞干嘛那么护着那个猴子，帮他扛下那笔钱？
4: 奶奶，你不会觉得赵飞和那个猴子联合起来骗我钱吧？赵飞可不是那种人。
3: 我又不认识赵飞，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不管怎么样，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猴子找出来，免得事情更糟糕。哎，小娟呐，你不会是喜欢上那个猴子了吧？啊？
5: 没有没有，他不辞而别，我怎么会喜欢上他呀？
4: 只是我答应了赵飞，不能变卦嘛。奶奶，等着，我把面包做好给你尝尝啊。
0: 我也觉得是。
2: 我来了。
0: 哎呦，你这个点才收工啊？那么晚啊？
2: 我因为肚子饿了就来了。
0: 我已经帮你弄好了，热一下就行。你等等啊。
2: 好。
6: 赵飞，你坐。
2: 哎。
6: 赵飞啊，我呢，帮你准备了点钱，你先拿着啊。
2: 不行不行，嫂子，这钱我不能拿。这件事已经让你们在亲家面前丢脸了，这钱我真的不能再拿了。
6: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等这事儿解决了呀，你跟叶青早点把婚结了。
2: 钱我真的不能拿，谢谢你嫂子。钱的事我已经解决了。
0: 啊，弄到钱了？
2: 哦，还没有，就是我一个朋友让我去帮忙，每个月有5000块。
6: 这么多？什么工作？
2: 开货车。
0: 啊，开货车？哎呦，那叫常常不在家啊！不行不行。
6: 是啊，叶青说的没错。你看，
7: 赵瑞马上就要考试了，
6: 你又不在家照顾，孩子的学习耽误了怎么办？
0: 对呀，何况啊，你也得慢慢还那个老女人的钱，你着什么急？
2: 但借别人的钱总是要还的，我朋友说了，先帮我垫10万块钱，以后的工资我就不拿了。
0: 不行，
6: 你看刚才我说
2: 我不能借你们的钱，你们也不容易。再说我觉得开货车也挺好的，自己赚钱自己还。
0: 哎呦，可是
2: 哎，别说了，我饿了，我先吃了。

0: 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突然之间去开货车，
1: 我怎么会呢？
0: 你真是个死犟牛啊！我们借给你钱早点还清，不是更好吗？你去开货车还那个老板的钱，跟还我的钱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啊！我不想再没有娶你之前就占你便宜。
0: 占什么便宜啊？我的便宜你随便占，我乐意啊！
1: 不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别再提了。
0: 哎，飞哥。
2: 飞哥，难道我的钱有毒吗？真是的。秦总，这些是这几个月营销部的账目。
3: 啊，别告诉别人，我调了些文件过来看啊。
2: 是，另外还有一份，不知道谁送过来的文件，上面写着营销部却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3: 哦，好，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0: 是谁给我发的短信，谁偷偷给我送来了这份财务明细表。一山似乎真的有问题，但是这个神秘人又想做什么呢？
1: 明浩，你有没有空啊？今天晚上一起吃饭。怎么，你还生我的气啊？我知道我早上是激动了一点，对不起啊。
0: 医生，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到公私分明啊？你说你早上那么冲动，
1: 哎，这我不是为了公司考虑吗？我只是想我们营销部的资金能够用得比较灵活一点。再说了，这个项目一定要有资金进行的，所以这个钱呢，一定要尽快批下来的。
0: 来，看看吧，这是你们营销部的财务明细，很多账目都不透明，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你都得解释。
1: 明浩，这个我真的不清楚。再说我们这次项目一定要立刻进行的，要是你还信任我的话，你就把资金批给我，不管发生什么我来负责。
0: 我是不想你出事儿啊。
1: 我也不想出事，我都退了一步了，你就帮我一次吧。就这样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呢，我都会先向你批核的。明浩，这次真的不能再推迟了，一定要今天批给我的。亲爱的，谢谢你啊，我知道你是最好的啊。
0: 总有一天被你害死啊。
1: 怎么会呢？

0: 我今天见到在你家偷东西的人了，他和依婷在聊天。
1: 你是说偷我电脑那个人是依婷派来的？
0: 嗯，我想他在找你录的那个视频。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只是告诉你，我必须要站出来维护我身边的人。
4: 医生，你根本是太让自己委曲求全了。
1: 其实你不想针对他，对吧？
0: 我不是针对他，我是要保护所有的人，也包括你。
4: 我阻止不了医生，可是话说回来，这跟医生有什么关系？都是因为依婷，依婷，不要再做出格的事情了，小心玩火自焚呢。
5: 徐总监，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我很忙的。
2: 去我家偷东西的人，你认识吗？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你在齐乐没有什么事干吗？
2: 叶一婷，你到底要装傻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我今天没有证据是不会来的，我是想来帮你。
5: 我就知道我来这里是浪费时间。
2: 叶一婷，也到了你该清醒一下的时候了吧？拜托你赶紧停止，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好吗？
5: 我受够你了，徐安。你有证据吗？
2: 证据？你就是证据。你姐姐已经看到你跟陆鹏了。
5: 我姐姐？你说的是依婷是吧？你们两个都是疯子。
2: 叶依婷，我是想帮你。趁现在还没有人决定要揭发你的一切之前，拜托你不要再伤害任何人，赶紧停止。
5: 什么？叶一婷，她找回记忆了。
2: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你做过什么，你对依山做过什么。其实想证明的话也很简单，只需要验个 DNA， 就真相大白了。
5: 我为什么要验 DNA？ 我们两个都是妈生的孩子，验 DNA 能查出什么呢？我告诉你，你别再来缠着我。
2: 叶一婷，你真的以为你可以瞒过全世界吗？拜托你停止吧，这样伤害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
5: 这句话我送给你才是。每个人在自己的道路上，都有很多事是回不了头的。难道你不觉得现在这些事毫无意义吗？你为了得到，就一直纠缠着我，说我是叶一婷，然后你爱上我。现在你清醒了，你知道你扮演的角色，你还能那副情深深的样子对他，我觉得真是很佩服你。难道爱情有遥控器，一摁就可以换台？
2: 你给我闭嘴！叶一婷，你根本不知道我爱谁。
5: 我当然知道，无论我是叶一山或是叶一婷，我都不许你徐安踏进我的生活半步。把你可怜的爱情留给你自己享受。
2: 我真的很想给你一面镜子，让你好好看看你自己。你现在既不是依婷，也不是人家叶一山。
5: 没错，我两个都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在我眼里面太弱小了，我就是我自己。但是你爱着叶一婷，又亏欠叶一山，你不敢直面面对你的心。徐安，我承认我想成功，我不像你，你是虚伪，口口声声说着爱，却那么的胆小。
2: 你闭嘴！叶一婷，你傻得连我的心都看不出来，从始至终爱的都是你。
5: 什么爱？你不是口口声声对我说不爱吗？你不是一直爱着他的吗？
6: 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你、秦明浩、叶一婷，都不能阻止我活出我的人生。

0: 姐，还忙着呢。哎，
1: 您是不是听说我被厂商代表围攻了，才特地跑过来安慰我的？
0: 看来你有摆平了。
1: 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我，我现在啊反而更有干劲了。
0: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1: 哦，对，我确实有点事情想求你。
0: 啊？
1: 你能帮我劝依婷回来齐乐上班吗？
0: 她不是被营销部调走了吗？
1: 是啊，我也不是要挖走依婷，我只是想让她回来帮帮我。
0: 还做主持人呢？
1: 对啊，因为以前只有。

0: 依婷和依山做出过一样的成绩，可是现在依山是不能用了，所以我想请依婷回来救救场子。
1: 我只能去试试，但是不能保证。
0: 那你是他的老板，你说话总比我开口强吧？
1: 那我也不能勉强人家，是吧？试试吧，试试啊。
0: 好。
2: 回来了。
1: 嗯。
2: 对了，姐那边怎么样啊？
1: 别提了，到现在还加班呢。看来这次厂商逼宫啊，他的压力很大。
2: 姐没有说让我回去当主持人的事吗？
1: 我估计是怕咱爸不高兴。
2: 他好像还想高薪聘请主持人，但是我们销售业绩那么差，要是那些主持人去了的话，收视率不好，岂不是很丢人？
1: 是啊，所以姐姐说想调依婷过去盯一段。
2: 依婷？她回齐乐吗？
1: 不，就是做节目的时候暂时回去。
2: 那肯定是你不放人了。
1: 你又想说我跟她是吧？
2: 不是的，亲爱的，只是我觉得你作为老板，你让她去她肯定不敢不去的，你这样就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欺师压人的感觉。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去说。
1: 嗯，也好，我确实不太方便。
2: 你看，我还是很疼我的妹妹的。
1: 哼，我去洗澡。
2: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维护你，姐姐？怎么这么早啊？这些是什么？
3: 哦，整理过的发票。
2: 发票？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着整理发票了？叶一婷，你究竟有什么事瞒着我？
3: 难道姐姐你没有事情瞒着我吗？
2: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
3: 我怎么会知道？
1: 徐安，尝尝。

0: 这个咖啡，依婷也带我喝过。
1: 依婷还是挺懂咖啡的。
0: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很多地方都很像。
1: 是吗？嗨，这咖啡啊，常喝的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嘛。
0: 那，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让依婷回喜乐的事？
1: 对呀，我姐这不求到我了吗？我总得帮忙啊，帮帮她吧。
0: 这事儿啊，我还是让依婷自己做主吧，我听她的。
1: 我姐就跟我说，她已经去求过一次依婷了，被拒绝了。哎呀，我这才想让大家多劝劝依婷。哎，对了，那天酒吧喝酒的时候，你有句话好像说了一半。
2: 如果你对我还有愧疚的话，就请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帮我保守恢复记忆的秘密。接下来怎么做，让我自己决定吧。
1: 璇，
0: 啊，
1: 进来。
3: 秦总，对不起，打扰一下。又有一份奇怪的文件送过来了。
1: 哦，谢谢。

0: 依山姐，这次你就原谅笑笑吧，都怪我不好，我不该说出那些事情来。
1: 你别再演戏了，我要你向我保证，你拿了那些钱，立刻给我滚！我从今以后不想再见到你，见到韩笑笑，还有你们的孩子，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
0: 依山姐。 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一样，可是笑，笑笑她怀孕了嘛，她还知道我做的那些事情，神经又受了点刺激，我不忍心骂她。我是真的觉得对不起你，我。
1: 我告诉你，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以后再让我见到你的话，我不会客气。
2: 我这次借钱给你，你们赶紧离开。
0: 不，
1: 还有。 管好你自己的老婆。

0: 明浩，你谁啊？明浩，你谁啊？别跑，站住！姐，拦住他！
1: 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来了，姐？我收到了这个，还有一条短信，是让我来这里。
1: 我没有。
2: 我真的没有，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相信我吧，真的不是我。好，你解释给我听。哎，哎，一山，一山，怎么了这是？姐，快扶他！
3: 快快快！
2: 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1: 谁知道什么情况？哎，哎，
3: 一婷
2: 姐，
3: 叶经理晕倒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你怎么知道？秦总把他抱到办公室的，我们都看见了，也不知道叶一山最近怎么了，总出状况。
2: 去了办公室，
1: 是啊，不过你不用担心，没去医院，估计问题不大。姐，在这事儿没有查清真相之前，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咱爸咱妈。我知道，只是我不明白，医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他是有什么苦衷？哎，
2: 明浩。
1: 我先走了，等医生醒了，你跟他好好谈谈，说不定他有自己的理由呢。我会的。行了，起来吧，别装了，我知道你没事儿。
4: 非要我起来亲自扶你啊！我这是在给你解释的机会，
1: 叶一山。你要是不起来的话，我一会儿没耐心了，你可就没机会了。明浩，
4: 我的头还是很晕呢。
1: 叶一山，从现在这一刻起。 咱们俩的关系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我问你答，不许撒谎，听到没有？
4: 你别这么说，弄得我好害怕。
1: 这些证据是不是真实的？

0: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心抖音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1: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0月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督导节日保供和城市运行安全情况，抗棒慰问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
1: 来到芙蓉区井上火星生鲜市场，沈晓明查看市场商户评比红黑榜，检查消防设施配备，并与市场负责人商户交流，了解食品安全检测、农副产品价格、货源供应、物流运输等情况。他指出，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经营主体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主动性，保持货源充足、物价平稳，为群众提供安全、丰富、优质的食品。位于开福区的西园北里历史文化街区有多处历史建筑，保留着麻石街巷、白墙黛瓦的老城风貌，众多砖木老旧民居和潮流店铺交错其间。沈晓明沿街查看餐饮店和街区消防设施配备，并走进社区工会驿站，了解老旧民居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邻里志愿服务开展、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情况。他指出，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总结推广基层工作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把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基层，织密扎牢基层安全防护网。开福区万达广场新城快景平台主要承担五一商圈、万达广场及周边重点部位的街面快返、巡逻防控及服务群众等职能，全力保障区域安全稳定。沈晓明查看快景平台人员和设备配置，了解假日期间巡逻防控、快返机制运行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统筹调配警力资源，加强路面巡逻和管理，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持续深化整治交通秩序，确保群众出行安全，提高城市交通通行效率。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沈晓明查看情报指挥中心，视频调度长沙城区商圈、大流量高速公路、热门景区交警执勤情况，听取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向值守工作岗位的全体交警表示慰问和感谢。他强调，越是节假日期间，越不能松劲懈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交通执法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交警履职效能。要持续完善警医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一线交警急救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交通事故现场救治能力，切实维护群众生命安全。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参加。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二天，湖南文旅公布了国庆假期首日数据，全省当日客流978.46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203.23万人次，占比为20.77%。湖南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双向出圈，迎来假期客流开门红。
2: 岳麓山景区作为长沙文旅标志性名片，国庆长假第一天接待游客就超过88000人次。秋天的岳麓山清风送爽，迎来最舒适的观景时节。核心景点爱晚亭更是自带流量密码，凭借独特古韵与绝美意境，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打卡。
3: 刚才就踏进我们那个东方红广场那边，我确实也是感受到了长沙的浓厚的一个文化氛围。
4: 长沙也是这个红色基因比较丰富的一个城市，感觉这个岳麓山的这个历史文化还是很深厚的。
2: 金秋十月，莽山层林叠翠，云海翻涌，绝佳的秋日山水风光吸引了省内外大批游客慕名前来。假日期间，景区各大核心游览线路全线开放，不少家庭游客结伴出游，漫步悬空栈道，俯瞰群山美景，或是驻足观景台拍照留念，沉浸式解锁秋日莽山的独特韵味。
5: 这里的山水我觉得特别壮观，空气也很清新，风景绝美，而且景区活动也特别的丰富。
2: 入夜后，姚家篝火晚会如约而至，巡游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其中，带来了一场趣味十足的非遗体验。国庆假期第一天，景区就迎来客流高峰，比去年同期增长23%。
6: 客流的恢复势头是非常强劲的，景区周边的民宿、酒店的预约也都达到了预计的理想的状态，基本实现了饱和入住。
2: 国庆期间，南岳衡山在祝融峰举办日出音乐活动，邀请优质乐队现场演绎爱国歌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等经典红歌在祝融峰唱响，游客挥舞手中的五星红旗，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掌声、欢呼声与歌声在山顶交织，祝福祖国。
7: 能在这个假期里边庆祝祖国的生日，哎，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的幸福。
2: 常德野生动物世界以国风点灯、亲子互动音乐剧多元业态，解锁日夜全天候游玩新体验。夜幕降临，万千灯火层层铺开，古韵景致恢宏浪漫，游客驻足祈福打卡。森林剧场推出动物互动音乐剧，以《山海经》神兽故事为主题，小朋友可近距离亲近小动物，参与舞台互动，在趣味演绎与自然互动中收获成长与快乐。
1: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凤凰县沱江市场监督管理所。市场监管防的是隐患，守的是平安。凤凰古城拥有11000余家商户，年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而守护古城市场秩序的却是一支仅仅15人的队伍。
8: 清晨，沱江薄雾未散，沱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了

0: 这个门子不得改的，要到现在我们把生死和出车率的都分开了，出车稳定了嘛，所以这些生意也就好了。
1: 凤凰旅拍火爆出圈，但游客走进古城没有喊客拉客式的纠缠，走进旅拍体验店自己拍只租不拍仅装造，各种套餐明码标价。良好的市场秩序得益于沱江市场监管所的一个笨办法，
2: 牵头联系旅拍行业商会啊，然后走访商铺啊、摄影师啊，还有游客，听取他们的意见，深入去研究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古城的大小旅拍门店，许刚和同事们每一家都走访到，一有空大家又蹲在街巷角落向游客发放调查问卷。市场监管不止于处罚个案，而是通过广谱的调研解决根源问题。2023年凤凰县旅拍服务提供规范出台，从旅拍接洽到拍摄流程再到成片交付，全流程标准化界定。过去容易扯皮的旅拍价格、精修数量、底片归属等问题都有了明文规定。
3: 行业标准一出来的话呢，客人感受好，我们的一个上班的一个感觉也会更好。
1: 市场秩序好不好，游客的脚步最诚实。今年上半年超千万游客打卡凤凰，总花费108.9亿元，同比增长6.39%。当游客敢消费、愿消费，当商户从被动整改变主动规范，当放心二字成为古城最温暖的底色，这便是市场监管工作最朴素也最有力的答卷。不以山海为远，只为烟火寻常，让人民满意，就是市场监管人的初心。
2: 今后我们将继续扎根一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维护好平稳有序的市场，守护好凤凰旅游市场的良好形象。
4: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涵盖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等19条航线。苏仙区翠江水陆旅游航线成功入选自然景观游典型案例，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航线。
5: 上午9点，郴州苏仙区的翠江码头已经热闹起来。前不久，这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这条15公里山水画廊之旅，游客坐船随江而上，两岸红岩赤壁如刀削斧劈，丹霞奇峰倒映碧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盛赞这里无寸土不立，无一山不齐。航线串联6个码头、8处核心景点，千年古渡、宋代窑都文化一路铺展。
6: 这条碧水丹霞的线路安排得特别好，像是飞天山跟高夷岭的景色都特别有特色。
5: 美景之外，服务也在升级。当地投入1000万元，新增新能源游船、母婴室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码头实现智能票务和 WiFi 全覆盖，玩法同步出新。定制游船、情景演绎、夜间演绎接连推出，综艺取景、短视频引流持续加热，翠江文旅 IP 频频出圈。
7: 今年飞乐山翠江旅游区游客量翻倍增长，周末达到每天的10000多人，竹筏的数量由去年的50艘增加到了今年的100艘。我们在运力和服务的保障上都做了大量的加强。
5: 人气高涨的同时，生态守护从未松懈。翠江全长32公里，岩缝众多，轻漂难度不小。工人们每天巡河轻漂，用长柄网兜一点一点清理垃圾，船舶污染物严格闭环处置，守住了一江碧水。
8: 我们辛苦一点，景区就漂亮一点，游客就舒心一点。
5: 守护绿水青山也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飞天山旅游景区依托精品航线带动，上半年营收达3670万元，同比增长154%。航线辐射带动丹霞农夫市集、民宿联票等新业态，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个，生态美景正加快转化为富民产业。
9: 我们将以东江湖、翠江两大精品航线为龙头，推动水上和陆上景区之间互联互通，打造水陆联动的全域水上旅游格局。
4: 国庆期间，从红色热土到制造车间，从比赛赛场到乡村田野，三乡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奋进的力量，在各自岗

0: 位上，用实干向祖国报道。
1: 作为一名韩国人，我这辈子就认准一个理，把每一件产品干到极致，愿我们造的中国心越来越强劲，祝祖国航空事业越飞越高。
2: 匠心汉花为国开，我将立足岗位，以实干担当助推三高四新建设。
3: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行业产出更多的优质产品，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超越我，祝咱们工人队伍越来越强大。
4: 这些年人工智能产业标准化智能化步伐加快，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更加规范高效，我们干着也更有底气。
5: 始终扎根新型电网建设，得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持续贡献电力力量。
6: 这些年重大工程不断向山区延伸，施工设备越来越现代化，偏远地区群众用水灌溉保障越来越扎实。
7: 我们的高铁快了，网络快了，快递进村了，我们百姓餐桌的菜品更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笑脸更多了。
8: 养老和便民服务站点越建越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
9: 我觉得服务家乡和国家不一定要做多大的事，把每个快递安全准时送到，就是在为家乡出力。
10: 我认真跑好每一单，把产品准时安全地送到顾客手中，服务好每一位市民。
1: 如今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红色文旅蓬勃发展，研学热度持续高涨，每一点变化都可感可及。
11: 一把刻刀既雕琢了木艺，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感恩时代赋予我们创作的机遇，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2: 作为湘超楼底队的一员，我会与我的队友们一起全力拼搏，为家乡争光，把体育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13: 孩子们有了更丰富的课后活动，办学条件实实在在提质升级，这就是祖国发展带给我们最真切的红利。
14: 我会继续用镜头讲好湖湘故事，把家乡风光人文烟火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见身边的美好。
3: 感恩祖国给我们乡村发展的好机遇，我会坚守土地，用心种好粮，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用实干回报时代。
0: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第十三个比赛日，截至上午十点，中国代表团以155金71银64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在昨晚攀岩男子速度赛比赛中，湖南选手楚守宏以4秒714的成绩夺得金牌，同时打破亚运会纪录。这是本届亚运会湖南代表团收获的第11枚金牌。
15: 本届亚运男子速度攀岩赛场强手云集，印尼、伊朗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同台角逐，竞争异常激烈。速度攀岩比拼爆发力、起步反应与整套动作的稳定性，一次微小失误都足以改写比赛结局。预赛阶段，楚守宏就展现出不俗竞技状态，以4秒67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位列第三，顺利闯进淘汰赛。随后在淘汰赛首轮，他以4秒88轻松过关。半决赛赛场变数丛生，同组选手抢跑失误给楚守宏带来不小压力，但稳住心态挺进最终决赛。
16: 马上进入到决赛环节。
15: 最终决赛上，印尼选手再次抢跑失误，打破了比赛节奏。楚守宏摒弃干扰，迅速调整状态。随着发令声响，他迅猛起步，连贯蹬踏，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最终以4秒714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将金牌收入囊中。比赛结束后，这个19岁的湖南少年喜极而泣，激动地与教练们紧紧相拥，庆祝这来之不易的金牌。
16: 其实，在现场观看啊，我注意到了两个细节。第一个是，当选手们出现起跑犯规的情况之后，楚守宏迅速的调整呼吸，来让自己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第二一个细节啊，其实是在楚守宏夺得冠军之后，他拿着国旗走向舞台，我们听到现场有中国的观众喊出了“国庆快乐”这样的口号。那我想，对于楚守宏来说，这枚金牌应该也是对祖国母亲最好的祝福了。我们恭喜楚守宏。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湖南的秋季有山野色彩，也有高山独有的云端胜景。前两天呢，我们带大家领略了溆浦和武陵源的秋色，今天不妨一起走进同批国家级赏秋地衡阳南岳的祝融峰了。南岳衡山呢，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山体自湘中盆地拔地而起，相对高差大，形成了明显的垂直气候带。秋季冷暖空气交汇频繁，造就了丰富的气象景观。其中云雾日全年能够达到200余天，入秋之后呢，昼夜温差显著，云海出现的频率更高，并且呢，雨后出晴时更容易邂逅云海日出同框。那么预计衡阳明后天仍有雨水打扰，五号起呢雨水退场，阳光露脸，雨过之后呢，大气通透度极佳，正是赏景的好时机。但是呢，南岳衡山地处山区，山顶的海拔高，较城区风力更大，气温更低，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天气，合理规划行程，注意保暖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阴，14到19度。长沙岳麓山小雨，14到18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14到18度。湘潭市韶山小雨，15到17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14到1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14到18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14到18度。常德市柳叶湖阴转中雨，16到20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14到18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中雨，15到18度。长沙松雅湖小雨，14到18度。
1: 每天，
2: 你好，长沙120。
1: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3: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4: 老师，我。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1: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3: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1: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2: 你好，长沙120，请讲。
6: 喂，
2: 你好。
6: 这是伟人，在家啊。
2: 在哪个位置啊？
6: 在家里。
2: 旁边还有人吗？
6: 没有了。
2: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6: 我不记得了。
2: 你好。
1: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2: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1: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2: 你好，长沙120，请讲。
1: 一个慌张的求助，
2: 老人晕倒了，
1: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7: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8: 啊，最
4: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8: 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民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九月，明德时代品质开放月，让我们来探寻品质背后的秘密。真有人敢提零缺陷，精密到啥程度？
3: 头发丝是微米，
4: 我们能看到它尺寸的万分之一。
3: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极端的滥用的测试，让它失控，从而优化和迭代我们的设计。
5: 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数据，质量永远都是我们的底线。
2: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十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
0: 明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只为大作豪华 SUV。
6: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0: 有请百年非遗技艺传人赵强，烹饪艺术家张灿松，徐州地锅鸡王李忠亮，
7: 黄豆猪头肉的传承人黄金德。
8: 我们开旋儿吧！
9: 我的右边啊，哇
10: 啊！我的天哪！
11: 哇！我的左边，哇！
12: 这土豆，
13: 这土豆好绵密。
14: 你会不会减十七？我们都是。
10: 我的天哪！
15: 米饭杀手，米饭杀手。
10: 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姐，在这事儿没有查清真相之前，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咱爸咱妈。
4: 我知道，只是我不明白，医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他是有什么苦衷？
3: 唉，
4: 明浩，我先走了，等医生醒了，你跟他好好谈谈，说不定他有自己的理由呢。
3: 我会的。行了，起来吧，别装了，我知道你没事儿。你还非要我起来亲自扶你啊？我这是在给你解释的机会，叶一山，你要是不起来的话，我一会儿没耐心了，你可就没机会了。
5: 明浩，我的头还是很晕呢。
3: 叶一山，从现在这一刻起，咱们俩的关系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我问你答，不许撒谎，听到没有？
5: 你别这么说，弄得我好害怕。
3: 这些证据是不是真实的？
5: 这是谁给你的？
3: 我再说一遍，我问你答，是不是真的？是，对吗？
5: 明浩，对不起，你原谅我吧。我那些钱本来是打算给依婷结婚用的，还有我想给我妈弄一间大一点的店铺，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所以其实我这也是第一次，我来印象部工作也是很短的时间啊。
3: 是啊，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挪用了这么多钱，这钱都去哪儿了？
5: 明浩，我不会了，你相信我一次吧，我以后真的不会了。
3: 医生，这难道就是你的真面目吗？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这个吗？
5: 不是的，我嫁给你是因为我真的爱你，我们不是夫妻吗？你别这么说我好不好？对不起。
3: 好，那你老实交代，你把钱给谁了？那人是谁？你跟他什么关系？
5: 没什么关系啊，那个是笑笑的老公。
6: 笑笑的老公？
5: 是的，笑笑她怀孕了，她想辞职，但是她又没有钱，所以她问我借钱。她是我的朋友，我没有理由不借给她的，所以我今天就借了。
3: 你又撒谎，你自己说的话都前后矛盾，你知道吗？你一会儿说给笑笑，你一会儿说给依婷，给你妈开店，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依山？
5: 明浩，你相信我吧，是真的，我们是夫妻啊，我们是一辈子的夫妻啊，你要相信我，难道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
7: 你还是做了。
8: 是，我要让明浩离开叶一婷，让他们两个离婚。
7: 离婚？
8: 虽然这么做会让妈跟姑姑很难过，但是我要保护明浩，我要保护振宇集团。你若想帮忙，就别拦着我。
6: 医生，不要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一婷会变得众叛亲离的。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别太武断，医生。 我知道你在怪我没有一早告诉你所有的事实，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我欺骗了你，可我也很纠结。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依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现在我希望你们俩都好，我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5: 徐安，你不是爱他吗？爱情是什么？就是要守护那个人的一切，永远为那个人着想。所以我现在求你替他弥补一些错，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明浩受伤，我也不想让妈妈和姑姑痛苦，我只想让依婷收手，让她明白自己的错。

生，你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我就是为了这样的你从美国回来，和家里闹翻。我爱上的那个医生，还是你吗？

0: 哎呦，哎呦，这西瓜切太大了，这吃起来多费劲儿啊！
1: 知道了。哎哎哎，还是我来吧，我来吧。不用了，这事一定要我来做的。哎呦，
0: 这平日都不进厨房的人，居然怎么那么积极啊？
1: 娟姐，你哪来那么多话呀？
2: 真是，这没事献殷勤，又做什么亏心事了？哎呀，
1: 爸，奶奶，吃水果吧。啊，
3: 哟，平时连厨房都不进，今天怎么忙起这个来了？啊，
2: 妈，这孙媳妇孝敬你，这不是好事吗？
1: 对不起，我之前太忙了，忽略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好好做。 我一定好好孝顺爸妈，还有奶奶你们。
2: 哼，只要你和明浩好好的，我就开心了。

怎么还不回来？这是要跟我分居吗？不会吧，挪用资金的事应该不会让家里人知道的。叶一婷，之前好几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以前不管有什么危机，你不都做得很好吗？你可以做到的，叶一婷。不对，我是叶一善。

0: 明浩，你回来了。对了，你饿不饿？要不这样吧，我煮夜宵给你吃。你要吃饺子还是面条呢？
1: 不用了。
0: 哎，我在浴缸里放了一些水，我怕凉了。
1: 不用，冲个澡就好了。
0: 明浩，你别这样好不好？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你别这么对我了。你知道吗？那些人都是因为嫉妒我才这么做的，我可以跟他们对峙的。
1: 我今天晚上睡书房，别告诉家里人啊。
0: 明浩，你听我说完吧。
1: 好了，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好吗？

0: 怎么样，跟依山谈了吗？没法聊，一会儿说拿着这些钱是给家里人用了，一会儿又说他被人陷害了，反正嘴里没实话。也许依山说的是真的呢。
1: 怎么可能？他能用资金是真的。你说吧，姐，我该怎么办？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老爸知道了，我们就完了。
1: 知道了，又得抽我一个大嘴巴。 你说我当初不惜跟家人翻脸，非要娶她，她就这么对我，对咱们家人。
2: 明浩，算了吧。怎么不接电话？怎么不接电话呢？

0: 宁浩，你不会是想查我，置我于死地吧？
1: 这件事儿，你亲自去办，绝对不能泄密。
0: 是。
1: 哦，对了，让调查科尽快给我营销部近一个月以来的资金流动变化的报告。
0: 是。
1: 你先出去吧。
0: 杨经理，叶经理没接电话，给叶一山再寄一次旷工。好了，开会。这是你干的吗？你想报复我是吧？是你说我挪用资金，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你还想要我？你不想秦明浩得到我？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你到底怎么想我？我真的无所谓。但是我什么都没干。是谁？那到底是谁啊？怡婷，你看看你每天过的日子，每天都战战兢兢的，每天都活在崩溃的边缘。你真的觉得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到底是谁？
0: 在背后害我，是一婷吗？
1: 一个失了忆的妹妹，她能干什么？

0: 总经理呢？总经理他出去了。他去哪儿了？不知道。他不会是去找韩笑笑了吧？韩笑笑。
1: 这套还是太素了点，服装再换下个。
2: 好，
3: 这样可以吧？
4: 可以。
0: 哎，后边哥们手脚麻利点，好吧？
5: 哎，好。
0: 徐安，
6: 哟，
0: 秦总，过来视察没有？
6: 哎，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韩笑笑的主持人呢？
0: 笑笑啊。
6: 啊。
0: 笑笑请了好多天假了吧？哦，没来上班是吧？啊，怎么了？这是？没事。我怎么能联系上他呢？
6: 嗯，这样吧，我帮你问问，统筹那边应该有他电话。好，回头发我手机上。
0: 好，
6: 嗯，拜拜。
0: 啊，慢走啊。
6: 嗯。
0: 见到韩笑笑了？没有啊。有没有见到韩笑笑？没有。
6: 你也在找笑笑？是。
0: 你到底知道什么？
6: 刚才秦明浩来了，他也在找韩笑笑。
0: 我就知道他会来。
6: 那他有没有找到韩笑笑？
0: 没有，韩笑笑已经请了很多天假了。还有，我得提醒你一句，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请你尽管收手。
6: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怎么敲门呢？明浩，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怎么那么早就来上班了呢？是不是不想见到我？
1: 现在是上班时间，不谈私事，好吗？明浩，别生气了。不是，逸晨，我说了多少次了，上班的时间。 咱们不聊私事，你先回去吧。秘书，帮我接一下张总。是。
0: 那好吧，亲爱的，那你先忙吧。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再说吧。喂，张总啊。
2: 这事儿得尽快。爸，大伯是不是回来过？
3: 这混蛋跑了，还敢回来偷吃东西。
2: 看来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其实大伯也挺可怜的。你还可怜他？要不，爸，我先休学一年。
3: 我去帮你打工吧。你说什么？你敢？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不去读书，怎么对得起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妈？
2: 是。
3: 你老师不是说你能专升本的吗？
2: 是。
3: 只要你给爸爸挣这口气，我都无所谓。

0: 明浩，很晚了，要不回屋睡觉吧。
1: 你先睡吧。
0: 怎么了？你现在是在折磨我吗？是在用你这种冷暴力对待我是吧？
1: 我折磨你？
0: 是啊，你就是在折磨我。你忘记了吗？你以前跟我说过什么？你说过，无论将来怎么样都好，你都会理解我，都会包容我的。这是你说的，你忘记了吗？
1: 你现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现在的情况是你在挪用资金，
0: 所以你才要包容我。
1: 这种事没法包容的，你不能混水摸鱼一山，你怎么能这样要求我呢？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是糊涂了，你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们是夫妻啊。
1: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认识你了？你好陌生啊。哎，你说有人诬陷你，现在又让我原谅你，你说话逻辑都前后矛盾，你知道吗？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呀？

0: 我知道是我的错，你不要老跟我说对不起。我不希望我爱的人每天都在跟我说对不起。依山，你不要这样折磨我了。依山，这样吧，我也想了很久了，咱们分开吧。
1: 分开，你是说要跟我离婚是吗？我是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我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才跟你在一起，你现在突然间说要抛弃我，你忘了吗？你当初是怎么苦苦哀求的，让我回到你身边的？ 你都忘记了吗？你们男人就是这么假情假意，你在演戏给自己看是吧？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我是不会让你这么对我的。
0: 依山，我倒是想好好爱你来着，可我努力了，真的做不到。我现在看见你，我就厌恶。 真的，我也不想瞒你什么。自从你嫁过来之后，你就变了。你对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你的家人，态度都变了。你变得自私、冷酷无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坚持不下去了。
1: 不要再折磨我了，也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好吗？不，你知道吗？我本来就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但是因为我心里有你，才咬牙活了下来。你知道吗？那种手术的痛是多么的折磨我，我真的是因为爱你。 我才忍着痛活下来的，但是你现在说要离开我，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同意的，我死都不会同意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秦明浩？我告诉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0: 你这算是以死相挟吗？

很晚，我要睡觉。今晚的事当作没有发生。

0: 是你说的对吧？是你在明浩面前说我挪用资金对吧？
1: 我诬陷姐姐挪用？
0: 不是，不是就最好。我要你马上辞职，马上！
2: 哎呦，依山，你一大早跑到这儿吵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命令你马上辞职！
2: 你说什么呢？依婷她做什么了？你让她辞职？
0: 妈，我没有办法再跟她一起工作，我一看到她就觉得烦。
2: 哎呀，你先别喊，别喊啊！依婷，你和你姐到底怎么了？
1: 妈，我也不知道啊，好好的没事儿，一大早跑来吵吵闹闹的。姐，如果你不喜欢我，那你辞职啊。
0: 妈，你看，你看到他说的是什么话，他什么态度？
2: 呦呦呦，好了好了，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态度。
1: 就是嘛，看看你自己什么态度。我喜欢营销部，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现在是你在无理取闹。姐，如果你不想见到我，那就自己离开啊，反正你是总经理夫人，想去哪里随时都可以去。
0: 你现在是不是跟我卯上了？
2: 哎呀，你们俩在说什么呀？想急死我呀你们。
0: 我该怎么办？妈，
2: 怎么了？医生，
0: 明浩要跟我离婚。

0: 妈，我要去上班了，如果再晚就迟到了。
1: 怎么了？一大早叫我来家里。
2: 姐，我必须得跟你聊一下。我去公司的话，我怕见到一山。
1: 难道你已经确定了一山挪用了资金？
2: 证据摆在那儿，就是他。
3: 虽然他说他为了朋友，但是他说的有漏洞，而且不止一两次了。
1: 什么？不止一次？你确定吗？他来营销部才几天啊，怎么会挪用那么多钱？他是疯了吗？
2: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这也太不像话了。
2: 姐，你听我说，这事儿别跟咱爸说，要不然事就大了，知道吗？
4: 什么事不要跟我说啊？啊，你们刚才说谁挪用资金？是一山。
1: 哎，爸！
2: 爸！
1: 爸！
2: 姐，去叫医生。爸！
1: 爸！
2: 爸！来，请坐下。
1: 爸，快叫医生啊！
2: 爸。
5: 医生，怎么样啊？
6: 现在情况平稳了，林福达那个药还要坚持吃啊？
7: 啊，我都督促他按时吃药了，可能今天是太生气了。
6: 秦董，无论如何不能再动气了，要好好卧床休息。
4: 啊，谢谢你啊。
6: 那我先走了。
5: 请。

0: 张医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事，放心吧。
0: 我知道，死不了。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突然晕倒呢？是两个孩子惹你生气了？

0: 明浩，到底怎么回事？把你爸气成这样，啊！明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说实话？明言，你是不是也知道？你说。奶奶，妈，你们先不要生气嘛。
1: 是，是依山挪用了资金。
2: 什么？挪用资金？
1: 挪用资金？
2: 你们有证据吗？对不起，他已经承认了。
0: 依山人呢？马上叫他回来，现在马上。

0: 是我，秦振宇。喂，你好，易经理啊，他不在，没来上班。嗯，再见。一山为什么没有来上班？你知道吗？
1: 没事了，你忙吧。新产品的促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好好工作吧。好。
2: 新产品，还是依婷负责吗？明浩不是要离婚了吗？难道这通电话不是关于依婷挪用资金的事？医生呢？你跟妈说实话。
3: 你是不是真的挪用了明浩公司的钱啊？哎呀，你说话呀！如果是真的，有可能被起诉的，你知不知道？
2: 不会的，那个是明浩的公司，就是我的公司，我没有自己的钱，怎么会犯法呢？你说的什么话呀你？连我都知道，像这种大企业，挪用资金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
3: 妈，是有人嫉妒我，有人陷害我，一听。
2: 这肯定跟易婷有关系的。易婷跟易婷有什么关系啊？
3: 妈，你让易婷辞职吧，她为什么老是缠着我呢？
2: 不是，这易婷她怎么会害你呢？她可是你的妹妹啊！
3: 你别再说了，我求你帮帮我吧，易婷那边我一定会补偿的。
2: 这件事儿，你先让我好好想想吧。哎，易婷辞职。 跟你和明浩离婚有什么关系啊？喂。

0: 姐，爸好些了吗？还在休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你不知道？
1: 哎，振云，你怎么起来了？
2: 把振宇集团交给你来打理，竟然出了这种事情！还有你，你不知道，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振宇集团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丢人的事情。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这种事情居然是我的家人做的。
1: 振宇啊，你别生气了，你现在不能动气。
2: 爸，这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不用了，出了这种事情，你也脱不了干系。
1: 爸，明浩不是那样的人。振宇啊，你再发火，也不能怀疑明浩啊。
2: 妈，您是不知道，是我亲耳听到的。明浩跟明言说，让他瞒着我，您说。
1: 我会怎么信任他？明浩，这种事你怎么能瞒着家里呢？
2: 爸，对不起。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有点野心，真是让人想不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这件事没有查清之前，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这家。
1: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哼！振宇啊，别生气啊，你不能生气。明浩，明浩，我该怎么办啊？我真的不明白。 爸怎么会知道的？你不是说过不告诉他的吗？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事情明明可以解决的，你为什么要弄到这个地步？
3: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哎，叶一山，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还这么跟我说话？明明是你侵吞了资金，啊，你倒反过来怪我。
1: 说我跟我爸爸说，有这样的道理吗？叶一山，啊，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啊？
3: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家里其中一份子。要是我有什么事的话，那也会破坏这个家庭的声誉，是吧？明浩，我有一个办法。你想怎么样？这个事情不是只有爸知道吗？公司里面还没有人知道呢。 要不这样吧，你去跟爸说句好话，然后让妈还有姐让他们两个也帮我求情，爸肯定不会让这个事情弄大的。还有营销部账上那个窟窿，你先帮我垫着吧，我之后还给你，我保证。
1: 这就是你说的好办法。
3: 是啊，只要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1: 我就可以帮你打理生意，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以前那种好生活了。哼，你认为可以吗？而且，就算回到以前的生活，我们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因为我借钱给韩笑笑？要是你能找到韩笑笑的话，我可以当面跟他对质的。哦，我明白了。 原来这韩笑笑早就不在齐乐了，你也知道，我不可能找到韩笑笑，所以你就跟我说，你把钱借给韩笑笑了。叶一山呐，你太有才了，哼，我真是低估了你了。
3: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为什么要怀疑我？
1: 叶一山，我谢谢你。 你让我再一次的认识了你，而且不再纠结。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面对着你，我完全像是在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人。也好，再也不纠结了。而且我也不用再告诉自己，爱一个人要永远爱下去。行了，
3: 你别再提什么以前的叶一山了。
1: 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事情。没问题，现在就解决问题。咱们到此为止。
3: 你是要跟我离婚吗？没错，你说的对，我也有错，而且是越错越离谱。 我太天真了，我以为咱俩永远会相爱，永远会幸福。可我错了，我以为只要我一味的迁就你，呵护你，一切就会万事大吉。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些日子了。
1: 明浩，你不要这么说，可以回到以前的明浩。我也想回到以前的感觉，以前的日子。但事实证明，不可能了。我对你所有的付出，只会让你更加的肆无忌惮。
3: 不是这样的，明浩，我的想法是跟你一样的。
1: 不，事实证明。

0: 我跟你一起难受，到最后我会迁就你，向你妥协，可我现在不会了，我已经麻木了，真的。我以前老说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叶一山，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秦明浩了。
1: 不是的，你是以前的秦明浩，我还是以前的叶一山。你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永远相爱，永远都不会分开的。
0: 不，一山，不要再这样下去了，找律师吧，尽快。

0: 约谈了啊！哎，易婷姐，你听说了吗？叶经理被调查科约谈了。
1: 我不知道，你个二货，人家是亲姐俩，就算知道是没不会告诉你。
0: 哎，杨经理，调查科那边怎么说？
1: 你想知道什么？
0: 是不是叶经理那边出什么事儿了？刚才调查科通知我跟小雨准备材料过去谈话，说是要调查我们所有的账目。
1: 所有账目，所有财务出入。别问我为什么，总之是出大事了。在振宇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被人这样调查。
2: 杨经理，肯定不是查你，你是公司里最不会被查的人。
1: 既然公司要调查，就只能做到问心无愧吧。
0: 那叶经理呢？他怎么还没从调查科回来啊？
1: 你们有时间在这里八卦，把活动都给我好好做做。工作去。是，
3: 你消消气。一婷，这就是给你的教训，不要再做伤害别人的事，收手吧。
1: 妈，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啊，没事儿，我知道你很忙的，突然把你叫来见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应该我去找你的。医生都告诉我了，他挪用公司的钱款这事儿，是他的错。 大错特错，他现在也知道错了，他自己心里也很难受。哎呀，怪我，是我没教育好。敏浩啊，你能不能原谅他呀？你跟一山那么多年的感情。 你是应该了解他的呀，他是那么温柔、那么懂事，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也没有干过一件错事儿。你就原谅他吧，好不好？妈，我说实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哎，以前。 以前那些事儿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我实在跟他过不下去了，我撑不住了，对不起，妈。你真的要跟他离婚吗？真的没有别的路好走吗？一山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一山了，他变了。我知道。 车祸以后，他是变了一些，所以啊，明浩，你更要理解他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妈，我选择离婚，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对他的感情，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我自从跟他结婚。 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他离婚。

0: 那就不要离呀！啊，你们都是那么好的孩子，好容易在一起了，这次就算你帮帮他，不要跟他分手，好不好？
1: 我已经在很努力的调整自己了，但是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完全不认识他，他就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嘛。
2: 明浩，妈求你了，我们家医生从小就没了爸爸，他跟着我长大，吃了不少苦，也帮我做了好多事。不，这一次一定是有人陷害他，或者真的是有什么隐情的。明浩，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你不要跟他分手，不要跟他离婚，行吗？
3: 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赵瑞有的吃了。哎呀，我还不知道你天天给孩子吃酱油泡饭，孩子是要用脑读书的，我的脸都绿了，怎么有心思学习啊？啊！那不是猴哥吗？猴子，
4: 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3: 回来！别过，我不动了。不不不！ 报警抓他！
4: 不行，
3: 你到现在还在维护着他，
4: 我要听他解释。哎，哎。

0: 秦家的人看见我，
1: 叶家妹子，找我什么事啊？这是石万。这么快就还上来了？你们找到侯哥了？
0: 如果看到他人，我把他撕碎了。啊，他是不是还是不肯回来啊？
1: 那天啊，我在找魏家门口，我还看到他。
0: 真的？他现在怎么样？
1: 干嘛？你好像很关心他。
0: 没有，我想找到他嘛，让他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2: 反正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你了，以后啊不准再去找赵飞。还有啊，这个钱不能告诉他是我给你的，要不然我要你好看。哦。哎呦！奶奶，你干嘛呀？
3: 亲家姑姑来还钱了，
2: 对啊对啊，我现在又可以开店了。哎，奶奶，你干嘛呀？
3: 你做事太没计划了，这钱放我这儿，我给你保管。
2: 可是奶奶，你答应给我开店的呀。
3: 我又没说不还你，但是你要给我一个创业的企划书，
2: 啊，
3: 资金预算，统筹安排，什么时候可以回收，什么时候会有盈余？
2: 这什么书呀，奶奶，我不懂。
4: 不懂，学人家创什么业呀？
5: 哎，奶奶，奶奶，叶经理，您这样一句话不说，我们没法调查呀。那就不要调查了，反正我也没什么好查的。叶经理。
4: 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嘱咐我，这件事要尽快查出结果。你是在说我公公还有我老公吗？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那么快升职，而你还在调查科？那是因为你太不会做人了，该安静的时候不安静，该闭嘴的时候不闭嘴。
5: 叶经理，我之所以在调查科。
4: 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溜须拍马的人，对每一个案子，我都能够认真完成，不管这个人是谁。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以随时让你离开调查科，离开振宇集团。
5: 叶经理，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公公和你老公已经吩咐了，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无论结果是什么，无论你配合与不配合。 我都不会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的。叶一山，请你解释一下，你到营销部之后，你独立运作的几个宣发项目，为什么资金支出和财务明细表严重对不上账？
4: 今天我有点头疼，我先回去了。

0: 我眼里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是有点野心，真是让人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这件事没查清之前，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这个家。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不要再这样下去了，找律师吧，尽快。 咱们到此为止。
1: 明浩，他们全家都要赶我走，怪不得结婚前那个老太婆让我签那份婚前协议。对，我找一个律师，我要找一个好律师。

0: 你说什么？不配合调查，还摔门走了？是的。他说了什么？这个不太好说。哎，难为你了。你不说，我大概也能猜得出来。是这样，如果他有出言不逊的地方，我跟您道歉，您别往心里去啊。
1: 好，您别这么说。 这都是工作。哦，这是调查报告。这些内容都属实吗？调查结果和您给的资料完全符合。叶一山以宣传活动经费为由，从财务提前出来。对方承办公司却只收到个零头。对方公司说，报上来的宣发承办费没有那么高，完全是叶经理在中间自己拿了这个钱。
2: 这里是两份调查报告，请你转交一份给董事长。哎，这个你放心，我会转交的。辛苦你了。
3: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2: 好嘞，谢谢。好。
4: 你是说婚前和你丈夫签过两份协议？
3: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后面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但也要视情况而定。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是要履行后面那份协议书，我是要分我老公一半的家产，是一半。
4: 那我要看一下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应该不容易，而且时间会很长。我不管时间长不长，
3: 我就要他一半的家产。夏律师，你一定要帮我。
1: 我很愿意为您效劳，只要您付我律师费。刘总，你看这样吧，我能不能再上你们卫视那个节目啊？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上次你在奇乐直播室出的事故，实在是影响太恶劣了。如果我们邀请你上真人秀节目，那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我们的节目收视率很高。 我想，我们应该不会考虑冒这么大的风险吧？
3: 但是你们那个节目不是一直在制造话题的吗？
1: 我们是制造话题，打造明星，可也不能为了谁挽救他的不好名声吧？好了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吧，我还有会要开，我走了。
3: 这个落井下石的家伙。
5: 你看着，我叶一婷是绝对不会死的。说了多少遍了，我们的节目总监不在，你有没有搞错？我刚刚打电话来的时候，他还在呢。
3: 要不这样吧，你再传达一声，说叶一山来了。
5: 叶一山，什么叶一山？没听说过。你以为我们一网购是什么公司？随便一个人想见节目总监都可以吗？莫名其妙。
3: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6: 你知道我是谁吗？
7: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猜你肯定不会法语。
8: 叶总啊，我现在不在电视台了。
7: 哦哦不，我不在中国，等我回国再联系啊。哎，再见再见。
8: 一山，姐是很想帮你，可我也是个打工的，我帮了你，谁帮我呀？
9: 我劝你啊，还是退出主持界吧，当你的富家太太多好啊。

0: 新产品的推广计划不能再耽搁了，你先负责起来，我让小雨配合你。
1: 可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姐姐负责的。
0: 你姐姐现在连自己都负责不了了，你啊就别说风凉话了，这担子总得有人担吧。
1: 嗯，我知道了。
0: 你未婚夫来了，我先走了。

0: 现在整个振宇集团跟齐乐王都在讨论秦太太做的那事，这下你如愿以偿了。
1: 我如愿？你认为这件事是我挑起的吗？你认为是我让他挪用公司资金的吗？
0: 这件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刺激到了依婷。
1: 你到现在还在担心叶依婷？
0: 我不是担心他，我只是不想让他更加疯狂。如果到时候他会更加的不顾一切，后果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他搞不好要伤害更多的人，对不对？
1: 不顾一切？我才不怕他不顾一切，反正他一定会歇斯底里不撒手。我要他醒悟，让他明白。
2: 你真的不怕他万念俱灰吗？
1: 他才不会这样。我真的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伤害他或者毁掉他，我只是想要保护好秦家的人。

0: 调查结果出来了，不是别人诬陷一山，是他自己做的，对吧？一山真的挪用了资金，
1: 那，
0: 你打算怎么办？离婚。
2: 奶奶，不好了，明浩要和依山离婚。离婚？啊，我前两天见的。那赶快，啊，赶快去。明浩，你要跟依山离婚？妈，调查结果出来了，依山的确是挪用了宣传部的预算。什么？
3: 你姐要是真的离了婚怎么办？大嫂，你就别难过了。我觉得明浩只是说说而已啊，不是那样的。我去见过明浩了，明浩说，说依山挪用了资金，好像他们俩的感情现在。 哎呀，要是他们真的离了婚，怎么办嘛？依婷，
0: 大嫂，依山不会拿公司的钱的，他从小到大脾气都那么好，他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
3: 是啊，我也是这么说。可是，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你们以为离婚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吗？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你们是怎么结的婚的？当初是我反对，结果你们又求我又哄我，尤其是你，以山，在那个郊区别墅，你那么坚定的表示，你要跟明浩一辈子在一起，结果呢，还没结婚几天，哎。
1: 奶奶，对不起，
0: 你闭嘴！你们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你说说看，你们结婚多久就离婚呢？啊，那些八卦杂志，这下子可有话题了。上次，依山直播事故，已经把你爸爸妈妈当年的恋爱史都给挖出来了。这次你们再离婚的话，那我们秦家，哼，都成笑话了。
2: 妈，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爸，那么多钱，你拿去干什么了？
3: 爸，对不起，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吧。要原谅，你要说出你的原因啊，依山，你为什么挪用了那么多的资金啊？ 你要是有什么原因，你就说出来，没准爸爸会原谅你的。爸，是我错了。我的朋友笑笑怀孕了，他们夫妻俩急需用钱，我只能帮助他。
1: 虽然说是帮朋友，但你也不能瞒着家里人挪用公司的资金。
4: 妈，不必再说了。我看。 你们还是离婚吧，振宇，你怎么？这离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妈，这我明白。可是，您也该知道，我们秦家不应该有这样的儿媳妇，这样的人品。既然明浩态度那么坚决，我看还是离了算了，免得别人再背后议论。振宇。
0: 明浩和依山不能离婚。
1: 既然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向了死亡，继续绑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
0: 不同意，我不能同意，我坚决不同意他们离婚。
1: 妈，你们都不要说了，这件事情，我决定了。

0: 明浩，你原谅我吧，不过就是为了一点点钱，我求求你了，你原谅我吧。逸山，
1: 这不是钱的事儿。明浩，我真的很爱你的，我不可以跟你离婚，我绝对不可以跟你离婚的。逸山啊，人和人之间最关键的是信任，但是咱们两个。 已经不能相互信任了。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你对我的感情，以及一切。
0: 为什么呀？
1: 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我已经不想再为这件事情而努力了。

0: 奶奶，奶奶，你睡了吗？奶奶，我知道您还没睡，家里那么多事情，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呢？你别太难过了，要小心身体啊。想好了，那10万块钱我不要了，面包店我也不做了，我就陪着您。现在家里的事情那么多，我想你也离不开我吧。奶奶，你想不想说说话呀？说说话心里会好受一些的。
1: 我说小娟啊，
0: 帮你按摩吧，这样会睡得快一些。

0: 明浩怎么没下来吃饭啊？还有依山呢？奶奶，明浩昨天晚上又睡书房了。又睡书房了？是啊，以前只要他们一吵架，明浩就睡书房。可是之前明浩不让我说，现在他们要离婚了，我应该可以说了吧？哎，之前就睡书房啊？嗯。
1: 过不下去，也得过下去。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同意明浩他们离婚的。妈，您看看他们俩现在这样子，怎么过呀？
0: 我们秦家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从来就没有辜负过任何人。我知道，
1: 妈，您说的是老理儿。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可是。
0: 你看现在明浩和依山他俩过的是什么日子？再说了，这离婚是明浩提出来的。明浩，明浩，明浩说的就都正确吗？哼，当初明浩一定要跟依山结婚，啊，我是坚决反对。你们还记得吗？啊，我还让依山签了婚前协议书，当时你们一定觉得我不可理喻，但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2: 你也是为了明浩好，
0: 当然，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孙子。当时是因为依山出车祸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他跟所有的人都不亲近，包括明浩。在明浩面前整天在演戏，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是啊。
1: 您说的没错，现在这个叶一山变得我们谁都不认识他了。但是我后来又想，既然他会变坏，哎，那说不定哪一天他突然又会变好了。哎，
0: 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以前是什么样的？哎，可能他就会变得和以前一样了。
1: 妈，一个人从好变贪婪这容易，可从贪婪变成好，这恐怕就难了。
0: 怎么很难呢？如果他一旦失去了他最珍贵的东西，他可能就突然变回来了。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10: 新康泰克氨芬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哎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5: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72遍，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6: 亭台楼阁，登天庆，观琼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7: 果冻海，
8: 哇，太美了！
7: 哇，这个海，
8: 这是鳄鱼，哇，
7: 好可爱哦！
9: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
10: 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7: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好刺激啊，
11: 一点也不吓人。
12: 新导游要公布啊。
13: 好，
7: 天哪，
12: 紧张吗？
14: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7: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5: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6: 他再也不会 sweet
17: 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8: 你是什么鬼？想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2: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6: 今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6: 湖南卫视提示，
23: 出发，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还有高虾大赛，
8: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7: 哎对，
8: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7: 你在说什么？这
24: 家人们，
25: 捉迷藏
8: 来吧。
7: 我卡住了，完蛋了。
8: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26: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7: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27: Hello，
7: 宇宙你好，
28: 月亮你好。
29: 好好的，
30: 奶奶，
31: 我是你儿子。
0: 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
1: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1: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16: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19: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3: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24: 你是？
23: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25: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28: 嗨，
29: 师姐。
25: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24: 我们来吧，我们来。
12: 看来生意很好。
24: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30: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24: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19: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0: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1: 身体累，
2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9: 啊，哎呀！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2: 看品牌，
19: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20: 还是两只老虎。
3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3: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4: 振宇啊，妈说的没错，也许。我们应该再给依山一次机会。
35: 小兰，妈子。

0: 我不理解，你怎么也这么想啊？你看现在明浩变得多痛苦啊！你能忍心看他这样下去吗？所以，明浩提出离婚，我坚决支持。哎，
1: 婚姻可不是儿戏，不能吃到甜的就很开心，吃到苦的就把它扔掉。哎，这样，你说这世上还有几段婚姻会长久啊？ 我们作为长辈的，应该帮助他们，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不能随着他们，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以前是你们错了，这次你们得听我的。
2: 妈，我真是搞不明白，他们两个结婚之前您是那么反对他们，可是现在您为什么非得让他们在一起呢？
1: 因为结了婚。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就是一体了。如果他们犯了错，我们就应该原谅他，帮助他，容忍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明浩他们离婚的。
2: 振宇啊，妈说的是有道理的。小兰。
3: 你不用再劝我了，这件事情我真的已经想好了，谁劝我都没用。我真不希望再有这样的儿媳妇了。
4: 玉婷，新产品推广活动进度要加快。因为财务预算还在审核，所以我没有办法。还在审核，杨经理。
5: 因为叶经理在接受调查，所以财务部才拖着我们营销部左审右审的。
6: 玉婷，你把预算给我，我直接找总经理。
7: 我知道了。
5: 各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秦总，秦总，来得正好，推广计划的活动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们营销部的工作已经停滞了。
6: 哦，是这样的，之前啊，由于出了点问题，所以这个财务审批啊，可能会比较慢。 我现在立马就让他们提前，还有我今天啊过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之前啊大家为了这个配合调查都很辛苦，调查结果马上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会向大家公布的，现在呢各位还需要努力的工作啊，
8: 匆匆过去，
5: 好了，大家好好工作，不要让别的部门小瞧我们，
6: 加油。
3: 一婷怎么那么紧张？是不是叶经理真的犯事儿了？别瞎说。
9: 行了，回去工作吧。
3: 姐夫。
5: 哦，你姐的事儿随后会公布的。
3: 我想要说的是，如果证明我姐真的挪用资金，要离开振宇集团，我也会辞职。
9: 明浩，我能为你做的。
3: 只有这么多了，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没必要这么做。毕竟我们是亲姐妹，总得要避嫌。而且，如果继续留在公司，会让姐夫也难做的。
9: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公司分明，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3: 那私事呢？你跟我姐，明浩，你瘦了，憔悴了，我看不到你眼中。 那神采奕奕的光，你是那么积极，那么坚强的人。可现在，明浩，我多想代替依婷在你身边，你知道吗？
9: 现在是工作时间。

0: 一婷，我问你，你们公司没人知道你姐夫要离婚吧？
1: 没有。
0: 那就好，千万别传开了，要不然想挽回就更难了。
1: 妈，你别难过了。嗯，
0: 一婷啊，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明浩那么爱你姐，为什么要离婚呢？现在都不相信，你姐那么乖的孩子，怎么会挪用资金呢？一定是有人陷害她，你不觉得吗？
1: 妈，她不是叶一山，我才是。
0: 一婷，
1: 妈，姐挪用资金的事情，现在还在调查。可是，详细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
0: 那天你姐不让你到营销部上班，是怎么回事？
1: 我想，可能是姐压力太大了吧。
0: 一婷，你一定要照顾你姐啊，她现在心里肯定很难过。在公司，你就是她最亲的人了，你一定要帮她。
1: 我不想让你伤心，可是我不能让怡婷再这样下去了。

0: 今天啊，把大家召集过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情。
1: 希望这就是结局，让这个噩梦结束吧。
0: 宣布结果吧。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2: 你好，调查结果暂时不要公布，你先回家来。
0: 好，我知道了。我有点事要处理，会议暂时延期。
3: 啊？这怎么回事？这不开玩笑。

0: 怎么了？啊，你回来了，坐吧。嗯。调查结果虽然出来了，可是你奶奶坚持，先不要公布，所以这个调查结果，还是先不要告诉别人吧。
1: 明白。爸爸
0: 这是第一次做出这么违背良心的事情。
1: 哼，你是知道的，我最憎恨的就是公司那些蛀虫。可是为了自己的儿媳妇，我就要成为她的帮凶。
2: 爸，对不起，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0: 明浩，过去不管你干什么事情，爸爸都一直支持你。嗯，不管你出国，还是坚持要去医山。 可是今天这些事，爸爸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1: 明白。
0: 好了，去奶奶那儿吧，她一定会劝你不要离婚。爸爸还是那句话，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因为这将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

0: 医生，医生，医生，奶奶叫你过去。医生，天哪，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在吐啊？你该不会是……
1: 奶奶，有话对我说。
2: 明浩啊，我和奶奶都不同意你跟依山离婚。
3: 等一下再说吧，我让小娟把依山叫过来，她来了一起说吧。
0: 奶奶，奶奶，依山怀孕了。
2: 啊？真的？
0: 对啊，她害羞的特别厉害，一直在吐。哎，来了，
3: 依山，你真的怀孕了？
2: 你是因为害喜才吐吧？哎呦，怀孕的人不能累着，来，快坐下坐下，慢慢说。
3: 哎呀，真的就好了，就好了。哎呀，太好了！哎，明浩，你还坐着干嘛？赶快陪依山回屋里休息去啊！哎，你不去的话，我就去了啊。
1: 哎，奶奶，还是我来。

0: 好。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庆祝呢，还是继续讨论离婚的事情啊？
2: 哎，现在谁都不许提离婚两个字啊！
3: 我家有重孙子了。
2: 小娟，哎，赶快去熬汤。哦，哎，不不不，熬粥，熬海参粥。
0: 好嘞，
2: 赶快去，赶快去。
3: 妈，
2: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们亲家要有后了，你马上要做奶奶了，奶奶。
4: 感觉怎么样？
5: 还是有点头晕。
4: 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5: 我们都成这个样子了，我不想给你压力。老公，对不起，之前都是我的错。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做一个好老婆、好妈妈。
4: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好好休息。

0: 哎，振宇啊，
1: 嗯，
0: 依山怀孕了。
1: 你说什么？依山怀孕了？
0: 嗯，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不知道，依山也没说。
1: 那孩子几个月了？
0: 那要等张医生来了才知道。振宇啊，你要当爷爷了，我要当奶奶了。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怎么没在房间里陪媳妇儿？
1: 哦，我过来坐坐，
0: 啊，
1: 跟你聊聊。医生怀孕了，
0: 我知道了。你妈妈已经告诉我了，你是怎么想的？
1: 说实话，爸，我非常为难。
0: 嗯，是啊，本来打算离婚，可老婆突然怀孕了，两个即将成为陌生的人，可是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孩子，还要共同生活在一起，这确实让人感到很揪心呐。
1: 没错，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条小生命，孩子是无辜的。
2: 所以我现在非常为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明浩，爸爸是这么想的。玉山也许怀了这个孩子以后啊，说不定就可以恢复到从前善良的一面。哎，人们不是说吗？母爱大于一切，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他生了这个孩子以后，能够收敛一下他的欲望。
1: 我明白你的意思，爸。但是依山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咱们家族的事情，奶奶能原谅他吗？你能原谅他吗？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依山的关系，真能因为这个孩子就能得到改善吗？哎，我没把握。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跟他离婚？
2: 是吧？这么说，你考虑过那个孩子吗？难道你真的想让他一生下来就没有了母亲或者没有父亲吗？明浩，我觉得大人之间没有经营好这个婚姻，不应该让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啊。其实啊。 我跟你奶奶也不是因为依山她有了这个孩子才肯原谅她的，而是我觉得，将来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啊，你们这个小家庭，将来会因为这个孩子而变得非常的幸福美满。你觉得呢？真的会这样吗？哎，真的。哎，你不知道啊，当一个家庭里啊，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那种幸福感啊。 那孩子刚出生就这么大吧？啊，等他慢慢长大，牙牙学语，第一次叫你爸爸，哎呦，那种感觉，所以啊，不过爸爸的意思，也并不是非要逼着你，非得跟依山两人在一起继续过日子，只是爸爸希望你能不能为了这个未来出生的孩子，再原谅依山一次。
1: 你的意思我明白吧？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孩子是无辜的，不能因为我们的原因就不要这个孩子，所以孩子一定是要生出来的。至于我们两个之间，我会好好考虑的。

0: 妈，这么多年啊，都是给福利院的孩子准备衣服，现在呀，终于可以给自家的孩子准备衣服了。
1: 以后我呀，要带着我的重孙子，给福利院的宝宝们啊发衣服。我还要带着我的重孙子去美国迪士尼乐园。
2: 美国太远了，您可吃不消，还是香港就好了。
1: 什么意思啊？你说我老了？我有我的重孙子可以年轻20岁呢。
0: 妈，我忘了通知亲家母了，
1: 赶快去打电话，天大的喜事。
3: 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样了，现在
4: 你看大嫂都快担心死了。

0: 喂。
1: 喂，亲家母啊。
2: 哦，您好，妈妈。
3: 亲家母，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1: 宜山她怀孕了。
4: 他们两个是不是就离婚了？
2: 宜山怀孕了？
3: 是啊，亲家母。
2: 真的怀孕了？
3: 真的。

0: 我们公司的人都知道，但是公司不想公布。这不像是秦明浩的风格。不过也难怪，谁叫叶一山是他老婆呢？好了，工作吧。
1: 喂，妈。什么？

0: 帅，
1: 请进吧。
0: 哎，我们进来了啊。李帅，这是奶奶亲自给你熬的海参粥，来，赶紧趁热吃了。以后要吃什么，尽管跟我说啊。
2: 李帅啊，把什么事都搁在一边，好好练好身子，不要忘了，你是个快要做妈妈的人了。
1: 奶奶，对不起，我之前犯的错，不知道明浩会不会原谅我。
2: 你之前犯的错实在是太离谱了，不过你放心，奶奶不会让明浩跟你离婚的，尤其是你现在怀了秦家的骨肉，奶奶不会让你离开秦家的，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1: 奶奶，谢谢你，我一定会改的。
2: 是啊，你当然要好好的改，你记住，你要做秦家的女主人，你要帮我教育我的重孙子。赶快吃，凉了就不好了。
0: 秦总好。
3: 哎，秦总，那个新来的主持人面试准备好了？
0: 坏了，面试，你看我这高兴都忘记了。哎，徐总监，你先帮我盯着吧，我得赶紧回家去。
3: 什么喜事啊，高兴成这样？
0: 我要当姑姑了。啊，医生怀孕了，家里人让我赶紧回去吃顿饭。
3: 叶一婷怀孕了，恭喜啊。
0: 希望这个宝宝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最近家里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都让人喘不过气来。好了，我先走了。
4: 妈妈刚才竟然在电话里说依婷怀孕了，怀了明浩的孩子，所有人都为这个孩子高兴，明浩应该也是吧。依婷要成为妈妈很幸福吧，我不希望伤害你，还有明浩，当然还有你和他的孩子。

你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0: 什么？钱不用还了？
1: 哦，对啊，这钱我都已经解决了，你就别操心了。
0: 解决了？是不是有人帮我还了？

0: 不是，是我不要了。
1: 娟姐，我说过我的钱一定会还的，我不能食言。再说我已经凑了2万块钱了，其他的钱我马上凑齐。哎呀，这事本来就跟你没关系，是我当时急坏了，急晕了，所以才让你还钱的。这事你别管了啊。
0: 不行，这钱我一定要还。
1: 哎呀，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倔呀？这钱已经有人还了。
2: 不是，哎，爸。
0: 是不是你不用还钱了，也不用再去开火车了？有什么好高兴的？还了。爸。叶青。
1: 哎呦，飞哥，今天那么早啊，不用接送货吗？
0: 是你帮我还的钱吗？
1: 我不是说了吗？不用你还。什么钱啊？不是我。
0: 不是你。那就是你嫂子，你叫她出来，我不要她的钱。
1: 别去。好了，是我帮你还的钱了。谁让你帮我还钱？那你赚钱辛苦吗？
0: 那你赚钱不辛苦吗？
1: 你喊什么？我做错什么了我？我帮你还钱，还落了一身不是。我就是想让你轻松一点。 不用去开火车，不用背着我和赵瑞啃馒头，不用为了还钱每天苦哈哈的睡不着觉，我就不想让你那样。我处处为你着想，你怎么还怪我？你这样对我，我以后就不理你了。

0: 陶姑姑，陶姑姑，怎么了你？
1: 大嫂，你说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对我？我都替他还钱了，他还不乐意，俺那是什么心啊？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就帮他还了那个什么娟姐的10万块嘛，然后你知道吗？他今天一大早就过来骂我，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拿钱去喂狗狗，狗狗也会对我摇尾巴。
0: 你背着他把钱给还了？
1: 是啊，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女人啊？我还没跟他结婚呢，就帮他还债。你说我都对他这样了，他还想怎样啊？
0: 我说你做事怎么不动脑筋呢？啊，你是第一天认识赵飞的，他自尊心那么强，你跟他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帮人家把钱给还了。
1: 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就叫那个娟姐千万别告诉他，我就怕他知道以后会不好意思嘛。
0: 能不知道吗？啊，赵飞啊，他就是自己再苦再不容易，他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啊。再说你又不是他老婆，你帮他把钱一还，你让人家面子往哪儿搁呀？他当然很郁闷了。
1: 哎呀，大嫂，为什么连你也说我？难道现在我还了那10万块，换来的是你们说我不懂事的结果？哎呦，冤死我了！
0: 好了好了，你就别喊冤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哦，拿钱去喂狗，这狗呢还得冲你摇摇尾巴，这种话以后不许再说了。你虽然掏了钱，但也得考虑男人的面子。
1: 哎呦，我刚才是急嘛，我不是这个意思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好心。这样吧，找个时间和赵飞好好聊聊，解释解释。大姑姑，你不是一直想找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吗？赵飞啊，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人靠谱。

0: 你哭了。医生，你还好吗？
1: 你也知道了，你的叶一婷

0: 我早该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医生，他们的生活既然已经如此了，你就不要再这么折磨自己了，好吗？
1: 我在折磨自己？是谁在折磨我？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应该有的。
0: 许安，如果你一开始告诉大家真相，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1: 我真的好难过，我真的快要受不了了。你不要太激动。我怎么能不激动？一听他有了孩子，我费尽千辛万苦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以为他该离开明浩，该离开所有人的生活，可是他却总是能够挽回所有局面。这次是用一个孩子，为什么叶一婷总是能那么幸运呢？ 我不管，我还是要盯着他，他不能继续错。

0: 明浩，你今天不在书房那边睡了？
1: 哦，怕你一个人害怕，过来陪你。
0: 来，明浩，我没有宝宝了。

怎么每次都把事情弄成这样？我根本没有怀孕，现在还可以瞒天过海，可以后我要怎么办？怎么办？虽然用孩子先稳住了家里人，可我并没有怀孕啊。现在还好说，但过几个月一定会被发现的。之前因为挪用资金的事，他们要撵我出家门，可一听说我怀孕了，就对我百般呵护。哼，虚伪的一家人，还说我有野心。你们呢？你们全家还不是把我当成生孩子的工具？

原来你说的爱情其实根本就不重要，你就是想要孩子，和那个死老太婆一样，只想让我给你们秦家生孩子。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们失望的。我要用这个不存在的孩子实现我的梦想，过我自己的人生。我叶一婷是打不死的。

一婷，你现在一定很开心吧？连老天都在帮你，你有了名号，有了名号的孩子，老天把我最珍贵的、最渴望的都给了你。如果我们的人生还是原来那样，我也会拥有这些的。 叶一婷，我现在真的很羡慕你。你原本想要的地位、财富，你现在都拥有了。这一切让你很幸福吗？可是名号，你知道吗？你也像叶一婷这样幸福吗？你已经准备好了要当爸爸了吧？ 我只能退让了吧，我不能告诉你真相，以前不能，现在更不能了。

0: 依婷，秦总已经确定不参加新产品的发布会了，你修改一下出场次序。
1: 确定了吗？
0: 确定了。
2: 秦总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他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0: 人家都是老板盯着员工，哪有你这员工天天盯着老板的？工作。
1: 杨经理，可不可以再申请一下？因为很多记者都是为了见秦总而来的。
0: 不用再问了，秦总手机都关机了，而且他现在所有的事务都由秘书来转达。
1: 是因为依婷怀孕了吗？明浩，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放下所有的工作，守着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孩子。
0: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到时候金副总会去的。工作吧。
3: 哎呀，恭喜啊，恭喜啊，
4: 谢谢，
0: 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4: 谢谢，谢谢，
0: 男孩女孩的都有。
3: 哎呦，还男孩女孩呢，你看这，哎
5: 呀，这不能给他加，太寒了，给他
4: 吃点这个。
3: 瞎子是不是太发了？
5: 吃这不好，来来这个，李莎，来来来来，
3: 猪脚要多吃。
5: 哎是。
6: 哎呀，瞧医生的幸福劲儿，我都想要生孩子了。
3: 那得先给孩子找个爸爸。
6: 可我上哪儿去找像弟弟这么好的爸爸呢？
3: 那倒真是。
4: 来来来来，医生，赶快趁热喝，这是奶奶特地让我为你一个人做的。
3: 赶快趁热，趁热啊！
5: 喝点喝点啊！
6: 嗯，好吧，你们也多吃一点。
5: 哎，你喝你喝。

0: 依山，请进。依山，哎，依山，你看看这个字，这个是文家武，下边是个贝字，读什么来着？
1: 晕。
0: 啊？怎么样？
1: 奶奶，你说了算。嗯，妈，不行。
0: 宝宝是质子辈的，智慧的智，智，秦志晕。好像不太好。我重孙子叫秦志晕的话，好像又没有智慧，晕头晕脑。不行不行，我再找一个。哎，
1: 医生啊，等你身体恢复了以后啊，到张医生那儿去做个产检吧。
0: 哎，这可不能马虎。
1: 我自己去过了。啊，你自己去了。
0: 那怎么行呢？下次我陪你去。我妈说她想陪我去，所以她陪我就好了。那亲家母也好，可以方便一点。你们下次去的时候告诉我，我让司机送你们去。啊，
1: 还是去找张医生，咱们家看病啊，都是去找他的。老熟人了。
0: 这个是吗？我跟我妈商量一下吧。医院还是找近的，方便一点嘛。不过张医生还是要通知的，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到家里来，
1: 妈，我来安排。
0: 哎，好，那我去查名字了啊。
1: 那你要好好休息啊。

0: 飞哥，我正好要去找你。我就是想来跟你道歉，飞哥，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因为钱吵架？其实我们以后只要好好的过日子，那些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
1: 我是来给你这个的。
0: 欠条？你干嘛要给我欠条啊？
2: 你替我还了钱，我真的很感激你，但是这个也要算清楚。为什么要算清楚？飞哥，我真是弄不明白了，咱俩干嘛分得那么清楚？我们不是快要结婚了吗？我想为你做一点事，怎么就那么难啊？飞哥，依山已经怀孕了，都要当妈妈了。 你看我已经做姑奶奶了，可还是单身呢。我最近都睡不着觉，我常常在担心，我都没做妈妈呢，就要做奶奶了。我可不是非要自己的孩子，让我给周瑞当后妈也可以啊。可是你要什么时候才跟我结婚呢？你呀，搞砸了我跟别人的婚事，就不想认账了是吧？
0: 你还想拖多长时间啊？还想让我做多久的老姑娘啊？
2: 小青，
0: 我不想拖着你。
2: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结婚呢？如果是的话，我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
3: 别走，侯军，你给我站住！
2: 你气死我了！哎哎哎！
3: 哎呀，怎么了？哎呀，扶你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小心，小心啊！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因为这个孩子平息了，大家不再提以前的事儿。 都一起在期盼这个孩子出世。可是，我为什么还是想离开？想离开依山，想离开这一切，甚至不希望这个孩子存在。我是怎么了？我对依山的爱，真的一点都没有。

0: 老公
1: 啊，
0: 你今天还要去上班啊？
1: 那可不，三四天都没去。
0: 我还想着你今天可以陪我呢。
1: 你从怀孕到生产得一年时间，我要都不去公司的话，公司就得垮了。
0: 知道了。
1: 好了，你在家好好休息啊。走了。
0: 嗯。
2: 你也喜欢这兰花呀？
3: 哎，小兰呐，
1: 奶奶，上班去了。
2: 哦。咦，玉山，你也去上班啊？
0: 不是，我送明浩出门
2: 了。哎呀，现在这种事用不着你去做，你最重要的就是休息，休息，休息。
3: 玉山，你的工作暂时不要去了吧？
2: 对呀。
0: 爸，我只是刚刚怀孕，过几天呢，我就可以上班了。
2: 这可不行啊，你肚子里怀了宝宝了，你穿高跟鞋，看电脑，这都不是件好事。
0: 没关系的，我去跟明浩学习学习嘛。
3: 医生，你听奶奶的话。上次那个时间虽然没在集团宣布，不代表别人不知道。你想，你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对你和孩子有什么好处啊？啊，就留在家里吧。
0: 知道了。
4: 哎，医生，你醒了，赶快用早餐去。
2: 哎，等一下。哎，医生啊，你害喜害得那么厉害，吃东西要小心啊。小娟又没生过孩子，她不会的，啊！她做什么，你不能就吃什么。如果伤了胃，伤了孩子，怎么办呢？
0: 嗯。
4: 哎，医生，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把小孩的衣服剪碎了扔进垃圾桶里？我当时还以为你不喜欢小孩呢。
3: 衣服？什么衣服啊？
0: 没有什么，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朋友送的。
1: 这种慌张的样子我很熟悉。叶一山，你到底又隐瞒了什么？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哎呦，
5: 痛啊！腕头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头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贴，林瑞制药。
6: 崔小胜，
7: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8: 你根本就没死。
9: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0: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7: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1: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2: 果冻海，
13: 太美了！哇，
14: 这个海，
15: 这是鳄鱼，哇，
14: 好可爱哦！
13: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6: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4: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5: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14: 好刺激啊，
6: 一点也不吓人。
17: 新导游要公布啊！
16: 好！
14: 天哪，
17: 紧张吗？啊，
16: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4: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5: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6: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8: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9: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
20: 咋了？
19: 我一定要打死你！
17: 停！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今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舞技又拼演技。
21: 叶信之，那个人是谁？
22: 孙怡是吗？
23: 他根本就不重要。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21: 哦，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23: 出去干了点事。
21: 跟谁呀？
23: 他叫杨迪。
21: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23: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22: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娜娜先商量。
23: 不早说。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1: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2: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湖南卫视提示，
27: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3: 听说心荣病重，我请了个西洋大夫过来看看。
28: 你们俩还没成亲？
13: 心荣说一定要征得您的同意。
28: 那我要不同意呢？
29: 你是万万进不得我们家门的，我活着一日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心荣的美满姻缘。
1: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30: 厉害啊！
31: 对，
30: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厢？
31: 你说什么、啊？这
32: 家人们，
33: 捉迷藏，
30: 来吧！
31: 我卡住了，完蛋！
30: 一棒打！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34: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31: 有电话亭，这叫星际电话。
32: Hello，
31: 宇宙你好。
14: 月亮你好。
30: 好的，
34: 是我奶奶，
31: 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
32: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34: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30: 拜拜。
31: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34: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1: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哎
35: 呦，痛啊！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哦，对了，我落东西了，上去取一下。
5: 哎，那你顺便把衣衫也送上去啊。哎，
4: 好。
5: 小娟，把早餐送上去。
6: 哦，好。
7: 云妈，你看，你看这。
4: 来，老婆。先坐下。先坐下，老婆。哎，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
6: 什么事啊？
4: 你之前怀了孕，为什么要瞒着全家人呢？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6: 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怀孕了，当我知道的时候，我跟你的关系又不是那么好，而且你又那么对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呢。
4: 哎，也是也是。哦，对了，老婆，你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有没有给你做那个宝贝照片？
6: B 超照片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就是学院以前给我看过的那种宝贝照片。
6: 有的。
4: 啊。
6: 啊，但是在办公室那边，我最近脑子就是不好使。
4: 没关系，你回头拿给我，我想看看。
6: 嗯。
4: 还有，那个，娟姐为什么说你把什么孩子的衣服剪碎扔到垃圾桶，这是什么意思啊？
6: 那些衣服那么丑，我说过肯定不会让我们孩子穿的。
4: 哎呀，甭管谁送的，再难看也没有必要把它剪碎扔垃圾桶里，可以送给福利院是吧？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6: 你知道那些衣服是谁送的吗？是徐安送给我的。
4: 徐安为什么送给你衣服？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徐安突然送了一大堆小孩的衣服给我，当时我还没有怀孕呢，突然收到那些衣服，觉得特别别扭，特别奇怪。还有，他是依婷的男朋友啊。
4: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衣服剪碎扔垃圾桶里啊。
6: 我也是一时激动，更何况怀孕的人脾气特别奇怪的。
4: 嗯。
6: 对了，老公，你不是要上班吗？
4: 哦，对。
6: 去吧。
4: 啊，行行行，那你歇着吧，歇着吧。啊，
6: 好。

0: 真的？易经理真是太好命了，他现在一定被宠得跟女王一样了。
1: 依婷，你口风可真紧，公司里都传开了，你姐姐怀孕你都不说，恭喜啊！
2: 又在八卦什么呢？
0: 啊，杨经理，叶经理怀孕了，我们用不用一起给她送礼物啊？
1: 对啊，我们随点份子吧。
2: 嗯，话是没错，那就以营销部的名义送吧。看着明浩为了爱情这样一路走来，现在终于要当爸爸了，由衷的为他高兴。
0: 那，那回头下班，我和郭尚我们俩去买吧。
2: 好，发票留着，大家 AA 制。

0: 怎么了？这，徐安这发什么东西？这是，
1: 他发了什么给你啊？好像是一个孩子的 B 超照片吧？徐安为什么给我发那张
2: B 超照片呢？又为什么送孩子的衣服给一山？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但是。
1: 徐安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啊。秦大老板，有个事儿想问你。
3: 说，
1: 我记得之前你给我发过一张婴儿的 B 超照片， 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当时判断你应该是发错了，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问你。可是后来啊，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怎么会发错呢？那是谁的孩子？还有你怎么会发给我呢？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2: 虽然现在已经晚了，他和一婷已经有了孩子。
1: 但是还是说出真相吧。说出来就解脱了。是我说出了真相，一山也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为了一山，就说了吗？虽然已经晚了。徐安，徐安，
3: 啊，
1: 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啊？
3: 那张照片实际上是依婷的。
1: 哦，但是我说的这个依婷呢，并不是。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哎，妈，啊，啊，你放心，我跟依山挺好的。哦，对了，他说他想你了，让你过来住一段时间。对，好嘞，啊，啊，好嘞，嗯，拜拜，妈。
3: 忘了告诉你了，依山怀孕了。我听说了，还没恭喜你呢。看来你是真的很幸福，很幸福，对吗，金明浩？我如果说出这个真相，对那个孩子会有伤害。无论怎么样，孩子是无辜的。
1: 怎么了？愣什么神啊你？啊，
3: 没事。哎。
2: 你现在什么感觉啊？我，这孩子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慢慢适应吧，感觉还不错。哎，对了，你刚才说依婷怎么着？我想说，那个照片是依婷的，实际上那个孩子是在出车祸之前。嗨，嗨。
1: 说什么呢？是这样，我现在啊，偶尔喝醉了酒，还是会想起那个孩子。没办法，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可能喝多了，信息啊，不知道怎么就发你那儿去了。别生气啊。
2: 没有没有没有，真对不起。应该道歉的是我，我确实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提起了你的伤心往事。对不住啊。有时候我想想那个孩子，如果还在的话。
1: 现在应该会走路了吧？雪安，你别难过，咱们还年轻，还会有孩子的，啊！
3: 谢谢。
1: 医生跟依婷啊所受之苦，真的是咱没法体会。嗯，所以咱们俩啊，真的要好好对待。那是当然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你之前给我媳妇儿。 买的那些小孩衣服，那是在车祸之前吗？
2: 嗯，对啊，是在车祸之前。那会儿不是你们结婚吗？我心想，也没什么好送的。
1: 啊，
2: 我想说，反正你们俩结婚之后也会要孩子，所以我就送了点小孩衣服。

0: 想的真是周到，是我多虑了。
1: 大嫂，喝点水。
2: 哦，好。妈，
3: 哎呀，医生呢？你怎么来了？
1: 啊？啊，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3: 自己开车回来的？
1: 哎呀，下次就别开车了。你不是有司机吗？要不然妈妈去你那儿看你也行啊。
2: 嗯。哎呦，医生你来了！哎呦，带着我的侄孙子来了！哎呦，快让我摸摸。
4: 哎，现在怎么能摸得到呢？
1: 嗯，没事吧，医生？嗯，你和明浩还好吧？明浩知道有孩子了，是不是很高兴啊？
2: 嗯。
5: 哎呀，他怎么能不高兴啊？我们医生这么争气，结婚这么短的时间就怀孕了，他肯定美疯了。
1: 医生呐，你出门怎么都没人陪着呀？
4: 哦，我刚去做了产检，然后路过这儿，打算来看看你还有姑姑。
5: 哎呦，我们不用看，倒是你啊，要养好自己的身体，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做我秦家的女主人才是最要紧的。
1: 哎呀，什么主人不主人的，只要医生健康，宝宝健康就好了。哎，产检没人陪着你吗？
4: 哦，明浩他妈一直都陪着我呢。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5: 哎呦，依婷，
4: 妈，
5: 你回来了。哎呀，依婷啊，你姐姐刚刚去做了产检，大人小孩都很健康。
6: 姐，恭喜你啊，你真好福气。
5: 哎呀，医生啊，你拿到那个照片了没有？就是 B 超那种有小鼻子、小眼睛的那种照片啊。
4: 现在怎么能看得到呢？
1: 哎呀，看个轮廓也可以啊，我好想看啊。
4: 啊，那我下次带给你们看吧。
5: 好好好。哎呀，医生啊，这次你可要和明浩好好的，不要再让你妈担心了。听说你跟明浩要离婚的那几天，你都不知道你妈是怎么过的。
1: 哎呀，他姑姑，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现在依山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我们依山呐，可真是幸福圆满了。
6: 依婷，这回你是真的幸福了，你会把守吧？不要再错了，好好生活下去，这样多好。
1: 依婷，你去哪儿啊？
6: 我有东西放在公司，我去拿一下。
1: 哎呀，小南请假出去玩，我还等着你给我干活呢。
5: 哎呀，无所谓。现在我一看到医生这个肚子，我就想起我很快要做姑奶奶了。哎呀，想想都开心。所以现在呀，我什么都能干。
1: 漂亮的姑奶奶，干活去吧。
5: 好。哎呦，
1: 医生，喝点水，喝点水啊。
4: 嗯。

0: 啊 ，B 超的照片是吧？有的。
1: 啊。
0: 啊，但是在办公室那边。
1: 一婷，还没下班呢。
2: 嗯，我拉了东西。姐夫呢？
1: 我马上也准备走了。
2: 姐夫，请我喝杯酒吧。
1: 好啊。

0: 哎，慢点喝，慢点喝。如果要慢点喝，就得晚点回家。姐姐如果知道了，不会生你的气啊。不至于，不至于。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是叶一婷了，那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姐夫，你为什么最近老是躲着我？我有得罪过你吗？
1: 没有啊，看你说哪儿去了。不过最近呢，工作是比较繁忙。如果有什么。 得罪之处，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那你就跟我喝一杯，算是赔礼。
1: 好。

0: 这一杯算是你很有诚意了。忘了恭喜你，你要当爸爸了，开心吗？说老实话，这孩子来得比较突然，所以不是很适应。
1: 最好赶快学习适应，不然等孩子出生了，就没办法挽回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不是有很多已经没了感情？ 但是为了孩子，还是愿意继续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他们不断的告诉自己，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个健全的家庭。算了，凑合着过吧。其实很多夫妻如果没了孩子，就不能生活在一起了，对吧？
0: 精品。
1: 这倒是点实话，可惜有很多实话都会让人觉得别扭。
0: 话听着虽然别扭，但是真理啊。哎，慢点喝，慢点喝啊！你最近跟徐岸是不是闹别扭了？我看你心情不怎么样啊。
1: 徐岸。
0: 像他这种内心强大、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就算我跟他闹别扭，最后输的也是我。我说啊，你们俩这婚期要延到什么时候啊？你俩走到今天可不容易，一定要珍惜啊！
1: 珍惜。姐夫，你呢？你珍惜现在的婚姻生活吗？你觉得幸福吗？跟想象的一样吗？

0: 喂，老婆。
1: 明浩，你在哪儿啊？你在办公室吗？
0: 我那个。
1: 不对，
2: 你背景音乐那么大声，你在喝酒是吧？
0: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啊。
1: 要不我去接你吧。
0: 不用。
1: 你到底是在跟谁喝酒呢？
0: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了，啊，先挂了。
2: 他到底是在跟谁喝酒？
3: 应婷，你去哪儿啊？
4: 我有东西放在公司，我去拿一下。
2: 不会是跟姐姐在一起吧？叶一山，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喝两杯就醉了。你想干什么呀？想勾引你姐夫是吧？
1: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0: 开玩笑，你之前不是说姐夫是个理想丈夫？你不也说过你不想报复，想保护所有的人吗？去你的，你撒谎。我就知道你想找机会去接近你姐夫是吧？
1: 停止吧，叶一婷。
0: 停止？我已经辛苦地走到了这一步，怎么停止？叶一山，我一直都知道你从小到大都比我优秀，我也知道所有的人都拿我们比较，所以我一定要成功。

0: 我拜托你来接我，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1: 喂，君安，
2: 明浩，我已经把依婷接走了，她喝多了。
1: 啊，接走了？喝多了？哟，我没看出来她喝多了，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我就是跟你说一声，你放心就好了。
1: 行，好嘞，嗯，拜拜。

0: 喂，医生啊，
1: 妈，睡了吗？没呢，依婷呢？啊，没回来。哎，
0: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怀孕的人睡晚了对孩子不好啊。依婷怎么那么晚还不回去啊？
1: 是啊，是啊。
0: 哎，来，小星。
1: 哎，好，回来了，你电话别挂啊。
2: 阿姨。
0: 哟，这怎么了？ 这醉成这样，喝多少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喝这么多的酒啊？哎呀，怎么回事啊？徐安，快送到房里去啊！依山，你还在吗？
1: 妈，依婷她回来了，她和醉酒了，她跟徐安在一起。
3: 是是是，徐安送她回来的。你现在打电话还有事吗？
0: 没事了，我先挂了。

是他们三个一起喝的酒吗？是徐安和明浩说了什么吗？说了 B 超照片的事吗？说了衣服的事，还是说了所有的一切？

0: 医生，你还信任我吗？我现在真的好害怕，所有的人都以为一听怀孕这么高兴，没有人知道我有多痛苦。
1: 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是的，永远都会这样下去。可是那是不对的。依婷有了明浩的孩子，我那么深爱的明浩，你那么维护的依婷，他们有了孩子。
0: 依珊，我心里也很难过的。那是因为你爱的女人不爱你。
1: 是因为你爱的是依婷，不是的，不是这样，我担心的是你，依珊，是你呀。你的善良让我心里备受煎熬，我再爱依婷又能怎么样？依珊，你是最痛苦的，
0: 我痛苦，我的痛苦你们根本体会不到，你知不知道？
1: 你一直在我身边，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我只要看到你，就会问自己，我到底是叶依婷还是叶依珊？依珊，
0: 别这样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我。
1: 不会，不会好起来的。
0: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我求求你离开我，你离开我，离开我！
1: 依珊，
0: 你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2: 依婷，你干嘛敢徐岸走啊？
3: 阿姨，他喝多了，让他先休息吧。
2: 要睡好好睡，别耍酒疯啊。

0: 那忽略了。雪安，你们俩人要好好相处，别总吵架啊。哦，你父亲的病怎么样啊？
1: 我父亲，
0: 哦，我父亲好像是好一些了。哦，
1: 太好了，真的希望他快点好起来，也希望你们俩早点结婚。

0: 宁浩，你怎么刻成这个样子啊？啊，慢点！来，哎，你看你醉成这个样子，我来帮你换衣服。
1: 爱丽丝，我的爱丽丝。

0: 张医生，我儿媳妇的孕期反应特别强烈，身体很弱，请你帮她调理调理。
1: 没问题。哎，
2: 那就拜托了。
1: 啊，没事。
3: 哟，张医生。
1: 啊，明浩啊，
3: 你来了。
1: 哎，
2: 明浩啊，你怎么脸色那么差呀？让张医生帮你看看吧。
3: 哦，不用了，奶奶，我很好，我去上班了。
4: 明浩，奶奶说的没错，你得注意身体，将来这个孩子还有咱们家的未来可都靠你了。
3: 嗯，放心吧，爸。
0: 哎，依山呢？
3: 哦，依山说他今天不太舒服，就先不下来了，我上班去了。
2: 哎，这什么话啊，不舒服吗？才让张医生帮他看呢，我去找他。
0: 哎，妈，还是我去吧。
3: 嗯。

0: 好端端的找个医生来干什么呀？要是真的查出我没怀孕的话，那怎么办啊？依山，依山，妈，依山，怎么还赖在床上呢？ 今天怎么样啊？张医生在楼下，让他帮你看看吧。妈，今天不用了，下次吧。以山，不舒服，才要请医生帮你看呢。自从你怀孕以后，一直都很难受，奶奶特别担心，特地请张医生到家里来帮你看的。快起来。
1: 真的不舒服，我不想说话，也不想见生人，你帮我跟奶奶说吧。
0: 这不太好吧？
1: 妈，我现在只想躺下睡觉。

0: 看上你久等。
1: 张医生，不好意思啊。
2: 哎，依山呢？
1: 妈，依山说他不舒服，不想跟生人说话。
2: 哎，张医生怎么是生人呢？帮他看病是为他好吗？这孩子真不懂事。你也是，儿媳妇都劝不动。好，我去吧。
3: 哎，老太太，孙媳妇的表现很正常啊。刚刚怀孕的孕妇虽然开心，但精神压力很大，加上荷尔蒙变化比较严重，情绪不稳定是很正常的。
1: 是啊，依山的情绪经常都不稳定。
3: 家里还是尽量顺着他的意思，多迁就一些孕妇，不要做他不情愿的事情，对孕妇和胎儿都不好。我呢，随时都可以过来。
4: 妈，就听张医生的，由他去吧。

0: 那张医生白来一次多不好意思啊！
1: 那怎么办？哎，
0: 不如这样，振宇，你让张医生看看。
1: 我，哦哦，遵旨遵旨啊，老佛爷，听老佛爷的啊。

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的。我必须找一个内应，一个妇产科大夫，可是大夫怎么会帮我做这种事呢？怀孕，为什么只有怀孕才能让这家人放过我？一家子被逼的家伙。

0: 笑笑不是怀孕了吗？笑笑，不行，他不会帮我。
1: 陆鹏不是说我是他亲姐姐吗？是，我就是他亲姐姐。李珊姐，我以为你不会再理我了。
0: 陆鹏，我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你帮忙，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跟笑笑说。
2: 飞哥，吃个苹果吧。你说你啊，那么笨，以后没了我你怎么办？哎呦，
0: 你说还说追那个猴哥，人没追到啊，把自己追到医院去了。
2: 如果我抓到他，非弄死他不可。
0: 我真的不懂，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哎呀，好了，我知道你是当他兄弟，不想报警看他坐牢。但我告诉你啊，我们两个结婚以后，这种有污点的兄弟少来往。一个人总是逃避，内心肯定不阳光，你知道吗？内心阴暗暗的，肯定很容易会做坏事。
2: 那，总有改过自新的人吧？
0: 哼，我是不相信什么误入歧途、改过自新的荤话。 在我叶青的世界里呢，是绝对不能有犯过罪、蹲过牢的人的。以前没有，以后也绝对不会有。来，飞哥，再吃个苹果吧。

0: 小倩姐，我要的东西呢？这儿呢。我处理过的一超照片，这是我抄笑笑的产检病历，还抄了一份医生给她开的那个维生素的药。这是孩子的心跳录音，其他的我以后再带给你。
1: 做的非常好，但是那个钱的事，
0: 姐，我和笑笑说了，她现在怀着孕呢，也不会有心思找你的，我会慢慢安抚她的，她会听我的。钱的事儿其实不急，
1: 那就好了。20万真的是太多了，更何况要一次性给她。
0: 我想，我真的拿不出来。这1万块，你拿着吧。依珊姐，我们那样对你，你还那么想着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放心吧，笑笑现在在安心养胎，她不会再出现了，也不会到奇乐去。
1: 我们肯定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那你为什么要背着笑笑来帮我呢？
0: 因为我叔叔说你是我亲姐姐啊。我知道，我高攀不上，但是我心里早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了。
1: 真的就是因为你叔叔的那句话吗？
0: 对。我叔叔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养得起我一个人。
1: 所以就把我姐姐送人了。她那么多年，最愧疚的就是我姐姐。可惜我又没有我姐姐的照片，但是她肯定不会认错人的。你真的不是因为我是秦明浩的太太，振宇集团的儿媳妇，你才认我的吗？绝对不是，姐，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都认你。
0: 可以不认我这个弟弟，毕竟你现在是那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如果认了我，我也会给你惹很多的麻烦。但是我心里想的就是，你只要原谅我就可以了。好吧，那要是我真的认了你这个弟弟，你就要听我的话。
1: 你真的肯认我这个弟弟啊？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跟你特别有缘分，我相信我认了你之后，你一定会帮到我的。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
0: 是，姐，现在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只要你肯认我，我一定做个好弟弟。
1: 行了，这我相信你，你以后就叫我姐姐了。
0: 好，姐。
1: 好了好了。
0: 别这样子了，只要你跟着我，
1: 我保证，你跟笑笑会过上好日子的。
0: 我明白，只要你好，我们就好。
1: 记得要管好笑笑。
0: 我知道。

0: 雨山啊，奶奶，你赶快穿衣服，我们出去啊。啊，雨山，听说你不舒服，奶奶好担心啊。奶奶一定要亲自带你到医院去做检查。啊，
1: 我去过了。
0: 哎呀，你不知道，金副总啊，他知道你怀孕了，介绍一个妇产科的博士，很难约的。听说啊，在他那儿做产检，好的不得了，不但是医术好。 而且服务也好，你就相信奶奶吧，啊，给明浩打个电话，让他陪我们一块儿去。
1: 不用给他打了，我想他应该在忙，那要不等他有时间再去吧。
0: 什么等他有时间？肚子里是他的孩子，来，我打。
1: 明浩啊，奶奶，我来说吧。喂，老公啊，你在忙吗？
0: 在开会啊，哦，没事了，算了吧。
2: 什么算了？那话还没说呢。
1: 来来来，我跟明浩说。明浩啊，奶奶，哎，我呀要带依山去做产检，你陪我们一块儿去啊。
0: 哦，是吗？你们几点去啊？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会。对，那我下了班过去好吧？
1: 啊，好吧，算了吧。以后可是随传随到啊，这可是最重要的。嗯，奶奶。
0: 要不这样吧，我们改天再跟明浩一起去吧。哎，你赶快换衣服啊！我让司机准备准备。
1: 哎，奶奶，我有 B 超照片。
0: 什么 ？B 超？

0: 那你赶快好好休息啊。
1: 啊，
0: 我让小娟去炖点燕窝啊。
1: 谢谢奶奶，慢点啊。
0: 休息休息。

来我这儿干什么？想好了再说。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炸弹我不要了，打死你，我马上离开哈尔滨，剩下的烂事，滕达飞也可以去办。告诉我，来我这儿干什么？

0: 你要是不开这一枪，我就去长春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出来。什么事？
1: 魏站长，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看你。
0: 凭什么眼睛上撞弯子弹去？我不在，跑进我的书房，这就是让我对你的高估。
1: 我告诉你我来做什么。我来是找那个杂碎的地址。你告诉我他在哪儿？你把赵冬梅弄哪儿去了？
0: 他跟你说了什么？
1: 他要是肯说，你今天就看不到那个杂碎了。
0: 真把他当老婆了？
1: 要是那样的话，今天就是我和你同归于尽的日子。

0: 你现在就可以用这把枪干掉我。魏一平，一生洁身自好，到了这把年纪，反倒满身都是泥。看见当年的汉奸，我还陪着笑脸，上压下顶，连你都想崩了我。这个站长，你来当吧。
1: 戴局长生前说过，入我门来，兄弟姐妹。赵冬梅是人，不是个玩物。
0: 我只能说，她要是我妹妹，时至今日，她也得去。面前真有这么一个火坑，如果换了我自己，我也得跳啊。各种缘由，只能以后再说了。我保证，给赵冬梅一个说法，你就只当信我这一次，行吗？
1: 我先回去了。
0: 我听说，因为驴粉的交接差一点出了事儿。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1: 我跟郑三约在哪儿，公安的人就在哪儿出现。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您呢？
0: 最近奇怪的事太多。

0: 太多了，我只能看证据。相信我，我会查清楚的。
1: 魏一平的反应验证了郑三背着他陷害李春秋的可能性。假以时日，魏一平一定会意识到这件事并不是偶然的。如果魏一平能够解决掉郑三，那就是最好不过的结果了。

0: 这个1926的数字应该是最后一段加密程序。这段通讯录密码的制定和解密都是由赵秉义一手策划的。1926代表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年龄？
1: 那年我12岁，我爸说他要出趟门，让我在家等他。他再也没回来。
0: 李春秋终于明白了，1938年的时候，赵冬梅12岁，那么她的出生时间就是1926年。解密的最后一道锁就是赵冬梅的生日。同样，作为一个父亲，李春秋早该想到，女儿的生日是赵秉义无论如何都忘不掉的数字。

在赵冬梅的行李箱中找不到关于她出生年月的任何信息。魏一平唤醒潜伏特务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每耽搁一分钟都意味着一个活动的炸弹失去了控制，必须得快一些，不然麻烦就会多起来。

0: 依我们，谁都不来，就来你自己呀！啊！这杀他！好，好，一定杀他！杀了他，给你报仇，把他手指头剁下来，放进你那个盘子里，行吧？ 我还是那句话呀，啊，包括回日本的船票，你要的我都给你。可是我想要的，你必须得给我。密道的图纸弄好了，别的都好说。
1: 不能，必须越造越好。你。
2: 这是什么？草毒！草毒！他发现了这个，你就应该扎他的喉咙。既然动手，就不要留活口。你们女人力气小。
3: 要扎就应该扎要害部位。我从来没有想要杀人。冒着失血过多和暴露底牌的危险，追了你几里路，为什么？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什么？像是一份地图，又不像。看得太快，什么都没记住。 只记得上面用红笔写着的地方：北教场。你打算怎么办？不知道。什么也没想，带着把剪刀就去了。不想活了，没意思。黑夜老是那么长。
2: 特别的长。你得马上走。去哪儿？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能听进去吗？能。我特别冷静。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是一个旅馆，你找到前台。 跟他说邱先生订的房间，他会把216的钥匙给你。如果有人多嘴，你就说你是邱太太。进了房间以后，把门关上，床底下有一个皮箱，里面有一些钱和一个金条，全拿上路上用。去哪儿啊？皮箱里面还有一身新衣服，围巾、手套都是加厚的。你和我一起走吗？
3: 你把这些衣服都穿上，这么冷的天，带我走吧。去哪儿都行，咱们去乡下，去北平，去吉林，随便找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哪怕是山里一辈子都不出来。你想孩子，我可以再给你生一个。等有机会，把李唐、姚兰都接过来。只要你愿意，我怎么都行。
2: 要是两个都走，就一个也走不掉了。脱了身以后，改个名字，找个好人家，等共产党把全国都解放了，安安稳稳的过几天正常人的生活。你跟我不一样，你手里没有人命。 等太平了，给你爹烧纸的时候，记得给我烧句话，就说我跟了他那么多年，活着的时候只给他敬过礼，他死了，我娶了你，我也应该叫他一声爹了。别哭，一会儿让人看出来了。 我这个人啊。
0: 其实挺悲观的。来哈尔滨之前，也没想着能多活这十年。可这次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还能再见面。也许不久。你是1926年出生的，对吧？嗯。哪天？夫妻一场，我要是连你的生日都不知道，太说不过去了。
3: 10月22日。嗯，
0: 我会记住的。
3: 那你怎么办？魏一平迟早会知道是你救的我。
1: 夏尔钓鱼都顺利，偏偏卖鱼出了事儿。如果他要是回了家，一切都能控制；要是不在，就不好说了。

0: 你早吧。记着我说过的话，路上要是遇到贼，钱都给他们，全不要了。这一路上风大雪大，干粮要带足，万一遇上车坏了，也不至于饿死。有的时候，也许一块馒头就能够救一条命。
1: 水少带，带个结实的杯子就行。急了吃雪也不至于渴死。把空的地方腾出来，多带吃的。别怕不好看，衣服能穿多少穿多少。
2: 还有别的吗？
3: 没了。
2: 你看着我。
3: 走吧，再会吧。

0: 结果看到咖啡馆门口到处都是公安，转身就走了。至于那儿发生了什么，我是真不知道。
1: 动身吧。
0: 去哪儿？
1: 咖啡馆的事情先放一放，有件急事儿，得去找个人，你跑一趟。
0: 找谁？
1: 赵冬梅。

你怎么了，冬梅？是李先生让我来的。他说你要是生气，转身要走，就让我大声喊人，把整个旅社的人都喊来。他说时间很紧，让我们最好把精力都放在路上。我要带你回牡丹江的老家，不能去火车站，但李先生给我们找了一个赶大车的，明天天不亮，他就要到二道河子镇拉大萝卜，让我们坐他的车去。到了二道河子镇就有火车站了，坐2宿就能到牡丹江。他还说，半夜走遭点罪，但安全。

0: 你的草族被人动过了，有人来过，你知道是谁吗？谁？
1: 姚兰。

0: 其实我能理解，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这么做。你想想，在一个床上躺了这么久，说走就走了，半夜醒来想找个人，上往旁边一摸，连个影子都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话，遇到生病，连个端水的人都找不到。这种滋味我太了解了。
1: 这么多年，你也没想着找一个？
0: 不敢呐，怕和你一样，因为什么事儿不得不分手的时候，这儿疼，疼得我睡不了觉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又不是块木头，你心里怎么想我一样怎么想。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偷偷的去看姚兰，毕竟还有孩子。怎么样，好了吗？
1: 站长，姚兰来的目的是我，所以他只拿走了孩子的照片，这图纸肯定是无意翻动的，他什么都不懂，要不也不会把图纸放在这儿。我可以去核实。

0: 一定不会有什么别的问题的，你别紧张，我可什么都没说。一个女人让人家抢走了丈夫，来了翻翻抽屉，姚兰算是有涵养的。如果换了赵冬梅，她就把房子给你点着。站长，您来是来找我还是找赵冬梅的？ 这么晚了，他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本来今天天黑，他的任务就结束了，偏偏出了点小事儿、小故事。他回来以后，你告诉他没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让他别怕。他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
1: 能出什么事啊？
0: 他会死吗？
1: 你还真喜欢上他了？

0: 冬梅，见过拉车的了。
1: 他吃过东西就懂事，让我在霁虹桥等他。这么些钱，放哪儿我都不放心。要不我就揣身上了。
2: 咱们就这么走了。我跟你回了牡丹江，就再也不来这儿了。为了我，你就得永远离开哈尔滨。不后悔吗？
1: 不，不后悔。不和你回去，我才后悔。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回老家了。
2: 好好的，我怎么就突然要跟你回牡丹江？李春秋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你欠了高利贷，债主找上门来了。钱不是小数目，我们俩加起来也还不上。
2: 还有吗？
1: 有。他说要是今天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那些人咱惹不起。
2: 还有吗？
1: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就像两口子一样。

0: 谁啊？
1: 我是姚兰。
2: 平安地离开哈尔滨，离开这个血腥的世界，和一个爱着自己的人过安稳的日子，这是李春秋希望看到的作为一个间谍的赵冬梅最好的结局了。他在奢望自己和姚兰能带着孩子也会有这么一天，像赵冬梅这样离开这里。可是能有那么一天吗？
1: 他还记挂着孩子。你说的对，他是被逼的。
0: 是是是是是，这些我都知道，但是说破了天，这些都是你说的话。到了单位，领导、组织上，他们要的是证据，一张孩子的照片，这算不了证据。还有别的吗？
1: 物资就那么大，就这么点东西，什么算证据呢？
0: 是啊，物资小，发现不了什么证据。有时候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啊，就是铁一样的证据。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怕啰嗦，也不怕小。
1: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吧。他们俩总得上班吧？
0: 我哪能去呢？我们都是公安局出来的人，我一去他不就知道了吗？真要是那样的话，到时候我跟老李连朋友都没法做，你知道吗？
1: 我懂。我想想。
0: 你再想一想吧，往前想，你们没离婚之前，老李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别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举动？比如说啊，接谁的电话，半夜三更的出去见谁，有谁来过家里？
1: 抽屉里除了这张照片，还有一张图纸。
0: 图纸？什么图纸？
1: 就是画了一些横横竖竖的线，我也看不懂。
0: 是地图吗？
1: 不是，肯定不是地图，也不是什么符。
0: 你刚才说的那个图纸，你带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0: 等等吧，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1: 为什么？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的机会就快来了。
1: 你是说

0: 喂，
1: 是我。
0: 有事儿吗？
1: 明天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带不带孩子看你。
0: 你在哪儿？
1: 我外面有点事儿，刚忙完。中午我去医院接你吧，怎么样？
0: 我自己可以去。
1: 好，那明天见。
0: 好。

0: 1926-1022，记住这个数字。
1: 嗯，
0: 就是密码本的最后一道解密锁。
1: 好，
0: 用邮政通讯录上的数字减去这个数字得到的答案，再跟聂海华对照，应该就能查出来了。
1: 好。
0: 啊，还有个事儿，他们找了一个日本人，背景我还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正在绘制一份秘密地图，我想应该跟黑虎行动有关。
1: 知道他住哪儿吗？
0: 很隐蔽，知道的人非常少。
1: 这应该是一份啥样的地图呢？
0: 我也不太清楚，张冬梅就看了一眼，她所能记得也就是一个叫北教场的地方。
1: 北教场？
0: 对。
1: 北教场它代表着什么呢？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是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吧。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面具。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4大招式带你爽玩7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72遍，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19: 月，舞，仙，宴，品仙乐，游幻梦。
6: 国境探西游，
10: 改日再叙，
6: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11: 果冻海，
13: 太美了！哇，
11: 这个海，
13: 这是鳄鱼，哇，
11: 好可爱哦！
20: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21: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1: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哇，
20: 好开心，好好玩，
11: 好刺激啊！
10: 一点也不吓人。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面具。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今晚七点半，
4: 云雀叫天路。
5: 听说心荣病重，我请了个西洋大夫过来看看。
6: 你们俩还没成亲？
5: 心荣说一定要征得您的同意。
6: 那我要不同意呢？
7: 你是万万进不得我们家门的。我活着一日，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心荣的美满姻缘。
3: 今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8: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9: 你是？
8: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0: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11: 嗨，
12: 师姐。
10: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9: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13: 看来生意很好。
9: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14: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9: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0: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李哥，我一看开车的就像您，小唐开车可没这么稳过。你让他听见，咱法医科再别想让人借车了。您这才修了三天，我们感觉时间那么长啊，跟过了一个月似的。
1: 店主可以去家里看我呀。
0: 我想去看您呢，我们好几个人都想去看您，但是不知道您身家住哪儿。再说了，我们也不能问老嫂子是吧？
2: 再也就三天，您要再歇下去，估计公交就让别人给抢了。
1: 谁啊？
2: 丁科长呗。怎么回事啊？还是您做的那份陈斌的尸检报告，一直都在他手里。第二天我找他要，就是不给，说是没看完，又不是什么长篇小说，一份报告能看多长时间呀？哎，别说，还真让他找着好东西了。
3: 肥皂液，他也发现了这条线索，上山就带着小唐去查了一天，听说进展很大，连高局长都竖大拇指。这下好了，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条线索是您发现的。别瞎说，丁科长不是那样的人。陈斌暴死那天晚上，丁湛国没有通知任何人。 在高阳的办公室，他又在提到验尸报告的时候意外的出现了，打断了话题的继续。李春秋休假的这三天里，他又在忙碌什么呢？以相互间的了解，丁湛国并不是一个瞒天过海、贪功懒赏的人，何以这么反常呢？除非他是在刻意的隐瞒着什么。李春秋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丁湛国的心里真的有不为人所知的秘密，那么他一定会主动出击，在李春秋上班之前，就提前出现在里面，等着他。

0: 他能去哪儿？
1: 走的是干干净净，没留下任何尾巴。我是觉得，凭他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安排的这么周全。
0: 你想说什么？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继续找，就是追到漠河，也要把他给我追回来。
1: 他要不回来呢？
2: 按理说，这条路还是你给指出来的，
3: 是吗？
2: 就是你在报告里提到的肥皂水的事儿，就是尸体右鼻袖口。你怎么休个婚假，连什么事都忘了啊？
3: 是啊，心思是该往回收一收了。
2: 他哪儿来的肥皂呢？我们几个人去的时候，可是连牙膏牙刷都没带。这块肥皂跟陈斌的越狱又有什么关系啊？我做个假设啊，有人把肥皂递到陈斌的手里，他把肥皂含在嘴里，吐出来的就是白沫子。看守的小胡以为他犯病了，就走过去一查，遭遇到了不测。
3: 除了你们几个，那个葡萄酒厂还有什么别的人呢？
2: 门房。可是小唐去的时候他
3: 失踪了，
2: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昨天去了一趟桦树沟，就是那个门房的老家，我们就晚到了一步，没有见到那个给他送钱的人。
3: 那这么说，这个门房应该是找不到了。
2: 是啊，人命案子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只要差了一步就步步都赶不上。这个事儿还真是麻烦了。
4: 如果丁战国说的都是真的，这件事情就更复杂了。魏一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背着李春秋去买通门房，搞出这一出失败的越狱行动。无因无果，这不像魏一平的做法，反倒是丁战国言谈举止都似乎非比寻常。
3: 这样吧，
5: 小李，你今天事儿多吗？
6: 没事儿，都干完了。
3: 咱们再去一趟现场。
6: 好好。哎呦，
2: 那路可不近呐。
3: 闲着也闲着，这个案子有意思，我想再去看看。别到时候真的让高局长认为我结了婚，娶了新老婆，案子上的事儿就什么都不管了。
2: 好几十里地呢，你不会把你的正事给耽误了吧？
3: 这就是正事儿啊。哎，幸好车钥匙没还，你们这吉普啊，我还得再用用，用完了我让小李给你刷干净了，
2: 啊！哎呀，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把我落下呢？这有功有劳的也算我一份儿啊！啊，这样，我陪你们一起去。
7: 在这儿呢，赵冬梅，婚假，歇到初六，啊，看看。
8: 哎呀，那他年前就都不来厂子了。
7: 是啊，你要有事儿啊，就去他家找吧。
8: 哦，好，谢谢你啊，主任。
7: 啊，不客气。
8: 主任，
7: 哎，
8: 你说这冬梅平时在厂里跟谁的关系比较好啊？
7: 这个嘛，啊，谢谢啊。好像没有。那个冬梅这个人吧，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呢也不怎么爱说话，和大伙儿的关系吧都差不多。
8: 哦，行，那谢谢你啊。
7: 啊，不客气。
8: 哎，主任，
7: 嗯，
8: 今天还有谁请假没来啊？
7: 今天。

0: 天哪，看看啊。啊，还有一个维修工。
1: 叫什么名儿？
0: 啊，他叫陆杰。
2: 我。二位到了二道河吧。
3: 二道河子到了。到了二道河子，就离牡丹江不远了。啊！牡丹江地方不大，但产的东西可不少，山鸡狍子、野猪鬃毛，要什么有什么。乡下过年也比哈尔滨热闹多了。等会到了家里，什么都不用管，就坐在火炕上，想吃啥，我就给你做啥。离开哈尔滨有点舍不得吧？我看你不说话，以为你不高兴。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李先生，要不是因为出了这档的事，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不过你放心，你要是还想回哈尔滨，我再陪你回去。什么话都别憋在心里。我这个人脸皮厚，心也粗，受得住。下车吧。慢点，
4: 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3: 好。
1: 厂子里有个叫陆杰的也不见了，我去过他们家，昨天晚上就没回来，而且走得很急，炉火都没熄。
5: 是，我查过了，老家在牡丹江，
1: 他们肯定没坐火车，我的人一直盯在火车站，没发现小东西。
5: 明白，
1: 马上去。

0: 你说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关一个人，这个人得有多重要啊，享受这么好的待遇。
1: 两次了，押在局里的犯人都出了问题，谁都不知道哪张底牌出了问题，台面上看都清清白白，到最后连裤子输的都没有，你不得不防啊。
0: 可还是没防住。
1: 命，这都是命，你说这事儿你也不得不信呢、啊、等忙完了这一阵子，我真想去烧烧香，去拜一拜，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堂堂侦查科副科长，不好好查案子，跑到庙里面去烧香，这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啊？
1: 哪个党夜路走多了，心都一样虚。我最近手头上摊的事太多了，所以这心里头啊，也不得不提防。想想，咱局这个大楼里，兴许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不管我们干什么，他都能在我们背后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就算是我们的计划做得再周全，到最后呢，骗还是骗不了他。
0: 要是真有这样一个人，心里藏着那么多秘密，真正害怕的应该是他，因为他们不能输。害怕失败的人都是胆小鬼。想想当年那些日本人呢，都以为有天皇保佑，宁肯自杀也不愿投降，都觉得死了之后能上天堂，哼，都是假的。
1: 真真假假，不就那么回事吗？都是战场上下棋的时候用的，你骗骗他，他也骗骗你。
0: 是啊，谁心里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们把人呢关在那里边了。越狱那天晚上，他就死在那里面的酒窖里。啊，这间是门房。嗯。

0: 小林，你来说说看。
1: 我，那我试试啊。我觉得这个人平时比较邋遢，喜欢喝两口。我觉得他要么就是胆子太肥，要么就是个缺心眼儿。
0: 什么意思？
1: 您想啊，出那么大的事儿，他还能自己跟自己喝杯酒再跑，这不是缺心眼是什么？
0: 你觉得他是一个人在喝酒吗？
1: 不是吗？
2: 喝酒。
0: 你看看这张桌子，虽然上面有一层浮土，但是很明显，这一半比这一半要干净了很多。你们家擦桌子就擦一半啊？哦。还有，一个人坐在饭桌的哪边吃饭，如果养成习惯，就很难改掉。那他经常打扫的应该是他习惯坐的这一边，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跟门房在一起坐在这张桌子旁边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3: 你是说那个人走的时候把自己留下的痕迹全部都清理干净了？
0: 对，
1: 我明白了，那个人一定是他同伙。

0: 你是在找血迹吗？
1: 对，这片地面有点太干净了，好像有人刻意打扫过。如果说那个人跟门房是同伙，那他打扫桌面去除痕迹让人理解，那他打扫地面又是什么意思呢？
0: 你觉得呢？
1: 他根本不是门房的同伙，而且他还不想让人看见这片地面上曾经留下过什么。
2: 留了什么？
1: 液体，不是血就是尿。
0: 你是说门房是被灭口了？
1: 十有八九。
0: 照你这么说，那门房的尸体呢？也是被那个人搬走了。
1: 凶手在之前就已经想好怎么处理尸体了。妮子，放大镜。

头子。一个寒冬腊月还不回家，在这儿苦熬挣钱的门房，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呢？收起来。全哈尔滨卖这种东西的也没有几家，我们现在就去找，兴许能找到买绸子这一个人。

哎，小李，把钥匙给我。回去我来开吧。来的路上你开得慢不说，还颠，我这屁股都快颠烂了。今天我给你上一堂驾驶课啊。

0: 李哥，刚才大铁门上有一个脚印，你啥都没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试试，大冷天的扛着个死人还着急去埋尸体，你会用什么办法关门？
0: 用脚把手腾开，用脚那么一踹。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把你自己当成凶手，你就能想到了。哎，关上门，开着车拉着尸体，他能去哪儿呢？你说这个凶手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这个镇子不算大啊。姐姐啊，什么东西都没有，要不是因为有两座煤矿，我这在这都不会停。你对这儿挺熟的。去哈尔滨之前，我在这儿的车站货场里干过。这儿有货车吗？拉煤的货车多，客车少。去牡丹江方向的只有一趟，而且是慢车。几点的车？上午12:30。
1: 二位，住店呢？哎，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往这儿来啊！哎，慢点啊，里边请，来里边请，哎，楼上请啊，楼上请，哎，伙计们都回家过年了，就剩我一个，哎，你们要是再晚来半天，我也关门了。
2: 吃饭呢，你们得自己想着，我得盘账。哎，实在是忙不过来了啊！嘿嘿，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哎，好好好。哎，瞧着没有，这屋都空着呢。哎，你们想住哪个屋？哎，自己挑。
3: 您把我们选间暖和一点就可以。
2: 哎，好嘞。哎，就住那屋吧。啊，靠北朝南。
0: 北风口，嘿，就是他了。哎，来，我给你钥匙啊。哎，拿好了。谢谢。哎，不客气，不客气。哎，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不用烧热水，我们不洗澡？
4: 坐下午火车就走了。是啊。记住，以后在外人面前，不要说我们的行程。知道了，我再也不说了。
0: 时间还早，我们歇会儿再走吧。不了。矿上的工人都得回家，
4: 每年年根儿都得排队。
0: 我估摸着，现在全镇子的人，怕是有一半都在火车站。也好，买点路上吃的干粮。烧饼、煮鸡蛋，什么金额买什么，要够2天2夜吃的。慢车没个准儿，晚点是常事。记下了。记住。 以后在外人面前，能少说话，尽量少说话。我一句话也不说。陆杰，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了？你为什么都不问问我？我为什么欠了高利贷？债主是谁？怎么都离开哈尔滨了？ 还这么小心翼翼的，多大的事儿，连年都不能在哈尔滨过，冰天雪地，说走就走，你不是傻子，你一定知道我出事了。可是，一天一宿了，你怎么都不问我一下，说话，哑巴了。
4: 我不敢问，我不知道你以前的事。我也不想知道，我怕我问的多了，知道的多了，你就会离开我。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只要你能和我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没关系，你喜不喜欢我都行，我就知道我喜欢你，从我见你的第一眼起，你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头上。梦里也是你，醒着也是你，要么不能想，想了就不能活。
2: 那我走了。
3: 苏锦，正经八百的苏锦，四川产的好东西。嗯，
5: 那您这卖过吗？
3: 我这只有苏绣，苏锦偏贵，全哈尔滨就一家做他的买卖。
6: 那您知道那家店在哪儿吗？
7: 钉坏了，我得去换个新的去。
8: 我去吧，丁科长，那边就有一个机电五金店。
7: 你知道什么型号的？啊？还是我去吧。啊。

是我，有麻烦了。

0: 没错，是熟记。在整个哈尔滨呢，就我的店里曾经卖过。
1: 那你好好想想，是什么人来买过？你见过他没有？是不是就在这两天，有人来买过一匹？
0: 没有，两个月前就断货了。再往前，我就记不清楚了。
2: 掌柜的却一口咬定没卖过，这不正常。每年的年底都是买卖的旺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任何一个人在遇到询问的时候都该去翻翻账本，或查验或犹豫，最起码也该下意识地去想一想。但刚才那个掌柜的甚至连一秒钟的思索都没有，他的回答像是提前排练好的。门房失踪是侦查科的案子，绸缎庄里的丁占国的话却偏偏很少。他真拿自己当局外人了吗？这些都不是巧合，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1: 谢谢啊。

0: 有时候啊，就是这样。你找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是找不到。你明明已经看到它的影子，可是闭上眼睛再一睁，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1: 那就得时时刻刻地睁着眼睛，晚上也不能睡觉。
0: 但是有时候呢，当你不想找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包括之前我在治安科，现在我在侦查科，每回都是这样。我管这个东西叫命。
1: 你姓命吗？
0: 说不信是假的。之前在抗联的时候，每回都是这个样子。你不信，你能知道自己哪天会死吗？你不得不信。
1: 那你说，沙门房的那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0: 你说呢？
1: 也许很快，不会太久的。
0: 上车。
2: 差一点，丁战国就要暴露了，他苦苦经营的一切几乎毁于一旦。来自于李春秋的致命威胁，让丁战国下定了决心，他不等了，什么都不等了，他要除掉李春秋，马上。
3: 这么多拉煤的水，
4: 都是从二道河子上矿上拉出来的。
3: 二道河子有煤矿？
4: 有啊，原先这就是个小村子，日本人在这挖出了煤矿，这才在铁路线边上修了个火车站。
3: 火车站？到牡丹江吗？
4: 到啊。
3: 停车。中间还没有其他线？
4: 好像没有，
3: 赶紧前面掉头。
4: 哎。

0: 还是您潇洒呀，说下馆就下馆子，还都是好餐厅。哎呀，这光酒水就得不少钱呢。
1: 听这话你也去过啊？
0: 我哪去过呀，哈尔滨有名的饭馆就那几家，我没吃过还没听过吗？这新嫂子口够刁的。
1: 今天会的是舅太太，

0: 掌柜的，我好像有点发烧，你有没有热水让我泡泡脚啊？
1: 姑娘，不是咱懒，伙计们都回家过年了，就剩我一个。哎，你瞧，这一后本天黑前得把它弄完。哎，辛苦你到后厨把那火捅开了，自己烧点吧啊。
0: 后厨在哪儿啊？
1: 哎哎，那

0: 他走了，你才敢约我出来吃饭。都快过年了，他这是去哪儿了？
1: 我也不大清楚。
0: 这话什么意思？
1: 他没说，我也没问。
0: 吵架了？
1: 算是吧。
0: 嗯，这才结婚刚几天啊，怎么就……
1: 吵架又不像鸡酸菜，不需要时间发酵。
0: 他年纪小，你该让着他。
1: 我那儿你也去过，那么小一间屋子，我往哪儿让啊？
0: 我去不是为了要干什么。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带刺儿的人，比不了赵姑娘，没她那么
1: 心狠，不像她那样会闯到我工作的地方。
0: 家里我也不想去，孩子总是念叨你，我耐不过他，我想去找你，让你回去看看他。
1: 怕我不知道，所以就把照片拿走了。
0: 又不能给你留条，我怕让他知道，毕竟你们现在是两口子，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去。
1: 我知道你恨我，你要是想发泄，即使你可以把我桌子上抽屉里那些东西都烧了，你就是把那张桌子烧了我也能理解。我本来还以为你会把我桌子上那些纸全部都撕碎了，没想到你还给我留着。
0: 其实你不应该骗我，我是什么人你十年前就应该知道了。哪怕你有赵姑娘、李姑娘、刘姑娘，我都不怕，我就怕你骗我。你胆子小，性子又内向，有什么话都不肯说出来。我呢，偏偏又跟你一样，有什么事儿不问也不说，全靠猜，日子久了肯定会出事儿。你是怕他逼你，所以你才瞒着我。
1: 瞒着？
0: 你们俩好了多久了？
1: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
0: 没有，谁也没有，是我自己猜的。我知道你不肯说，所以我也不问。这就是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我们只能靠猜。

0: 先生您的汤，谢谢。你去我那儿是要找你猜的答案吗？对。那在你心里，那答案是什么样的呢？是他逼你离婚的，是他逼你离开我。 逼你和他在一起，是不是？如果是，组织上就会干涉，就会让我复婚，是吗？他比我厉害，比我豁得出去，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儿都敢做，是不是？你比他心重，比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更久，比他更能体谅我。 你不是活不出去，你是怕我难堪，是不是？你到底怕他什么呢？你告诉我，我知道了，你就不用再怕他了。
1: 担心就像脓包，挑破了好的更快。你得谢谢你那个朋友。谁？当局者迷。这个清醒的旁观者提醒的挺好的。 是医院的朋友还是咱们的邻居？我只是想谢谢这个人，要是没有他，我或许还看不透。他也是好心。当然了，我们得一块儿谢谢他。趁热，喝汤吧。
2: 李春秋，这是电话找您。

0: 喂，
1: 喂，李哥，我。
2: 啊，新嫂子车间来过电话了，找你找
1: 不着，打到法医科来了。啊，说了半天我才听清楚，找赵小姐的，说过年要加班，说怎么也得把话传到了。我这不怕耽误事儿吗？一看就查着电话给您打过来了。
0: 啊，我知道了。
3: 这个意外的电话让李春秋一下子想到了赵冬梅。找不到人，魏一平绝不会善罢甘休。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了，他到底有没有顺利地离开哈尔滨，坐到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李春秋自认为完美的计划真的万无一失吗？

0: 喂，
1: 喂，我找赵冬梅。
0: 又一个找赵冬梅的。他请假了，年前都不会回来了。有事儿啊，过完年再说吧。
1: 麻烦我问一下，之前找他的人是谁啊？
0: 你是谁啊？
1: 不好意思，我是他丈夫。我们吵了几句。他脾气太倔，昨天晚上就从家里出去了。
0: 好像是他哥哥谁的吧，看样子挺熟的。对了，他还上我这儿查过请假单子呢。
1: 那个人是不是又黑又瘦，个子偏高？
0: 啊，对，是他。
1: 有一个叫陆杰的，是不是也请假了？
0: 对对对，前后脚请的假，请假单子还在我这儿呢。
2: 李春秋显然低估了郑三的能力，毫无疑问，他已经把陆杰的情况打听得一清二楚。此时此刻，郑三应该也在去往牡丹江的路上。现在只能祈祷郑三没有想到赵冬梅会避开哈尔滨火车站。

0: 从二道河子坐火车的计划，但经验告诉他，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愚蠢上是最危险的。
1: 姚兰，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2: 啊？
1: 等我回来，我再找你。有些事情我们说个清楚。

我在柜上问过了，电话是赵冬梅他们单位打来的。慢慢来嘛，只要你再使把劲儿，老李会回来的。

0: 人啊，都打听完了，只有一趟火车到牡丹江，中午12点半。候车室和售票处都找遍了，女的本来就不多，不好找，但是没看见她。三哥，咱要不要到火车站等着他们？
1: 那么多人，即使他们来了，怎么动手啊？胖子，你要是他们，这会儿你会藏哪儿？
2: 会不会跟咱们一样，也在饭馆里，
1: 在趟胡老酒喝着？你是不是傻？他们不能露面，知道吗？寒冬腊月，还有情郎陪着。 那怎么的也得找个旅馆烤烤火呀！这小破地方，到年根还营业的旅馆肯定没几家。分头走。
0: 行。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麻烦您问个路。
1: 不会，谢谢。我呀，刚来到这儿，得住到过年，想找个旅店，咱这儿有吗？不知道，不太清楚。
0: 大车店也行啊。
1: 大车店也不知道。
0: 有房吗？嘿嘿，有房。哎，在两天都过小年了啊，没什么人住哦。可这您瞧啊，可说呢，整个镇子上就你这儿开着，好买卖啊！啊，哎，这还有别人住吗？人多不了，可别太闹了。哎呀，辛苦人挣个辛苦钱，除了您就一户，小两口子，放心，指定清静。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我晚上睡着不太踏实，有好点的屋子吧？哎，
2: 你等着啊！哎呀，
0: 这好屋子啊，肯定都比第一个来的给挑走了。不至于，给他们是一上楼左边，给您是一上楼右边，这是咱们这儿最好的了。<笑>
2: 那这样，掌柜的，能不能让我自己先上去瞅一眼，行吗？
0: 你先香。 香中了，再拿钱。
2: 哎，给你，
0: 谢谢啊，
2: 谢谢。哎。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遵义三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高虾大赛
5: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4: 哎对，
5: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4: 你说什么、啊？这
6: 家人们，
7: 捉迷藏，
5: 来吧！
4: 我卡住了，完蛋
2: 了！
8: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9: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0: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11: Hello，
10: 宇宙你好，
12: 月亮你好，
13: 好好的，
14: 奶奶，
15: 我是你儿子。
10: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1: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4: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5: 拜拜。
16: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7: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山水天地上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

0: 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三万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十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两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

0: 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2: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 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3: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

0: 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1: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2: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腿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0: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1: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2: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猛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箭头给我打来。
1: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里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1: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谛。

0: 果冻海。
1: 哇，太美了！哇，
2: 这个海。
3: 这是鳄鱼。哇，
0: 好可爱哦！
1: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4: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0: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哇，
3: 好开心。
0: 好刺激啊，
5: 一点也不吓人。
6: 新导游要公布啊。
4: 好，
0: 天哪，
6: 紧张吗？
7: 吓死宝宝了。
8: 你不要恨我啊，
9: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3: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3: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0: 你是什么鬼想关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6: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1: 今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2: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3: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4: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15: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12: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14: 这双手懂得拒绝。
12: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16: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14: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17: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18: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17: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18: 哎，他怎么停住了？
17: 好想给他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18: 哎，他不会是要点赞吧？
17: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哇
18: 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3: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4: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2: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4: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2: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5: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6: 啊，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5: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6: 好，抓。
5: 等一下啊、
6: 哦。抓。好。
5: 哇，
6: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5: 其实应该上面。哎，
6: 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一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2: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1: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2: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贴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7: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5: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
1: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7: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 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2: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3: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2: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4: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0: 营销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1: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营销手才是好营销手，这是我们评判营销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营销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营销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2: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营销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3: 我们说具身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嘛。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2: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4: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呀！
3: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2: 而零星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零星造物大模型。
5: 我们叫零星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十年的唯一愿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传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2: 灵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4: 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6: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 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7: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范式，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6: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4: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7: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6: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7: 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4: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7: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4: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6: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7: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 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

0: 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2: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0: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3: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0: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的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1: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今年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看了吗？
0: 那当然了，我特别爱看体育比赛，毕竟我的动物朋友们大多都是运动健将。
1: 哎，那不然你给我讲讲呗，就说说这个游泳吧，这可是我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了。你们动物界里谁游泳最厉害呀？
0: 要说游得快，那肯定是我的鲨鱼朋友啦。鲨鱼皮泳衣你听说过吗？
1: 哦，听说过。哎，难道它真的是鲨鱼皮做的吗？
0: 那肯定不是了，它只是一种用模仿鲨鱼皮肤的仿生材料制作的泳衣。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选手伊恩·索普穿着第一代鲨鱼皮泳衣拿下3枚金牌，还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鲨鱼皮泳衣的作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中有47人身穿2代鲨鱼皮泳衣。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一人狂揽8块金牌，当时他正是穿着第4代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哎，所以真的是鲨鱼皮泳衣帮助他们获得了好成绩吗？
0: 个人实力当然是最重要的啦，不过在国际性赛事的巅峰对决上，鲨鱼皮泳衣就算只能帮他们提高0.01秒的成绩，也有可能是金牌和银牌的区别哟。
1: 嗯，那这鲨鱼皮泳衣呀，是怎么帮助运动员游得更快的呢？
0: 这鲨鱼的皮肤啊，看似光滑无鳞，十分柔软，其实放到显微镜下，你会发现鲨鱼皮上有一层紧密的微型鳞片，它们叫盾鳞，十分的坚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呢，盾鳞可以化作锉刀，帮助攻击猎物。在防守的时候，盾鳞让对手咬到的时候很费牙。
1: 哎，所以说我在想啊，是这些鳞片让鲨鱼游泳很快的吗？
0: 对呀，据说这些鳞片的 V 型褶皱可以大大减少水流的摩擦力，使身体周围的水流可以快速流过，鲨鱼因此可以快速游动。鲨鱼皮泳衣的超伸展纤维表面就是模仿鲨鱼皮肤的这种结构。
2: 会发现在我们叫流体中，也就是水流和气流中，并不是表面越光滑它的摩擦力越小，反而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摩擦力更小。那么这个如何理解呢？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流体里边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比如说我有一个小球，我这个球在走的时候，它会把我这个水流分开，但是由于你运动速度特别快，我在球的后方还没来得及合拢，球就已经过去了，那么我水流后方就会变成一块低压区。那我们把水劈开之后没有办法汇合的那个分开那个点，我们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点。那么这个点越靠前，它的阻力越大，这个点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一个光滑的球和一个同样上面是有凹坑的，你会发现反而是那个有凹坑的，它的边界层分离点更靠后，也就是它的阻力更小。那么由于有这个凹坑啊，本来这个水啊往上跑，它想分离，哎，发现底下这个坑是个负压区，可以想象它有一些小手拉着它说你别跑了，它就被拉到这个坑里面去，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没分离，那么这个分离就被我推后了。那么这个时候边界层分离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如果你能够把阻力减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运动成绩会陡然提升。
0: 不过虽然鲨鱼皮泳衣有助于选手提高成绩，但违背了游泳运动不借助外力的本质。它的核心是依靠特殊材质与结构形成了非人体自身的竞技增益，打破了游泳赛事靠运动员体能、技术、爆发力决胜负的核心规则。因此国际泳联宣布从2010年起禁止使用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哦，原来是这样。哎，我刚才呀还查资料看到呢，其实鲨鱼皮的结构呀，不仅用在了运动员的泳衣上，还用在了船舶的涂层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材料科学教授布伦南领导的研究小组呀，根据这个鲨鱼皮原理呢，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环保涂层。这种涂层主要用于吃水线以下的船体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海底的生物附着。
0: 对的，这种涂层由数十亿个细小的菱形凸起物组成，就像鲨鱼断鳞上的齿状凸起结构。你想想啊，鲨鱼常年在海底生活，身上也从未附着别的海洋生物，就是因为这些凸起的结构。
1: 哎，这么看，这鲨鱼的皮肤真是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设计灵感啊。
0: 对呀，还不止这些呢，动物界的仿生学学问大着呢。你看座头鲸鱼鳍上的这些隆起的部分，给了人类设计风力发电机涡轮叶片的灵感。工程师在涡轮叶片上增加一排凸起，可以减少阻力并降低噪音，提高机械的效率。壁虎的脚趾上长着一排排特殊的细毛，被称之为肛毛。肛毛能够粘附在许多表面上，支撑起壁虎的体重。近年来，工程师已经成功带来了壁虎皮肤技术的无数应用，包括可以让人类攀爬陡峭的玻璃墙的工具，有能力拉动数百倍于自身重量的搬运机器人，以及用于太空修复的机械手爪等。
1: 哇，太厉害了！你们动物们呀，要是也举办一次运动会，那一定很精彩。
0: 哎呀，我也是很期待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1: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2: 听说心荣病重，我请了个西洋大夫过来看看。
3: 你们俩还没成亲？
2: 心荣说一定要征得您的同意。
3: 那我要不同意呢？
4: 你是万万进不得我们家门的，我活着一日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心荣的美满姻缘。
1: 今晚7:30，云雀叫天路。
5: 还有高虾大赛，
6: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5: 哎对，
6: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虾？
5: 你在说什么？这
7: 家人们，
8: 捉迷藏，
6: 来吧！
8: 我卡住了，完蛋！
9: 一棒打！
10: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1: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2: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13: Hello，
12: 宇宙你好，
14: 月亮你好，
15: 好的，是我奶奶，
12: 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3: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5: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6: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15: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1: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19:30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国庆假期，全省各地节日活动精彩纷呈，文旅热力涌动，中外游客同歌共舞。
0: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今天走进肖传银和公务员集体双峰县索石镇党委。
1: 长沙持续整治交通秩序，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便利。
0: 国庆期间，从红色热土到制造车间，从比赛赛场到乡村田野，三乡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奋进的力量，在各自岗位上用实干向祖国报道。
2: 作为一名韩国人，我这辈子就认准一个理，把每一件产品干到极致。愿我们造的中国心越来越强劲，祝祖国航空事业越飞越高。
3: 匠心汉花为国开，我将立足岗位，以实干担当助推三高四新建设。
4: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行业产出更多的优质产品，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超越我，祝咱们工人队伍越来越强大。
5: 这些年，人工智能产业标准化、智能化步伐加快，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更加规范高效，我们干着也更有底气。
6: 始终扎根新型电网建设，得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持续贡献电力力量。
7: 这些年，重大工程不断向山区延伸，施工设备越来越现代化，偏远地区群众用水灌溉保障越来越扎实。
8: 我们的高铁快了，网络快了，快递进村了，我们百姓餐桌的菜品更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笑脸更多了。
9: 养老和便民服务站点越建越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
10: 我觉得服务家乡和国家不一定要做多大的事，把每个快递安全准时送到，就是在为家乡出力。
11: 我认真跑好每一单，把产品准时安全地送到顾客手中，服务好每一位市民。
2: 如今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红色文旅蓬勃发展，研学热度持续高涨，每一点变化都可感可及。
12: 一把刻刀既雕琢了木艺，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感恩时代赋予我们创作的机遇，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3: 作为湘超楼底队的一员，我会与我的队友们一起全力拼搏，为家乡争光，把体育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14: 孩子们有了更丰富的课后活动，办学条件实实在在提质升级，这就是祖国发展带给我们最真切的红利。
8: 我会继续用镜头讲好湖湘故事，把家乡风光、人文烟火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见身边的美好。
15: 感恩祖国给我们乡村发展的好机遇，我会坚守土地，用心种好粮，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用实干回报时代，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老厂房里喝咖啡，老茶馆里听说书。长沙这些年悄悄做了一件事儿，让工业遗存炒起来，让市井文化火起来。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长沙如何用文化体验留住人，留住心。
2: 这些年啊，长沙悄悄地做了一件事儿，把老工厂、老仓库、老工业遗存改造成了年轻人愿意来探店的时尚街区。那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70年前的老电影机械厂，看我身后啊，还有工业遗存的老机床。在这里，老厂房长出了新业态，老机床变成了打卡合影的艺术雕塑。
1: 地处侯家塘街道的这片老厂区，红砖墙还在，旧标语没变，连当年的老机床都留了下来。如今，老车间里长出了潮牌店、小酒馆、披萨店、宠物社交店等15种新业态，一边逛市集，还能一边拍工业风大片。这里已经成了长沙人的休闲新据点。
3: 我本来只是来这里拍照的，没想到在这里待了一个下午，在这里可以吃披萨、喝咖啡，还有服装店，也算是来长沙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4: 我们从厂区里面去挖掘出了很多的这种历史的老物件，从而呢给我们年轻人打造一个全新的文旅空间。
2: 有地方逛还不够，怎样才能让人愿意真正坐下来、慢下来？长沙的回答是文化体验。老茶馆、小剧场、非遗工厂，一票难求。那我现在所在的天府台老茶馆呢，8块钱一碗茶就能在这里看戏、听曲、品话剧，一站式感受长沙的文化魅力。
1: 地道的长沙粉面、滚烫的市井烟火都装进了这座古建院落。2块钱的葱油粑粑，5块钱的瓜子花生，8块钱的茶水无限续，价格接地气，人气自然旺。
5: 我们以超高性价比的这个258的定价体系，就是想让本地人作为他的一种日常，而让更多的年轻游客他能够感受到我们长沙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个城市的故事和内容。
1: 历史上这里紧挨着湘江码头旧址，船工们在此歇脚解乏、喝茶、逛集市。如今这幅市井图景被重新还原，古戏台上湘剧、评书、非遗展演轮番上演，台下坐满了年轻人。
6: 坐在这里就和这里的长沙烟火气啊特别契合，现在这里啊喝茶呀、看戏，然后还有看老建筑，能体验到长沙的本土文脉。
7: 国庆假期，三湘大地喜庆祥和，景区推出丰富活动，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欢乐过假期，感受活力湖南。
1: 10月1号晚，洪江谷。

商城浪浪滩灯火璀璨，上演《我和我的祖国》江畔音乐会，3000余名游客与市民齐聚沅水之畔，歌唱祖国等主旋律划破夜空，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众人头顶缓缓移动，人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矮寨大桥悬崖栈道上，巨幅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不少游客漫步悬崖栈道，驻足打卡拍照，置身云端饱览峡谷风光。文旅景区也开启国庆狂欢，在长沙世界之窗，第13届中国狂欢节之八仙战长沙主题活动开启。国庆假期，景区全天上百场演艺狂欢不停，白天民俗演艺、国风巡游、亲子唱玩精彩纷呈，夜晚仙宫电音节嗨然上线，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常德野生动物世界，景区推出山海演艺城沉浸式夜游系列活动，从亲子剧场到歌舞演艺，从行进式观演到沉浸式互动，各类剧目轮番上演，开启全天候沉浸式全龄段的假日文旅新体验。长沙大王山举行千灯节，让游客从白天到晚上都能获得层次丰富的文化体验。长沙湘江冰雪世界国庆期间每日开展雪人巡游、企鹅互动、花式玩雪、冰雪滑道等项目全部开放。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推出多种艺术活动，大剧院多部精彩剧目轮番上演，梅溪湖艺术博物馆五大展览同步开放。此外，长沙城市咖啡节活动汇聚了60家来自全国30个城市的特色咖啡品牌和各种创意美食。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曹传银。衡阳县金溪镇党委书记曹传银扎根偏远乡镇5年，因地制宜探索产业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担当破解深山小镇发展难题，带领全镇实现乡村蝶变，群众增收致富。
1: 中秋假期刚过，回到乡镇的曹传银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多家楠竹加工厂了解营收状况。每周他至少都要来两次。曹传银常年往返的这条上山县道有140多处弯道，沿路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2021年，刚到乡镇任职的曹传银在巡查森林防火时发现，不少楠竹倒在山上无人打理。经过调研走访，他了解到，当时楠竹每吨只能卖260块钱左右，加上山高路陡，运输不便，竹农积极性不高，许多竹子只能长在山上，烂在山里。
2: 老百姓当时就跟我讲嘞，这个一天请两个人到山上去砍楠竹，卖掉之后还不够付这两个人的工钱。当时我就发现这是个问题。
1: 金溪镇坐拥6.32万亩竹林，原竹却卖不上价。曹传银琢磨，能不能在本地建个厂，加工成竹制品来提高附加值。但建厂买设备都要钱，曹传银想到村村联营的办法。经过几轮协商，衡江村、蓝泉村和小寨村决定共同出资，收益按约定比例分配，再加上争取到的上级资金和银行贷款，建厂终于有了着落。紧接着，曹传银又从外地请来了技术人员指导生产。
3: 那个请得下，和我就一起，扎根下去，过细细在在做事，是吧？我就搁家搞起以后，其他我就还有几个，小老板。也跟着搞，一个一个在凤江金溪筷子在黑岩县市出名过。
1: 去年企业产值稳定在1000万元左右，现在金溪镇已经有了9家竹木加工企业，带动近300人在家门口就业。楠竹收购价最高涨至每吨600元。跟着楠竹一起拔节生长的还有黄金，金溪镇种了20多年的黄金，曾以卖鲜货为主，价格低至每斤3块多。曹传银联合斗山村、衡江村成立剑溪山农林科技公司，盘活闲置的乡政府办公楼，建起黄金加工厂，保底收购全镇种植户的产品。他们还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设计，把黄金做成特色伴手礼。如今鲜黄金收购价涨至每斤9.5元以上，工厂年收益达30多万元。
4: 现在就把10块钱了，大家就老百姓

0: 都是没有起来的，就好个的嘛，啊，越子越有劲，发展产业，交通先行。这条四公里的金石公路金西段是当地连接高速公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打开农产品销路的重要关卡。过去这条路只有3.5米宽，坑洼不平。2022年，衡阳县启动道路提质改造，由于上级补助有限，部分建设资金仍需筹措，征地也陷入僵局。曹传银登门沟通，跟老乡们解释政策。
1: 与此同时，他发动镇村干部带头捐款，并赶赴广东拜访金西籍乡贤，联系在外公职人员和企业家，一笔一笔筹款。
0: 经理干部，所以在他们这样一心做贼，我的思想就转变过来了。所以我就跟我当地啊，这些父老乡亲啊，我你的牺牲的很有利益要想得开。2023年底，金石公路金西段顺利建成通车，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运更加便捷。 当地还沿线规划了350亩竹产业集聚区，曾经狭窄难行的出山路正逐渐成为串联竹材采伐、加工和销售的产业路。这些年，曹传银积极向上争取国债水利资金，推进镇域内所有主要河流沟渠清淤疏浚和13座小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多方筹资完成金西中学提质改造，创建省级寄宿制学校，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乡镇的一点一滴变化，大家有目共睹。
3: 我们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在京西做事情，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就是老百姓愿不愿意、需不需要。如果他不需要，坚决不搞；需要，想方设法也要搞。
2: 继续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双峰县索石镇党委。产业好了是硬功夫，矛盾少了是软功夫。
4: 双峰县索石镇党委练好真功夫，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效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和肯定。
5: 正是油菜播种的黄金时节，这些在田里忙得灰头土脸的，不是农户，而是双峰索石镇的党委干部。
6: 指导和督促农户生产，不仅要靠多年的习惯与经验种植，更要因地制宜，科技助力科学种植。
7: 索石镇过去要啥没啥，地上没个像样的产业，地下也挖不出矿来，发展的路子在哪里？镇党委干部反复琢磨，决定搞油菜种植。索石镇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适宜油菜生长，而油菜浑身是宝，菜苔是抢手蔬菜，菜籽可以榨油，油菜花海还能带动旅游。方向是定下了，可村民却不看好，种植费时费力，还卖不上价，不如外出打工。
6: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镇党委给每名干部分配10亩油菜种植任务，有了干部带头做榜样，一些村民也将信将疑地动起来。
8: 我们就入户入主去跟那个农户沟通，在家的愿意种的，我们就让他自己去种；如果说不愿意种的话，我们就在其他村去联系一些农户过来一起种这个油菜。
6: 第一年，全镇种上1500亩油菜，还办起油菜花节。 吸引4面8方的游客前来赏花游玩，村民光卖矿泉水，一天就能赚几百块。尝到了农旅融合发展的甜头，大家的积极性就高了。如今，全镇已发展油菜2.3万亩，打造的花枝园景区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村民们修民宿、办餐饮、豆豉、辣椒酱、萝卜干等农家伙也成了香饽饽。
9: 每年做的。
6: 新都是还没出来的时候，老都是就卖完了，供不应求的。这两年的收入每年是7-8万块钱左右的样子，越做越来越好了。去年，索石镇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738.92万元，村军收入突破30万元，老百姓的口袋鼓了，乡村治理也得跟上。矛盾少了，日子才过得更舒坦。有什么事直接上门，这是索石镇党委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
10: 全镇划分为180个基础网格，280名镇村干部全部下沉包片，每周二固定为民情走访日，镇村干部入农家走田埂、蹲地头，现场发现问题，化解矛盾。
11: 干部沉下去后，群众就会把烦心事、糟心事说出来，也会把家里的好事、喜事告诉我们的干部，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就摸上来了，心里也有数了。
6: 今年7月，镇村干部在走访时发现，村民林杨梅和刘作伟两家为宅基地的事儿闹得不可开交。两家住宅相邻，林杨梅建新房需按原地基切坡，
1: 切坡处一头距离刘作为住房仅两米，一家要按原地基施工，另一家坚决不让。镇村干部实地查看后，分别到两家做工作，最后拿出了一头进两米、一头退四米的折中方案。
2: 我能要你的，你要你的，你那么这个是处理好了，那么这个意见就小了呢，我心里就满意了。
1: 近年来，索石镇累计召开民情污场会近2000场，矛盾现场化解率达99%以上，连续8年获评全市平安乡镇。
3: 看完这两篇让人民满意报道，说实话，我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词，实在。曹传银的实在是往山里跑的实在。一条140多个弯道的上山路，他每周至少跑2趟。南竹卖不上价，他就琢磨村村联营建厂。他不讲大话，只说老百姓愿不愿意，需不需要。这话听着朴素，却是基层工作最硬的标尺。索石镇的实在是往田里扎的实在，干部们灰头土脸下田种油菜，每人10亩任务先干给群众看。第一年1500亩，如今2.3万亩，油菜花结办成了3A 景区，老百姓光卖矿泉水一天能挣几百块。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就是两件事儿：让群众的日子好起来，让群众的心里顺起来。产业好了是硬功夫，矛盾少了是软功夫，练好这两手真功夫，满意自然就来了。金溪镇的竹子还在拔节，索石镇的油菜花年年会开，而比这些更动人的是那些把根扎在泥土里的干部，他们弯下腰，群众就直得起腰，他们沉下去，乡村就富得起来。
4: 在长沙，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保有量超过300万台，闯红灯、逆行、路口越线停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多发。近期，长沙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专项治理，让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利。
1: 早上9点，长沙武夷路蔡锷路口的电动自行车流量每小时达到4500辆。过去，车辆越线等候、挤占人行横道、穿插抢行、闯红灯、逆行等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些问题，长沙交警扩大非机动车等候区，增设独立非机动车信号灯，治理后涉及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下降约20%。
5: 将我们的机动车的停止线往后推了12米，做成了一个那个非机动车的一个等待区，直接扩大了3倍，增大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等待的一个容量，提高了一个通行效率。
1: 骑行者有了专属的等候空间，行人的通行空间也得到保障，通行空间理顺了，停车秩序也在改善。长沙解放西路商住密集，餐饮集中，游客众多，每逢节假日人流量大，电动车单车也多。以往车辆穿行乱停乱放，影响行人步行安全，为此市政交警商场和社区共同推进提质改造，规划专属的停车区域，让市民和外卖骑手有地方停车，也让行人走得更安心。
7: 规划出了一个停车区域，外卖小哥有地方能够停那个电动单车，这样的话就是规划好以后大家也愿意遵守。
8: 以前到处都是电动车啊，现在规划好了，对我们居民逛街啊、散步啊安全很多，小朋友放心一点嘛。
1: 长沙还通过优化停车空间，在武夷商圈、王府井、东牌楼、犁头街等点位新增了数百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划分外卖骑手专用停放区，杜绝占用盲道、消防通道停放。
9: 为我们的自身安全，我们骑手安全考虑，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这是交警的工作的。
1: 长沙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治理不是简单的管车，而是兼顾安全、效率与民生的城市精细化探索。一方面用硬设施完善路权，用刚性执法守住安全底线；另一方面用便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才能让每一位骑行者都能平安出行。
10: 经过综合治理啊，全市涉电动车事故总量、伤亡人数实现双下降，路面通行秩序有了明显的改善，持续将推动政府监管、企业主管、市民自律的共治格局，让长沙的交通既有秩序又有烟火温情。
3: 株洲市禄口区漂沙井镇曾是粮食丰产区，但因水系老化、设备落后，粮食产量受到影响。在禄口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下，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着力破解农田排灌、涝筹旱忧问题。
0: 在株洲禄口区漂沙井镇，崭新的水渠蜿蜒田间，升级后的抗旱机台运转顺畅。
11: 现在个物业部的公司水来的好，它产量高，它有丰收噻。
0: 在此之前，由于漂沙井片区沟渠年久失修，设施分散，旱季引水难，汛期排不出。禄口区纪委监委了解到该情况后，主动介入，并将其列入2025年一镇一实事重点督办事项。镇党委积极向有关部门对接，争取项目资金，推动项目当年开工、当年完工。
12: 联合水利、发改等部门，专门进行实地勘测，优化方案，把老灌渠和新灌渠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让我们新修的灌渠真正做到实用，让老百姓认可。
0: 针对项目招投标、资金拨付、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禄口区纪委监委全程实行嵌入式监督，确保专款专用、安全高效。项目建成后，区域汛期排涝效率提升40%以上，旱季灌溉覆盖范围扩大了30%。
13: 废弃我们大概是900多户，2800多亩，老百姓的增粮这个积极性很高。
0: 禄口区聚焦长期困扰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以一镇一实事为抓手，深入推进集中整治，累计推动解决典型民生实事20件。区纪委监委深化查改制一体贯通，强化执法执纪为民导向，推动问题整改1085件。
14: 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一镇一实事办实办好，以精准监督推动问题整改，护航民生项目，让群众真正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变化和实惠。
4: 连日来，东洞庭湖再现万鱼晒背生态景象，数公里湖面鱼群涌动，黑压压连成一片，百斤的大口鲶、杆鱼等大型肉食鱼类频频现身。
0: 在东洞庭湖扁山、煤炭湾等水域，水位下降后形成大片河鳗滩，风浪将底栖生物浮游饵料汇集到浅水区，吸引大量鱼群前来觅食。浅滩水深不足半米，草鱼、青鱼、鲤鱼等鱼类背鳍露出水面，放眼望去黑压压一片，
15: 好几公里范围都是密密麻麻的鱼群，比往年规模更大，而且种类更加丰富。我们刚刚就观察到有鲤鱼、草鱼、鳊鱼、鲢鳙、杆鱼，还有一条上百斤的娃子。
0: 娃子鱼又叫大口鲶，喜欢潜伏在浑浊湖水中。这条目测上百斤的大口鲶，张口就能吞下整条鲤鱼。有淡水老虎之称的杆鱼爆发力十足，追捕猎物时在湖面激起阵阵水花。执法人员介绍，这类大型肉食鱼处于淡水食物链顶端，它们频繁现身，印证洞庭湖食物链逐步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为守护这片鱼群觅食的天然水域，当地渔政部门依托智慧渔政无人机实行全天候巡查，及时清理废弃残破网具，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16: 晚上好，和燕一起来关注天气。节前登场的冷空气今天继续影响长江以南地区，我们湖南的降温进程今天也走到了湘南一带，降温之外雨水不断，今天白天省内大部都出现了雨水的身影，湘西南雨势较强。那么预计本轮降雨将会持续到4号，其中明天为最强时段，湘中及以北部分路段存在降水可能带来的交通安全风险，假期车流密集，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留意沿途天气与路况的变化。今晚到明天呢，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的古丈、永顺、怀化、园林、常德、桃源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明天晚上到后天，湘中、湘南雨势较强，其中怀化的晋州通道会有暴雨落下。
17: 长沙小雨转中雨，17到19度；岳阳小雨转大雨，15到19度；湘潭小雨14到19度；株洲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衡阳小雨转阴，16到22度；益阳小雨转中雨，13到17度；常德小雨转大雨，16到19度；张家界小雨转大雨，15到18度；吉首小雨转大雨，15到17度；怀化小雨转大雨，14到18度；娄底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 邵阳小雨16到21度，永州小雨16到22度，郴州小雨转雷阵雨16到30度，山南多云7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9到30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请注意防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沙后天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天地上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10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精细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9: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11: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5、17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2: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12: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3: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4: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5: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2: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6: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2: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 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7: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2: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18: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2: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19: 总台央视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20: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19: 哦、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21: 这就是中国范儿，
19: 对，
22: 这就是中国范儿。
19: 像我们这古建筑，
21: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23: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24: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25: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2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27: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 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3: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4: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5: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6: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至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8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8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7: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4批

0: 1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

0: 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 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

0: 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运华章。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5: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4: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5: 哎，他怎么停住了？
4: 好想给他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5: 哎，他不会是要点赞吧？
4: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
5: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丽薇兰。

0: 多久了？差不多得有4个时辰了。我有天地之间，我睡得很沉呢，像是过了5年。我在下床走走，我梦见了自己的童年，我变成了一只大鹏。 驮着咱们的先祖陈老夫子，跨过沧海，进入仙山。他老人家对我说：“不出百年，圣人将会复出，陆沉的华夏大地将重出东方。”看着下面烽火连天，恶飘遍野，我就问先祖：“您真的不会算错吗？” 他没回答我，哎，他倒是唱起来了。那唱腔跟孟星如如出一辙，教化世人，除了洪钟大吕，不妨低回哀婉。这亡国之音，好听啊！只有 体味着亡国之悲，才能够拔剑而起。这亡国之音，道出了爱国的深情，也不乏复国的激情。这我得教他，唱纯，唱透。
1: 您这番话，很让人意外。
0: 我也觉得很意外。 我没想到这孩子能把皮黄演绎出这番境界，唱出了另一番天地。哼，真是没想到啊！
2: 虎爷，咱爷们儿好久不见了，您陪我喝两口。
3: 你都喝多了。
2: 我这心里头乱啊，您帮我捋捋。你自个儿受着吧，都你自找的。没您也不管我了。
4: 孩子，别胡唱，什么都好讲。
5: 得了，五爷，您歇着啊，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们回去了。
4: 范小鱼，他喜欢你，告诉他。
0: 我还想多活几年，能不见就别见了。哎呀，走走走走，走走，回家回家回家。明天，你就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6: 做什么？
0: 让他回归咱们星辉班。
6: 您真要屈尊俯就他？
0: 真是百折不挠啊！这就是他惊涛骇浪的性格。 阻力越大，沟壑越深，越能磅礴澎湃，才能一泻千里呀。星辉班要想维持天下第一的地位，就全指望这教天了。
6: 可是那么多人烦他，
0: 新东西总是让人一时难以接受的。为父不也是烦了他很长时间吗？
6: 您不是把星辉班交给我和徐青山了吗？
0: 青山的性格 稍显软弱，又过于仁慈，在这乱世之中，很难驾驭星辉这条大船的。
6: 那儿子呢？
0: 你，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唱戏，你是最有天分的，但是你过于醉心于功名了，对身份和地位有非分之想啊。
6: 所以你百般打压我，不让我为星辉班、 为京中庙、为全体梨园付出心血，
0: 我那是为了打消你的妄念。一句话，不许你染指官场，包括圣平手。

昨日不见，让您受冷落，冒犯之处，请您宽严。小香实在是走投无路，请赐教。 你怎么不理我呀？生气了吧？您可是天仙，心胸不能如此相向。求您了，求您给我一条万全之策，否则小可。 命不绝。

怪不得你死得这么惨，啊！我没少你的贡品，也没冷落你几天。你说不说话？说不说话？我说什么事？你是不是不说？

0: 老夫子转世，哦，灵界圣人，
1: 为什么？

0: 你为什么要见一米二叔的妻子，而生下我这个孽种？我在见着你，我应该叫什么？父亲，父亲。一字于天，一字入地。你知道这两个字，我这三年教出来的。你收养的我，为什么生下我这个孽种，还在这舔着脸，在这装圣人？为什么？
1: 说呀。
0: 为什么舔着脸在这装圣人？啊！
1: 解决班主之争，
0: 你真的是这么个小人呢？

上策。您让贤隐退，闭门思过，别再和戏子们烂混了，彻彻底底的做个圣人。舍不得。有下策，你把那姓孟的叫回来，我到京中庙去昭告天下，陈小香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到底是怎么一个来历，咱俩谁也别装，谁也别再玩什么高台教化，咱都别在梨园混，联手隐退。还有中策，杀了我这逆子！你不是好养关胜吗？那就演一出活生生的大戏给自己，给天地间窥探咱们的神鬼蛇怪。数双眼睛看着咱们这一出活人大戏，我倒是高台上唱戏，深渊里做人，来一出逆子风骨。父亲，你替我了却了这门前的烦恼。

0: 我知道你一直在偷听。进来。
1: 老爷，

除了这辫子，这不就是关帖吗？再加上染口，肉身成圣。

0: 你是什么人？
1: 师哥，是我，青山。
0: 有什么事不能白天来说？我担心师父身体，想来问个安。
1: 荣之阳来打扰如何养得好身体？
0: 我叫你不许再来。
1: 那我先告辞了。

0: 您怎么进城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又给您带回一儿媳妇儿，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孽障！
0: 起来吧。我问你，你想怎么办？
1: 您处事老道。
0: 您帮我想想辙，
1: 这路事儿，你说你爸爸老道，你还是跪下吧您。我问您，办事儿了没有？
0: 这家跟这儿呢，办什么事儿啊？哦，
1: 您是说，嗨，人家还是一黄花大闺女呢。
0: 这还好点儿，
1: 人家想以身相许，我也是真心实意。
0: 我真想揍你一顿，
1: 揍完了以后，您得帮忙。
0: 你是想让我跟你媳妇儿说，让她安天命守妇道，忍些这口气点儿。
1: 她以前不是给我逐出过一次家门吗？那就再让她逐出一次得了。
0: 你要气死我呀你！哎，
1: 无非就是一口气嘛，父亲。您看我们也岁数不小了，都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冲动了，而且又都老夫老妻的，还那么些个子女。
0: 哦，合着你是教我怎么跟你说去呢，是吧？
1: 反正您要是不帮我。
2: 那我就自个儿说，我没脸帮你。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目前看倒也没闹出什么大动静。那不成啊！那不是多年的上海不白去了吗？还有一件更大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你看哈，咱们呢？
1: 也都不是老夫老妻，不是，咱们呢，也都是老夫老妻了，是吧，爸？对，也都不年轻气盛了，这还一院子子女。
2: 你就别废话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就痛快直说。
3: 那我就跟你明说了吧，
2: 出大事了！
3: 师弟，
2: 出大事了！
3: 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啊？
3: 擎天博玉柱。
2: 柱子断了，家财紫金梁梁断了，哎呀，天真塌下来了！
1: 哎呀，你跟这抽什么风呢你？有什么话你直说。
2: 大老板死了，啊，
1: 死了，
2: 让他气死了。哎呦，这不天塌了吗？这以后李二行怎么混呀？

0: 你别给我滚！
1: 哎，师哥，
0: 你没资格见师傅。
1: 师哥，
0: 你赔我师傅性命！今生今世，我与你不共戴天，林元好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2: 还是先回避一下。
0: 滚！

0: 大老板让我都气死了。你说这话呀，既高看了自己，又小瞧了大老板。一大老板的豁达，能被这几句岔气死吗？
1: 可他确实很不喜欢我的老生。

0: 你觉得你唱成了吗？我觉得你唱成了，在京城一半的戏迷都觉得你唱成了。
1: 可同行们没这么觉得，雇曲家们也没觉得。这顶亡国之音的大帽子，算是左左顺时扣在脑袋上。现在京中院和商平署的人全都恨上，北京的地界我是永待不下去。
0: 正因如此，你才更应该留下来呀。亡国之音唱成救国之情，二哥，大老板在天有灵，也一定会为你喝彩的。

0: 准备动身吧。今儿个是达老板出殡的日子，
1: 您们去吧，我就不露面了。
2: 这最后一别，不去不合适吧？
1: 怀念，不去离。还是先让逝者入土为安吧。
3: 当日是不是老陈是有人出殡的日子？
4: 盛名不过老佛爷。
3: 管得啥啊？还是听戏吧。演了谁呀？
4: 惠太后，这殊荣，这福分。应该赏给他个银枝呀，
5: 亲妈妈，这戏子就不丁忧了吗？
3: 那梨园里啊有句老话，戏比天大。那些戏子们打小就知道，再大的事儿也大不过台上去。他们对逝者最大的敬意就都是在台上，舞掌歌喉，大放悲声。越多的耳朵听见啊，越多的哀思缅怀。夜莺啊，你这又是哪出啊？
4: 惠太后，您的话触动奴才了，奴才有些失态了。
6: 诸位，明日就是大老板受封之日，我们要在京中庙恭祭老恩师，还要公审一个大逆不道之徒。
7: 孔文，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教天的头上了吗？
8: 只要教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上老生，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京中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计。
9: 师哥，嗯，把他给我摁住了，别让他飞起来。
10: 今儿个我孟宝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3: 哇，百分百维 C。
2: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餐撑撑撑撑。
4: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5: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6: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7: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4: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6: 这双手，懂得拒绝。
4: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8: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6: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9: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明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0: 你们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叫天的头上了吗？
11: 只要叫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上老生，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金宫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机。
12: 师哥，嗯，把他给我摁住了，别让他飞起来。今儿个我孟宝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
0: 明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入夜喝黑金很浓很顺。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万 APP 上千万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立减金。我是王者英雄，我为不想睡的星期五联合冠名，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0: 包厢大赛，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easy，你是不是经常跟女朋友包厢？
1: 你在说什么啊，姐？
2: 家人们，
3: 周明堂，
4: 来吧，
3: 我卡住了，完蛋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2: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 这个电话亭，这个心机电话。
5: Hello，
6: 宇宙你好，
7: 月亮你好，
8: 大叔，
9: 奶奶，
8: 我是你儿子。
1: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0: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1: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0: 拜拜。
8: 爸爸，我是你儿子。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2: 上场就是王者英雄，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王者英雄。
3: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 听台楼阁，登天庆，观琼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4: 果冻海，
5: 太美了。
4: 哇，这个海，
5: 这是鳄鱼。哇，
4: 好可爱哦。
6: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7: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4: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5: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4: 好刺激啊，
8: 一点也不吓人。
9: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5: 好，
4: 天哪，
9: 紧张吗？啊，
5: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4: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0: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1: 他再也不会 sweet
12: 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3: 你是什么鬼？快关掉了！我一定要打死你！
9: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 今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4: 在中国，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天上有颗长沙星，地上有座星城，叫做长沙城。古人相信，天上的星辰对应着地上的人间，这叫做风也。长沙星因此得名，所以长沙又名星城。天上有星，地上有城，当我们抬起头，会不会也正在被某颗星注视？让想说的话穿过夜色，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颗星球，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宇宙能听见我们的回响，或许那一刻，我们也曾经在宇宙里拥有过一个夜晚。
9: 收到，请回答。Over。收到，请回答。Over。
0: 星城长沙的第一夜，两位义务部长会带来什么奇特的夜晚呢？
11: 走吧，
4: 去吃小龙虾喽！
15: 大家最期待吃长沙的什么东西？
11: 小龙虾尾。哎，是小龙虾宴，是不是有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呀？
16: 肯定啊，
17: 今天我觉得这辣的好吃，
11: 蒜蓉的也好吃。
15: 嘉靖，那个鸡的故事呢？是啊，那天是李超然讲的椒麻鸡。
8: 各种鸡哈，我这还有呢，我给你们找啊。又来了，完了，开启这个模式我们就停不下来了，完了完了。
15: 他最讨厌的是你猜不出来，他还说你笨。
8: 对，哎呦，
15: 这都猜不出来，好笨啊，好笨啊。
8: 比如我现在给你猜一个啊，鸡便秘了，打一个吃的。
15: 哦，这个是椒麻鸡啊。但这个梗很难那什么，
8: 它是一个梗，你懂吗？你怎么？那你要这么着，你就哎，
15: 就较真了，怎么了？
8: 拉黑。
15: 你好笨啊，你都说不过我们。
8: 把你拉黑。哎，还有还有，我回头明天带那个手机啊，给你们猜。
15: 梦梦，你这名是真名吗？
16: 不是。
8: 啊，那你真名叫什么？
16: 我叫马梅纸。
8: 什么？
17: 叫马什么？
18: 马什么梅啊？
15: 我叫马冬梅。
8: 它是那个纸，是那个古
16: 周芷若的那个纸，
8: 周芷若的纸，多好听！你是哪里人啊，夏萌？
16: 杭州人。
8: 杭州。
17: 你知道我小学跟他是，我们俩是一个小学的。
8: 你俩一样大是吗？
19: 真假的？
20: 你也在杭州上学？
17: 对，我在杭州上的小学、初中啊。
19: 同一个小学啊？
17: 同一个小学，同一个初中。后来，
19: 你是宝石的吗？
17: 我宝石的呀。
19: 你不是锦？哦，
16: 对，是的。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同窗。
15: 但你们见过吗？
17: 啊、哦，我们那时候不加 QQ 了吗？
16: 对啊，然后你就出道了。
17: 对啊，
16: 然后你就把我删了。
15: 好，就是Justin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17: 当然了，
21: 你们的人设是还维持到
22: 我现在？我是。
15: Oh my god， 你吓到我。走了。
8: 走吧，走吧。
15: 哟。
23: 张伟志有没有发呆啊？啊！
15: 哇！你脸都红了。
8: 这些是你亲戚吗，哥？哇，
15: 是。
8: 哇！哇，这么多虾！哇，这么多！
24: 还有包虾大赛。
15: 包虾大赛。
25: 大家在五分钟的时间内进行剥虾手速比拼，前五名将获得不同分量的小龙虾奖励。哇，
8: 这么多啊！
15: 来，
8: 你好，
15: 你好，
26: 你好，
15: 你好，
26: 你好
17: ，Hello，Hello，
15: 好，
17: 你
15: 好，
27: 阿姨，你好，
28: 你好，
27: 你
28: 好，
26: 让大家感受我们长沙人的热情。
25: 感受完长沙的热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啊，
19: 等会儿，没搞好。

0: 怎么剥呀？就把它那个虾尾剥出来。
1: 虾尾剥出来不好吃。
2: 你放点水给我行吗？
3: 这是自己比跟自己比。
4: 这是个人战，
2: 不是
5: 个人战。
3: 跟你对面的人没关系，是不是？啊。就是看你自己最多能包多少。
6: 哦，不是两个人掰。
2: 哦，那你应该教我一下。
5: 他的那个中间这一节，然后
2: 你人太好了。
5: 我也觉得。
2: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7: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来。
8: 我感觉我赢了，
9: 我得多包一点。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赢，反正就是要赢。
3: 五分钟，
10: 这都不够我剥的。
7: 来，3、2、1，计时开始。

0: 就是豆芽。
1: 我真的很专业，我跟你讲，我没事就吃小龙虾，我天天吃。
2: 哎，我这辈子点外卖从来没点过
1: 小龙虾吗？
2: 从来没点过。
1: 真的假的？
2: 我都要抽筋了，我都有点。
3: 加油！
4: 哇，周然你好厉害啊！
5: 哎嘞，
4: 你是不是经常给女朋友包虾？
5: 你在说什么啊？这我不能自己吃吗？还是我们川渝人比较得心应手，
4: 是不是啊？看我们川渝人多厉害！哇，我觉得播太快了，
6: 我去进步了。
4: 你什么时候啊？俺这速度 easy 是不是？哇，我太厉害了！我都没发现我怎么那么厉害。
6: 哇，
4: 永远不服输的女人。
7: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这些龙虾，优雅一点，别着急，别慌，
8: 先吃。
7: 对，先吃一口。
8: 我这个是吃点
9: 的。好巧嘞，狼杂炮，好巧，
7: 好巧，好巧，好巧，
9: 好巧，
7: 好巧，
9: 对，好巧嘞，
7: 好巧嘞。您平时还上班吗？
9: 退休了。
7: 哦，已经退休了，真好。那退休平时都干什么？遛弯，锻炼身体。
9: 直播。
7: 哇，真的？那播什么？
9: 唱歌。啊，
7: 生意好吗？
9: 反正就开开心心嘛。
7: 对。
9: 我们这个年纪就
7: 开心最重要。
9: 开心快乐。
7: 没错。
9: 平安幸福最重要。
7: 没错。
9: 我的就是心态。
7: 对。
9: 心态好，一切都好。
4: 我跟你讲，我老厉害了，我现在
8: 是吗？
4: 我现在找到窍门了，我要找那个软的，好扯出来的。我这个黄特别多，怎么办？
1: 我好想吃了，
4: 算了。哇，吃锅的我好馋呀，好想吃哎！哇，这是辣的，哇，好好吃。哎，你播慢点，你播慢点。Slow, slow, 啊，好好吃。Slow,
9: slow,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这个唱歌的梦想。
4: 哇，这小龙虾好好吃，哎，好好吃。
2: 我们可以去那种酒店上班了，你知道吗？餐馆。
10: 我以前就在小龙虾馆打工呢。对啊，我就是给别人剥虾的。必须的呀，阿姨，我是专业的。
7: 我们现在特别像生产线上的纺织女工，你知道吗？就边干活边聊天。
1: 哎，我们现在那个流水线现在。
2: 对啊。
1: 来长沙进厂了。
2: 小龙虾厂。
10: 你们是一家人吗？
11: 对，我们是。
7: 好大的一个家族啊！
11: 对对，庞大的家族。我的眼里只有虾。
12: 最后30秒冲刺。

0: 大家各自确认一下虾的数量。
1: 君子游戏。
2: 2、3、4、5、6、7、10、11、12、13、14、15、16、17、18、24、25、26。
3: 我数完了，君子嘛，我肯定不骗人。
0: 好，我们进入最后的清点，请超过20只的举手。
4: 太简单了吧，20。
0: 请超过30只的举手。哇！请超过40只的举手。哇！请超过50只的举手。
1: 50只。
0: 糖糖，你有多少只？
5: 56只。
6: 我的天哪，太厉害了！
0: 请问那位女士，你有多少只？我们星期五业务部一共获得12斤龙虾，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3: 谢谢，
0: 可以品尝你们自己剥的美味了。
7: 好不好吃？
8: 好吃，好吃。
9: 你剥的就是香。
8: 为什么有那么多黄啊？
1: 我拔的好，
10: 人家长得好。
11: 星期五业务部的部员们可以移步这边享受你们的晚餐。
12: Let's go。拜
13: 拜。
3: 哇，这是什么？哇，蒜蓉，哇，
1: 这有年糕里面，
3: 还有年糕嘞，
13: 哦，还有一份，
14: 这是口味虾是吗？拌面的啊，但口味虾跟那个麻辣的有什么区别吗？
15: 有区别，它汁儿多一些。
14: 这蒜蓉的蛮好吃，哇，好好吃这个年糕，
16: 哇，吃了好好吃，
1: 好吃，哦，这味道不一样啊，跟那个，好吃，
13: 虾面。
1: 这面肯定会非常辣，你小心一点。
13: 哦，对哦，尖椒吗？
14: 你先弄，你先弄。
13: 我吃不了。
1: 你先吃一根呢，你尝。
13: 肉的。
15: 我绝对不辣，我看着就不辣，
14: 好吃。面绝了，我跟你
17: 讲。嗯，妈呀，长沙人也好幸福啊。

0: 挖去好了。
1: 那个藕很好吃，那个藕很好吃。
0: 这牛肉好吃，
2: 我牛肉好吃，牛肉好吃的。
0: 嗯，我好吃，吃烂。
3: 哥，快吃，这桃子超级好吃，紫苏桃子吃啊。嗯
0: 嗯，很清爽哎，
2: 好吃。哎，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做法很牛哎。
4: 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5: 好吃。
1: 那成都有这个啊？
4: 不一样。
6: 咋样？
7: 臭豆腐是不是就是长沙这特产？
1: 嗯，对，鸡好吃啊。
3: 哇，好好吃，这是什么东西？
2: 你最喜欢的鸡呀、啊？
3: 哦，东安鸡，东安鸡。
1: 哎，为什么我那么多湖南的朋友没有推荐过这个？
3: 这个鸡是吧？东安鸡，
1: 东安鸡，记住了。
8: 我之前来长沙都是在棚里面录节目，第一次出来吃这些东西，感觉好有烟火气啊，是不是啊？
2: 那你跟何炅关系不好，我经常出来吃。
8: 啊，你们都是一起出来吃吗？
2: 我们录完了就出来吃了，但是不敢来这儿吃。这儿很棒，
8: 这好舒服呀、啊，这个江边、
0: 啊。对，我都第一次我就知道有这地方。
8: 哦，是吗？而且它会有那个风，哎，是不是？
1: 就是底下这条街特别有那种感觉，
8: 烟火气。下面一排全是餐厅，各种餐厅。
1: 好想下去逛啊！
0: 江边真的很美。
1: 我才发现我们坐在这种漂亮的地方吃饭，好美啊！
8: 就在这个江边，这么美的地方。
0: 我以前就在江边，然后我会去江边的长沙江边的广场。

0: 然后就滑滑板。
1: 你们以前来长沙的时候，这儿还没有，你们都没来过是吧？
2: 没来过，
1: 但是大家肯定都来过很多次了吧？长沙
2: 对，都在录节目，
3: 对，录节目，
2: 对，没有出来逛过，从来没有过。这个湘江，我每次都是路过，从来没有上江上溜达过。
4: 在长沙有，
1: 那在长沙有什么故事吗？除了录节目以外，
2: 都是故事，
1: 都是故事，你的故事多是吧？
2: 都是故事，浪姐都是
3: 除了故事就是事故。
1: 梦梦来长沙也来过好多回。
5: 我第一次来长沙，从来没来过。
1: 你可真是个乖姑娘啊！第一次来长沙，感觉像第一次出门一样。
2: 你第一次来长沙？
5: 对。啊，没来过。
1: 好。然后不是你们每个人都想去哪儿？哎，
2: 你们知道长沙有个地方里面全部复刻的是80年代的那些，就那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
0: 你知道我以前在那里面打过工吗？
2: 真的假的？做啥？
0: 他就送完菜之后还会点我们，然后我们在旁边给他们剥虾。
2: 这节目里面是吧？
0: 是不是？就我以前真的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6: 真的假的？哦，
7: 真的，
2: 没事啊。
7: 怪不得你剥虾这么快。
3: 他从节目到现在做了很多工作了，已经说他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什么。我真的不信，
8: 我也不信。
7: 哎，我知道长沙有很有名的地方叫什么解放西，哦，什么解放西路是？
2: 对对对，有个纪录片，
6: 派出所是吧？
0: 我看那个派出所那可好笑了。
9: 整个长沙，我是老大。
10: 那你就搞得好。
1: 你说的这个叫什么？
7: 解放西，还有一个四方坪夜市。
1: 四方坪，这都是长沙比较有名的。
2: 还有那个橘子洲公园，
7: 橘子洲头，我没去过，我一直很想去。
2: 我觉得很舒服那个地方。
7: 哎，我还知道长沙有一个什么流浪小动物救助的晚上。
1: 救助小动物的，就是认领是吧？
3: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让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
7: 解放西方坪夜市。橘子洲头，
1: 长沙电视台，你们要去吗？
7: 马栏山
2: 那个六号棚，
0: 带我们去 P 哥探班吧。
1: 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工作人员全都是长沙的，他们都住长沙，咱们挨个去他们家，什么包饺子，
8: 去
1: 杰里，
8: 去杰里，
1: 请问是杰里家吗？长沙不光有奇事奇景，还有奇人。
2: 谁啊？
1: 就是何炅。你们都去过何炅家吗？
0: 去过。
1: 你去过？静可儿去过。我静可儿在何炅家哭了。
2: 所以我们这次安排会去他家是吗？
1: 对，我觉得这个安排一下可以的。
2: 可以。
1: 他
2: 知道这回事吗？
1: 不让他知道，就直接去敲门。我们有什么不能找到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回了？
7: 其实可以了。哇，结账了，部长。
2: 啊，要给钱的，完了。
1: 啊，怎么会694呢？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赢来的游戏
2: 啊。
1: 啊，大凤爪是点的啊，田鸡、竹浆、皮蛋，确实是烤牛肉粒，确实是。哎，这虾可跟我们没关系吧？这虾哦，这虾也是点的，臭豆腐是，行，无所谓，付钱吧，男人。
8: 好，
1: 真正的男子汉。
6: 那我们走呗。
7: 我们走吧，姐妹们。
2: 走吧。
1: 吃得很开心。
2: 走吧，姐妹们，
7: 走吧。
6: 哎呀，好舒服呀！
7: 哎，飞哥，我们回去玩什么来着？
1: 捉迷藏。
7: 啊，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玩捉迷藏了。
0: 对，这个滤镜好好看。
7: 滤镜，哎，给飞哥来一个。
0: 给飞哥来一个。
8: 飞哥，让你找回年轻的感觉。咋样？
1: 像我啊？
8: 没有，我录一下，我录下来。
7: 你给我们每个人都录一个呗。
8: 三二一，来。好，小杨姐，三二一，来！哇！来，小杨姐，来，三二一，来！好，下一个，来，三二一，来！好，来，三二一。 小梦来三二一。
3: 每个人都是一副臭美的表情。
8: 哇，飞哥好帅啊！飞哥帅死了，怎么回事？
3: 哇，好帅啊！哇，真的好帅啊！
1: 我把丑发群里面，不要发在群里，发到节目组里去，播出去。
3: 哪个是我呀？
8: 第二个，就第二个人啊。
3: 第二个是你啊。
1: 第二个就是你，穿绿衣服的就是你。
3: 没有哪儿，我在哪儿？这个。
8: 这不是你吗？
1: 哎，我真的发现了，
3: 哎、不是，
1: 就是漂亮的人在里边没有优势。
3: 周岩，我去，
7: 哎，这种特效就是普通人就特别好看。
3: 哇，那我就不要这个滤镜吧，其实有点变样了。再录一下。
8: 那我就这样。
1: 你别从那个地板摇下来，那个地板很好丑、啊。
7: 你从飞哥那个老布鞋摇起来。
1: 你从我的，你从我的脚嘛，可以。
8: 三二一，可以来，小人姐三二一来，可以啊，完美，三二一换了啊，来三二一换了啊，可以吗？三二一过了啊，
7: 太好看了这个，这个漂亮，我喜欢这个，
3: 真实的我，
7: 我就喜欢这里啊。哦，
0: 飞哥。哦，小然姐，
3: 我好想看一下。
0: 哎呦，好，
8: 不是飞哥，你怎么变呆了呀？
0: 但萌萌很萌的感觉，很可爱，
1: 非常好啊。这种一个成年人的稳重。
3: 你不觉得你那个眉毛挑得很油吗？你看你。
1: 我觉得还可以啊，我喜欢我这种做作的感觉。
8: 你觉得可以，我们就觉得可以。
3: 一个做作的男人。
0: 哇，堂姐好会啊！堂姐这表馆，哇，
8: 你这
3: 个东西吧，我觉得就越随意越好看。
7: 你随意吗？
3: 我就很随意啊，
4: 你会随意
3: 随便一摆就很美啊，魅力无限。
7: 你太嘚儿了，
8: 疯了！
3: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我真的，
1: 你是大家加发片。假发片子，
8: 你戴了头套啊？
0: 这是假发吗？看得出来啊。
3: 不是，我就戴了一点点。哎呀，我好烦啊！我好烦，我拆来给你看。
7: 你真要掀起来啊，姐？
8: 给大家留点体面。
3: 我没有什么，我很体面。
0: 非得这样吗，姐？那我把我垫肩也拿下。
3: 不是。
1: 垫肩。
0: 拍起来呗！
3: 哇，你看到我的断发吗？哦，
8: 看到了。
3: 为啥烫的是吧？对呀，
8: 小柔姐摘着这个都变慈祥了。
3: 不是因为这一坨头发就想让它长一长，你摸很薄了，
7: 让它长一长，
3: 把它垫一养，全部断掉了。
8: 对，
7: 养一养。
1: 你现在头发感觉趴在你的那个头皮上。
7: 哎，飞哥，你戴一下，飞哥。
3: 没流星，
1: 没流星。
8: OK， 拍个照片。飞哥，
3: 快！
8: 转过来。
3: 没流星。
0: 哎，其实还挺帅的呢。
1: 这种假发，我跟你说，要这么戴。
11: 漂亮，只是美丽。
3: 没有人想戴。
4: 发挥一下奖。
3: 给我。
7: 你快给小人姐戴上，一会儿下车了。
8: 小人姐下车了，快！
3: 哎呀，你这样会刮伤的。啊，
1: 它是刮了。
3: 我回去把它修一下。
7: 你得把那个缝涂一点颜色。
3: 你下次看婆婆说破，省得我还要在车上摘假发。
1: 你可以不摘啊，你可以选择不摘、啊。畸
7: 形的。嗯，
3: 我这人被人揭穿了就憋不住了。
1: 嗯。
12: 到家了，回家喽！
1: 好漂亮的民宿啊！
3: 哇，好、
7: 啊，这玩意好漂亮啊！ 咱们家在哪儿啊？
1: 这儿。
4: 迷人的笑脸，新世界。
2: 我先去把我头发搞一下。
13: 行行行，
2: 都那么嫌弃我的头发，有那么丑吗？咦？先给。这是谁啊？先给小贾戴上。啊，这两个都不是小贾，那当做小贾吧。
7: 我怎么感觉有点饿啊？没吃饱。小周，你饿了吗？要不我们一起给大家加个餐？
8: 可以啊。
7: 八个人的夜宵，吃点啥好呢？咱们经费能够吗？
8: 那再给你加55。
7: 哪里来的55啊？
8: 每周五12点后上千万都有机会领最高55元的周末快乐立减金。
7: 怎么领的？快教教我。
8: 很简单，打开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55就能领，人人都有份。
7: 不想睡55。哇，不愧是我，这钱能用来点宵夜吗？
8: 当然了，不止点宵夜，上千万 APP 打车订票都能用。
7: 那不如让千万帮忙点一个到店取的宵夜吧。
8: 没问题，正好用你的千万55来点一下肯德基的灵魂宵夜。千万帮我点个8人吃的肯德基宵夜，要有炸鸡和鸡架，鸡架呢要一份甜辣的和一份不辣的，预算200以内，选离我最近的店，大概15分钟以后来拿。
7: 哇，你这既要在预算内又要口味对，那么难搞的需求千万一句话就能安排好，连最近取餐的门店都找到了，才不到200米。
8: 那当然，千万回答聪明，办事靠谱，生活大小事我都靠千万轻松安排。
7: 那之后多教教我，咱们现在去取餐吧。
8: 那走吧。
7: 好丰盛的宵夜呀，这千万的立减金下周还能领不？
8: 包能的呀，我已经让千万帮忙设定了定时任务，提醒我每周五都来领。啊、哦。
7: 哎，我有新的照片了。
4: 脸是不是瞎了？
2: 是我们上一期的吗？
7: 这个是我们有钱的时候。
8: 哎，这贵妇，贵妇贵公子。
14: 哎，这个肯定很好玩吧？这个。嗯。
4: 这是螃蟹。
7: 小妍姐，这全是螃蟹。
4: 大家可以在远处走走，还有美人鱼呢。哎、
8: 哇，这些照好漂亮啊！哇哦。啊。妈，你看飞哥，我你看发现没？飞哥每次跟小任姐站一块儿笑老开心。
2: 我看，
8: 你看看。
7: 这么多才多艺、啊。
4: 我们那一代的演员都是多才多艺的。来个 bass 啊！
0: 哇哦，咋啥都会啊？
7: 你会边弹边唱吗？
4: 会啊。

0: 这个面上的变善了，
1: 真的变善了。
2: 那也是对，
1: 你就在这弹这个。
3: 来，再来一把吗？周依然，我那把没发挥好。
4: 你打不过我。
2: 那一得不容，那所谓累的，那所没了人的，那所没了人。
3: 这你会玩吗？
0: 打，马上就知道了。
3: 啊！你这乱拍吧？
5: 干啥？
4: 没有这样玩的。
3: 那一得不容。感觉他在拆房子。你说不能打的，
2: 你都不能弄的。你说不能打的，都得。
5: 你把睡衣都换上了，你也太快了吧！
3: 因为捉迷藏这样方便。
5: 你要藏在睡衣里是吧？

0: 但光捉迷藏是没有意思，是不是得加点什么？
1: 就是要每个人起一个名字，抓到了以后必须得想起这个人的名字来。
2: 我已经起好了呀。
1: 叫什么？
2: 我叫
3: 臣妾高发西贵妃斯通。
4: 不是，你这个太难了。
1: 咱们这样，咱们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字。
4: 对。
3: 好。那我叫臣妾高发西。
5: 我叫美丽无邪我。
6: 那我叫普多比鲁翁。
7: 我叫青海李继鹏。
8: 我叫外币巴布。
9: 我叫喝王者英雄。
0: 我叫塔山火和王老吉。
2: 你这个都行，为什么我们臣妾要高发西贵妃斯通不行啊？
1: 怕上我和王老吉好记。
0: 对啊。
2: 那你叫啥？
1: 我叫王喵拉努拿。
6: 这个不是王猫喵努拿五个字。
1: 王喵拉。
7: 王喵妈努拿。
1: 努拿。
2: 王喵娜努拿。
4: 王妈抓努牙。
6: 王妈喵努麻。
1: 王喵抓。
4: 王喵抓努拿。
6: 王喵。王喵抓努拿。
4: 王喵拉抓抓。
0: 开始啊，开始、
5: 啊！谁来抓呀？
0: 谁来抓呀？
9: 我先来抓，来，我自告奋勇，我来抓。
0: 你就闭上眼睛数数吧，数
9: 那六十秒吧，
0: 数一百个数吧。
9: 好，一百。
0: 行，来吧，
9: 我现在开始了啊。
0: 好，
7: 开始了，好
5: 了，开始了。
9: 100我99
5: 就开始了，好害怕，好紧张。
9: 96

0: 97 96 95 94。
1: 我卡住了，完蛋了。
2: 快暴露了！
3: 他一抓抓俩，
2: 没有地儿躲。
3: 厕所。

0: 四一，四十，谁还在面前走呢？四十五了，六十五，六十四，六十三，哎妈，嗓子好累，六十二，六一，六十，五六，五八，五七。四十，谁还在面前走呢？
1: 三一，三十了啊，二十九了，二十八，
2: 四，三，二一，来了啊！
0: 等会儿啊，别动啊，爱上狠和王老吉啊。让我喝王老吉，怕让我喝王老吉，一个了啊！
3: 我一个，钟玉然，你来帮我一下。
0: 你咋带上去的？
3: 我自己套上。等一下，等一下。
0: 哎呀，小心！喵哇，哇喵，什么啊？完了，飞哥那个我忘了。臣妾高八戏，
4: 这你都没看、
0: 啊。臣妾高八戏，
3: 你怎么被发现的？
5: 我也想知道我在这怎么会被发现呢？我以为我这已经无敌了。
0: 哎，飞哥叫啥来着？
5: 王喵 Ranuna。
0: 喵喵，王喵 Ranuna。喵 Ranuna。王喵 Ranuna。哎，李云龙，亲爱的李云龙，
6: 我快抽筋了，
3: 我俩刚刚吓一大跳。
0: 魅力无限王了啊！
7: 魅力无限王，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0: 魅力无限王，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王喵 Ranuna， 哎。

0: 我们要绕路呢。锁门，你的钥匙没拔，
1: 我不知道外边有钥匙。
2: 飞哥在哪里？
0: 飞哥在那把门锁上，钥匙没拔，你知道
1: 吗？我看到我那个门擦转了一下，我都懵了。
2: 还没找到，还有两个人是吧？
0: 完了，我都扫了一圈了，没人呢。
3: 夏梦呢
0: ？White Bubble。
3: White Bubble。
2: 他们在床底下吧？
0: 不会有人一直在这儿绕圈吧？跟我。
2: 有点。
1: 那应该不会。
2: 你慢慢招吧。

0: 吓我一跳，我觉得这边有个人呢。Wabi Bubble 不见了 ，Wabi Bubble。
1: Wabi Bubble 呢
2: ？Wabi Bubble。
0: Wabi Bubble。
2: Wabi Bubble 去哪儿了
3: ？Wabi Bubble 藏的也很严实。

0: 去哪了？我真的找不到哎。
1: 艾瑞巴包，
0: 他俩藏得这么好吗？房顶上会不会有啊？
1: 去哪儿了？他被藏洗手间里了吧？
2: 外比巴布，外比巴布，
0: 外比巴布呢？
3: 行了，外比巴布不找了，找不到了。
0: 外比巴布，
2: 外比巴布，你出来吧，你赢了。外比巴布，
3: 你还有李小然，你也没找上啊？
0: 对，小然姐。哦，
2: 对对对，别出来，别出来。
1: 不行，小然姐我没找到，我觉得。
4: 米罗布罗普，米多米罗，米多布罗普。我觉得小然姐不会跟我搁这绕圈呢吧？米多布罗普，米多普罗普。小然姐呢？我觉得小然姐出去了。
5: 没有没有，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人呢？去哪了呢？怎么找不到呢？
0: 找不到哎！
6: 一帮大笨蛋。
4: 我们有倒计时吗？
0: 冰箱里。
4: 哎，

0: 没有。
1: 哎，他们人呢？这两个人就消失了。
2: 我们不会出去了吧？
3: 不会
4: 不会不会不会，
0: 不找了，找不到了。
4: 那是不是就算周一？

0: 们人呢？他们人在哪里？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丽拉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
2: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3: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4: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5: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6: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7: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2: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果冻海，
9: 太美了！哇，
10: 这个海，
11: 这是鳄鱼，哇，
10: 好可爱哦！
12: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13: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4: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0: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哇，
11: 好开心，
13: 好好玩啊，
10: 好刺激啊，
4: 一点也不吓人。
15: 新导游要公布啊！
10: 好，天哪，
15: 紧张吗？啊，
16: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0: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7: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8: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9: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0: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打
21: 了！
20: 我一定要打死你！停！
15: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 今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22: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3: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他们人呢？他们人。

0: Justin，人呢？
1: 喂，你是谁啊？你夏梦吗？你在哪里啊？我刚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了。
0: 啊？
1: 他说需要一个椒麻鸡和假发片的线索，凑成一个四位数密码。
0: 啊？你们现在不在这儿吗？没有椒麻鸡呀、啊，
2: 鸡便秘了，打一个吃的。
3: 啊，这个是椒麻鸡呀、啊。
4: 都那么嫌弃我的头发，有那么丑吗？
2: 椒麻鸡在这里。
0: 没有椒麻鸡呀、啊。

0: Lady Bubble。
1: 真的好难找、啊。
0: 小眼藏得太严实了，他要是蹲着的话，脚都麻了。我跟你说，李小冉会蹲麻，李小冉会变成椒麻鸡。
2: 我们现在去那他们的那个监控房里面看。
3: 不是监控房，这个游戏突然就有意思了，
4: 好好玩呀！
0: 还藏着呢。
5: 今天几号决赛？
0: 他在床底下。21号机。出来了，他出来了，出来了。腿都麻了。
3: 不要搞我，早知道我不躲那么好了。
1: 打包回来的椒麻鸡吗？
0: 靠什么？
3: 打包回来的椒麻鸡。
6: 小冉姐怎么一动不动啊？
1: 对啊，
6: 拿
1: 不出来。
6: 我好累啊。有的时候太聪明也不是一件好事。
0: 音乐，音乐。给点音乐，
7: 来了，我找一个其他的。
0: 对，就刚才那好听，
6: 好听，好听。
0: 夏梦，你唱小冉姐的歌，她就会跟你合唱。
3: 真的吗？
4: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安心。嗯，
8: 哎，为什么小冉姐这样都不出来？
9: 她现在桌底还合唱这首歌。
0: 她在桌底合唱是吧？
2: 夏梦，夏梦，
3: 干嘛？
2: 椒麻鸡应该在那个桌子附近。
3: 桌子里有人。
1: 没有意思，这个游戏为什么都要提醒我在哪里呢？
0: 我感觉这个人这辈子玩游戏都没赢过，好不容易没找着他。
1: 广播里又在提醒，还让我自己有个机位。
3: 你一直在录像吗？
1: 对啊，他们让我说桌子里加个机位啊，但为什么要提醒你呢？
3: 你不觉得吓人吗？
1: 哦，
3: 你没听见我声音了。
1: 我听不见你声音，我不吓人啊，就这么亮，哪里吓人？告诉我。不，关键是为什么要提醒呢？
3: 他们都去哪儿了呀？
1: 不知道。
2: 夏梦，夏梦，
3: 干嘛？
2: 你们在哪里啊？我和飞哥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你们被带到另外一个房子里去了。
1: 你们就在那待着吧。
3: 我们就在那待着吧。
10: 我们宣布最后的赢家为李小冉女士。
1: 你早说嘛！哎，我是没录上吗？
10: 椒麻鸡之神。
1: 哎呀，对不起，我没录上。
2: 3, 2, 1

0: 他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啊？
1: 我们不要说真相，我们就等他们到时候看真片的时候。
2: 好，
3: 咱们是不是自己解密出
4: 来？哎，他们被找到了吗？
1: 哎呦，幸好是你，小然姐，不然我们都出不来。
5: 我们刚刚你知道，我们被直接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1: 了。对，我们直接被带走了。
6: 你拉倒吧，明明就是你们故意躲起来的。
7: 我们必须得让他找着你，要不然我们出不来。
5: 我们直接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6: 我那个房间超级冷。
1: 但幸好你躲着没被发现。
0: 你们为什么那么笨？
8: 就是你们故意的，我都听见你们商量了。
9: 我在这里开始蹦迪，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们好笨啊，怎么能笨成这个样子？
0: 然后就是说，如果找不到我，你们就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了，是吗？
1: 对啊。
0: 因为你知道吗？我好聪明。
1: 没有，是这样的，是我找到了他们，然后我找到的人都被带走，然后后面我也被带走了，因为我找不到。他说我的时间到了，你知道吧？
10: 我觉得小然姐有时候就是很可爱，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天然呆的感觉。你说。

0: 因为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儿，又放了音乐，还放了自己的出圈的歌曲，他都没有感到有什么疑惑的事情。就我们已经跳跃了捉迷藏这个游戏，他出来还是居然觉得就是我们很笨，没有找到他。所以我就想着，就是很单纯，真的很天然呆的感觉。
1: 你应该要奖励才对，应该要给你奖励，好像说
2: 给我奖励。哇，什么奖励？
3: 对对对，你是你不是你赢了吗？刚刚
0: 我们有一个，
3: 你有个大奖励，
0: 有个视频，有个视频的奖励。
3: 视频？
0: 对，
4: 我觉得还是让他看节目吧。
3: 怎么你们都知道？这叫不叫
0: 选？下一期，留到下一期。哦，
3: 可以可以，到时候看节目就知道了。
4: 结束吧。赶紧洗个热水澡，你冲一个，别冻坏了。
1: 结束结束，洗澡睡觉。
2: 我有什么奖励啊？
4: 你奖励就是你先洗澡啊。
2: 我不需要。
5: 明天是不是会有个什么颁奖仪式啊？
3: 对，明天早上有颁奖仪式会告诉你。错姐。
5: 哎，这个响了，这个响了，看一眼看一眼。
3: 悠悠间。
5: 各位业务员，明晚将迎来北半球夏季最最壮观流星雨。明天去看流星雨。
3: 假的？
5: 对。
3: 在哪里啊？哇，
1: 并且是近几年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
6: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因其流量稳定、亮流星多、观赏性极强的特点，成为每年八月北半球最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之一。13号，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今夜起进入最佳观测时间窗口。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夜恰逢新月，没有月光干扰，午夜过后，随着英仙座辐射点升高，流星出现的频率会明显提升。
5: 大家明天前往金井天文台赴一场和星空的约会。还有联系人哥，你要不要记一下？
4: 谭老师。
7: 啊，我好想看流星雨啊！
3: 咋唱来着？陪你去看流星落在这地球上。
8: 明天要去看流星。
5: 明天晚上看流星雨。
8: 真的吗？
5: 明天晚上。
0: 我还从来没看过呢。
9: 不行，我也从来没看过。
0: 没看见
9: 过。我看过。
2: 你看，你没看过流星雨吗？我看过。
8: 是吗？
2: 很过瘾，就过一会儿就
9: 过一会儿一个。
10: 我要想100个愿望。
5: 对对，今晚上床上想想愿望。
10: 我写一个。
11: 我们写99个愿望，不要写100。然后
5: 好，
10: 来一颗低头念一颗。
5: 好，
10: 明年接什么三步大举？哦，
12: 三步大举，
10: 中奖800万。
4: 手机是不是在你那儿啊？不找手机，
0: 在这儿，我放那儿了。
4: 那没事，反正我开了。明天
0: 交给小的啊。
4: 看到聊聊，没事，明天联系我来。
0: 行，没问题。
4: 对，交流我来。
1: 哎，怎么说？洗澡谁？
3: 姐姐先洗。陪你去看流星。
13: 那我跟唐姐先洗。哒哒哒哒
2: 哒。谁在放这个歌？
3: 小安姐，肯定是小安姐。已经开始了，说你，
10: 我们
3: 你这个表情好好笑。
10: 哎，你说我们这辈子能和几个人同时看流星雨，真的很难。
2: 对，
10: 说完别去熨衣服。
3: 好的，等你来，把词儿说完。
5: 陪你去看流星雨。

0: 你可以帮我个忙吗？说，帮我把我这个项链摘了。哎呀，来我住上面吧，你住下面。
1: 行啊，
0: 我往上爬。
1: 我天哪，我上一次住上铺应该是在20年前。
2: 我上一次是我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
1: 是吧？
2: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1: 对不起，哥。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3: 我好久没睡过这种床了。
4: 哇，这房间太爽了，巨大，
5: 在床上非常爽。你可以，
4: 我先上去看一眼。
5: 你可以去上去看一眼。
4: 哇，这里可是
5: 还有插销啊！
4: 插销？没有。插销是你们那时候的说法吗？
5: 那你叫什么？
4: 插座。
5: 一字之差，有这个必要吗？
4: 插座，
5: 插销。
2: 窗得关上吧？
0: 对，那个帘儿得拉上吧。
2: 哎，这玩意儿咋玩啊？
0: 咋了？
2: 不是他们，
0: 是不是越拉越开？
2: 对。为什么？
0: 你不要再拉了，姐，你再拉，我俩在外面看着外面睡觉了，姐。一会儿我拉啊。哇，
2: 他怎么总是大的呢？
0: 怎么回事啊？
2: 对呀，我想给你拉下来，他一直在往上走啊。
0: 你拉那边，我拉这边。来。不能再拉了，姐，真的不能再拉了。
2: 不是得拉下来呀、啊？
0: 怎么拉下来啊？不觉得挺搞笑的吗？
2: 周依然干这个行，我觉得他钓鱼的嘛。
0: 你给我拉下来啊，小然姐。
2: 这个，这外边是什么？哎呦，好惨呐、啊！
6: 帘
2: 我够不着，你给拽下来。
0: 小然姐费了半天劲
2: 给
0: 我俩窗帘拉开
2: 了。
0: 怎么了？
2: 不咋碰呀、啊，不知道啊，我不懂啊，不是这个，我研究了。
6: 完了，可完了。
2: 算了，在外边贴个纸吧。
0: 啊，姐，
7: 哎，
0: 小然姐把咱们窗帘全拉开了。
7: 哪儿啊？为啥呢？
0: 要给咱们拉上，结果越拉越开，越拉越开，
2: 越来越高，然后我都够不着了，往下拽够不着，你看够不着，这个玻璃这玩意儿撞倒的。不信你试试，小贾也试了。
7: 啊，坏了，这是，我试试。
2: 懂。
7: 妈呀，为什么每个抱枕都有它？为什么？我用它堵住我的镜头。
2: 为什么？为什么？
7: 好。噔噔噔噔噔。哎呀，要拿我的东西。孙姨。Yes。哦。
2: 糖糖，我们是不是一起洗澡聊天？
7: 对。
8: 大哥。哎，我把洗面奶放回去。
9: 好。你们有卸妆的吗？
8: 有。
10: 我有卸妆时间。
8: 我都有。
11: 拜拜拜拜 ，See you tomorrow, OK。
2: 拜拜，
11: 再见啊。
8: 好，
11: 走。
8: 拜拜拜
1: 拜。没有。哦，这里你洗完了吗？
8: 洗完
1: 了。嗯，这个味好香啊！
2: 你喷香水吗？能不能行啊？
12: 因为这个是新的睡衣。
1: 对，
2: 然后
1: 就
2: 喷香睡觉，喷香水，
1: 给小贾
2: 的。孙姨，嗯，你们床头这圈灯是怎么关的呢？
1: 我们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
2: 飞哥他们关了，我去问问他们去。小贾，
13: 哎，
2: 你床头那圈灯怎么关的呀？
13: 啊，旁边有个插头，给它拔了。
2: 哦，拿个插头。

0: 飞哥，天好阴，还能看到流星雨吗？飞哥，要不我这会儿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得了。好。哎，你好。喂，唐老师啊。您说。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今晚想过来看那个流星雨，我们大概几点到合适？今天晚上流星雨的话，其实看不到。
1: 这个情况不是特别的理想
2: 啊，咋了？
1: 但是呢，其实也可以充一把，因为现在中央气象台给了我们一个希望吧。它现在的预报是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会有一个窗口期，到时候可能会晴天。哦，
3: 太好了，
1: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碰碰运气。
3: 好的，唐老师，那就看咱们晚上的运气，然后咱们9点钟见。
1: 好，
3: 好，好，
1: 好，
3: 好，谢谢，谢谢唐老师，
0: 谢谢，谢谢，
3: 一会儿见，
1: 拜拜，
3: 哎，拜拜。OK， 哎，
0: 没问他要不要钱，
3: 啊，这个到那儿再说吧。然后我给哎孙怡，现在几点？
2: 现在才6点，
3: 我们也得先吃东西。
4: 你下点饺子，哎，
5: 可以啊，
3: 那咱们干吧。
2: 是不是晚上很冷，要换个衣服？
3: 你穿这个肯定不行。
2: 要穿长裤，
3: 长裤和那个上衣。
4: 煮吧，我要煮了。陪你去看流星雨。
0: 我在走廊上看见有一个很孤单的垫肩，在地上。
2: 啊、什么东西？
0: 你们走廊上有个垫肩在地上，不知道
6: 是垫肩，
2: 垫肩，小假的吧？小假的吧？
4: 怎么可能？我从来不戴垫肩。
2: 不是穿短袖怎么戴垫肩呀、
0: 啊？不是，那不知道是谁的在垫肩。
4: 我吧，应该是我的。你饺子应该好了吗？叫他们出来呗。
2: 有没有什么喇叭什么的？吃饺子啦！
4: 吃饭啦！
3: 吃饭了，走，
0: 走。
4: 吃饭啦！
3: 来啦！
2: 吃饺子啦！哎
3: 呦，贾老师哦，哎呀，
2: 过年啦！
3: 过年啦，不吃吗，孙姨？
7: 我不吃了，哥，我刚吃完饭。啊，
3: 好好好好。
2: 哇哦！我来吃。
0: 哎，我来搜一下去那个天文台要多远。他正常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吧？7点半出发，9点半。7点半出发是不是有点晚啊？飞哥，
3: 那我们就7点钟出发。
0: 七点出发。
3: 现在几点钟？
0: 现在6:40。
3: 那我们就7点半。
2: 行。
3: 只要乔然姐从厕所里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准时出发。
8: 啊？这是谁创的菜式？这个原来是魔芋。
0: 你真棒！
4: 你没发现这鸡蛋里还有薯片吗？这是我自创菜。
0: 煮啥？
4: 我想做一道创新菜。
0: 薯片。
4: 我准备把这个薯片跟鸡蛋，我再创新一道菜。
3: 可以。那个蛋饺子你就别创新了，就老老实，咱就老老实煮是吧？
4: 对啊。
3: 好。
4: 怎么样？看着是不是很不错的样子？
3: 然后醋、酱油什么的都有。
2: 这是什么？这什么啊？哦，你要炒那个鸡蛋了是不是、啊？
4: 这是薯片加鸡蛋。
9: 哦，好吃
2: 啊！真的吗？
9: 我吃过这种。
4: 真的吗？我们可以试一下。
2: 我没吃过这
9: 种。它就是有点像面包糠的做法，是不是？就把薯片当面包糠来用。
4: 对。
9: 我吃过这个做法。
2: 像饭店的。
4: 我再放点魔芋爽在上面。你就要做一个。
9: 黑暗料理吗？
4: 黑暗料理。
0: 小贾是厨神。
2: 哦，好像吃出一丝味道，但它不脆，好像就是有味道，
9: 软的。
3: 你薯片应该最后放了，它要那个脆的。
9: 我想象的也是要脆的。
3: 你现在这是化进去了，
4: 第一次尝试，我现在有经验了。
3: 哎，孙姨，你是要小动物救助是吧？
2: 你说什么哥？
3: 我跟总部发个消息，然后问一下，跟他们确定一下，咱们要去那个救助动物，你跟小冉姐都要去，
2: 对对对，
3: 是吧？
2: 你问问哪天可以去啊？哎，我还知道长沙有一个什么流浪小动物救助的晚上。
9: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让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抽一天。
3: 好，可以。
6: 因为我有两条流浪狗嘛，然后想起我们每年都会有增加这么多流浪的这些小动物，就会觉得很难过。我们放飞那个愿望的孔明灯的时候，孙也写了这一点。
2: 第三个是所有的流浪的小猫小狗都可以吃饱不生病。
6: 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我能帮他们做多少就做多少。
9: 我也要去。
3: 我也要去。
10: 都去吗？
2: 咱们一起去。那个
3: 总部呼叫总部，然后那个我们以孙怡和小冉为首想去看看这个救助动物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公益活动，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全员出动，我们也都有正有此意，可以去看一下帮帮忙，然后节目组安排一下时间，辛苦。
0: 那我可以去弄狗，我猫猫过敏。
3: 我想救助大象。
0: 好，
9: 我想救助。
0: 你是想弄真相还是假象？
3: 我拍戏的
2: 假象吧，
3: 我的那个我
0: 掉到水里去，
2: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3: 真相只有一个，真相
0: 是真相会自己浮出水面，
3: 浮出水面。
11: 商场就是王者英雄，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配料干净 ，A3 加清洁标签认证，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
9: 部长，我们还有两分钟出发了啊！
3: 可以，
0: 马上出发。
2: OK。
3: 周部长，我们今天一起去看流星雨吧。
0: 好啊，
3: 那么让我们出发吧。
0: 没问题，
3: 来吧。
12: 带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0: 出发！
9: 出发！走了。
12: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3: 你们都看过流星雨吗？
9: 我真的看过，我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哎，
13: 我也是有一年在北京，是不是同一年？咱俩。
9: 我很小的时候。
3: 我知道你很小的那次，我们是一起。
9: 对，
3: 九几年，那是九几年，
9: 对对对对，
3: 96年。
9: 我跟你讲，
3: 对，
9: 那个流星就像有人从天空往下倒一样，
3: 对对 对
13: ，那么夸张啊，
9: 特别夸张，极其夸张，我以为我在做梦。九几年那次真的就是这颗还没消失，那颗已经接下来了。
4: 九几年你出生了吗？
10: 没有。
14: 你出生了吗？
4: 我出生了呀。
2: 好像很难得，
14: 几几年的？
4: 98年的。
14: 对，那你长得好显嫩哦。
15: 你问，哎，
13: 今天看的叫《英仙座流星》。
9: 英仙座，
13: 这几天是高峰期，这几天。
14: 太想看了。
9: 下雨哎，
3: 但今天我们要碰运气，10点钟到。
2: 我跟周依然只要不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不会下雨。
3: 你们俩这么晦气吗？
0: 我们俩只要在一块儿，
2: 出现在一个地方就下大雨。
0: 待在一块儿就
9: 真假的？
0: 这个雨太大了。
2: 我怎么一见到你就下雨？我身上这白白又白涂了。
0: 暴雨。
3: 那你们俩以后就叫雷公电母组了。
0: 但我们不是雷阵雨啊，就是普通的雨而已啊。
2: 不是大暴雨，
9: 那么你俩就绵绵细雨组合。
0: 绵绵细，但是下了很大雨。
9: 那就是大暴雨组合，
2: 美丽无限。
4: 哎，我们玩那个吧。
2: 什么呀？
4: 你就每个人都要唱出带雨的歌词，谁唱不出？哦，
2: 可以啊。
0: 我先来。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好，下一个。
2: 雨一直下，气氛不再融洽。
9: 淅沥沥的小雨，什么什么怎么唱那首歌？哗啦啦的虾，是不是这样一首歌？
3: 在这片淅沥沥、哗啦啦、纷飞的雨中。
9: 别唱，别唱，有个张宇，张宇唱过一首。
2: 雨一直。
9: 雨一，对对对，雨
3: 一直下。上了第一首就是。
2: 我唱完了，姐。啊，
9: 还有那个。
14: 怎样的雨？别，
4: 你还没到
0: 你，你还没到你呢。
4: 别急。
14: 那我又想不出来了。
9: 想到没有？带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哎呦，
0: 第二根
2: 可以可以，
9: 是
2: 不陪？
9: 好，你。
0: 下雨天了怎么办？
2: 这是我刚
9: 唱过了，
0: 唱过了呀，
9: 唱过。
3: 你这硬抢啊！然后你以为你变个调儿，你就听不出来了。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就让这大雨一直落下。小贾，该你了。
9: 该你了。你唱了吗？
4: 完了，还有什么歌？
14: 我知道那个
4: 雨，
14: 那个
4: 小雨，
9: 还有那
5: 那个，
10: 等不到爆发烈火的心洒满天际，
5: 对，
10: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16: 神仙
10: 间点燃九支仙女棒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
3: 你说我们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流星雨跑这么远，是不是也挺浪漫的？其实，
14: 好浪漫，真的好浪漫。
17: 来流星雨，狂吃溜。
18: 陪你去看流。

0: 小猫。
1: 哎，小猫咪来，长得还挺俊。
2: 小猫来接我们吗？小猫妈，
1: 长得挺漂亮。
3: 哇，还是外边好啊。
1: 它就是天文台底下种着茶，观着星象，喝着茶。
2: 哦，在这儿呢，下面是茶，你看。哇，哎，这个味道好好闻啊，是那种山里的味道。
4: 很漂亮，在这喝喝茶。
2: 我们就是采茶女。
4: 对。
1: 嗨。好可爱啊！
2: 哦，
1: 不怕人。
2: 好可爱啊！
1: 咪咪。
4: 喵喵。
1: 是这儿哈。
4: 走。
1: 您好，您好，
5: 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是，
2: 您好，您
5: 好，您好，您
2: 好，
5: 您
2: 好，
5: 欢迎大家来我们静静天文台哦。
1: 好，
5: 其实平时我们这边是要买票的哦。
4: 哦，今天免费是吗？
5: 因为其实天气确实不太好，但是我听说你们还是愿意来跟我一起来追逐这个流星雨。
4: 嗯呐。
5: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全国应该没有几个比我看流星看得更多的人了。
6: 全球吗？
5: 全球也差不多啊，
4: 这里经常流星雨。
5: 这里经常会有。去年12月份，我们还在这边看了一场双子座流星雨。哇！
7: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这样就只剩一方代替。星雨洒满天际。
2: 太疯了，老师，每年会有几次啊？
5: 其实每年都有挺多的。我们先带你们逛一下我们天文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来，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京锦天文台。我们这里是集观星、研学和茶旅于一体的乡村天文科普基地。哦，这是一个专门讲我们中国天文学的一个展厅。来，我跟大家讲讲，你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个天文学家是谁吗？
4: 上
7: 古炎帝，
5: 炎帝，当时炎帝他观星象，于是就开始给我们制定了最早的天文学的一些预测的东西，然后这就开始识天时了。如果等一下天晴的话，我带大家看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星。
2: 啊，好啊。
5: 这个星星叫做伤星。
4: 伤星，好伤心的那个伤
5: 星吗？伤草的伤，不是那个伤星。而你知道这个伤星对我们中国古代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吗？
4: 是啥？
5: 就是定时间。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确定立秋吗？啊，
4: 看伤星。
5: 哎，是的。你像上次有人跟我说，他说，可能古人是不是靠喝奶茶来定立秋？立秋。好，我们来往后面再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天文学最重要的年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中国古代天文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天文学家，一个叫做甘德，一个叫做石升。这两位天文学家在中国历史上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天空中的星星给记录了下来，定出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化的星图。这个东西对我们可重要了。哇，这一块
4: 就这个，
5: 就是这个。哇，这张星图是经过我们后代多次改进过的，融入了一些西方星座进来，比如最常见的12星座，
2: 结合了一下。
5: 对，结合了一下，但是最主要它写的是我们中国的星空。
4: 哦，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亮度，实际上可能是1000年之前的亮度？
5: 没错，我们现在肉眼你能看到最远的地方，你知道有多远吗？250万光年远。其实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发出的光是250万年前
4: 的光。对，是的。
5: 所以你看的天空的星星，它不光是一个情景，还是一片历史。
8: 不停地在见证历史。
5: 对，不停地在见证历史。这里有一个清代早期的一个天文学的古籍，上面你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长沙星。
4: 长沙星。那你们这里好有福气啊。
5: 我们是先有长沙城，才有长沙星。长沙也是中国这么多年历史以来没有改名，也没有改地址的城市。哦。然后我再跟你们讲一个哦，今天晚上我虽然不能保证你们一定能看到流星，但我今天晚上能保证你们可以抓着流星来许个愿，好不好？

0: 抓到了啊！
1: 抓到了是
2: 怎么抓呀、啊？
1: 是这种抓吗？
3: 可以许愿了，
4: 我可以摸吗？
5: 可以摸，可以
6: 摸了，刚刚
2: 一下。它像布朗尼蛋糕。
0: 这一块石头是目前在地球上能接触到最古老的物质。这块石头的年龄，其实它超过46亿年，跟地球同岁的。这是火星的，极度稀有。灶神星的，月球的。
7: 月球的。啊，
0: 对。
8: 还是挺神奇的哈。啊，在月亮上的东西。
4: 感觉跟自己不是一个空间的东西，是不是？不是一个时空的。
6: 那我想问，就是比如说像平时那种自己捡到带回去就不违法？
0: 我们基本上现在的秉承的就是谁捡到归谁。我们往上走呗。
1: 好。啊，
0: 我现在带大家就去我们天文台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上面的天文圆顶。啊，来。
9: 哇，天文望远镜吗？
0: 对。哇，河南省最大的一台光学望远镜。我们就是用这个望远镜拍了牛郎和织女星的照片。哇，
6: 哎呦，怎么转了？
10: 什么转了？
6: 刚转了吗？
0: 是的，你没感觉错，它这个是在转。哦，这个穹顶它是可以360度转。啊、哦，
4: 哇，这外面哦，这个可以转。
6: 啊，老师，那它这个转是因为什么转呢？
0: 是因为地球在自转，它也要跟着地球一起转。哦，
6: 它是自动的是吧？
0: 它是自动的。
4: 对。这个东西啊。
0: 对。然后我们要观测的时候，我们是会把这个窗口打开的。哎，我们老师可以打开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也许一开窗，外面就满天繁星也不一定哦。
1: 看我的魔法，靠！

0: 没有哎。
1: 这是好像还是黑黑的。
0: 哎呀，没有。没有哎。哎。
2: 没有星星啊？
0: 没有。
2: 没有星星。
3: 看到了吗？
0: 没有。
4: 你们没看到吗？
2: 只有聪明的人可以看见。
4: 这不是星星吗？
3: 有星星吗？
4: 有啊，你看，
5: 好多。
4: 那边有一颗。
3: 我打你一拳
4: 吧。没看见吗？
0: 所以下雨有关系是不是？
6: 那是不是比如说湖南，那湖北没下雨的话也能看，就是
1: 只要不下雨，我们这个都能看。
2: 那老师，我们通过这个眼睛可以看到有星星吗？
6: 我看看。

0: 一片漆黑，
1: 这一个星期都看不见了。
2: 光学望远镜它是穿不过那个云雾的，云层就像一个大盖子把我们盖住了，必须得天气。我们今天长沙的概率确实不高，但是今天全国大部分概率都不高，现在只有西北的一些地方
3: 能看，
2: 天气稍微好一点。
1: 看这个，
3: 这是哪儿的？这是
4: 陕西。
3: 陕西没有下雨，
4: 满天星的，
2: 真的吗？
5: 哇，那他们有可能能看到流星哎。
6: 我们也有可能的，姐，只要天能转晴，马上就可以看到。
7: 现在才十点半，
3: 是不是晚一点应该可以啊？
2: 我们出去用我们的诚心来感动一下宇宙嘛。
3: 去喊。
2: 对啊，我们出去去喊吧。
7: 流星快来呀，流星！
2: 来来来，我带大家。躺着看流星，
3: 好，
6: 来吧，
2: 躺着看流星。
6: 头床哪边啊？
3: 太好了，
2: 随便
8: 上床了。
2: 啊，因为其实看流星的话，最重要就是让你的眼睛可以看到更多更广的天空。因为流星的出现是在天空中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出现的。我们看肩。

0: 坚持一下，
1: 好
0: 看能不能用我们的诚心感动一下上天，把这个云来喊呀！
2: 啊，
0: 那我们就那一次我们喊的太阳出来，太阳就出来了。我们现在喊星星出来吧，只要星星出来，流星自然就会出来了。
2: 好的，星星出来，
3: 星星出来，
2: 星星出来，星星出来，
4: 星星
2: 出来，
5: 流星快出来吧！

0: 星星吧。流星来，四颗流星。飞走了，流星飞走了。拜拜，流星，拜拜。
1: 我觉得悬了。
0: 对，这完全一点都没漏。
2: 是的，其实今天晚上的话呢，确实挺难的，
3: 难，
2: 这个是真的很难。
4: 因为一颗星星都看不见，肯定流星也不可能能看见，不会有第七的那个太阳出来的奇迹。
1: 其实有点遗憾，嗯，但是虽然遗憾，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日子还长，总有机会还能再看到的。
3: 就是顺其自然，看到了又怎么样，没看到又怎么样，重要的是我们来了。
5: 其实我觉得就像那天看日出一样，就是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一天共同为这样的一事情去奔赴。
1: 星星点灯，
5: 就本身这件事就很浪漫，你不觉得吗？
0: 还看见了大鹅呢。
6: 挺开心的，跟姐姐们在一起，我觉得好浪漫。能天文台，要是这个时候有星星就更完美了。
7: 我没有觉得很遗憾，虽然那天没有看到流星雨，但是幸好我们遇到这位谭老师，有学到很多关于星空的知识，然后也对流星更了解了，有被他感染到。
8: 唐老师，唐老师啊，来，辛苦你一步到我这来，来啊。
3: 一个 ending 是吧？因为今天也看不到了。
8: 不是 ending， 是一个开始。
9: 是一个开始。
8: 就是为什么哪怕这种环境也邀请各位来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从节目的有这个项目的最开始，我们就在一直在筹备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很多的手续，申请到了这件事情的许可。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左边，我们有一个小装置。啊，
9: 左边。哦。就那个架子上吗？
4: 有电话亭。
8: 是的，狮子王那个经典台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守护星，你可以打给你的守护星，任意你觉得是你的守护星的都 OK。 你们在长沙金景天文台与守护星的通话会被录音，将被长沙天仪空间自研的 SAR 卫星发射到天空上面去。这颗卫星会承载着大家的心声在太空执行任务。这个卫星它其实是会给你回馈的，下一站我们录制的时候会把这个回馈给到你们。
9: 什么回馈啊？
4: 什么回馈啊？
8: 现在留成一个悬念，就它一定会有一个回响，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你们这通电话是要怎么来打。
4: 这个星会飞多远？
10: 这个微小卫星近地轨道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大概500公里左右。哇，
9: 不可能吧？哦，
4: 头顶。
9: 哇，太神奇了。什么意思？说天上有我们的守护星？
11: 对，
4: 都可以，我就看自己怎么理解。
8: 准备好的话，过去拿起那个电话，我们会把你这段拍下来，然后真的封存到卫星。
12: 就打上原长途电话了。
4: 这叫星际电话，不叫长途。哎，Hello， 宇宙你好，那个。我是一个来自地球的男孩，叫周毅然，25岁，中国人，哦，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那个重庆特别热情，火锅也很好吃。
1: 你听到了吗？
12: 我听到了。
4: 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我稍微再平复一下。
1: 没有罩子，没有玻璃的。
4: 如果你能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希望你可以来地球接我。也欢迎你们来地球做客，非常期待你们的到来。我和我的朋友们人都很好，很随和。我们现在在长沙，当然你们也可以来重庆找我。我的电话号码是86。收到，请回答。Over。收到，请回答。Over。好，我要走了，拜拜。
3: 这群人守护了100遍。噔噔噔。
4: 唯一一次能跟外星人通话的机会，说不定外星人就听到了。
1: 中文？
4: 肯定啊。 那语言都不是语言了，靠意念沟通。从小其实对外星人特别特别感兴趣，对。
3: 月亮你好，我好像查过一些关于星座上的知识，好像您是我的守护星，感谢您对我的守护，也希望您继续守护我和守护我们，守护这个地球，在夜晚给我们带来光明，照亮路，照亮房子，照亮熟睡的人和心。虽然今天没有看到你，但还是要谢谢你。你们不要觉得我幼稚，这不叫幼稚，这叫童心。谢谢。哎，光怎么没了？

0: Hello，我的守护星，你好。虽然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如果真的有我的守护星存在的话，我感觉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守护我是一件能够让你也很幸福的事情。谢谢，谢谢你。
1: 如果说天上真的是有一颗我的守护星的话，非常谢谢你一直守护着我，让我一直都做我自己，让我跟着自己的心走吧，让我这么幸运，让我永远都这么乐观地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一直守护着我。谢谢你，如果我的声音到了天上，跟你汇合，或者我的声波发出去你能听到的话，我就想跟你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一直走。
1: 雨下整夜，不得爱雨中。
2: 你也是不怕冷的、
0: 哦？这一点雨，嗨，妈呀，这一点雨，年轻人
2: 好 man 哦，
0: 就该多淋点雨，你知道吗？不淋怎么长成窜天大树？
2: 要不然我们有个环节去淋雨是吧？
0: 现在不就在吗？
2: 哦，是啊，
0: 啊，大暴
2: 雨！我想说的是那种在雨中打架那种。
0: 为什么在雨中打架？我们要在雨中泼水。
3: 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
4: 我想对我的守护星说，妈妈，妈妈，你就是我的守护星，我会。健健康康的，听你话，乖乖长大，不要再惹你生气。

0: 然后成为一个很好的大人。哦，
1: 这个心不一定是心，就是你想说的一些话。
0: 希望，我也可以很爱你，你也可以很爱我。希望我也可以多多学会怎么表达爱，像你爱我那样。你守护我长大，我也会在接下来的时候好好守护你。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都要幸福、健康、快乐的一起生活过接下来的日子。谢谢我的守护星。
2: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妈妈，我就觉得她是我的守护星。其实大家很多人其实都是跟妈妈是好像是最亲密的，因为她生你，就是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对妈妈有一种天然，就是她是守护着你的守护星的这种感觉。她给你做饭吃，你回来之后她在等你，你累了她很心疼你，每一个都是在表达我爱你，我很幸福。
3: 我生活得很好，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健康，我的女儿身体也很健康，这个月月底我要带奶奶出国去玩了，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也会照顾好他们。有时间多来梦里看看我，我只梦到过你一次，一定要多来，行吗？我很想你。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因为我觉得我去天上还会遇到你，你肯定也会等着我的，对吧？好啦，我今天要下班啦，你也早点睡吧，晚安啦，爷爷。我很想你。

我是你儿子。他们说这个东西会发到天上去，然后你会给我回应。其实你离开以后，我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以前很敏感，很害怕很多事情，但其实你离开以后，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我就是心里永远就是想着，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我还有什么事情扛不过来？所以就什么都变得很轻松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虽然我知道你有在守护我，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我已经用了很多种方式想要知道你到底过得好不好，但是每次都不准。假如这个方式你真的可以听到的话，可不可以用更明显一点的方式，然后

0: 从我内心理性的角度，我都知道已经不可能有回信了，但是人就是这样嘛。
1: 我就想知道我的守护星过得好不好，
0: 念念不忘，也没有回响。

然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I'm okay. Okay.

0: 实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跟你讲话。其实我知道每天都可以看到我还有爸爸。没有什么要说的。很希望可以买你最喜欢吃的蛋糕。就是我们都很开心啊，就是眼泪也是开心的眼泪。没事了，你好好的。
1: 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她不会真的就变成一颗实际的星星，人要接受现实，但是我相信这是一种很美好的寓意，他们在你的心里，然后我也相信他们会看着你，我知道他一定会很开心看到我今天。很期待，因为这是你对于这个人的爱和对他的思念。
2: 曾经守护过他们的人已经在天上看着他们了，
3: 真的很期待能有一些回音。
4: 我很想看，我特别想看，我觉得好浪漫。
5: 不管收到怎么样的回信都会好。
6: 期待外星回馈我们呗。
7: 谢谢老师。
8: 好，
9: 不客气。
10: 谢谢，
8: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10: 谢谢，
8: 再见，再见。
10: 受益匪浅。
8: 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谢。
7: 好，跟我们一起淋了那么久雨，拜拜。
10: 谢谢，谢谢。
11: 等不到上的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12: 我拿个这个。
13: 拿了个什么吃啊？这是？
14: 辣条。
10: 不要吃三明治。
13: 不吃了，姐。不。我们没看到流星，但是我们看到雨了，
15: 所以不遗憾。不遗憾，因为我们得到了好多关于流星、还有陨石、还有天体物理的知识。
16: 对，今天跟谭老师
13: 哇，真的
15: 很好。
16: 今天跟谭老师聊得很开心哈，
15: 太开心啊！
16: 对，谭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童真的人，
10: 而且我觉得我们一起躺在那个上面看着天空也挺浪漫的。
14: 流星雨。
17: 以后日子还长，总有机会还能再看到的。
18: 对啊，我们当时有一个9年之约啊。
17: 是我都忘了这个事。
8: 如果今天没有看到，其实也没有关系。我跟大家强烈推荐，2035年。
16: 2035年。9年后。
8: 9年后有2场宇宙级别的奇观，第一个是日全食，北京日全食，在北京发生一次的概率，要接近300年一次哦。日全食有多壮观，那一瞬间白天会变成黑夜，满天的繁星会出来。哇，真的，
10: 我以为只变黑呢。
8: 还有一个更壮观的啊，2035年很有可能会发生狮子座流星暴雨。
10: 哇，就是好多好多。
8: 我跟你说，我2001年的时候看过一次，1小时落下的流星是6000颗。
10: 1小时6000颗，
8: 完全数不清天上有多少流星。我的天！哇！到时候这样，我们约一下，
10: 好，
8: 约3、5年。哇！到时候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好不好？
10: 好。
8: 在北京。
7: 9年之约，
17: 我们一起相约北京，
18: 太向往了。
7: 9年之后
17: 一起去看流星雨。
19: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3: 上场就是王者英雄，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王者英雄。
19: 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武技又拼演技。
9: 叶心之，那个人是谁？
20: 孙怡是吗？
21: 他根本就不重要。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17: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21: 出去干了点事。
17: 跟谁呀？
21: 他叫杨迪。
17: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21: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20: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
22: 不早说。
23: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24: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25: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26: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27: 两个傻蛋。
28: 什么？
29: 我不是有意的。
30: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31: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32: 快点，
21: 孙怡！
17: 干什么？干什么？
30: 跟你说话了吗？
17: 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31: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17: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6: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17: 不玩了。
31: 不行。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花儿与少年》2026。我是《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我是《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我是《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
6: 祝福
5: 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0: 六马上开始，我是蚂蚁宝，我为花儿与少年2026独家冠名，每个花儿与少年都有蚂蚁宝守护。
1: 大家最为关注的下一站的导游会是谁？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秘鲁站的导游的更换，先请所有的嘉宾先回到各自的房间，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导游的规则的宣布。
2: 规则宣布，
1: 对，嗯，然后新月先留在。哦，
3: 现在我们回避一下，
4: 先回去，对，一个一个来。
3: 不是投票了吧？
5: 还是是反向操作呢？
3: 我觉得吧，他可能也想试一试。我其实真的如我当导游，
5: 他们需要我就。
6: 有可能是我吧？
5: 我害怕呀！
3: 你别吓我啊！哇，
6: 你把压力又交给我了。
1: 把道具上一下。
3: 好啊！
6: 紧张吗？哇，
3: 吓死宝宝们！你不要恨我啊！
7: 天哪！
3: 打破规则，
5: 好刺激啊！
6: 这是最崩溃的。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2: 用蚂蚁宝选适合自己的好保险。
3: 不放心，查一下就清楚了。
4: 保险理赔，
2: 全程陪伴。
5: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6: 扭开奥利奥，扭开玩心。一扭一舔一泡，100%进口可可粉，层层美味，一口尽享，好吃好玩，奥利奥。
7: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8: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9: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10: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11: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12: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7: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明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
1: 你们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叫天的头上了吗？
2: 只要叫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杀老生，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金宫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机。
3: 哎，把他给我摁住，别让他飞起来。今儿个我孟宝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
0: 明晚七点半，云雀叫天路。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4: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5: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6: 我在这儿。
7: 我在这儿。

0: 快上！天哪！
1: 小雨，你干嘛？
2: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向上看，更好看，全新兰蔻素颜精雕面霜。灵感源自线雕提拉，淡法令纹，紧致上提，全新兰蔻素颜精雕面霜。
5: 尽情拥抱自然给的生命力。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思维师，自然更健康。
2: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6: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坎昆，这座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东北角的海滨度假城市，用一抹治愈的加勒比海蓝，把旅行一键切换成了度假模式。如果说坎昆是一只伸向加勒比海的七字形手臂，那手臂的东侧就是被上帝亲吻过的蔚蓝海岸线，而西侧则是平静的尼楚普特西湖。一边是海水与海滩的松弛，你可以踩着细软的白沙放空，也可以带上冲浪板在海面乘风破浪肆意玩乐，或是浮潜探秘水下博物馆，看鱼群在雕塑间穿梭。只不过防晒这件事儿可千万别偷懒。另一边是乐园与自然的野性呼唤， Xcara 带你潜入地下河，感受地心探险，探访玛雅村落，触摸古老脉搏。 Explore 带你体验滑索从树冠中呼啸而过，在幽暗溶洞的钟乳时间解锁奇幻世界。当然快乐也需要胆量和体力来兑换，在这个被加勒比海偏爱的角落，七福将收获怎样的体验呢？
7: 坎昆我们就很松弛了好吗？今天我们去的是海平面，就海没有海拔了，已经
8: 没有海拔了。
7: Yep。
9: 这一站呢，关于卫生我觉得就是舒适为主，因为前两天又是行李转场啊，又是比较极限的行程，然后再加上小茹的身体状况，所以坎昆就不会以行程为主了。
10: 到了，我们下车吧。
11: Thank you.
12: Gracias, Daniel.
11: Wow, 家人们。
7: Where, sir? Sir, where?
10: 哇呀好凉快呀，这个温度。
12: 哎，这气氛不错。
7: 蔬菜沙拉我是最好的。
12: 好，
7: 加点火。
10: 我想要一整份凯撒沙拉。
12: 好，
7: 扫这个码姐姐。
12: 好，我就点一点
7: 咯。 OK
12: 有没有人特别想吃什么？
7: 我没有，我就沙拉就行，或者鸡肉三明治
12: 我都可以。好，冬雨有没有想吃什么？
13: 我想吃鱼。
12: 鱼好了，帮你点沙拉。你的沙拉加鸡肉还是虾肉？
10: 肉吃其他的呢，沙拉里面就吃菜好不好？
12: 啊，可以啊，我可以帮你点一份是只有菜的，但它都可以加。
10: OK 好， Thank you。
12: 菲力，然后章鱼吃不吃？
13: Yes。
12: 好，
7: 我要这个高蛋白三明治。
12: 好，
9: 虽然我们这一站剩的经费比较多，但是后面行李超重也会花掉一大笔钱，我还是想给下一站导游留更多的经费，能省就省。
7: 帮你点。
14: 你们点吧。
7: OK， 这简单吗？
13: 我没看，你们点吧。
7: 那我们点肉了好吧。
13: 可以啊，我都行。
7: 姐我们就看着点了好吧。蔬菜沙拉可以吗？
15: 可以。
12: 凯撒沙拉两份吧。我想吃这个。
7: 这个牛排是吗？
12: 嗯，还有章鱼。
7: 牛排跟章鱼。
12: 我觉得连四个点就差不多了，一二三四，四种不同的肉，一个猪，然后鱼是冬雨想吃的，这样差不多。好了，差不多点了哦。
7: 你还好吗？
8: 我现在不太行。凉一蒸就是钱，
7: 感觉你都要哭了。
8: 我不是要哭，主要这个网址进不去，我急，你知道吧？我觉得可能要等到明天才能看吧，他一直添加不上去那个行程。
9: 每次一点添加行李，他就说404。
7: 就是我们要算一下这顿饭是吧？
8: 不是，我觉得那个定行那个网址现在进不去。晚上吃不吃？到时候看吧。
13: 那我们可以去趟超市吗？
8: 我想去，今天晚上可以去，24小时的。
12: 哎，能问一下他们鳄鱼餐厅是一定要去是吗？
8: 其实不用，其实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只是那一片有个海豚沙滩，很适合出片，就看你们会不会可惜就错过这个大餐厅。
7: 鳄鱼餐厅，
8: 你会？
7: 我会有一点点吧。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8: 因为他吃饭的时候能看到鳄鱼，只是因为这个。
7: 有点想看，但咱们那个住的地方不是后面花园那个池塘子里也能看到鳄鱼吗？
13: 我们去花园里蹲守。
7: 你说出了我脑子里想的。
8: 晚上我给你抓两个球。
7: 你还敢抓鳄鱼？我那坐的跟热气球都害怕，你还抓鳄鱼？
8: 我恐高。
7: 我到亚马逊，我给你抓蛇去了。
8: 我不行，我怕蛇。
7: 我喜欢，
8: 我最怕蛇了。
14: 你现在为什么红色？
15: 红是吧？不知道了，管他的呢。我一会儿就好了，皮肤就这样。
14: 好狠！我1月去 LA 走山嘛，自己一个人 detox， 然后哇，我好喜欢那个眼镜。那个就司机找不到那个地点，然后他问我是不是在这里，我说我都没去过，我怎么知道？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眼镜出来，就看那个手机那个地图，然后就放在自己身上，一下车就没了，就不想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要负担，所以
12: 没有再多买一个吗？
14: 买不到了。
12: 你真是一个念旧的女人。
14: 我不是念旧，我觉得那个好看，
12: 但好看的眼镜可多了。回去我给你整一副吧。
14: 好啊。
12: 你觉得我的眼镜好看吗？
14: 好看。
12: 就是有一个牌子特别轻。
14: 真的吗？
12: 嗯，然后又很好看。
14: 好。
12: 来了，
16: 沙拉
12: 来了。
16: 这个
13: 就能
16: 猜我。
13: Gracias。
12: 哇，
13: 很香，
12: 很香啊。
15: Fish， OK。
12: Pork， 猪肚。
16: 猪肚。哇，
12: 我把它切一切哦。
16: The company is the frequency。
12: 来，冬雨。
17: 谢谢姐姐。
12: 不会吃太多了，因为分量好精致啊。啊，可儿可能要吃不饱了。好精致啊！
13: 但我在想，外国人吃这些肉能吃饱吗？
12: 对啊，味觉奇怪。哎，这个我也帮忙切了啊。
8: OK， 小茹。嗯哼。Do you want beef？
14: little bit 啊。
8: A little bit， 那你给姐姐他们挑选。
14: Thank you。
12: 姐，你吃不吃啊？
15: 啊，
12: 牛肉。
15: 我刚吃了一块了。我 OK 了，我想再来块鱼。
16: 好的。
12: 解鱼。
16: 不敢吃
15: 了，都不吃了。Thank you。
16: 我们就来块那个鱼啊。
8: 我刚刚已经进去了，但是说暂时不可以下单。我已经进到一个页面了。
15: 对
12: 啊。看半小时之后价格是不是真的那么多？
8: 30分钟之后，那5:30出发回家，我看回家地址。回家6分钟。
12: 快。
8: 还得搬行李搬半个小时，起码得还得分房间。
12: 为什么笑？
8: 我想哭。
15: 别哭。我感觉这边的海鲜应该会很不错。
7: 对，这鱼好好吃。
15: 我们可以试一下。
13: 我喜欢主食，
7: 比如米饭、面条。
15: 它是肯定有海鲜饭之类的，来一大锅。
13: 哎，那应该有西班牙海鲜饭吧？
7: 西班牙海鲜烩饭，
8: 昨天其实就有。很好吃，但我没找到。哦，
12: 清盘了，各位清盘了。
13: 好的。
8: 我们菜上完了是吗？
13: 嗯。
8: 那我们 go。
12: 好。
8: Yeah。Thank you。
12: 回去了，回去民宿。
8: Yeah。
16: Bye, have a good day。
12: You too。
18: 哇，高空滑索，这个太吓人了。
12: 太好，我一定要玩。
18: 地下河游泳，潜入地心400米。哦，
10: 啊，这么厉害吗？真的假的？
18: 这个在400米长的钟乳石河里游泳。
15: 这个好像很有名，我对现在看着这个。
10: 这个应该很美。
18: 吊床飞跃，躺着飞进天然井。哇哦，
10: 洞穴赛道，有点酷那感觉。
18: 妹妹应该全都想尝试吧？
19: 是的，我24小时不停歇，全部去试一遍。
12: 我陪你，我陪你。
8: 明天晚上去，下午5点开园。
12: 啊，这么晚才开园？
8: 我们那个夜晚场的。
12: 省钱啊。
8: 下午不是下午场的是最好的，
18: 比较不热。我们夜里玩水是吗？
8: 对，
10: 别有一番风情呢。
18: 我都有点爱上旅游了。
8: 行，3天后导游给你，我辅佐你。
18: 我喜欢旅游，不喜欢当导游，这是两个差一个字儿，差一个字儿，你们知道吗？
8: 这有差吗？
18: 有差。
15: 没什么什么什么。
18: 但我好好奇如姐会怎么当导游，这怎么办？你会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吗？
15: 没有，超哥没有可能。
8: 事先警告过节目组了啊。
18: 雷子，哎，我喜欢你这样热心心细又细腻的男人，真的你行，真的
10: 感谢但不接受。
8: 这一条街是整个沿海岸酒店群的路，然后里面是湖，外面是海。
15: 酒店有没有7间房间呢？
10: 有，好像是2层。哇，
20: 我到了。
18: 哦，还有铁门，是自动门吗？啊，还是你聪明。
12: 哇，开心耶！
8: 走吧，进去。
21: 哇，空调。
10: 哇，这个楼梯！哇！
8: 哎，大家快点选房子，我们搬行李好吗？
20: 好，那姐姐们先选吧。
18: 这个空间感很好啊，宽敞。
15: 哇，这里也有主卧。耶。
8: 小茹，你就住楼下吧，不用爬楼梯。
15: 好啊。
22: 这有一个双人床，哦，
23: 还有往上，哦，
18: 健身房。啊，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哦，
12: 这好哎。
18: 哦，这个也不错哎。
22: 就是2层对吧？
18: 对。哎，姐选了吗？
8: 姐就给下面呗。
18: 好，那我这个看有没有人跟我一间。我喜欢这一间，
22: 这间很好啊，这间很舒服。
18: 王姐，我跟你一间吗？大的好。
22: 那咱俩这间吧。
18: 好，成交。
22: 好吗？
18: 好的。
22: 但是你是很规律那种吗？
18: 我规律。
22: 我会不会吵到你？
18: 不会，
22: 我也还好，我也不会太晚。
18: 好啊，希望可以和每一位女孩都同房过，同一间房过。对，所以这次就先跟樱桃姐了。
8: 我觉得让大可和冬雨睡那个双人间吧。
10: 咱俩睡哪？这个上面。
8: 是。
10: 这儿可以啊，
8: 我俩睡一张床行吗？
10: 可以啊，
8: 那定了，那我俩睡这儿。
18: 好呀。哇，
22: 你们俩今天晚上
8: 健身房。
20: 下雨了。
8: 现在大姐，我想让她休息一下，然后自由活动。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小考，超哥会通知我们。
18: 那我就慢慢来弄行李了。
22: 那我们就搬自己的行李吧。
10: 还有哪些要搬上去的？
22: 来，先把自己要搬的行李快先说。
12: 我行李就不拿，
20: 这搬行李有点太辛苦了，我大箱子也放楼下了。
8: 妈呀，真棒！妈呀，太帅了！
20: 太厉害了！
8: 太帅了！太厉害了！容易撞，容易撞！太帅了！妈呀！哎呀，
20: 大肌肉！
10: 超也在后面拖了一大把力。
8: OK， 放在这喽。
20: 谢谢。来，电解质要不要？我给你拿。
12: 要要要要要。

0: 你们俩怎么睡呢？
1: 我俩一起睡没事。
0: 那要多一床被子吗？
1: 可以找他们要一下。
2: 我跟你讲，我晚上睡觉蹬被子。
0: 我点这个香，你 OK 吗？
3: 还可以。
0: 哦，你试一下，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跟我讲哈。
3: 好，
0: 帮你把灰擦一擦哈。
3: 怎么这么好？
0: 擦擦浮灰。去把马桶什么先擦一下。
4: 有吗？
5: 就你可以这两个一块吃。但是头孢的话，你就完全喝不了了。
3: 啥病啊？
4: 我得了。
3: 行，啥病啊？
4: 发炎。
3: 哪儿啊？
1: 牙、喉咙、牙跟喉咙。
3: 我咋没看出来呢？
1: 我这么要强的一个人，让你看到我脆弱。
5: 哎，你看他这是脱外套了，他第一回见了他这样的。哇，好新鲜。
6: 你们 OK 吧
1: ？OK，OK。你快睡觉，快点。
5: 你休息就行。
6: 还有没有人？全都够了吗？
5: 够了。
6: 那我不关门
1: 啊。你关门，
2: 你关上吧。我们说话吵。
1: 我们吵着你，我们嗓门大。
2: 我们讲话叽叽喳喳的。
1: 叽叽喳喳。
2: 噼里啪啦的。
7: 秦月。啊。来吧。好，开始。
8: 《蚂蚁宝花与少年》第八季墨西哥游学小考将于明日1点正式开始。预警：目前阿根廷的旅行金被账户余额为0元。
9: 我们不是跳水有奖金吗？
8: 应该是到这 double 再乘吧。阿根廷的旅途的吃喝住行全依靠你们在小考中拿下多少奖学金。阿根廷怎么玩，全靠各位发挥。本次小考题目一：短片拍摄题。AI 爱拍戏，请自导自演自拍，剪一条5分钟墨西哥微短剧，并在微短剧中融入旅行中所学的知识点。剧本在哪里？由 AI 生成剧本，在拍摄前需抽签决定分工，必须融入的情节元素。奖学金兑换规则：短片中每包含一个知识点，获得1000元奖学金，上限15000元。剪辑45秒内短片预告，发布社交媒体，或点赞超50万。获得奖金10000元，请于明日12点现场考试前完成微短剧和预告的剪辑。
3: 所以12点前就要完成啊。
8: 除此之外，还为大家准备了2个宝仔玩偶。宝仔玩偶后面有2个关键词，请把它们融入到剧本当中，融入即可获得奖学金加成，每个关键词1000元。
10: 墨西哥是许多电影的取景点，其中2015年上映的《007幽灵党》是墨西哥现在亡灵节大游行的灵感来源。
7: 这个也是一个知识点，墨西哥在之前亡灵节他们并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大规模的游行啊花车这些，而是2015年当时007在这边拍摄组织了大型的亡灵节的游行，所以从那个之后政府就每年在这个节点来举办了这样的一个亡灵节。
8: 基于此经典之作，此次拍摄的微短剧类型为悬疑谍战片。
7: 来，里面都有各自的分工。
3: 当当当当，放边上。
7: 冬雨是摄影师。
11: 哎，那惨了，
3: 咱们这个就走点奇怪的摄影。
7: 王哥，主演。
12: 场务 ，nice。
0: 导演。
7: 导演，然后负责剪辑。
13: 好，我相信你。
0: 朋友们，这个剪辑我真的不行哦。
5: 我可以帮你剪辑，
0: 操作你来。
5: 可以，你把思路告诉我。
0: OK， 可以。
13: 这个是喜剧来了吧？
7: 这个箱子里总共有4个主题，我们抽选出1个。
13: 导演抽了，
0: 但愿能抽到你满意的啊。
13: 如果导演抽到喜剧就更好了。
14: 希望是喜剧加惊悚。
0: 喜剧加惊悚，
13: 可以啊，我最厉害啊。
9: 哦，我看到喜剧了。
0: 无厘头喜剧。

0: 守护马一宝，我们就出现了这个，
1: 只要你的台词里面讲到马一宝或者讲到守护，
0: 就是可以赚2000块钱。这个是
1: 好，那你们就各自开始讨论。
2: 我们七个人
0: 对
2: 要演一部谍战但是无厘头的喜剧，
0: 对，
2: 关于墨西哥，挺困难的这个剧本。
3: 这个摄影水平别太有期望啊！
4: 哎，你要双机位的话，让他就是在你拍的时候那边再加个机位。
3: 对，我们这个场务啊，他不光是场务的，他又能演男演员，又唱。
5: 来，宝宝，来，我是导演啊，我是导演。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开个会，首先我们把知识点总结出来。嗯。我觉得应该挺快的，让 AI 来生成剧本，然后再把人物关系搞明白就好了嘛。
0: 好的，
6: 好呀。
5: 喜剧部分有小如在。你先去睡，我们到时候弄完拍的时候教你，然后你再给我们点喜剧的建议，好不好？快快快，整完，要不然今天大家都别睡觉。
2: 喂，你们不去买东西才开开？
0: 那我还去买吗？
7: 那我得跟他一块去吧，买东西。
4: 远吗？嗯。
5: 等个半个小时，你们这半个小时各自收拾，正好箱子可能还没弄，你们俩就一会儿去买东西。嗯。你昨晚买点吃的回来，家里水也没有，什么没有，我们就先把那个会开了，事务之内把剧本弄出来。
0: 好，
5: 简单弄下就开始拍了，拍完了晚上赶紧剪。
4: 知识点有了，东西讨论出来其实就
5: 对，就是要知识点。
8: 我作为这个导演吧，就是要把所有人集合在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我很害怕弄到很晚大家都休息不好。
5: OK 好吗？大家各自先喘口气儿。
4: 好，
7: 喘口气，打起精神来。
9: 依晨姐，昨天在山上看到那么美的小镇风景，我就在想，要是能带我妈来就好了，她肯定很喜欢。但是我又担心太远了，长辈身体吃不消。
10: 其实无论什么年纪，都应该拥有感受世界的机会。作为子女，与其担心，还不如为长辈做好保障。我一直都有帮家庭成员配置保险的习惯，你也可以看看蚂蚁宝的好医保医疗险，他们针对父母这个年纪有中老年版，而且三高结节也有机会投保，很多先进医药也都可以报销哦。
9: 学到了，有了好医保医疗险，以后住院报销什么的也不用担心了。我赶紧给我家里人配置起来。
0: 我们出去玩喽，穿拖鞋是吧？
6: 穿拖鞋，
0: 那我脱袜子去了。
7: 我不穿袜子，我的脚湿了，到时候。
0: 对啊，所以我想穿鞋。
7: 快解放一下脚吧，咱俩难得舒适。你说外面那么潮，捂的脚难受。
5: 金月，哎，记得买点水回来啊。
0: 啊，我知道，放心的啊。
5: OK。
7: 走吧，
0: 那就在我这
7: 儿。那个环保袋先塞你这儿啊。
0: OK， 20一次啊。
7: 你这掉钱眼儿里了。
0: 跟你开玩笑。
7: 我知道你在开玩笑啊。天哪，解放我的双脚。嗯、
5: 你画的太漂亮，万一让你演一个什么奇怪的角色呢？
11: 没关系，就再改就好了。但我想先打好底子，
5: 打底和眼线哈。我想去捋捋这个
12: 笑容15个关于墨西哥的知识点。
5: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在表演，他们肯定很好。那我就想着，如果我的工作节奏没有把握好，然后我自己没有头绪，就可能导致大家整个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大家都很疲惫，这个是我不想要的。那我就让自己慢慢捋，找重点，怎么能让整个事情的节奏变得很快。我就趁着大家休整的时候赶紧把知识点先整理出来，然后试着把剧本 AI 一下。
12: 场景就在一个别墅里发生，道具要简单，故事要简单一点，方便拍摄。台词要生活，知识点说到就行，要不然谁也记不住这么复杂的台词。
5: 哎，来了。你要有点人物关系和情节啊，你这个坐着像一个什么简介似的，这怎么能像个剧本呢？
12: 知识点要说墨西哥的好，
13: 你这个没有剧情啊，你要有一些剧情的，不要只是坐着聊天。
5: 你这个也太复杂了，还融入到谍战片里边去。哎呀，你这钱是太难挣了呀。
3: Hello，
5: 依晨。
3: 哎， 哎，
6: 冬雨啊，小葛，那群里头发了知识点了，来吧，咱们赶快讨论一下。
3: 好嘞。
6: 要不然咱们给他一个人物关系吧，让他来那个编，要不然他写的那个全是各种知识点的背，我觉得你们背都背不下来。嗯，你看他写的这个啊，君如姐一上来，什么等会儿艾拉要来交易，什么太阳石复刻件，有空一定要去特奥蒂瓦卡，那是世界文化遗产。君如姐哪背得下来？我们给他一个人物关系吧。
14: 君如姐是老大。
6: 我想的就是比如说肯定君如姐要不然就是老大，然后但是表面看起来就是这个房东。嗯，然后你跟邓维是假装小情侣，
14: 然后是
6: 来偷东西的，假装一对租了君如姐的房子，但知道她这个房子里头有什么宝贝，然后你就是来捉奸的。嗯，看能不能有一点知识点进来。你是假装捉奸，但其实你们仨是一伙的。
15: 我就是也是在演戏就对了。
6: 对，我们这么跟他说哈，这个我觉得反正整点这种的狗血一点的应该能有点无厘头吧。
16: 还有要加那个蚂蚁宝跟守护。
6: 对，这个简单，就把邓维的名字改成蚂蚁宝，一进来就跟他一顿喊。
15: 挺好。
6: 对对对，他
16: 你不是说一辈子守护着我，
6: 你说一辈子要守护我，
16: 你居然在外面跟别的女人。
0: 我送你家这个好不好？我不收你钱。
7: 我服了你了，你他妈有病吧你！我刚才还寻思啥呢？
0: 我都想给自己奖励一瓶啤酒了。
7: 我给你买，你选。
0: 我自己买的啤酒。
7: 我给你买。
0: 自己买。
7: 我给你买。
0: 为什么呢？
7: 就是辛苦你了。
0: 买单吗？
17: 喂，到哪了？还有多久
0: 啊？来了，十分钟。
17: OK，
0: 你们开会了？
17: 我们差不多剧本已经搞完了。
0: 可以啊，直接拍。
17: 整整就可以拍了，
0: 嗯。OK，Go home，Go 来了。
17: 嗯，好的。
0: Go home， 回去拍吧，拍完早点睡吧。到家了 ，Thank you, sir。
3: 弄在一个盘子上。一晨姐饿不饿？
18: 小小，
3: 来吧。
18: 哎呀，我在制作重要道具。
3: OK。哎，重要道具制作完成。这什么东西？
19: 小考道具。啊，
3: 那个，你们偷的东西，太厉害了。
0: 然后咋说？晕倒。
6: 我发到群里，快看一下剧本。我们讨论完了，你就按这个。
0: 好。
6: 然后你们要各自看一下台词。
3: 好的哦。
7: 圣米格尔的粉红大教堂是当地的地标，瓜纳豪托是《寻梦环游记》的取景地。
6: 挣钱呀、啊，为我们下一站。
20: 特奥蒂瓦卡一定要去，那可是世界文化遗产呢。
6: 你看说的每一句词儿，在我眼睛里都是钱。
20: 你们坐热气球
6: 可太棒了，
20: 遍古界可震撼了。
16: 开始妆造了，
6: 妆造快点，朋友们，好，不然咱们今天没交税哦。一会儿晚上再来杯咖啡，不然盯不住了。哎，那完了怎么睡？
7: 咱们就 party 呗。
6: 实在我们就不睡了，晚上就 party 了。
7: 咱们顺一下呗。
6: 对，在那儿对遍词儿吧，大家都溜一遍。哎呀
0: ，Come on，
6: 麻烦你请一下君如老师，我们要对一下台词。
0: OK。
6: 别说场务了，你是制片主任嘛，我觉得这个 title 好听一点。制片主任，
0: 喂，吴老师 ，You OK？
21: OK， 就怕了，
0: 就先对遍词。
21: 好嘞，对啊。
6: 哎呦，你看造型出来了。你不要穿拖鞋，我怕你摔跤。
16: 穿拖鞋好呀。
6: 穿拖鞋好呀。
16: 对啊，急急忙忙的就来抓奸了。
6: 行，那你打的时候别摔了啊。你俩到时候表演一下，假装那种抓头发什么的，屋里头啊。
16: 好，
6: 抓头发。
0: 那个吴老师来了啊，郝导。那个吴老师先过来对词。
6: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房车有点远，不好意思。啊，
6: 好的。
0: 今天是不好听房车这篇。
6: 好的，好的，这边说你辛苦了，行。
0: 没事，没事。这别往我玉米饼行不行，男友？
7: 下。没有，它开了。啊，
0: 开了。
7: 胶开了，我把它摁上。
1: 来，先这层。
2: 过来瞧。
1: 你的手机呢？
2: 好。
1: 你的手机点开，看着你的小剧本。哦，
0: 副导演呢？怎么没人给演员发剧本？
3: 你自己也是副导演啊？啊？
1: 这一趴都是你接了，副导演，然后场务，然后制片人，这组没什么钱。你为了省钱，所以你自己。
0: 我不是平台的吗？
1: 你有平台的了、啊，平台就要给大家打个样嘛，怎么用最少的钱？
0: 我芒果 TV 的。
3: 你我同事。
0: 我湖南卫视的，我是。
3: 来吧，如姐，
1: 来，小如，
22: 这个神经的有钱太太。
1: 哎，对，你就这样。来，对词了。
22: 琴姐瘫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
1: 姐，没有这个，一会儿一开场就是你，他们不是来看房子吗？你就领着他们从楼梯上往下走。哦、
22: 来，看这边，看这边。来，看这边，看这边。嘴里啃着超大玉米饼，咔咔咔
1: 咔咔。你就端杯酒吧，很优雅的香槟。
7: 来，这里。
20: 还有当地人天天都吃玉米做的玉米饼。嗯，
1: 拿镜头跟一下，感受一下。
0: 我不是主机，冬雨。啊？主摄快出来。
3: 我全景。
0: 你全景？行，我卡二人关系吧，好吧。啊，
3: 我得有个大全景，然后我再走点这个近景，其他的那个就你弄吧。
0: 那我不死穿吗？一点饭不给我吃，我要不走小圈。
3: 那我走近景了啊。
0: 行，你现在 B 级啊，给我抓人啊，我说 A 级啊，看到没？我都是开会，我跟导演开会，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做。
1: 姐，中间他们一打，他们在这打的时候，你就很优雅的进来了。然后他们打到一会儿，你就说：“哎呀，他一边打，你就一边说，我这小别墅。”
22: 说什么？我的小别墅。
1: 还变成情感剧场了，对啊，
22: 变得情感剧场了。
1: 然后完了之后，你们仨就蹲在这说，行了。然后你就开始说这个，你说，你看你的宝贝没有了，哎呀，我的宝贝呢？就类似去，我站住，就追出去就完事了，就追出去就完事了。
22: 好了，明白了，
1: 好吧，来吧，
22: 好，我要不要换衣服？
1: 搞造型。
23: 他没有要化妆，你没有要化妆吧？
7: 我在想要不要让你给我画点胡子之类的，好笑一点的。
23: 怎么有点像员外呢？
3: 差不多吧。
23: 看起来很奸诈哎，
3: 看起来像江洋大盗。
0: 哎，真有人那种感觉。哇哦！哇哦！哇哦！哇
7: 哦！Fabulous。
0: Come on,
1: 同志们，来吧，摄影老师，
23: 来吧，
1: 开拍吧，咱们。哎，你们下楼梯小心点啊！来，三二一，开始。
20: 哎，如姐呀，您看这花可漂亮了，这是万寿菊。11月亡灵节的时候呀，全城都会摆万寿菊，这是节日的专属花卉呢。哦，哎呀，等租下这套房啊，我俩给您带 Mexico 的果酒。他，
7: 听说瓜纳华托是《寻梦环游记》的取景地，圣尼格尔的粉色大教堂是当地最著名的地标。玛利亚奇乐队可以现场表演。
22: 你们呢都懂很多东西啊。
7: 只是听说了。
22: 我是亚麻族的宝。
1: 来，姐姐再来一遍，从这儿开始。我是玛雅宝守护人，一二三，走。哎呀，等，一二三，开始。
22: 我是玛雅守护神来的。但是你们租还租啊，记得别碰我那些东西啊。如果有损坏的话，你们就赔不起的。
7: 不敢，不会的。
1: 棒，有人砸门，姐。
22: 谁呀？谁呀你？
1: 你给我让开啊！
22: 我让。
1: 你这个死鬼！
7: 不是，
4: 老婆，你听我解释。
8: 你说要自己出来出差，结果跟这个人，
9: 你怎么只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啊？一点都不 fashion， 这么肥。
4: 不是我，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哎。你们不要再打了！
8: 你别，你怎么杀？
4: 你们不要再打了！
22: 东西，
8: 你让开！我一定要打死你一个！
4: 你们不要再打了，老婆，不要，听我解释。
8: 解释什么？关上关掉的。你要不过来？
10: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好了，卡。
9: 什么？哎，等会儿，哎，不是，哎，不是，等会儿，我们怎么出去了？
22: 蚂蚁吧。你说你会爱我一生一世的，结果你跟他……
4: 老婆，我蚂蚁宝说过呀，只要你需要，我一定会出现守护你，让你安心的。
10: 等会儿，等会儿，
9: 我少了一趴呀，
10: 演得太投入了，你们把写的词儿全密掉了。
22: 我本来有一句话是吧？
10: 你对对对，等会儿，你们俩就这样，现在补一个近镜头，就是你们俩在这晃过来晃过去。姐姐说一句话，哎呦，我这个别墅变成一个情感剧场了，
22: 情感剧场，
10: 就那段先拍了。
22: 好，
10: 你就那样的啊，然后那个啊，就是
9: 哦，明白。
24: 来，导演双方，来，三二 ，rolling。
10: 三二一，开始。
22: 我真的想不到我这个房子变成情感剧场啊！大啊，别啊！哇，这么刺激！再来，大。
10: 好了，卡。太赞了。
22: 好嘞，没辙了，
10: 太完美了，这个特好看，这镜头。然后姐姐，你就不刚才那么笑吗？笑笑，然后你突然一下变成老大那个样子。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来偷我的东西，你就回到很正经的那个样子，
22: 都这样。停了。类似这种吗？
10: 行 ，OK。姐，你说一遍那个词儿呢？哎，
2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我房子里边偷东西啊？
10: 对，
22: 你们俩的戏吧，
10: 想骗我这个老江湖门儿都没有。
22: 什么没有啊？
9: 门儿，
22: 这什么意思？
9: 就是不可能，你不可能骗我的，
22: 骗我那个老江湖，你连门都没有吗？
10: 可以 ，OK。你这段是你这个人物打点的，姐要非常有气势啊。OK， 三二一，开始。
4: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
2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干嘛？你扮情侣来偷我的宝贝，骗骗你的蠢老婆就可以，想骗我这个老江湖，你连门都没啊，门都没有。
24: 卡。
9: 他怎么自己喊卡呢？
24: 导演助理。
10: 那你不说这个，你说你想骗我这个老江湖，你想得美，
22: 你想得美。
10: 然后你就坐下喝你的酒就完了，就该他们仨演了。喂，你以后最好别跟他们叠，你往这儿一点。
4: OK。
10: 然后到时候好拍你们仨。
4: 嗯。
10: 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加油！哎，走，辛苦演员，接情绪。啊！三二一，开始。
4: 别再跑了。别再跑。
2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们根本就来偷我们的宝贝，你扮情侣，其实你骗骗你那个蠢老婆就行。你想骗我这个老江湖，你想得美。
4: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
5: 你这样怎么怪天怪掉的？没想到你出来养小三，还当小偷。
4: 没有没有，
5: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4: 老婆，你相信我。
5: 马一宝，你不是说过你会守护我一辈子的吗？
4: 老婆，你回来，我马一宝说过呀，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出现，我会保护你，为你兜底，我会让你安心的。
22: 好了，导演收工了。
5: 啊，姐，你还要最后一个镜头，不要着急嘞，你还要跑一下，你要跑得非常可爱啊。这个要拿走，对。啊，
22: 这部件的那个。
5: 对，部件部件，你就说想跟我什么玩心眼也可以，或者是姐，你想个好玩的词儿呗。
22: 想一个词。
5: 对，就是你看，想跟我耍
22: 宝，
5: 我的宝贝。
22: 想跟我耍宝啊，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想跟我耍宝。
5: 嗯，行，来 ，Rolly， 三二一，开始。
22: 你们想骗我？啊哈哈哈哈哈哈！我的宝。

0: 你们骗我！
1: 啊，你得还给我！
0: 很好，我天哪！
2: 过了！
3: 太厉害了！
0: 太开心了！
3: 太牛了！
0: 太牛了！
1: 你们要无厘头吗？
0: 恭喜君如老师杀青！
1: 拍个照！
4: 一二三，耶！
1: 家里有机
0: 果然是老戏骨啊呀！感谢
1: 我收工了，
0: 辛苦了，
5: 辛苦了，老师，辛苦了，
3: 好，谢谢，辛苦了。
5: 现在
1: 先合作啊，摄影师
4: ，OK，OK。
1: 拍的我美吗？
4: 很美，
5: 很美，
4: 很
5: 美，超美，老师
1: ，OK， 拜拜，
3: 拜拜。
0: 我们爱你，
5: 一定要再合作呀，君如姐。
1: 好，打给我
0: ，OK，
5: 拜拜，老师。
0: 笑死我了啊 ！OK， 成功，我觉得我们这能行。
4: 好，
5: 还差个
0: 门口。
5: 对，
0: 前面还有吗？咱还漏了吗？
5: 反正我一直拍的近，他拍全的。
0: 那这把整个都抓下来了哈，
4: 够剪
0: 了，够剪了。那就门口呗，门口那一趴了哈。OK， 来啊，我会 Q 你们啊。对 ，OK， 3、2、1，开始。小可。来，一晨，他最后那个铁窗泪，
3: 如姐，如姐，我们再也不敢了。
0: OK， 就这样 ，OK， 他过来。全组杀青了啊！
4: 谢谢导演，
5: 谢谢导演。
0: 不错，我们这么迅速拍完了，太厉害了，我们
6: 太牛了，
7: 我们这任务挺难的，但我们完成的很好。我相信这些环节也是让我们彼此之间能更加的了解，因为最终目的并不是说那个小片要怎么样，其实是在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小片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8: 我先上去了。
3: 晚安了，姐姐，辛苦了，今天。
8: 辛苦了。
4: 辛苦。
0: 对，就这个就行呗，撕吧的那一段可以，非常好。啊 ，OK， 够了，完全够了。
5: 我把视频传给你。
8: 好。
4: 还有我的。
5: 他过来了。
3: 那我们也上去喽。
0: OK， 你们赶紧去洗澡睡觉吧。
5: 你俩商量吧。
0: 好。
9: 我先把 good take。圈出来，
0: 你反正有那个想法了吗？你先按你的剪呗。
9: 我尽量先拉出来一版，给你看一个大概。
0: 我觉得哪儿缺什么，我们再往里头填就可以。还没睡呢？
8: 马上抹完这个就睡。
0: 哎，你别说啊，这么累了，你状态还挺好的，脸还是紧紧的。
8: 是因为这个啊。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你试试。
0: 哎，这个质地有意思，拉丝儿哎。
8: 对啊，上脸吸收也很快。我一般啊，习惯这样往上带，用一段时间之后啊，脸会紧致很多，下颌线也清晰了呢。哎呀，
0: 感觉挺好的。
8: 我还有一瓶了，拿去用吧。
0: 真的假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8: 没事，
0: 早点睡，晚安。

0: 来，点个大盖，你先把面吃了吧，有点坨了。
1: 谢谢姐，
0: 吃点热乎的。
2: 你加了蛋和肠。嗯。
0: 好吃吗？
2: 太好吃了！我的妈呀，是他们今天买的那个面吗？
0: 对，
2: 好好吃，你要不尝尝？
0: 你吃吧。
2: 我把这一小段搞完，你先看一下。
0: 好。
2: 好
0: 了，
2: 39秒，
0: 好，
2: 前面的框架差不多。
3: 现在是套房嘛，我俩给您办，你们就赔不起了。哎，开始，当
0: 当当，挺好的呀，非常好。就把就是素材给他按那个顺序，其实叠加进去，后面那段可能复杂一点哈。
2: 后面还有很多精细东西要。
0: 对，你今天弄个大概，你给它拉出来，我们就可以先休息。明天上午你起来，你再精细的搞一搞。
2: 可以啊，可以啊。
0: 我说一包你不够吃吧？
2: 你只有两包。
0: 当然。
2: 太好吃了，我天。
0: 吃饱了吗？
2: 嗯。
0: 真的饱了？
2: 嗯。我去上厕所洗脸。
0: 去，你去，你去弄你的。然后你有什么，你给我发消息。
2: 好。
0: 但你别弄得太晚。
2: 嗯。
0: 啦啦啦。你怎么又出来了？
4: 洗完澡。
0: 穿个这个会不会着凉啊？冷不冷？
4: 不冷。你还剪完没？
0: 他还有一会儿呢，他先洗个澡。
4: 我们1点钟才开始。
0: 对，你明天可以睡个自然醒。

0: 捡到打架那块了，
1: 吃完早了。
0: 嗯，
2: 你也别整得太晚啊，小可。
0: 好嘞。

0: 走。
1: 哇。

0: 头热了吗？
1: 啊，
0: 热身了吗？
1: 热了。
0: OK， 冲刺一下。再跑一公里，往回跑。
1: OK。

0: 昨天弄到几点？嗯，
1: 那晚上很晚，我们是快几点？我外面坐着。
2: 我把那个预告发给你，你可以先瞅一眼，谢谢你。然后正好你帮我看一眼，我像我那个五分钟成片，我昨晚都没来得及搞美颜，我等我搞字幕的时候再重新搞一下。反正这网络也差，哎，我真的气死了。
3: 可儿，你还好吗？
2: 我还好，还
3: 好。我赶快做点东西给你。
2: 来了，我搞好了。再说，我现在我衣服什么的，全啥都没搞好。
4: 你一宿没睡吗？
2: 我睡了，我凌晨那个，你能懂我意思吗？
3: 你要那个
2: 什么？
4: 你要泡温泉吗？
2: 我一会儿吧。
3: 啊，好。

0: 煮饭啊？
1: 没有，就弄一点简单的炒蛋吧，大家。
0: 炒饭啊？
2: 炒蛋，炒蛋，没有那么厉害。
0: 这么多，
2: 你要我帮你弄一个清淡一点的吗？
1: 可以的。
0: 我不知道有两杯水在嘞。
2: 我煮的，放凉的。
0: 凉的可以。
2: 可以喝的。
0: 给。
3: 谢谢你。哇，好香啊。
0: 你睡你几点钟睡？
3: 我忘了，
2: 忘了。
3: 金色的面膜，
2: 对呀、啊，好酷，
0: 漂亮嘛，
3: 漂亮，哇！
2: 我拿个盘子给大家，
3: 我拿过去。
1: 吃吃吃，大家快来吃。
4: 陈姐，你做的好棒啊，辛苦你了。
2: 我只是帮你们买的东西摆一摆而已。
4: 不是，真的好棒，又有菜，又有面包，又有肉。有了吗？
3: 没有，谢谢。
4: 你最爱的火腿。
3: 你来点菜吧。
4: 哎呀，感谢感谢。
3: 我太爱西红柿了。我来一点。
4: 谢谢。
3: 哇，这鸡蛋炒的也太好了吧！我真的震惊了。
2: Cool。真的。
4: 我坐这儿了。
3: 你们看是。

0: 视频了吗？
1: 还没呢，发了吗？
0: 应该给导演组。
2: 我跟你说，早上他们在看你那个视频的时候，嘎嘎笑。超哥他们，你听到了哈？真的。
0: OK，那就行，那就行，那就行。
3: 辛苦了 Coco，
2: 非常厉害。
0: 我问过。
1: 哎，桃姐还没吃呢。
2: 桃姐。
4: 哎。
2: 炒蛋。
4: 马上啊。

0: 可啊，
1: 哎，太棒了，
0: 都看过了是不是？
1: 给我笑死了呀。
0: 好，
2: 昨天辛苦了你。
3: 不辛苦不辛苦。
2: 你们还没看吧？
4: 没看。
2: 小可剪的可好玩了。
0: 啊，怎么这么大？哇，那大蜥蜴
4: 哪儿
0: 太大了吧。
2: 啥呀？
0: 哪有那么大绿的，你看。
5: 哇，
2: 哦，我昨天就看见了，晚上我就看见它在爬。
0: 应该是这儿的蜥王。
2: 照片呢？照不是手机呢？
4: 没拿手机。
2: 手机。
4: 还拍两张。
0: 大蜥蜴。
6: 哪儿呢？哪儿呢？哦。
2: 手机有没有人拿手机？哎。哦。
6: 手机。
0: 好大。
6: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啊啊！等等我。哇，
2: 这么大。
6: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4: sorry， 他钻走了。
6: 不好意思，被我吓跑了，我特别有点激动。
0: 哎，那个，来倒，
3: 来，
0: 总是会遇见很多樱桃的东西，然后我就很想买给你。
2: 可爱，
3: 一定从小到大收过很多。
2: 确实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啊。
7: 我这个名儿，好多人都觉得一开始都觉得是艺名，
0: 因为太好听。
3: 是谁取的呢？
7: 然后一开始说是外公帮我取名字，结果外公取的名字他们实在接受不了，外公叫我殷杜鹃。
0: 哦，懂了懂了。嗯，
7: 杜鹃啊，什么芬儿啊，粒儿粒呀什么的。嗯，好像有一天我妈吃那个罐头有樱桃，嗯，然后她跟我爸说，就说哎，把那个樱桃罐头给我，怎么怎么之类的。我爸突然就叫，干脆就叫樱桃吧，就非常随意就取了这个名字。
3: 可爱但很响亮啊。嗯，
4: 我们差不多了，可以出发去鳄鱼餐厅了。
7: OK，
4: 去完鳄鱼餐厅，晚上就去那个乐园，
6: 准备泳衣。
4: 走，出发。
6: 好
2: ，Let's go。
6: 哇，好鲜艳的房子哦！
4: 等会儿就路过海，你看吧，巨漂亮。OK， 各位，前方桥梁，大家请看自己左手边一片果冻海。哦哇哦！我天！
0: 哇，这个颜色真的太美了！哇，这个太漂亮了！
2: 对呀，哇，这个好绿啊！哇，
0: 颜色
2: 真的
0: 太好看了吧！
6: 哇，这个海，我的天呀！
4: 天哪，
0: 有点震撼了。

0: 要打电话定位对吗？
1: 我发给你了。
0: Hi, excuse me.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Oh no, so for this afternoon. Seven people.
2: My name.
0: Okay, Ariel, A R I E L.
2: Okay.
1: 各位。我把我们等会儿那个海盗餐厅的菜单都
0: 鳄鱼餐厅啊，海盗餐厅
1: 哦，鳄鱼餐厅说错了，
3: 海盗餐厅
1: 就大部分翻译了一遍啊，然后挺好的，可以发给我，直接点上。
0: OK，
1: 我们等会儿从餐厅到那个游乐场要一个多小时，
4: 一个多小时啊
1: ？Yes。
4: 我看到那些，等一下玩的都好像很惊悚了。
0: 玩的项目啊？
1: 就看吧，有的太危险了就不玩了。还有很多项目。哇，
4: 好惊悚啊！
1: 有个高空绳索，那个比较惊悚。
4: 我看到已经觉得好紧张。
1: 哦，到了，就在左边看，各位。啊，
0: 好，哇哦。Wow, welcome aboard.
5: 如果说坎昆有哪一家餐厅已经成为城市名片，那么这家鳄鱼水上餐厅一定是其中之一。
0: 哦，哎，这是鳄鱼，
6: 哪儿呢？
0: 哇，
6: 哪儿呢？
0: 鳄鱼吓了一跳。哇，
7: 哇，好大。
0: Hello， 欧拉，欧拉。哇，三米！哇哦，起来了，三米啊！
8: 跃起来咬我们。
9: 它的小爪爪好可爱哦。
0: 对。哇，它的主人来了，叫它，它就听到了。小狗。
5: 餐厅拥有超过30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海鲜爱好者的天堂。哇，
0: 好香啊！
5: 在这里点上最经典的菜品，享受一顿在傍晚时分，夕阳缓缓落入湖面，天空被染成金色的浪漫晚餐。
0: 开心啊！什么？怎么？
1: 我应该点菜了，你看他帮我们点了没有
0: ？Yeah, do we order the food?
10: The food? No. Yes, it's my the food. It's ordered.
0: Yes. Already? Yes. Someone order for us. Great.
1: 点完了是吧？
0: 对。对
1: OK, come on, come on.
0: 你不要吃太饱了，待会还有好吃的呢。
8: 他在小瞧我，
0: 从没小瞧你，从没。
8: 我想把这些餐具用起来，快点儿，快点儿。大螃蟹，
0: 来了，
11: 来了，
8: 哦，来了。哇，
0: 哇，哎，主食来了，主食来了。哇哦，
8: 看起来太美味了。
1: 哇，大螃蟹来了！哇哇哇
0: 哦！哇，这个好好吃啊，这个蟹钳。
8: 开心开心，来吧 ，Cheers 吧
0: ，Cheers，
8: 干！
0: 辛苦了，王导。我们今天挣钱了，庆祝一下！希望马玉宝能够大气一点。
12: 是的
4: 马玉宝，我们拍得这么辛苦，
0: 头脑风暴昨天晚上。
4: Cherry 抽到导演的位置了，我觉得蛮适合你的。
0: 才没有，我卑微的不得了。
4: 你有一种大姐的风范。哦，
0: 真的，
4: 真的，
0: 对哦，真的，
4: 真的。
0: 我一直都不是都觉得我是温柔的那个吗？
4: 你是大姐风范。
0: 哎，我说实话，我昨天真的就想怎么能尽量快一点把你们拍完，让你们去睡觉。
4: 对的。
0: 要是啊特别那个，我就怕大家一遍一遍来。我
1: 想昨天也不乱。
0: 对，咱们比我想象的要快很多，我真的害怕搞到3-4点呀。嗯，
4: 跟桃姐挺好的，那四天，我觉得跟你同一个房间，我比较踏实。
0: 真的吗？
4: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好久没试过跟人家同一个房间。
0: 跟我试了一下，还不错哈。
8: 对啊，
4: 你们有没有试过混在一起七个人？
9: 七个人混在一起睡吗？
1: 住那种大通铺，
9: 那我要当导游，我就找一个只有一张床的那种，五米乘几米的，我们睡一排。
8: 那你就看看阿根廷有没有像东北那样的大炕。
9: 大炕是吧？大火炕，
1: 大通铺。
8: 烤着火。
9: 没有钱买，是一个健身房。
3: 终于将要焦虑了。你行我就行。没有，如果是那种比较硬的地垫，我可以，那我就不会感受到那个。翻动，
0: 这个面好好吃啊，
3: 辣吗？
1: 辣吗？
0: 有点中国味，这好好吃啊！这鱼好吃吗
8: ？OK， 不错哟。
6: 吃一块鸡排。

0: Ring ring 呢，去把玩。
1: 还在努力中，觉得今天这顿饭真的很好吃。
2: 对，music起来。
3: 大家感觉都有点不由自主的，有点开始摇晃自己的 body，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4: 我想在这待到晚上回家睡觉，也不要去别的地方。
0: 如果真的给我当导游，我就是这样，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看着我。老皮哥已经变得喜剧了，
2: 来吧。
0: 这种就是我最享受的旅游方式。
5: 阿根廷，你就让我好好感受一下你的这个导游的风范。
0: 好。
3: OK, everybody.Let's go.
0: 好 ，Let's go. 我还在享受那个
5: 音乐、美酒。
0: 然后 ，Let's go. 没，我们音乐演
3: 什么？Ru, my true love, do you love me? 你不回应我，
0: 又来演，
3: 又不回应我。
4: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啊
0: ，Yes, of course.
3: 你为什么不回应我
1: ？Choose one,
0: choose one.
1: Yes.
0: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哦，看姐看大姐大结局，大结局，看最后第四十集，我就告诉你我最爱谁了。
4: 那我得换个电视看了，太久了。
6: 出游脑力体力都得跟上，来两颗思维师四倍鱼油补一补。
4: 带我包啊，走
1: ，Go。
4: 带我包，
0: 我有一点紧张哎。
3: 紧张什么？
0: 紧张去水上乐园。
2: 你要特别害怕就不玩，这个东西不想玩。血压又高一会儿，血压又高。
4: 那你要不要先回去？
0: 我可以吗？
4: 可以啊。
0: 真的吗？
3: 真的呀。
4: 可以啊，当然可以。
0: 好啊，我们送你过去。
4: 不用啊，我们就把你送到家里呗。
0: 好啊，好啊，好啊。
4: Sir, we go home.那你自己一个人 OK 啊，如
0: OK 非常 OK
3: OK，
0: 我立马睡。
4: 出发，不赶趟了，
5: 我现在就需要这个水上乐园将我叫醒。
4: 你还一个钟呢，你先睡会儿吧。
5: 我已经激动的不行了，我要去。
2: 哇，好开心啊！哇，这个感觉还好吧？这应该入门级的。哇。
3: 姐现在胆儿这么大了，这应该是入门级的。
2: 我现在是从下面往上面看，哦，等我上去就怂了。
3: 不会的，不会的，准备好了吗？Go。
7: 在坎昆有一种白天不懂的快乐，叫做 Explore Fuel， 夜间火焰乐园，专为那些觉得白天的快乐还不够疯的人而生。
4: 好了。Six people。
7: 夜晚场，每人只需花费2571比索，就可以畅玩所有娱乐设施。整个园区被设计成探险电影中的场景，火焰、岩洞、地下河与热带丛林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冒险感的夜晚世界。这里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开启飞越星空的夜航模式 ，Zip Lines 高空滑索。总共由七条滑索组成的完整赛道，飞出去的那一刻，你的尖叫声就是最好的背景音乐。
5: 哇，你看在我顶上，哇哇哇，这个好天然哦，
4: 天然的。
0: 钟乳石，
4: 还没变成钟乳石吧？应该只是岩石。
5: 钟乳石是上下连在一起，是不是？
4: 对，水滴的。
5: 石笋是下面往上。
4: 但这个也可能是，你看它也是这种往下滴的。
3: 哦，那边不知道在玩什么。哇
2: 看一看，好好玩啊！
3: 好好玩哦！哇！
5: 你们要上厕所或者更衣的在那边哦，那边是餐厅、饮料、吧在那边。
8: 换衣服去了。
5: 换衣服，厕所在那儿。
2: 先换了再出来看吧。
3: 哎呦，好刺激啊！我准备好了。
2: 我也是。
0: 行吗？
2: 好好好。哎呀哎呀。
5: OK， I'm ready。
9: 走。
0: 走，
5: 走吧。
9: Go。往这边走。先玩滑索，我们。
1: 这是人的叫声吗？妈呀，
0: 这么恐怖吗？
1: 在这排队呢，
0: 这是干啥都不知道。
9: 就是高空往下降的，你敢不敢玩？
0: 多高啊？啊？多高啊？
3: 就我们看到的吧。
9: 我看这有没有那个高速图啊？
1: 感觉这应该不会太吓人吧？
0: 是吧？太吓人我就临阵脱逃。那，
1: 反正应该还好。
0: 看不见呀也。
1: 确实，反正看不见也就不害怕了。
3: 看不见就不害怕。
9: 我反正在网上说，他们说晚上来的时候没那么害怕，因为看不见。
10: Welcome to the zipline. The long wait is about 45 minutes, 1 hour. We don't have much. The long wait has 9,007 ziplines. The average height of the cableway is about 20 to 30 meters, with the highest section reaching about 45 meters. The duration of a single glide is 30 to 60 seconds. The last one is the one that you will get completely wet. It's okay, guys?Are you ready?
9: Yeah.
10: Estamos listos. Un aplauso para todos. Bienvenidos.
5: 哇，怎么还有雨啊？
11: 到了，到了，到了。妈呀！哇，这也太高了吧！
5: 你到前面来，
3: 尖叫啊！
5: 你害怕啊？
0: 我缓一缓，对，我第二个。
3: 我都怕有人尖叫了，有人在那啊！真的。
5: 你让我先去看一眼。你让我先在这儿看一眼。
1: 我也看一眼，我也看一眼。
5: 他们看啥？天哪！我站都站不稳了。太可怕了吧！
1: 不是，你去看看那个，这啊，我不敢想象，这掉下去都找不着我，这太黑了。想想想，
5: 因为你绳有点松呢。
3: 不会有这种事的。
5: 不会的。
3: 不会的。
5: 不会的。
9: Me? Yeah, this one, this way.
5: 我的天啊！
11: 我走了，
3: 加油！
5: 顺利平安。也许滑出去就告诉我们吓不吓人好吗？
11: 我喊，我喊啊
9: ！Put your feet down. 奥料玩心穿越系列，哇，新图案，
11: 这是
12: 2000年啊！先来块好吃的奥料。
9: 还有新图案，
11: 1996，再扭一次，
9: 哇，96年就有奥利奥，
13: 我还有美味秘诀呢，
11: 我也会，
9: 扭一扭，
13: 舔一舔，
9: 还要泡一泡，
11: 一块扭开，玩心穿越，
14: 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15: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9: 用蚂蚁宝选适合自己的好保险，
0: 不放心查一下就清楚了，保险理赔
9: 全程陪伴，
16: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5: 我是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扫描全能网，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我是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 兰蔻，兰蔻素颜精雕面霜。

0: 月，舞，仙，宴，聘仙乐，游幻梦，国庆叹西游，
1: 改日再续，
0: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舞技又拼演技。
2: 叶信之，那个人是谁？
3: 孙怡是吗？
4: 他根本就不重要。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2: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4: 出去干了点事。
2: 跟谁呀？
4: 他叫杨迪。
2: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5: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
1: 不早说。
0: 明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7: 你是？
6: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8: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9: 嗨，姐。
8: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7: 我们来。
10: 看来生意很好。
7: 我来这样帮你稍微试一下。
11: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7: 如果我没有着着，我会死了。
0: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12: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志借儿妻，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13: 好医保，蚂蚁宝官方医疗险品牌，报销范围广，赔付场景多，续保时间长，理赔服务优。住院报销不用愁，人人常备好医保，快来蚂蚁宝选花少同款好医保医疗险。
14: 我走了，
7: 加油，
15: 顺利平安。联系滑出去，告诉我们吓不吓人好吗？
14: 我喊啊
16: ，Put your feet down.
14: Yeah.一点也不吓人，一点也不吓人。
15: 哈哈，他叫的好大声，
17: 真的假的呀？
18: 他是个诚实的人吗？
19: 姐，你妈吓不吓人？我都很害怕的。
18: 我也怕呀。
14: 哇！
20: Sit down.
14: Bye.
21: Bye. Hello.
22: 我的妈呀，他叫着。

0: 好玩吗？吓人！
1: 哇，很舒服这个。
2: 舒服。
0: 我以为会像杯。
1: 每次都是能给人安全感。真的，就是。
0: 小可
1: 在你后面。
0: 真的，这个比吊威亚舒服多了。拍古装吊威亚可累了，这个晚上一坐。
1: 你告诉我啊。
2: 好的。
1: 诚实的
2: 告诉我。
0: 诚实的告诉你。
2: OK，Go，Bye，Bye，Wow。

0: 还有，他笑着过来，笑着过来，笑着过来。
1: 猴姐，
2: 咋样？哎，
3: 爽不爽？
1: 爽不爽？
4: 太爽了！还可以，还可以。
5: 这是我身体能好吗？虽然很难，但是要享受啊，还是要享受啊。
6: 走。
5: 啊
6: ？You ready, girl?
5: 小走，往后仰啊！哎呦
7: 你的叫声听到了吗？
8: 听到吗？
7: 终于的。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怎么样，好玩吗？
0: 不错啊，冬雨你的叫声真是太厉害了。你的叫声真是太厉害了，
2: 一直惨叫的吗？持续很久，
0: 就是跟跳水那一样，很振奋，
3: 振奋，振奋。我太高兴了，很兴奋。
1: OK。我反着来一次啊！
4: 我可以反着来一次。回来
0: 了，你小心哦。
1: 可以，相信我，可以的。一二三，快点，快点，快
0: 点！啊，还好，还好，还好！哦，一二三，走！
3: 啊！这次我要优雅的离开。哎，走。

0: 这个项目一开始让我心里非常激动，尤其是第一回，我的尖叫非常的尴尬，后面心里的激动就慢慢减退了，因为这七上八下的就来回上下来回上下，因为你滑完之后又要爬楼爬上去，然后再滑一次，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然后我心里的激动慢慢慢慢就减退了，后边我就觉得哎呀厌倦了。
1: 五里平地，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
0: 我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悸动，怎么办？
2: 我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新鲜感了，这个运动已经现在那个开始变得无聊了。
0: 姐，我现在对这个也没有悸动了。
3: OK，
4: 好。
5: Now, it is a side running, sit and lean back.
3: All right.
5: Go.

0: my shoes.
1: Yeah,
0: one of my shoes over there.
1: Yeah.
0: Sorry.
1: Not blue.
0: Okay.
2: 有没有给你新的气动？
0: 我鞋掉了，我鞋掉了，你知道？哇 ，Thank you.
1: Welcome.
0: Go 吧 ，Go.
3: 我就开车去了，有人想跟我一起吗？
4: 我去开车，
5: 那我也去开车吧。
6: 我想去玩水。
7: 那我跟你去。
8: 我不玩了，我要去找点吃的。
3: 可以，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8: 好。
9: 哇，听到水的声音了。哇，里面有蓝色的灯呢，还蛮漂亮的。

哇！

0: 我突然觉得来到异形的洞里。
1: 我在这样想哎，就想到了暴脸虫。
0: 我突然觉得我在拍异形的像某一集。吓死我了！
1: 哦，你的跳速真的是，还蛮有趣的体验的。
0: 很宁静的感觉，
1: 好宁静啊，真的。

0: 怎么是个手动挡？好吓人呢！那哪个是哪个嘛？
1: 开车很开心，就是我喜欢周边各种路况，然后一会儿过水，一会儿旁边的火候就轰起来了，然后一会儿又过山洞，然后一会儿又过那种坑坑洼洼的那种泥地，我觉得挺好玩的。哎，他们的车也在这里。
2: 有一种我们要去冒险的地方。哇，那个是滑冰。然后，哎，那我那边是个世界杯，你把那放到那人的背后，OK？OK。就这样。就这样，OK。对，咱们。抱我嘞。
3: 要抱着是吧？
2: 你今天要滑下去这里喽。
3: 直接滑呀！
4: 没有滑到深水里。
2: 它不会很深的，因为我们没有穿救生衣，它的水深顶多就1.4米。OK，OK，OK，好哦，下来哦。

0: 小茹没来，肯定血压飙升。
1: 那小茹完全不行。
2: 那你开挺猛的了。
3: 还可以啊。
4: 我觉得开车还挺好玩的。
5: 我开心了。3, 2, 1
6: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7: 用蚂蚁宝，选适合自己的好保险。
8: 不放心，查一下就清楚了。
9: 保险理赔，
7: 全程陪伴，
10: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1: 孙小胜，
12: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3: 你根本就没死。
14: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15: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2: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6: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1: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2: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3: 我在这儿，
4: 我在这
5: 儿。我在这儿。
2: 谁？谁？

0: 快上！天哪！
1: 天宇，你在哪？
2: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也清欢，
4: 鸡肉花的汤第一浓郁，一定是鸡肉本身掉出来的鲜，所以说这掉这个汤就一个功夫菜。
5: 鸡肉花吃鸡不见鸡，已婚访素，这是它的特点。
6: 蹄花汤皮糯汤浓，清鲜味美。
7: 蹄花汤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爱的味道，它更像是承载着家庭纽带的一道菜。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1: 新导游要公布啊！
2: 好，
3: 天哪，
1: 紧张吗？
2: 吓死宝宝了！
4: 你不要恨我啊！
3: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5: L A 是哪个呀？
6: 不是这里。
3: 要选哪个呀？
1: 这是啥意思啊？
3: 你们那边 OK 吗？
1: 我不 OK。冬雨呢？哎，沈姐去哪儿了？
7: 他们人在哪儿呢？哎呀，他们在哪儿？
6: 对不起，
5: 突然一个这个拉肚子挡住了我的路。
8: 不行啊，又紧张了。
9: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哨，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哨同款 Clubi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哨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可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上微博进入花儿与少年2026节目超话花儿与少年，参与花少集福卡活动，把七福全都带回家，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是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0: 包虾大赛，这么多啊！哇，周然你好厉害啊！你说真要跟女朋友包虾？
1: 你在说什么啊？姐，
2: 家人们，
3: 周明草，
4: 来吧，
2: 我卡住了，完蛋了！
5: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2: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6: Hello，
7: 宇宙你好。月亮你好。好，
8: 大圣。
7: 我是你儿子。
8: 不好意思，
7: 刚有点紧张。
8: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7: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8: 拜拜。爸爸，我是你儿子。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

0: 加时版、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在中国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天上有颗长沙星，地上有座星城，叫做长沙城。古人相信天上的星辰对应着地上的人间，这叫做分野，长沙星因此得名，所以长沙又名星城。天上有星，地上有城，当我们抬起头，会不会也正在被某颗星注视？让想说的话穿过夜色，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颗星球，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宇宙能听见我们的回响，或许那一刻我们也曾经在宇宙里拥有过一个夜晚。
3: 收到请回答 over， 收到请回答 over。
2: 星城长沙的第一夜，两位业务部长会带来什么奇特的夜晚呢？
4: 走吧，
5: 去吃小龙虾喽。
6: 大家最期待吃长沙的什么东西？
7: 小龙虾尾。
8: 哎，是小龙虾宴，是不是有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呀？
9: 肯定啊，
10: 因为我觉得这辣的好吃，
11: 蒜蓉的也好吃。
6: 嘉靖，那个鸡的故事呢？是啊，那天是李超然讲的，椒麻鸡。
12: 各种鸡哈，我这还有呢，我给你们找啊。
13: 又来了，完了，开启这个模式我们就停不下来了，完了完了。
6: 他最讨厌的是你猜不出来，他还说你笨。
13: 对，
6: 哎呦，这都猜不出来，好笨啊，好笨啊。
12: 比如我现在给你猜一个啊，鸡便秘了。
13: 打一个吃的。
6: 哦，这个是椒麻鸡啊。但这个梗很难，那什么意思？
13: 它是一个梗，你懂吗？你怎么？那你要这么着，你就
6: 哎，就较真了，怎么了？
12: 把你拉黑。
6: 你好笨啊，你都说不过我们。
12: 把你拉黑。哎，还有，我回头明天带那个手机啊，给你们猜。
6: 梦梦，你这名是真名吗？
14: 不是。
8: 啊，那你真名叫什么？
14: 我叫马梅纸。
8: 什么？
15: 叫马什么？
16: 马什么梅啊？
6: 我叫马冬梅。
8: 它是那个纸，是那个古装
14: 纸叫什么？
8: 对对对，
14: 周芷若的那个纸，
12: 多好听。
8: 你是哪里人啊，夏萌？
14: 杭州人。
8: 杭州。
15: 你知道我小学跟他是，我们俩是一个小学的。
8: 你们俩一样大是吗？
11: 真假的？
3: 你也在杭州上学？
15: 对啊，我在杭州上的小学、初中啊。
11: 同一个小学啊？
15: 同一个小学，同一个初中。后来，
11: 你是宝石的吗？
15: 我宝石的呀。
11: 你不是几？哦，对，是的。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同窗。
6: 但你们见过吗？
15: 啊，我们那时候不加 QQ 了吗？
11: 对啊，然后你就出道了。
15: 对啊，
11: 然后你就把我删了。
6: 好，就是嘉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15: 当然了，
17: 你们的人设是还维持到
18: 我现在？
19: 我是。Oh my god， 你吓到我。
6: 走了。
8: 走吧。
6: 哟，
14: 风扇中的不想辣椒味，讲的大喷嚏，唱歌还慢歌，
0: 快点去占位置，我们发呆。
6: 好，哇，你脸都红了。
8: 这些是你亲戚吗，哥？
6: 是。
12: 哇，这么多虾！哇。
10: 还有包虾大赛，
6: 包虾大赛。
5: 大家在5分钟的时间内进行剥虾手速比拼，前5名将获得不同分量的小龙虾奖励。
12: 这么多啊！
6: 来， 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6: 你好。

0: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阿姨。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让大家感受我们长沙人的热情。
4: 感受完长沙的热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 啊，等会儿，等会儿，没搞好。怎么播呀？就把那个虾尾播出来。
3: 你摆播了，
5: 好沉。
6: 你放点水给我行吗？
7: 这个。这是自己比跟自己比。
8: 这是个人战，
1: 不是
8: 个人战。
7: 跟你对面的人没关系，是不是？啊。就是看你自己最多能包多少。
1: 哦，不是两个人掰。
6: 教我一下，
8: 他的那个这一节，然后
6: 这样子的，你人太好了，
8: 我也觉得。
6: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4: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7: 来，
9: 我感觉我赢了，
10: 我得多包一点。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赢，反正就是要赢。
7: 五分钟，
11: 这都不够我播的。
4: 来，三。二，一，计时开始。

0: 我真的很专业，我跟你讲，我没事就吃小龙虾，我天天吃。
1: 哎，我这辈子点外卖从来没点过
0: 小龙虾吗？
1: 从来没点过。
0: 真的假的？
1: 我都要抽筋了，我都有点。
2: 加油！
3: 哇，朱然你好厉害啊！
4: 哎嘞。
3: 你是不是经常给女朋友包虾？
4: 你在说什么啊？这我不能自己吃吗？还是我们川渝人比较得心应手，
3: 是不是啊？看我们川渝人多厉害！哇，我觉得播太快了，
5: 我去这个，哈
3: 哈，什么时候啊？咱这速度 easy 是不是？哇，我太厉害了！我都没发现我怎么那么厉害！哇，永远不服输的女人。
2: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这些龙虾，优雅一点。别着急，别慌。
3: 先吃。
2: 对，先吃一口。
3: 我这个是吃点菜
6: 吧。好巧嘞。嗯。王大炮。好巧。
2: 好巧，好巧，好巧，
6: 好巧，
2: 好巧。
6: 对。好巧嘞。
2: 好巧嘞。您平时还上班吗？
6: 退休了。
2: 哦，已经退休了，真好。那退休平时都干什么？遛弯，锻炼身体。
6: 直播。
2: 哇，真的？那播什么？
6: 唱歌。啊。
2: 生意好吗？
6: 反正就开开心心嘛。
2: 对。
6: 我们这个年纪就
2: 开心最重要。
6: 开心快乐。
2: 没错。
6: 平安幸福最重要。
2: 没错。
6: 我的就是心态。
2: 对。
6: 心态好，一切都。
3: 我跟你讲，我老厉害了，我现在
7: 是吗？
3: 我现在找到窍门了，我要找那个软的，好扯出来的。我这个黄特别多，怎么办？
0: 我好想吃了，
3: 算了。哇，吃锅的我好馋呀，好想吃哎！哇，这是辣的，哇，好好吃。哎，你播慢点，你播慢点。Slow, slow, 啊，好好吃。Slow,
6: slow,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这个唱歌的梦想。
3: 哇，这小龙虾好好吃，哎，好好吃。
4: 我们可以去那种酒店上班了，你知道吗？餐馆。
8: 我以前就在小龙虾馆打工呢。对啊，我就是给别人剥虾的。必须的呀，阿姨，我是专业的。
2: 我们现在特别像生产线上的纺织女工，你知道吗？就边干活边聊天。
0: 哎，我们现

0: 水县现在。对啊，来长沙进厂了。
1: 小龙虾厂。
2: 你们是一家人吗？
3: 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
4: 好大的一个家族啊。
3: 对对，庞大的家族。我的眼里只有小景，金色和银色日夜在穿梭，岁月如金穿彩促你和我。
5: 最后30秒冲刺，
6: 冲刺，
0: 他们那棚都播完了。
7: 天哪，你们两个，
0: 咱可是专业的好吗？
6: 不是，我感觉我的手有点酸，
0: 我的手都要抽筋了。
1: 我也是。
4: 特别好，开心最重要。
1: 稳的了，稳了。
0: 我也还行哈，
1: 还可以。
0: 我还吃了两只，一盆半我们包了，
3: 太牛了！哇，
0: 你们剩这么多。
5: 大家各自确认一下虾的数量。
0: 君子游戏。
4: 2、3、4、5、6、9、10、11、12、13、14、15、16、17、18、18、25、26。我数完了，君子嘛，我肯定不骗人。
5: 好，我们进入最后的清点，请超过20只的举手。请超过30只的举手。哇！请超过40只的举手。哇！请超过50只的举手。
0: 哇！50只！
5: 糖糖，你有多少只？
8: 56只！
0: 我的
1: 天哪，太厉害了！
5: 请问那位女士，你有多少只？我们星期五业务部一共获得12斤龙虾，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4: 谢谢，
7: 谢谢，
5: 可以品尝你们自己剥的美味了。
9: 好不好吃？
6: 啊，吃有吃，
9: 你自己剥的就是香。
6: 为什么你那么多黄啊？
0: 我拔的好，人家长得好。
10: 星期五业务部的部员们可以移步这边享受你们的晚餐。
1: Let's go，
11: 拜拜。
4: 哇，这是什么？哇，蒜蓉，哇，
0: 这年糕里面
4: 还有年糕嘞，
1: 哦，还有一份，
6: 这就是口味虾是吗？拌面的啊，但口味虾跟那个麻辣的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它汁儿多一些。嗯，
6: 这蒜蓉的蛮好吃，哇，好好吃这个年糕，
0: 哇，不行了，好好吃，
6: 好吃，
0: 好吃，味道不一样啊，跟那个，好吃，
1: 谁要面？
0: 这面肯定会非常辣，你小心一点。
1: 哦，对哦，剪掉吗？
6: 你先弄，你先弄。
1: 我吃不了。
0: 你先吃一根呢，你才。
1: 最后的。
6: 我绝对不辣，我看着就不辣。好吃。面绝了，我跟你讲。
12: 嗯，妈呀，长沙人也好幸福啊。

0: 挖去好吃。
1: 那个藕很好吃，那个藕很好吃。
2: 这牛肉好吃，
3: 我有点倔。
4: 牛肉好吃的，
2: 嗯，好吃实在的。
1: 哥，快吃这桃子，超级好吃。紫苏桃子吃啊。嗯，
2: 很清爽哎，
4: 好吃。哎，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做法很牛哎。
5: 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6: 好吃。
1: 哎，成都有这个啊？
5: 不一样。
7: 咋样？
8: 臭豆腐是不是就是长沙这特产？
1: 嗯，对，鸡好吃啊。哇，好好吃，这是什么东西？
4: 你最喜欢的鸡呀、
1: 啊？哦，东安鸡，东安鸡。哎，为什么我那么多湖南的朋友没有推荐过这个？
9: 这个鸡是吧？东安鸡，
1: 东安鸡，记住了。
10: 我之前来长沙都是在棚里面录节目，第一次出来吃这些东西，感觉好有烟火气啊，是不是啊？
4: 那你跟何炅关系不好，我经常出来吃。
10: 啊，你们都是一起出来吃吗？
4: 我们录完了就出来吃了，但是不敢来这儿吃。这儿很棒，
10: 这儿好舒服哎、啊，这个江边。
2: 对，我都第一次我就知道有这地方。
10: 哦，是吗？而且它会有那个风哎，是不是？
1: 就是底下这条街特别有那种感觉，
10: 烟火气。下面一排全是餐厅，各种餐厅。
1: 好想下去逛啊！
2: 江边真的很美。
1: 我才发现我们坐在这种漂亮的地方吃饭，好美啊！
10: 就在这个江边，这么美的地方。
2: 我以前就在江边，然后我会去江边的长沙江边的广场，然后就滑滑板。
4: 你们以前来长沙的时候，这儿还没有，你们都没来过是吧？
1: 没来过，
4: 但是大家肯定都来过很多次了吧？长沙
1: 对，都在录节目，
8: 对，录节目，
1: 对，没有出来逛过，从来没有过。这个湘江，我每次都是路过，从来没有上江上溜达过。
0: 在长沙，
4: 那在长沙有什么故事吗？除了录节目以外，
1: 都是故事，
4: 都是故事，都是故事，你的故事多是吧？
1: 都是故事，浪姐都是，
8: 除了故事就是事故。
4: 梦梦来长沙也来过好多回。
11: 我第一次来长沙，你从来没来过。
4: 你可真是个乖姑娘啊！第一次来长沙，感觉像第一次出门一样。
1: 你第一次来长沙？
11: 对。啊，没来过。
4: 好。然后不是你们每个人都想去哪儿？
1: 哎，你们知道长沙有个地方里面全部复刻的是80年代的那些，就那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
2: 你知道我以前在那里面打过工吗？
1: 真的假的？做啥？
2: 他就送完菜之后还会点我们，然后我们在旁边给他们剥虾。
1: 这节目里面是吧？
2: 是不是？就我以前真的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12: 真的假的？哦，
10: 真的，
1: 没事啊。
10: 怪不得你剥虾这么快。
1: 他从节目到现在做了很多工作了，已经说他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什么。我真的不信，
12: 我也不信。
10: 哎，我知道长沙有很有名的地方，叫什么解放西。哦，什么解放西路？
1: 对对对，有个纪录片。
12: 派出所是吧？
2: 我看那个派出所那可好笑了。
13: 整个长沙，我是老大。
14: 那你就搞得好。
4: 你说的这个叫什么？
10: 解放西。还有一个四方坪夜市。
4: 四方坪，这都是长沙比较。有名的，
1: 还有那个橘子洲公园啊，
10: 橘子洲头，啊，我没去过，我一直很想去。
1: 我觉得很舒服那个地方。
10: 哎，我还知道长沙有一个什么流浪小动物救助的晚上。
4: 救助小动物的，就是认领是吧？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宣传一下，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以。
10: 解放西四方坪夜市，啊，橘子洲头。
4: 长沙电视台，你们要去吗？
10: 马栏山
1: 那个6号棚，
2: 带我们去 P 哥探班吧。
4: 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工作人员全都是长沙的，他们都住长沙，咱们挨个去他们家，咱们包饺子。
12: 去杰里，杰里，
4: 杰里，杰里，
12: 去杰里，杰里。
4: 请问是杰里，杰里家吗？长沙不光有奇事、奇景，还有奇人。
1: 谁啊？
4: 就是何炅。你们都去过何炅家吗？
2: 去过。
4: 你去过？静可儿去过。我静可儿在何宁家哭了。
1: 所以我们这次安排会去他家是吗？
4: 对，我觉得这个安排一下可以的。
1: 可以可以
4: 可以。
1: 可以可以。他知道这回事吗？
4: 不让他知道，就直接去敲门。我们有什么不能找到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回了？
10: 其实可以了。哇，结账了，部长。
1: 啊，要给钱的，完了。
4: 啊，怎么会694呢？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赢来的游戏
1: 啊。
4: 啊，大凤爪是点的啊，田鸡、福江皮蛋。确实是烤牛肉粒，确实是。哎，这虾可跟我们没关系吧？这虾哦，这虾也是点的，臭豆腐是，行，无所谓，付钱吧，男人。
0: 好，
4: 真正的男子汉。
0: 那我们走呗。
10: 我们走吧，姐妹们。
1: 走吧。
4: 吃的很开心。
1: 走吧，姐妹们。
10: 走吧。
0: 哎呀，好舒服呀。
10: 哎，飞哥，我们回去玩什么来着？
4: 捉迷藏。
10: 啊，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玩捉迷藏了。
2: 对，这个滤镜好好看。
10: 滤镜，哎，给飞哥来一个，给飞哥来一个。
2: 给飞哥来一个。
0: 飞哥，让你找回年轻的感觉。咋样？
4: 像我？
0: 没有，我录一下，我录下来。
10: 你给我们每个人都录一个呗。
0: 三二一，来。好，小杨姐，三二一，来。哇！来，小杨姐，来，三二一，来。好，下一个来，三二一来。好，来三二一。夏梦来三二一。
1: 每个人都是一副臭美的表情。
4: 哇，飞哥好帅啊！
0: 飞哥都帅死了，怎么回事？
1: 哇，好帅啊！哇，真的好帅啊！
0: 我把丑发群里面。
4: 不要发在群里，发到节目组里去，播出去。
1: 哪个是我呀？
0: 第二个，就第二个人啊。
1: 第二个是你啊。
4: 第二个就是你，穿绿衣服的就是你。
1: 没有哪儿，我在哪儿？这个。
0: 这不是你吗？
4: 哎，我真的发现了，
1: 哎、不是，
4: 就是漂亮的人在里边没有优势。
1: 周依然，我去，
10: 哎，这种特效就是普通人就特别好看。
1: 哇，我就不要这个滤镜吧，其实有点变样了。再录一下，
0: 那我就这样。
4: 你别从那个地板摇下来，那个地板很好丑、哦。
10: 你从飞哥那个老布鞋摇起来。
4: 你从我的脚嘛，可以。
0: 三二一，可以来，小人姐三二一来，可以啊，完美，三二一换了啊，来三二一换了啊，可以吗？三二一过了啊，
10: 太好看了这个，这个漂亮，我喜欢这个，
1: 真实的我，
10: 我就喜欢这里啊。哦，
2: 飞哥。哦，小冉姐，
1: 我好想看一下。
2: 哎呦，好，
0: 不是飞哥，你怎么变呆了呀？
2: 那萌萌很萌的感觉，很可爱，
4: 非常好啊。这种一个成年人的稳重。
1: 你不觉得你那个眉毛挑得很油吗？你看你。
4: 我觉得还可以啊，我喜欢我这种做作的感觉。
0: 你觉得可以，我们就觉得可以。
1: 一个做作的男人。
2: 哇，堂姐好会啊！堂姐这表馆，
0: 哇，你这
1: 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越随意越好看。
10: 你随意吗？
1: 我就很随意啊，
3: 你会随意吗？
1: 随便一摆就很美啊，魅力无限。
10: 你看嘚儿吧，
0: 疯了！
1: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我真的，
4: 你是大家加发片，加发片子。
0: 你戴了头套啊？
2: 这是假发吗？看得出来啊。
1: 不是，我就戴了一点点。哎呀，我好烦啊，我好烦，我拆来给你看。
10: 你真要掀起来啊，姐？
0: 给大家留点体面。
1: 我没有什么，我很体面。
2: 非得这样吗，姐？那我把我垫肩也拿下。
1: 不是。
2: 垫肩。
1: 把 乱发吗？哦，
0: 看到了。
10: 为啥烫的是吧？
1: 对呀、啊。
0: 小柔姐摘了这个都变慈祥了。
1: 不是因为这个坨头发就想让它长一长，你摸很薄了，
10: 让它长一长，
1: 把它
10: 养一养，
1: 全部断掉了。
0: 对，
10: 养一养。
4: 你现在头发感觉趴在你的那个头皮上。
10: 哎，飞哥，你戴一下，飞哥。
1: 没流星，
4: 没流星。
0: OK， 拍个照片。飞哥，飞哥，飞哥。
10: 快！
0: 转过来，转过来。
1: 没流星。
3: 哎，其实还挺帅的呢。
4: 这种假发，我跟你说，要这么戴，漂亮，
10: 只是美丽。没有人想戴。
4: 发挥一下奖。
1: 给我，
10: 你快给小冉姐戴上，一会儿下车了。
0: 小冉姐下车了，快。
1: 哎呀，你这样会刮伤的。
4: 啊，它是刮伤。
1: 我回去把它修一下。
10: 你得把那个缝涂一点颜色，
1: 你下次看破不说破，省得我还要在车上摘假发。
4: 你可以不摘啊，你可以选择不摘、啊。
10: 畸形的。嗯，
1: 我这人被人揭穿了就憋不住了。嗯。
6: 到家了，回家喽。
4: 好漂亮的民宿啊！
1: 哇，好好看、啊，
10: 这晚上好漂亮啊！咱们家在哪儿啊？
4: 这儿。
7: 迷人的笑脸，新世界。
1: 我先去把我头发搞一下。
10: 行行行，
1: 都那么嫌弃我的头发，有那么丑吗？咦？先给。这是谁啊？先给小贾戴上。啊，这两个都不是小贾，还当做小贾吧。
10: 我怎么感觉有点饿啊？没吃饱。小周，你饿了吗？要不我们一起给大家加个餐？
0: 可以啊。
10: 八个人的夜宵，吃点啥好呢？咱们经费能够吗？
0: 那再给你加55。
10: 哪里来的55啊？
0: 每周52点后上千万都有机会领最高55元的周末快乐立减金。
10: 怎么领的？快教教我。
0: 很简单，打开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55"就能领，人人都有份。哦，
10: 不想睡55。哇，不愧是我，这钱能用来点宵夜吗？
0: 当然了，不止点宵夜，上千万 APP 打车、订票都能用。
10: 那不如让千万帮忙点一个到店取的宵夜吧。
0: 没问题，正好用你的千万55来点一下肯德基的灵魂宵夜。千万帮我点个8人吃的肯德基宵夜，要有炸鸡和鸡架，鸡架呢要一份甜辣的和一份不辣的，预算200以内，选离我最近的点，大概15分钟以后来拿。
10: 哇，你这既要在预算内又要口味对，那么难搞的需求千万一句话就能安排好，连最近取餐的门店都找到了，才不到200米。
0: 那当然，千万回答聪明，办事靠谱，生活大小事我都靠千万轻松安排。
10: 那之后多教教我，咱们现在去取餐吧。
0: 那走吧。
10: 好丰盛的宵夜呀、啊、这千万的立减金下周还能领不？
0: 包能的呀，我已经让千万帮忙设定了定时任务，提醒我每周五都来领。啊、哦。
10: 哎，我有新的照片了。
3: 脸是不是瞎呀？
1: 是我们上一期的吗？
10: 这个是我们有钱的时候。
0: 哎，这贵妇，贵妇贵公子。
15: 哎，这个肯定很好玩吧？这个。啊。
7: 这是螃蟹。
10: 小妍姐，这全是螃蟹。
7: 大家可以再往远处走走，还有美人鱼呢。哎呀！
0: 哇，这些照好漂亮啊！哇哦。啊。妈，你看飞哥，我你看发现没？飞哥每次跟小冉姐站一块儿笑老开心。
1: 我看，
0: 你看看。
10: 这么多才多艺、啊。
4: 我们那一代的演员都是多才多艺的。
3: 哇，好帅啊，哥哥！
4: 好玩吗？啊，我给你来个贝斯啊！
3: 哇哦，咋啥都会啊？
10: 你会边弹边唱吗？
4: 会啊。

0: 感觉他在拆房子。
1: 你把睡衣都换上了，你也太快了吧！
2: 因为捉迷藏这样方便。
1: 你要藏在睡衣里是吧？
2: 不能被发现。
3: 家人们，快快快，集合啦！
4: 来吧，干嘛？
3: 捉迷藏。

0: 但光捉迷藏是没有意思，是不是得加点什么？
1: 就是要每个人起一个名字，抓到了以后必须得想起这个人的名字来。
2: 我已经起好了呀。
1: 叫什么？
2: 我叫
3: 臣妾高发西贵妃司通。
4: 不是，你这个太难了。
1: 咱们这样，咱们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字。
4: 对，
2: 好。那我叫臣妾高发西。
3: 我叫美丽无限翁。
5: 那我叫普多比鲁翁。
6: 我叫勤快李皮蓬。
7: 我叫外币巴布。
8: 我叫喝王者英雄。
0: 我叫卡山火和王老吉。
2: 你这个都行，为什么我们臣妾高发西贵妃司通不行啊？
1: 怕上我和王老吉好记。
0: 对啊。
2: 那你叫啥？
1: 我叫王喵抓怒拿。
5: 这个不是王猫喵怒拿五个字。
1: 王喵抓，
6: 王喵妈怒拿，
1: 怒拿，
2: 王喵那怒拿，
4: 王妈抓怒拿，
5: 王妈喵怒麻，
1: 王喵抓，
4: 王喵抓怒拿，
5: 王喵王喵抓怒拿，
4: 王喵拉抓抓。
0: 开始啊，开始、
3: 啊！谁来抓呀？
0: 谁来抓呀？
8: 我先来抓，来，我自告奋勇，我来抓。
0: 你就闭上眼睛数数吧，数
8: 那六十秒吧，
0: 数一百个数吧。
8: 好，一百。
0: 行，来吧，
8: 我现在开始了啊。
0: 好，
6: 开始了，
3: 好了，开始了。
8: 100, 我99
3: 就开始了，好害怕，好紧张。
8: 96。

0: 97 96 95 94。
1: 完了，
2: 我卡住了，完蛋了。
3: 快暴露了！
4: 他一抓抓俩，
3: 没有地儿
4: 厕所。

0: 四一，四十，谁还在面前走呢？四十五了，
1: 六十五，六十四，六十三。哎妈，嗓子好累。
0: 六十二，六一，六十，五六，五八，五七。四十，谁还在面前走呢？
2: 三一，三十了啊，二十九了，二十八，
3: 四，三，二一，来了啊！
0: 等会儿啊，别动啊！爱上我和王老吉啊！爱上我和王老吉，怕上我和王老吉，一个了啊！
4: 我一个，钟欣然，你来帮我一下！
0: 你咋带上去的？
4: 我自己套上。等一下，等一下。

0: 喵哇，哇喵什么啊？完了，飞哥那名字我忘了。臣妾高发西，
1: 这你都没看。
0: 臣妾高发西，
2: 你怎么被发现的？
3: 我也想知道我在这怎么会被发现呢？我以为我这已经无敌了。
0: 哎，飞哥叫啥来着？
3: 王喵 Ranuna。
0: 喵喵，王喵 Ranuna。喵 Ranuna。王喵 Ranuna。哎，哈哈哈哈哈！亲爱的李玉
4: 龙，
0: 我快抽筋了，
2: 我俩刚刚吓一大跳。
0: 魅力无限王了啊！
5: 魅力无限王，王喵 Ranuna。王喵 Ranuna。
0: 魅力无限王，王喵 Ranuna。王喵 Ranuna。王喵 Ranuna。王喵 Ranuna。王喵 Ranuna。王喵 Ranuna。王喵 Ranuna。哎。

0: 我们要绕路呢。锁门，你的钥匙没拔，
1: 我不知道外边有钥匙。
2: 飞哥在哪里？
0: 飞哥在那把门锁上，钥匙没拔，你知道吗？
1: 我看到我那个门擦转了一下，我都懵了。
2: 还没找到，还有两个人是吧？
0: 完了，我都扫了一圈了，没人呢。
3: 夏梦呢
0: ？White Bubble。
3: White Bubble。
2: 他们在床底下吧？
0: 不会有人在这儿绕圈吧？跟我。
4: 有点。
1: 那应该不会。
2: 你慢慢招吧。

0: 吓我一跳，我觉得这边有个人呢。YB Bubble 不见了 ，YB Bubble。
1: YB Bubble 呢
2: ？YB Bubble。
0: YB Bubble。
2: YB Bubble 去哪儿了
3: ？YB Bubble 藏得也很严实。

0: 去哪了？我真的找不到哎。
1: 还有八宝。
0: 他俩藏得这么好吗？房顶上会不会有啊？
2: 去哪儿了？他被藏洗手间里了吧？
1: 外比八宝。外比八宝。
0: 外比八宝呢？
3: 行了，外比八宝不找了，找不到了。
0: 外比八宝。
1: 外比八宝，你出来吧，你赢了。外比八宝。
4: 你还有李小然，你也没找上啊？
0: 对，小然姐。
1: 对对对，别出来，别出来。
2: 不行，小然姐我没找到，我觉得。
3: 米罗布罗普，米多米罗，米多布罗普。我觉得小然姐不会跟我搁这绕圈呢吧？米多布罗普，米多布罗普。小然姐呢？我觉得小然姐出去了。
5: 没有没有，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
0: 人呢？去哪了呢？怎么找不到呢？找不到哎！
6: 一帮大笨蛋。
3: 我们有倒计时吗？
0: 冰箱里。
3: 哎，

0: 没有。
1: 哎，他们人呢？这两个人就消失了。
2: 他们不会出去了吧？
3: 不会。
4: 不
2: 找了，找不到了。
5: 那是不是就算周一安收？

0: 们人呢？他们人在哪里？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2: 崔小生，
3: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4: 你根本就没死。
5: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6: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3: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7: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2: 他们人呢？他们人在哪里？

0: Justin！人呢？
1: 喂，你是谁啊？你夏梦吗？你在哪里啊？我刚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了。
0: 啊？
1: 他说需要一个椒麻鸡和假发片的线索，凑成一个四位数密码。
0: 啊？你们现在不在这儿吗？没有椒麻鸡呀、啊。
2: 鸡便秘了，打一个吃的。
3: 哦，这个是椒麻鸡啊。
4: 都那么嫌弃我的头发，有那么丑吗？椒麻鸡在这里。
0: 没有椒麻鸡呀、啊，你们人都在哪儿啊？

0: 哪里呢？
1: 维迪巴姆。
0: 真的好难找、啊。
2: 小眼藏得太严实了，他要是蹲着的话，脚都麻了。我跟你说，李小冉会蹲麻，李小冉

0: 会变成椒麻鸡。
1: 我们现在去那他们的那个监控房里面看。
2: 我去监控房。这个游戏突然就有意思了。
3: 好好玩呀。
0: 还藏着呢。
4: 你看几号决赛？十号。
0: 他在床底下。二十一号机。出来了，他出来了，出来了。
1: 腿都麻了。
2: 嗯，不要搞我，早知道我不躲那么好了。
3: 打包回来的椒麻鸡吗？
0: 靠谱，靠谱。
5: 打包回来的椒麻鸡。
2: 小人姐怎么一动不动啊？
3: 对啊，
2: 拿
3: 出来。
6: 我好累啊。有的时候太聪明也不是一件好事。
0: 音乐，音乐，给点音乐。
7: 来了，我找一个其他的。
0: 对，就刚才那好听，
2: 好听。
8: 夏梦，你唱小人姐的歌，她就会跟你合唱。
2: 真的吗？
3: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安心。
9: 哎，为什么小人姐这样都不出来？
10: 她现在桌底在合唱这首歌。
0: 她在桌底合唱是吧？
1: 夏梦，夏梦。
2: 干嘛？
1: 椒麻鸡应该在那个桌子附近。
3: 桌子里有人。
11: 没有意思，这个游戏为什么都要提醒我在哪里呢？
0: 我感觉这个人这辈子玩游戏都没赢过，好不容易没找着他。
11: 广播里又在提醒，还让我自己有个机位。
2: 你一直在录像吗？
11: 对啊，他们让我说桌子里加个机位啊，但为什么要提醒你呢？
2: 你不觉得吓人吗？
11: 啊、哦，
2: 你
11: 没
2: 听见我声音了？
11: 我听不见你声音，我也不吓人啊，就这么亮，哪里吓人？告诉我。不，关键是为什么要提醒呢？
2: 他们都去哪儿了呀？
11: 通道。
1: 夏梦，夏梦。
2: 干嘛？
1: 你们在哪里啊？我和飞哥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我被带到另外一个房子里去。
11: 你们就在那儿待着吧。
2: 我们就在那儿待着吧。
8: 我们宣布最后的赢家为李小冉女士。
11: 早说嘛！哎，我是没录上吗？
8: 椒麻鸡之神。
11: 哎呀，对不起，我没录上。
1: 三二一。

0: 说他们在哪儿？
1: 你们在哪儿啊？
2: 我们不要说真相，我们就等他们到时候看真片的时候。
3: 好，
4: 咱们是不是自己解密出来？
5: 哎，他们被找到了吗？
2: 哎呦，幸好是你，小然姐，不然我们都出不来。
6: 我们刚刚你知道，我们被直接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
2: 去了。对，我们直接被带走了。
7: 你拉倒吧，明明就是你们故意躲起来的。
8: 我们必须得让他找着你，要不然我们出不来。
6: 我们直接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7: 我那个房间超级冷。
2: 但幸好你躲着没被发现。
0: 你们为什么那么笨？
9: 就是你们故意的，我都听见你们商量了。
10: 我在这开始蹦迪，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们好笨啊，怎么能笨成这个样子？
1: 然后就是说，如果找不到我，你们就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了，是吧？
2: 对啊。
1: 因为你知道吗？我好聪明。
2: 没有，是这样的，是我找到了他们，然后我找到的人都被带走，然后后面我也被带走了，因为我找不到。他说我的时间到了，你知道吧？
11: 我觉得小然姐有时候就是很可爱，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天然呆的感觉。你说如果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儿，又放了音乐，还放了自己的出圈的歌曲，他都没有感到有什么疑惑的事情。就我们已经跳跃了捉迷藏这个游戏，他出来还是居然觉得就是我们很笨，没有找到他。所以我就想，就是很单纯，真的很天然呆的感觉。
5: 你应该有奖励才对，应该给你奖励。好想说
12: 给我奖励。哇，什么奖励？
13: 对对对，你不是赢了吗？刚刚
2: 我们有一个，
13: 你有个大奖励，
2: 有个视频的奖励。
13: 视频？
2: 对，
14: 我觉得还是让他看节目吧。
13: 怎么你们都知道？这叫不叫
2: 选？留到下一期。哦，
13: 可以，到时候看节目就知道了。
14: 结束吧，赶紧洗个热水澡，你冲一个，别冻坏了。
5: 结束，洗澡。

0: 我有什么奖励啊？你奖励就是你先洗澡啊。
1: 我不需要。
2: 明天是不是会有个什么颁奖仪式啊？
3: 对，明天早上有颁奖仪式会告诉你。错姐。
2: 哎，这个响了，这个响了，看一眼，看一眼。
3: 悠悠间，
2: 各位业务员，明晚将迎来北半球夏季最壮观流星雨。啊！明天去看流星雨。
4: 并且是近几年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
5: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因其流量稳定、亮流星多、观赏性极强的特点，成为每年八月北半球最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之一。13号，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今夜起进入最佳观测时间窗口。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夜恰逢新月，没有月光干扰，午夜过后，随着英仙座辐射点升高，流星出现的频率会明显提升。
2: 大家明天前往金井天文台赴一场和星空的约会。哎呦，联系人哥，你要不要记一下？
0: 谭老师。
6: 啊，我好想看流星雨
1: 啊！咋唱来的？
7: 陪你去看流星落在这地球上。
8: 明天要去看流星。
2: 明天晚上看流星雨。
8: 真的吗？
2: 明天晚上。
4: 我还从来没看过呢。
1: 不行，我也从来没看过。
4: 没看见
1: 过。我看过。
2: 你看，你没看过流星雨吗？
1: 我看过。
8: 是吗？
2: 很过瘾，就过一会儿星星。
1: 过一会儿一个。我要想100个愿望。
2: 对对，今晚躺床上想想愿望。
1: 我写一个。我们写99个愿望，不要写100。然后
2: 好，
1: 来一颗低头念一颗。
2: 好，
1: 明年接什么三步大举啊？星星大炮，中奖800万。
9: 手机是在你那儿啊？不装手机，
4: 在这儿，我放那儿了。
9: 那没事，反正我开了。明天
4: 交给小的啊。
9: 看到聊聊，没事，明天联系我来。
4: 行，没问题。
9: 对，交流我来。
10: 哎，怎么说？洗澡谁？
11: 姐姐先洗。
7: 陪你去看流
2: 星。那我跟唐姐先洗。
1: 谁在放这个歌？
3: 小安姐，肯定是小安姐。
1: 已经开始了，说你
3: 我们你这个表情好好笑。
12: 哎，你说我们这辈子能和几个人同时看流星雨，真的很难。
1: 对，
12: 所以我们别去熨衣服。
3: 好的，等你把词儿说完。
2: 陪你去看流星。

0: 唐姐，你可以帮我个忙吗？
1: 说，
0: 帮我把我这个项链摘了。哎呀，来，我住上面吧，你住下面。
1: 行啊，
0: 我往上爬。
2: 我天哪，我上一次住上铺应该是在20年前。
1: 我上一次是我上哪上大学的时候，
2: 是吧？
1: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0: 对不起，哥。
2: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3: 我好久没睡过这种床了。
4: 哇，这房间太爽了，巨大，
5: 在床上非常爽。你可以，
4: 我先上去看一眼。
5: 你可以上去看一眼。哇，这里可是还有插销啊！
4: 插销？没有。插销是你们那时候的说法吗？
5: 那你叫什么？
4: 插座。
5: 一字之差，有这个必要吗？
4: 插座，
5: 插销。
1: 门得关上吧？
0: 对，那个帘儿得拉上吧。
1: 哎，这玩意儿咋玩啊？
0: 咋了？
1: 不是他
0: 们，是不是越拉越开？
1: 对。为什么？
0: 你不要再拉了，姐，你再拉，我俩跟外面看着外面睡觉了，姐。一会儿我拉啊。哇，
1: 他怎么走开大的？
0: 怎么回事啊？
1: 对呀，我想给你拉下来，他一直在往上走啊。
0: 你拉那边，我拉上。来。不能再拉了，姐，真的不能再拉了。
1: 不是得拉下来呀、啊？
0: 怎么拉下来啊？不觉得挺搞笑的吗？
1: 周依然干这个行，我觉得他钓鱼的嘛。
0: 你给我拉下来啊，小然姐。
1: 这个，这外面是什么？哎呦，好惨呐、啊！
6: 窗
1: 帘儿够不着，给你拽下来。
0: 小
1: 然
0: 姐费了半天劲，给我俩
6: 窗
0: 帘拉开了。
1: 怎么了？
6: 咋弄啊？
1: 这咋弄？
0: 不知道啊，
1: 我不懂啊。
0: 不是这
1: 个，
0: 我研究了。
6: 完了，可完了。
1: 算了，在外边贴个纸吧。
0: 王
1: 姐，
0: 哎，
1: 小然姐把咱们窗帘全拉开了。
0: 哪儿啊？为啥呢？
1: 要给咱们拉上，结果越拉越开，越拉越开，越来越高，然后我都够不着了，往下拽也够不着。你看够不着，这个玻璃在往外撞倒了。不信你试试，小贾也试了。啊，
0: 坏了，这是，我试试。
1: 懂。
0: 妈呀，为什么每个抱枕都有他？为什么？我用他堵住我的镜头。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好。噔噔噔噔噔。哎呀，我要拿我的东西。孙姨。Yes。哦。
1: 唐娜，我们是可以一起洗澡聊天。
0: 对。
7: 大哥。哎，我把洗面奶放回去。
8: 好。你们有卸妆的吗？
7: 有。
5: 我有卸妆湿巾。
7: 我都有。
9: 拜拜拜拜 ，see you tomorrow， OK。
1: 拜拜，
9: 再见啊。
7: 好，
9: 走。
7: 拜拜。
9: 没有。哦，
1: 这里你洗完了吗？
9: 洗完
1: 了。哇，好香啊！你喷香水了吗？能不能行啊？
7: 因为这个是新的睡衣。
1: 对，然后喷香，睡觉喷香水，
0: 给小
1: 贾闻。孙姨，嗯，你们床头这圈灯是怎么关的呢？我们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飞哥他们关了，我去问问他们去。小贾，哎，你床头那圈灯怎么关的呀？
7: 旁边有个插头，给它拔了。
1: 哦，旁边插头。

0: 飞哥，天好阴，还能看到流星雨吗？
1: 飞哥，要不我这会儿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得了。
2: 好。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哎，唐老师啊。
3: 您说。
1: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今晚想过来看那个流星雨，我们大概几点到合适？
3: 今天晚上流星雨的话，其实
1: 看不到。
3: 这个情况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咋了？
3: 但是呢，其实也可以充一把，因为现在中央气象台给了我们一个希望吧。嗯。它现在的预报是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嗯。会有一个窗口期，到时候可能会晴天。
2: 哦，太好了！
3: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碰碰运气。
2: 好的，谭老师，那就看咱们晚上的运气，然后咱们9点钟见。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谢谢，谢谢谭老师，
1: 谢谢，谢谢。
2: 哎，一会儿见。
3: 拜拜。
2: 哎，拜拜。OK。哎，
1: 没问他要不要钱。
2: 啊，这个到那儿再说吧。然后。

0: 我给煮。哎，孙姨，现在几点？
1: 现在才六点。
0: 我们也得先吃东西。
2: 你下点饺子。哎，
0: 可以啊。那咱们干吧。
1: 是不是晚上很冷，要换个衣服？
0: 你穿这个肯定不行。
1: 要穿长裤。
0: 长裤和那个上衣。
2: 煮吧，我要煮了。陪你去看流星雨。我在走廊上看见有一个很孤单的垫肩，在地上。
3: 什么东西？
2: 你们走廊上有个垫肩在地上，不知道
4: 是垫肩，
5: 小假的吧？小假的吧？
2: 怎么可能？我从来不带垫肩。
3: 不是穿短袖怎么带垫肩？
2: 不是，那不知道是谁的在地上。我爸应该是我的。这饺子应该好了吗？叫他们出来呗。
3: 有没有什么喇叭什么的？吃饺子啦！
6: 吃饭啦！
7: 吃饭了，走
2: 走。
6: 吃饭啦！
7: 来啦！
3: 吃饺子啦！哎
0: 呦，贾老师哦，哎呀！
3: 过年啦！
0: 过年啦！不吃吗，孙姨？
5: 我不吃了，哥，我刚吃完饭。啊，
0: 好好好。哇哦！
1: 我来吃。
2: 哎，我来搜一下去那个天文台要多久？他正常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吧。七点半出发，九点半。七点半出发是不是有点晚啊？这个。
0: 那我们就七点钟出发。
2: 七点出发。
0: 现在几点钟？
2: 现在六点四十。
0: 那我们就七点半。
1: 只要
0: 小冉姐从厕所里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准时出发。
8: 啊，这是谁创的菜式？这个原来是魔芋。
9: 你真棒！
2: 你没发现这鸡蛋里还有薯片吗？这是我自创菜。
10: 煮啥？
2: 我想做一道创新菜。
10: 薯片。
2: 我准备把这个薯片跟鸡蛋。我再创新一道菜，
0: 可以。那个，但饺子你就别创新了，就老老实，咱就老老实煮是吧？
2: 对啊。
0: 好。
2: 怎么样？看着是不是很不错的样子？
0: 然后醋、酱油什么的都有。
1: 这是什么？
5: 这什么啊？哦，你要炒那个鸡蛋了是不是？
2: 这是薯片加鸡蛋。
3: 哦，好吃。
5: 啊，真的吗？我吃过这种。
2: 真的吗？我们可以试一下。
5: 我没吃过这
3: 种。它就是有点像面包糠的做法，是不是？就把薯片当面包糠来用。
2: 对。
3: 我吃过这个做法。
5: 像饭店的。
2: 我再放点魔芋爽在上面。你就要做一个。
3: 黑暗料理吗？
2: 黑暗料理。
10: 小贾是厨神。
1: 哦，好像吃出一丝味道，但它不脆，好像就是有味道，
3: 软的。
0: 你薯片应该最后放了，它要那个脆的。
3: 但我想象的也是要脆的。
0: 你现在这是化进去了，
2: 第一次尝试，我现在有经验了。
0: 哎，孙姨，你是要小动物救助是吧？
5: 你说什么，哥？
0: 我跟总部发个消息，然后问一下，跟他们确定一下，咱们要去那个救助动物，你跟小冉姐都要去是吧？
5: 你问问哪天可以去啊？哎，我还知道长沙有一个什么流浪小动物救助的晚上。
3: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让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5: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抽一天。
0: 好，可以。
11: 因为我有两条流浪狗嘛，然后想起我们每年都会有增加这么多流浪的这些小动物，就会觉得很难过。我们放飞那个愿望的孔明灯的时候，孙也写了这一点。
5: 第三个是所有的流浪的小猫小狗都可以吃饱不生病。
11: 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我能帮他们做多少就做多少。
3: 我也要去。
0: 我也要去。
1: 都去吗？
5: 咱们一起去。那个
0: 总部呼叫总部，然后那个我们以孙姨和小冉为首，想去看看这个救助动物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公益活动。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全员出动，我们也都有正有此意，可以去看一下，帮忙。然后节目组安排一下时间，辛苦。
10: 那我可以去弄狗，我猫猫过敏。
0: 我想救助大象。
2: 好，
3: 我想就
8: 是你是想弄真相还是假象？
0: 我拍戏的
11: 假象吧，
0: 我的那个我
8: 掉到水里去了，
11: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4: 真相只有一个，
0: 真相
8: 是真相会自己浮出水面，
0: 浮出水面。
9: 商场就是王者英雄，新时代能量电解质饮料，配料干净 ，A3 加清洁标签认证，天然能量加电解质，状态全开。
3: 部长，我们还有两分钟出发了啊！
0: 可以，
2: 马上出发。
5: OK。
0: 周部长，我们今天一起去看流星雨吧。
2: 好啊。
0: 那么，让我们出发吧。
2: 没问题。
0: 来吧。
12: 带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天球上。
0: 你们都看过流星雨吗？
13: 我真的看过，我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哎，
3: 我也是有一年在北京，是不是同一年？咱俩
13: 我很小的时候。
0: 我知道你很小的那次，我们是一起。
13: 对。
0: 九几年？那是九几年？
13: 对对对对。
0: 九六年。
13: 我跟你讲，
0: 对，
13: 那个流星就像有人往从天空往下倒一样。
0: 对对 对, 对、
3: 哦。那么夸张啊？
13: 特别夸张，极其夸张，我以为我在做梦。九几年那次真的就是这颗还没消失，那颗已经接下来了。
14: 九几年你出生了吗？
15: 没有。你出生了吗？
14: 我出生了呀。
5: 好像很难得。
15: 你几几年的？
14: 98年的。
15: 对。啊，那你长得好显嫩哦。
14: 你去问。哎，
11: 今天看的叫《英仙座流星》。
13: 英仙座、嗯。
11: 这几天是高峰期，这几天。哦，
15: 太想看了。
13: 下雨哎。
0: 但今天我们要碰运气。10点钟到。
11: 我跟周依然只要不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不会下雨。
0: 你们俩这么晦气吗？
2: 我们俩只要在一块
11: 儿，出现在一个地方就下大雨。
2: 待在一块儿就
13: 真假的？
2: 这个雨太大了。
11: 我怎么一见到你就下雨？我身上这点白白又白涂了。
2: 暴雨。
0: 那你们俩以后就叫雷公电母组合的。
2: 但我们不是雷阵雨啊，就是普通的雨而已啊。
11: 不是大暴雨，
13: 那么你俩就绵绵细雨组合。
2: 绵绵细，但是下的很大雨。
13: 那就是大暴雨组合。
11: 美丽无限。
14: 哎，我们玩那个吧。
11: 什么呀？
14: 你就每个人都要唱出带雨的歌词，谁唱不出？哦，
11: 可以啊。
2: 我先来。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好，下一个。
11: 雨一直下，气氛不再融洽。
13: 淅沥沥的小雨，什么什么怎么唱那首歌？哗啦啦的虾，是不是有这样一首歌？
2: 在这片淅沥沥、哗啦啦、纷飞的雨中。
13: 别唱，别唱，有个张宇，张宇唱过一首。
11: 雨一直。
13: 雨一，对对对，雨
2: 一直下。上了第一首就是。
11: 我唱完了，姐。啊，
13: 还有那个。怎样的雨？别，
14: 你还没到
2: 你，你还没到你呢。
14: 别急。
15: 那我一会儿想不出来了。
13: 想到没有？带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哎呦，
2: 第二个
11: 可以可以，
13: 是陪。好，你。
2: 下雨天了怎么办？
11: 这我刚
13: 唱过了，
15: 你唱过了呀？
13: 唱过。
0: 你这硬抢啊！然后你以为你变个调，你就听不出来了。
1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就让这大雨一直落下。
8: 小贾，该你了。
13: 该你了。你唱了吗？
14: 完了，还有什么歌？哦，
15: 我知道那个
14: 雨，
15: 那个
14: 小雨，
13: 还有那个那个，
15: 等不到爱的恋爱的星雨洒满天际，
13: 双子座，
15: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5: 这
15: 瞬间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
12: 最灿烂不一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
0: 你说我们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流星雨跑这么远，是不是也挺浪漫的？其实，
15: 好浪漫，真的好浪漫。
0: 来流星雨，狂去溜。
16: 陪你去看流星雨。
17: 我们这会儿去往山顶，一路攀登，耗费了很长时间才抵达山顶。

0: 小猫。
1: 哎，小猫咪来，长得还挺俊。
2: 小猫
0: 来接我们吗？小猫妈，
1: 长得挺漂亮。
3: 哇，还是外表好啊。
1: 它就是天文台底下种着茶，观着星象，喝着茶。
0: 哦，在这儿呢，下面是茶，你看。哇，哎，这个味道好好闻啊，是那种山里的味道。
4: 很漂亮，在这喝喝茶。
0: 我们就是采茶女。
4: 对。
1: 嗨。好可爱啊！
0: 好可爱哦，
1: 不怕人。
0: 好可爱啊！
1: 咪咪。
4: 喵喵。
1: 是这儿哈。
4: 走。
1: 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谢谢。
5: 欢迎，欢迎。是。
0: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欢迎大家来我们静静天文台啊。
1: 好。
5: 其实平时我们这边是要买票的哦。
4: 今天免费是吗？
5: 因为其实天气确实不太好，但是我听说你们还是愿意来跟我一起来追逐这个流星雨。
4: 嗯啊，
5: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全国应该没有几个比我看流星看得更多的人了。
3: 全球吗？
5: 全球也差不多啊。
4: 这里经常流星雨。
5: 这里经常会有。去年12月份，我们还在这边看了一场双子座流星雨。哇。
6: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7: 这爱就只剩一方代替。
0: 太疯了，老师，每年会有几次啊？
5: 其实每年都有挺多的。我们先带你们逛一下我们天文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
5: 好好，来，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金景天文台。我们这里是集观星、研学和茶旅于一体的乡村天文科普基地。哦，这是一个专门讲我们中国天文学的一个展厅。来，我跟大家讲一讲，你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个天文学家是谁吗？
0: 上
6: 古炎帝。
5: 炎帝，当时炎帝他观星象，于是就开始给我们制定了最早的天文学的一些预测的东西，然后这就开始识天时了。如果等一下天晴的话，我带大家看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星。
0: 啊，好啊。啊，
5: 这个星星叫做伤星。
4: 伤星啊，好伤心的那个伤星。
0: 伤星
5: 啊。伤草的伤，不是那个伤心。而你知道这个伤星对我们中国古代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吗？
4: 是啥？
5: 就是定时间。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确定立秋吗？啊，
4: 看伤星。
5: 哎，是的。你像上次有人跟我说，他说，可能古人是不是靠喝奶茶来定立秋？好，我们来找往后面再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天文学最重要的年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中国古代天文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天文学家，一个叫做甘德，一个叫做石升。啊，这两位天文学家在中国历史上，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天空中的星星给记录了下来，定出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化的星图。啊，这个东西对我们可重要了。哇，这一块
4: 就这个，
5: 就是这个。哇，这张星图是经过我们后代多次改进过的，融入了一些西方星座进来，比如最常见的12星座，
0: 结合了一下。
5: 对，结合了一下，但是最主要它写的是我们中国的星空。
4: 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亮度实际上可能是1000年之前的亮度？
5: 没错，我们现在肉眼你能看到最远的地方你知道有多远吗？250万光年远。嗯，其实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发出的光是250万年前的光。
4: 对，是的。
5: 所以你看的天空的星星，它不光是一个情景，还是一片历史。
4: 不停地
8: 在见证历史。
5: 对，不停地在见证历史。这里有一个清代早期的一个天文学的古籍，上面你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长沙星。
4: 那你们这里好有福气啊。
5: 我们是先有长沙城才有长沙星。长沙也是中国这么多年历史以来没有改名也没有改地址的城市。然后我再跟你们讲一个哦，今天晚上我虽然不能保证你们一定能看到流星，但我今天晚上能保证你们可以抓着流星来许个愿，好不好？
3: 抓到
4: 了。抓到了是
0: 怎么抓啊？
4: 是这种抓吗？

0: 月球的，啊，对，还是挺神奇的哈。啊，在月亮上的东西，
1: ，感觉跟自己不是一个空间的东西，是不是？不是一个时空的。
2: 那我想问，就是比如说像平时那种自己捡到带回去就不违法了。
3: 我们基本上现在的秉承的就是谁捡到归谁。我们往上走呗。
4: 好。
3: 啊，我现在带大家就去我们天文台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上面的天文圆顶啊。来来来来。哇哇！
4: 天文望远镜吗？
3: 对对对。哇！湖南省最大的一台光学望远镜。
5: 我们就是用这个望远镜拍了牛郎和织女星的照片。哇！哎呦，怎么转了？
4: 什么转了？
5: 刚转了吗？
3: 是的，是的，你没感觉错，它这个是在转。啊！这个穹顶它是可以360度转。啊！
4: 而且，哇！
1: 这外面
4: 啊，
5: 这个可以转啊！
3: 老师，那它这个转是因为什么转呢？
5: 是因为地球在自转，太阳跟着地球一起转。哦，它是自动的，是吧？它是自动的，对对对，
3: 这个东西啊。
5: 对对，
3: 然后我们要观测的时候，我们是会把这个窗口打开的。哎，我们老师可以打开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哦。也许一开窗，外面就满天繁星也不一定哦。
6: 看我的魔法靠！

0: 没有哎。
1: 这是好像还是黑黑的。
0: 哎呀，没有。没有哎。哎。
2: 没有星星啊？
0: 没有。
2: 没有星星。
0: 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4: 你们没看到吗？
2: 只有聪明的人可以看见。
4: 这不是星星吗？
5: 有星星吗？
4: 有啊，你看，
1: 很多。
4: 那边有一颗。
5: 我打你一拳
4: 吧。看见吗，姐？
0: 所以下雨有关系是不是？
6: 那是不是比如说湖南，那湖北没下雨的话也能看，就是
7: 只要不下雨，我们这个都能看。
2: 那老师，我们通过这个眼睛可以看到有星星吗？
6: 我看看。

0: 一片漆黑，
1: 这一个星期都看不见了。
2: 光学望远镜它是穿不过那个云雾的，云层就像一个大盖子把我们盖住了，必须得天气。我们今天长沙的概率确实不高，但是今天全国大部分概率都不高，现在只有西北的一些地方
3: 能看，
2: 天气稍微好一点。
1: 看这个，
3: 这是哪儿的？这是
1: 陕西。
3: 陕西没有下雨，
1: 满天星的，
2: 真的吗？
4: 哇，那他们有可能能看到流星哎。
5: 我们也有可能的，姐，只要天能转晴，马上就可以看到。
6: 现在才10:30，
3: 是不是晚一点应该可以啊？
2: 我们出去用我们的诚心来感动一下宇宙嘛。
3: 喊。
2: 对啊，我们出去就喊吧。
6: 流星快来呀，流星。
2: 来来来，我带大家躺着看流星。
3: 好，
6: 来吧。
2: 躺着看流星。
6: 从床哪边
3: 啊？太好了。
2: 随便。
7: 上床了。
2: 啊，因为其实看流星的话，最重要就是让你的眼睛可以看到更多更广的天空。因为流星的出现是在天空中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出现的。我们看，坚持一下，
1: 好
2: 看能不能用我们的诚心感动一下上天，把这个云来喊呀。啊，那我们就那一次我们喊的太阳出来，太阳就出来了。我们现在喊星星出来吧，只要星星出来，流星自然就会出来了。
3: 好的，星星出来，
1: 星星出来。
3: 出来，星星出来，
8: 流星，
3: 星星出来，
8: 流星快出来吧！

0: 星星吧。流星来，四颗流星。飞走了，流星飞走了。拜拜，流星，拜拜。
1: 我觉得悬了。
0: 对，这完全一点都没漏。
2: 是的，其实今天晚上的话呢，确实挺难的，
3: 难，
2: 这个是真的很难。
4: 因为一颗星星都看不见，肯定流星也不可能能看见，不会有第七的那个太阳出来的奇迹。
1: 其实有点遗憾，嗯，但是虽然遗憾，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日子还长，总有机会还能再看到的。
3: 就是顺其自然，看到了又怎么样，没看到又怎么样，重要的是我们来了。
5: 其实我觉得就像那天看日出一样，就是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一天共同为这样的一事情去奔赴。
6: 星星点灯，
5: 就本身这件事就很浪漫，你不觉得吗？
0: 还看见了大鹅呢。
7: 挺开心的，跟姐姐们在一起，我觉得好浪漫，能天文台。要是这个时候有星星，就更完美了。
8: 我没有觉得很遗憾，虽然那天没有看到流星雨，但是幸好我们遇到这位谭老师，有学到很多关于星空的知识，然后也对流星更了解了，有被他感染到。
9: 唐老师，唐老师啊，来，辛苦你一步到我这来，来啊。
3: 一个 ending 是吧？因为今天也看不到了。
9: 不是 ending， 是一个开始。
10: 是一个开始。
9: 就是为什么哪怕这种环境也邀请各位来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从节目的有这个项目的最开始，我们就在一直在筹备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很多的手续，申请到了这件事情的许可。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左边，我们有一个小装置。啊，
10: 左边。哦。就那个架子上吗？
4: 有电话亭。
9: 是的，狮子王那个经典台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守护星，你可以打给你的守护星，任意你觉得是你的守护星的都 OK。 你们在长沙金景天文台与守护星的通话会被录音，将被长沙天仪空间自研的 SAR 卫星发射到天空上面去，这颗卫星会承载着大家的心声在太空执行任务。这个卫星它其实是会给你回馈的，下一站我们录制的时候会把这个回馈给到你们。
10: 什么回馈啊？
4: 什么回馈啊？
9: 现在留成一个悬念，就它一定会有一个回响，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你们这通电话是要怎么来打。
4: 这个星会飞多远？
11: 这个微小卫星近地轨道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大概500公里左右。哇，
10: 不可能吧？哦，
4: 头顶。
10: 哇，太神奇了。什么意思？说天上有我们的守护星？
12: 对，
4: 都可以，我就看自己怎么理解。
9: 准备好的话，过去拿起那个电话，我们会把你这段拍下来，然后真的封存到卫星。
13: 就打上长途电话了。
4: 这叫星际电话，不叫长途。

0: 哎，Hello，宇宙你好。那个，我是一个来自地球的男孩，叫周依然，
1: 25岁，中国人，哦，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
0: 那个，
1: 重庆特别热情，火锅也很好吃。
2: 你听到了
3: 我听到
1: 啊，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我稍微再平复一下。
2: 没有罩子，没有玻璃的。
0: 如果你能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希望你可以来地球接我，也欢迎你们来地球做客，非常期待你们的到来。
1: 我和我的朋友们人都很好，很随和。我们现在在长沙，当然你们也可以来重庆找我。我的电话号码是86。
0: 收到，请回答。Over。收到，请回答。Over。好，我要走了，拜拜。
4: 这群人。守护了100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唯一一次能跟外星人通话的机会，说不定外星人就听到了。
2: 中文？
1: 肯定啊，那语言都不是语言了，靠意念沟通。从小其实对外星人特别特别感兴趣，
0: 对。
5: 月亮你好，我好像查过一些关于星座上的知识，好像您是我的守护星，感谢您对我的守护，也希望您继续守护我和守护我们，守护这个地球，在夜晚给我们带来光明，照亮路，照亮房子，照亮熟睡的人和心。虽然今天没有看到你，但还是要谢谢你。你们不要觉得我幼稚，这不叫幼稚，这叫童心。谢谢。
6: 哎，光怎么没了？

0: Hello，我的守护星，你好。虽然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如果真的有我的守护星存在的话，我感觉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守护我是一件能够让你也很幸福的事情。谢谢，谢谢你。
1: 如果说天上真的是有一颗我的守护星的话，非常谢谢你一直守护着我，让我一直都做我自己，让我跟着自己的心走吧，让我这么幸运，让我永远都这么乐观地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一直守护着我。谢谢你，如果我的声音到了天上，跟你汇合，或者我的声波发出去你能听到的话，我就想跟你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直走。
1: 雨下着夜，我自爱雨中。
2: 你也是不怕冷的？
0: 这一点雨，嗨，妈呀，这一点雨，年轻人
3: 好 man 哦，
0: 就该多淋点雨，你知道吗？不淋怎么长成参天大树？
2: 要不然我们有个环节去淋雨是吧？
0: 现在不就在吗？
2: 哦，是啊。
0: 啊，大暴雨。
2: 我想说的是那种在雨中打架那种。
0: 为什么在雨中打架？我们要在雨中扑水。
4: 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
5: 我想对我的守护星说，妈妈，妈妈，你就是我的守护星，我会健健康康的听你话，乖乖长大，不要再惹你生气，然后成为一个很好的大人。哦，
4: 这个心不一定是心，就是你想说的一些话。
5: 希望

0: 第一反应就是我妈妈，我就觉得她是我的守护星。其实大家很多人其实都是跟妈妈是好像是最亲密的，因为她生你，就是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对妈妈有一种天然，就是她是守护着你的守护星的这种感觉。她给你做饭吃，你回来之后她在等你，你累了她很心疼你，每一个都是在表达我爱你，我很幸福。
1: 我生活得很好，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健康，我的女儿身体也很健康。这个月月底我要带奶奶出国去玩了，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也会照顾好他们。有时间，多来梦里看看我。我只梦到过你一次，一定要多来，行吗？我很想你。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因为我觉得我去天上还会遇到你，你肯定也会等着我的，对吧？好啦，我今天要下班啦，你也早点睡吧，晚安啦，爷爷。我很想你。

爸爸，我是你儿子，他们说这个东西会发到天上去，然后你会给我回应。其实你离开以后，我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以前很敏感，很害怕很多事情，但其实你离开以后，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我就是心里永远就是想着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我还有什么事情扛不过来？所以就什么都变得很轻松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虽然我知道你有在守护我，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我已经用了很多种方式想要知道你到底过得好不好，但是每次都不准。假如这个方式你真的可以听到的话，可不可以用更明显一点的方式，然后

0: 从我内心理性的角度，我都知道已经不可能有回信了，但是人就是这样嘛。
1: 我就想知道我的守护星过得好不好，
0: 念念不忘，也没有回响。

0: 然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I'm okay.
1: Okay.

0: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你讲话。其实我知道每天都可以看到我还有爸爸，没有什么要说的。嗯，很希望可以买你最喜欢吃的蛋糕。就是我们都很开心啊，就是眼泪也是开心的眼泪。没事儿了，你好好的。
1: 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她不会真的就变成一颗实际的星星，人要接受现实，但是我相信这是一种很美好的寓意，他们在你的心里，然后我也相信他们会看着你，我知道他一定会很开心看到我今天。很期待，因为这是你对于这个人的爱和对他的思念。
2: 曾经守护过他们的人已经在天上看着他们了，
3: 真的很期待能有一些回音。
4: 我很想看，我特别想看，我觉得好浪漫。
5: 不管收到怎么样的回信都很好。
6: 期待外星回馈我们呗！
7: 谢谢老师，
8: 好，
9: 不客气，
10: 谢谢，
8: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10: 谢谢，
8: 再见，再见，
11: 受益匪浅，
8: 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还跟我们一起淋了那么久雨，拜拜，
10: 谢谢，谢谢。
12: 怎不搭上这座流星雨？
13: 哎呦，
12: 洒满天际。
13: 我拿个这个，
14: 拿了个什么吃啊？这是
15: 辣条，
16: 不要吃三明治，
14: 不吃了，姐。不。我们没看到流星，但是我们看到雨了，
17: 所以不遗憾。不遗憾，因为我们得到了好多关于流星、还有陨石、还有天体物理的知识。
18: 对，今天跟谭老师
14: 哇，真的
17: 很好。
18: 今天跟谭老师聊得很开心哈，
17: 太开心啊！
18: 对，谭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童真的人，
16: 而且我觉得我们一起躺在那个上面看着天空也挺浪漫的。嗯，
19: 流星雨。
20: 以后日子还长，总有机会还能再看到的。
21: 对啊，我们当时有一个九年之约啊，
20: 是我都忘了这个事。
8: 如果今天没有看到，其实也没有关系。我跟大家强烈推荐，2035年。
19: 2035年？
6: 九年后。
8: 九年后有两场宇宙级别的奇观，第一个是日全食，北京日全食，在北京发生一次的概率，要接近300年一次哦。日全食有多壮观？那一瞬间，白天会变成黑夜，满天的繁星会出来。哇！真的？
16: 我以为只变黑呢。
8: 还有一个更壮观的啊！2035年，很有可能会发生狮子座流星暴雨。
16: 哇！就是好多好多，擦。
8: 我跟你说，我2001年的时候看过一次，一小时落下的流星是6000颗。
16: 一小时6000颗，
8: 完全数不清天上有多少流星。我的天！哇！到时候这样，我们约一下，
16: 好，
8: 约3-5年。哇！到时候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好不好？
16: 好。
8: 在北京。
6: 九年之约，
4: 我们一起相约北京。
3: 太向往了。
6: 九年之后
20: 一起去看流星雨。
22: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4: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5: 你是？
4: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23: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24: 嗨，
25: 姐。喂，
23: 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5: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0: 看来生意很好。
1: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9: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 如果没有着招，我会死了。
22: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0: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11: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24: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26: 两个傻蛋。
27: 完全骂错了。
1: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27: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28: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29: 快点，孙怡！
27: 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你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28: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20: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6: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祝福啊。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3: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4: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2: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4: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2: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5: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6: 哦，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5: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6: 好，抓。
5: 等一下啊，
6: 抓。好，
5: 哇，
6: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0: 哎，主要是通过上面的十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1: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2: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1: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切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3: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2: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一点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
4: 哎，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3: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1: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5: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1: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6: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5: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7: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1: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 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8: 我们说巨深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吧。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2: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呀！
8: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1: 而零星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零星造物大模型。
6: 我们叫零星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十年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反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1: 灵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巨深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2: 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9: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7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泛市，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 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2: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9: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9: 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2: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9: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啊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2: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9: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 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无名朱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9: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9: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的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1: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今年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看了吗？
0: 那当然了，我特别爱看体育比赛，毕竟我的动物朋友们大多都是运动健将。
1: 哎，那不然你给我讲讲呗，就说说这个游泳吧，这可是我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了。你们动物界里谁游泳最厉害呀？
0: 要说游得快，那肯定是我的鲨鱼朋友啦。鲨鱼皮泳衣你听说过吗？
1: 哦，听说过。哎，难道它真的是鲨鱼皮做的吗？
0: 那肯定不是啦，它只是一种用模仿鲨鱼皮肤的仿生材料制作的泳衣。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选手伊恩·索普穿着第一代鲨鱼皮泳衣拿下3枚金牌，还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鲨鱼皮泳衣的作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中有47人身穿二代鲨鱼皮泳衣。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一人狂揽8块金牌，当时他正是穿着第4代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哎，所以真的是鲨鱼皮泳衣帮助他们获得了好成绩吗？
0: 个人实力当然是最重要的啦，不过在国际性赛事的巅峰对决上，鲨鱼皮泳衣就算只能帮他们提高0.01秒的成绩，也有可能是金牌和银牌的区别哟。
1: 那这鲨鱼皮泳衣呀，是怎么帮助运动员游得更快的呢？
0: 这鲨鱼的皮肤啊，看似光滑无鳞，十分柔软，其实放到显微镜下，你会发现鲨鱼皮上有一层紧密的微型鳞片，它们叫盾鳞，十分的坚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呢，盾鳞可以化作锉刀，帮助攻击猎物。在防守的时候，盾鳞让对手咬到的时候很费牙。
1: 哎，所以说我在想啊，是这些鳞片让鲨鱼游泳很快的吗？
0: 对呀，据说这些鳞片的 V 型褶皱可以大大减少水流的摩擦力，使身体周围的水流可以快速流过，鲨鱼因此可以快速游动。鲨鱼皮泳衣的超伸展纤维表面就是模仿鲨鱼皮肤的这种结构。
2: 会发现在我们叫流体中，也就是水流和气流中，并不是表面越光滑它的摩擦力越小，

0: 反而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摩擦力更小。那么这个如何理解呢？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流体里边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比如说我有一个小球，我这个球在走的时候，它会把我这个水流分开，但是由于你运动速度特别快，我在球的后方还没来得及合拢，球就已经过去了，那么我水流后方就会变成一块低压区。那我们把水劈开之后没有办法汇合的那个分开那个点，我们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点。那么这个点越靠前，它的阻力越大，这个点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一个光滑的球和一个同样上面是有凹坑的，你会发现反而是那个有凹坑的，它的边界层分离点更靠后，也就是它的阻力更小。那么由于有这个凹坑啊，本来这个水啊往上跑，它想分离，哎，发现底下这个坑是个负压区，可以想象它有一些小手拉着它说你别跑了，它就被拉到这个坑里面去，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没分离，那么这个分离就被我推后了。那么这个时候边界层分离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如果你能够把阻力减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运动成绩会陡然提升。
1: 不过虽然鲨鱼皮泳衣有助于选手提高成绩，但违背了游泳运动不借助外力的本质。它的核心是依靠特殊材质与结构形成了非人体自身的竞技增益，打破了游泳赛事靠运动员体能、技术、爆发力决胜负的核心规则。因此国际泳联宣布从2010年起禁止使用鲨鱼皮泳衣参赛。
2: 哦，原来是这样。哎，我刚才还查资料看到呢，其实鲨鱼皮的结构呀，不仅用在了运动员的泳衣上，还用在了船舶的涂层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材料科学教授布伦南领导的研究小组呀，根据这个鲨鱼皮原理呢，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环保涂层。这种涂层主要用于吃水线以下的船体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海底的生物附着。
1: 对的，这种涂层由数十亿个细小的菱形凸起物组成，就像鲨鱼断鳞上的齿状凸起结构。你想想啊，鲨鱼常年在海底生活，身上也从未附着别的海洋生物，就是因为这些凸起的结构。
2: 哎，这么看，这鲨鱼的皮肤真是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设计灵感啊。
1: 对呀，还不止这些呢，动物界的仿生学学问大着呢。你看座头鲸鱼鳍上的这些隆起的部分，给了人类设计风力发电机涡轮叶片的灵感。工程师在涡轮叶片上增加一排凸起，可以减少阻力并降低噪音，提高机械的效率。壁虎的脚趾上长着一排排特殊的细毛，被称之为肛毛。肛毛能够粘附在许多表面上，支撑起壁虎的体重。近年来，工程师已经成功带来了壁虎皮肤技术的无数应用，包括可以让人类攀爬陡峭的玻璃墙的工具，有能力拉动数百倍于自身重量的搬运机器人，以及用于太空修复的机械手爪等。
2: 哇，太厉害了，你们动物们啊，要是也举办一次运动会，那一定很精彩。
1: 哎呀，我也是很期待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崔小胜，
5: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6: 你根本就没死。
7: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8: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5: 我来找一个用玉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9: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3: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

0: 天路，
1: 北斗啊？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里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2: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声支线发生了损失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声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个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沸腾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0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富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2: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4: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4: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4: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 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三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株洲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比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5: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0: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6: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5: 滑滑的
6: 啊，是的，
5: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
6: 啊，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5: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6: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5: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6: Cool。 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挂不住。
5: 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

0: 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2: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脊状结构的微机构，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0: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构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1: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0: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1: 哦，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
0: 对，
1: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0: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哦，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0: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2: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0: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1: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0: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1: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3: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1: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0: 是的，
1: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2: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3: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1: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吨左右。
2: 真实海洋只会。

0: 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百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1: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2: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一，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一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3: 海豚一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0: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4: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0: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 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4: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5: 是。
4: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5: 是。
4: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3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6: 这明明只有2张床啊，哪来的3张床呢？
4: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7: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4: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5: 是。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5: 是。
4: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5: 好。
4: 走了，来。哎，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哎，但 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7: 我知道，
6: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4: 太阳亮起来喽。
6: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7: 我该往哪边转呀？
4: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5: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8: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7: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6: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4: 当然可以了。
6: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4: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8: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0下的，比如说5-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4: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7: 好。
4: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临近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寄递需求旺盛。近日，国家邮政局印发通知，部署假期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守住安全底线。
1: 包裹要跑得快，安全的底线更要守得住，靠什么？中国邮政给出的答案是北斗。
0: 作为物流行业的国家队，中国邮政的服务网络覆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除了普通快递包裹外，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机要信函这些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邮件，全部由邮政专属递送。
2: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3: 好的。
0: 从邮件打包送上邮车的那一刻起，北斗的护航就已经启动。依托北斗的精准时空定位能力，让每一件特殊邮件的位置都看得见、查得到。
3: 用 PDA 扫这个条形码，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小程序去查这个轨迹。

0: 作为中国邮政在湖南的核心枢纽，长沙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邮件在这里完成汇集、分流、发运。
1: 普通快递包裹走自动化流水线批量分拣，而录取通知书、机要文件这类特殊邮件则严禁上机混装，必须走专用通道，由专人在专区手工分拣、单封、单交。每辆干线邮车启动的瞬间，北斗车联网平台就会自动接管，全程管控。邮政驾驶员唐长军跑长沙到怀化的二级干线已经整整23年。
2: 2003年没有通高速，我们全部走的是国道，爬雪峰山，路非常的陡，上坡下坡，弯道也比较急。2008年沪昆高速开通，从长沙到怀化全程高速啊，由原来的12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1: 路况的升级让出行更顺畅，但真正让这位老司机心里越来越踏实的是车上这些北斗眼睛。
2: 现在的各种监控，然后北斗都已经用上了，不管是后台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司机帮 APP 都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车子行驶到哪里了，车速是好多。
3: 发布预警，请注意控制车速。发布预警，
2: 现在就报警了，
3: 请注意控制车速。
2: 因为我速度已经接近了100码，北斗就会提醒你。
1: 北斗为什么能知道车速？因为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会持续记录车辆移动的每一个位置，而每个位置信息都带有专属时间戳，有了位置和时间数据就能精准计算出车速。
2: 北斗车载系统，我一发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计算时间，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20分钟，有的觉得很烦，但是对我们这种老司机，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种威胁。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就此成为中国智慧物流领域首个自主可控的时空标杆。如今，搭载北斗终端的邮政运输车辆，能将每一封录取通知书、每一件快递包裹精准送到你家门口，每一台车的行驶速度、位置、轨迹都会实时回传监控中心。司机的每一个哈欠、每一次分心，都能被系统精准捕捉、实时干预，彻底把传统运输安全的事后追责变成了事中干预、事前预防。
1: 中国邮政是率先在全国进行北斗全覆盖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目前这套车联网平台呢，已经覆盖了中国邮政的全部干线运输车辆，
2: 有107万辆物流车辆在北斗的护航下行驶。
0: 随着北斗信号铺满神州大地，这套诞生于湖南的北斗应用经验也顺着车轮、铁轨、宇航际，在万千交通场景里开始扎根蜕变。从交通运输3克1微车辆24小时智能监管，到轨道交通毫秒级调度，从内河远洋船舶无盲区航行，到通用航空器低空轨迹监护，中国北斗系统正在为每一段出行、每一趟运输写下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时空注脚。国庆假期举国欢庆，全民出行迎来高峰，高速公路、城市隧道成为大家旅途的必经之路。密闭狭长的隧道空间隐蔽，排烟困难，一旦突发车辆起火，短短几十秒就可能引发危险，是节假日出行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那么突遇隧道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正确逃生呢？接下来我们将在520米长的真实隧道内进行模拟实验。实验人员将点燃车顶的木柴及烟饼，模拟汽车因故障起火，顺着车的方向能看到出口，一诺选择朝车前进的方向逃生，看看他将会遇到什么。
3: 哇，我的车起火了，你觉得应该往哪儿逃生？有的人说啊，那赶紧往前冲就行了，还待着干什么？别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在实验室环境里，先来仔细观察一下火和烟的情况。听到了吗？警报开始了。
0: 与此同时，隧道双波长火灾探测器感温光纤探测到隧道内异常，自动拉响警报。
3: 你看，上面全都是烟，但是你看烟气扩散的速度有多快，好恐怖啊！要跑的时候记得压低身体，但你看这个烟雾这样弥漫过来，你确定能跑得过吗？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模拟实验，看一下烟气扩展的速度有多快。1、2、3、4、5、6、7、8、9、10，烟气已经扩散过来了，5米之内根本就看不清楚。
0: 为控制有毒烟气，保障人员安全疏散，此时隧道内风机开启排烟。它是朝哪个方向？是朝着出口方向，那是一诺逃生的方向。几分钟后，风机强大的风力扰乱了烟气的分层，烟气混作一团布满隧道。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起火点后方视线逐渐变得清晰，而烟气朝出口方向持续推进，隧道外不断涌出浓烟。
3: 看这里，这种小型的消防站就是你的保命工具。这边是灭火的设施，如果你没有经验可以不动它，但是它还有消防面罩。检查一下，包装是密封的，完整的。来撕开，注意看，这里有两个塞子，要把它拔掉，然后把整个面罩套在头上。
4: 注意，完整包裹住头部，拉紧收绳，呼吸顺畅，冲！
3: 张主任，
5: 哎呀，林东老师，感受如何啊？
3: 太不容易了，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我想着，离隧道口大概也就100米吧，我怎么样冲出去就行了。没想到，当烟哗淹没我的一瞬间，我心想怎么还走不出去？就如果不是找到了呼吸面罩，很有可能就交代在那儿了。
5: 嗯，您还不错，还能找到这个防毒灭迹，说明对消防这边的知识还是有一定的掌握的。之前呢，有大量的数据统计过，这个公路隧道发生火灾之后，真正的被火给烧死的是极少数的，被烟给呛死的是最多的。人在逃生过程中，吸入烟里面的有毒气体，或者因为烟里面的能见度低啊，看不见啊，其他的啊一些伤害。
3: 而且可能大多数人想法和我一样，我冲到隧道口，来到外面开阔的环境，不就安全了吗？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在隧道口的时候，我感觉哎，怎么看不清楚了？是不是里面起雾了？一摘下来看，哇、哦，天都塌了，外面还是这样的。但我发现你们在后面怎么没有什么问题啊？
5: 因为我们的烟都是顺着你走那方排走了，我们后边是没有烟的。
3: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一次实验，演示一下正确的逃生方法？
5: 那我们就再来一次正确的逃生演练。
3: 好，点火。陈亮又起火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么小的火苗可以尝试灭火。哎，我要报警，我在某某高速某某隧道，我的车辆起火了，起来救火。拿好灭火器，打开插销，打开车门，上风口，灭火成功。现在拿着300在来向的地方150米展开，做好警示标志，喂，别过来了。
5: 一诺，你看我们高速公路隧道呢，每50米都会布设一个消防栓，
3: 差不多那就是10秒钟之内就可以跑到。
5: 对，里面呢，第一个呢有我们人员逃生用的这个防毒面具，有两套防毒面具，
3: 就刚刚我就是靠它活下来的。
5: 对，一旦发生火灾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救生的器材。然后呢，还有三种类型的灭火器，分别是我们的干粉灭火器、我们的水消防，还有我们的泡沫灭火器。如果遇到火灾初期的时候，可以选择合适的灭火器进行自救。
3: 就有可能大家对于这半边的都不太熟悉，但是这边的灭火器、逃生面罩，这是一定要掌握的。
5: 一诺，这是我们高速公路设置的专门用来逃生的人行横通道，逃生的时候我们往后逃的过程中看到横通道就立马进去穿过去。
3: 那里面是什么？
5: 里面就是一个通道，对面还有一条隧道，我们要逃到另一个隧道里面去，因为对面那个隧道呢没有事故的情况下，人可以到那个隧道，是安全区域。
3: 我明白了，隧道都是一左一右。

0: 对，两条平行的，都有。对，它就每个250米以内会有一个人行通道，嗯、我们要进去，逃到从这边逃到那边的隧道里面去，然后到那边几个隧道上等待救援。
1: 明白。所以普通人一分钟之内肯定能找到。此时火线和烟雪越来越大，
2: 没想到在这边这么大的烟，这么大的火，一点事儿也没有。张主任，这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1: 我们先的话呢，知道一个热烟之后，发现上面去顶盖，
0: 对，
1: 上面都会有烟，但是在下边感觉不到，嗯，因为它的上面之后，在风在底下它就往出口走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火源节的上游，就是入口和入口上风口的地方，嗯，就是相对还是很安全很多，
0: 嗯，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从从容容逃生就行了，
1: 嗯，好的，跟着我来吧，
0: 啊，要走人行道，逃生成功。 现在我们抬头看头顶上是非常干净的，而到了这边，也就是下风口，烟雾弥漫，甚至看不到出口在哪儿。刚刚我们就是在那儿，这多危险啊！所以真的要选择上风口逃生。
3: 当隧道内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应该把钥匙放在车内、汽车、逆车流方向逃跑。
4: 因为我们要远离火，更要远离烟。那么，烟的方向到底是如何蔓延的？隧道它是一种狭长环境，它的烟气蔓延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沿着你车流方向向前跑，或者向后跑。然而导致隧道里面风的流向因素是多样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隧道无论长短，它是有坡度的。 尤其在长隧道中，它的坡度甚至高达数十米，它是有一定的高差的。而这种高差会在隧道两端引起一个气压差，这就会在隧道内形成一定的自然风。另一方面，在隧道它是有车辆行驶的，车辆行驶它会形成一种叫做活塞风的风，因此它会形成一个跟车流速度相同的一种风速。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隧道它是有一定长度的，它整个长度范围内它的密度、气压分布是不均匀的。 这种不均匀性也会导致一定的风速，因此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隧道它会整体表现一种向前或者向后的一种风速。这个风速就会推动着烟气向前运动或者向后运动。但是在隧道中，我们还有一种通风设施，一般常见的就是我们挂在隧道顶部的风机。这种风机它主要的排烟方向它是沿着车流方向的，因此在人员疏散过程中，我们建议的方式就是向后跑。
5: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是在隧道开着车走，遇到了其他的车起火呢，能不能向后跑，还是快速向前冲？有车主就遇到了这样的选择。
6: 再往后退。
5: 为啥？你为什么不躲？
6: 不敢走啊，万一走到旁边爆了呢？
5: 快速冲过去嘞！这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火灭了。
6: 冲过去啊！
5: 嗯。冲。
6: 废话，你不。
7: 选择往前冲是车内人员做的错误决定。
6: 我们做实验的烟是白色的，而在真实隧道火灾中，烟气是黑色浓烟，并且有毒。随着车辆越往里面走，烟雾浓度增加，视线越来越黑暗，连远光灯都无法穿透。如果是燃油车，它是需要吸入空气混合燃油才能进行工作的。随着氧气含量的减少，它将出现熄火。 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案例：当交通没有拥堵，就有序掉头撤离；没有空间掉头，则立即下车，全力往后跑。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你关注过吗？如果进入隧道，发现它的指示灯是红叉，出现雾幕、充气栏杆、警示旗等，都不要前进，这意味着前方有危险。

0: 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那必须听过呀，我可是武侠迷。这句话说的呀，是速度在武术对决中的决定性作用。
0: 啊，原来如此。那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能力。
1: 哦，是谁啊？
0: 他的名字叫袁跳虫。
2: 大家好，我就是袁跳虫。
3: 嗨，
2: 既然真真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请注意看，没看清再来。
4: 嗯，
2: 嘿嘿，怎么样，我的瞬移能力是不是连摄像机都跟不上了？
1: 哇，这圆跳虫是什么虫啊？长得好可爱呀，自然界中还有这样的虫啊。
5: 跳虫是一类极少被人注意到的庞大的动物类群，种类呢可能超过6000种。跳虫啊，从分类学上讲呢，属于弹尾纲。大部分的跳虫啊，颜色相对比较的低调啊，以灰色系为主。有一些跳虫呢，就有一些稍微出跳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种粉红色的跳虫，
2: 粉粉嫩嫩的，可爱吧。
5: 那么既然叫跳虫或者叫弹尾纲的动物，就是它能够跳跃。跳虫的腿啊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强大的跳跃功能，它们跳跃是靠另外一种身体结构，叫做弹器啊，是它们腹部末端的几节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弹跳结构。这个弹器呢分几节，这几节里面呢是靠液压的形式来储存能量的。那么它们感受到这种威胁之后呢，就会释放这个卡扣，让这个弹器当中蕴藏的那些液压的力量呢释放出来，然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身体弹开，让大家看起来呢就像是哎，这一转眼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另外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跳虫啊它都很小，最大的呢也不过就是几毫米大，它就像一粒灰尘一样。那些潮湿的地方，不管是寒冷的高山草甸，还是我们家居里面的一个花盆里面，往往都有大量的跳虫存在。有国外的研究曾经研究过啊，在1平方米土地里面，这里面呢就有几万只的跳虫。绝大部分的跳虫的食物啊，包括在这个腐殖质里面生活的像真菌啊，这些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小透明，一种不起眼的这种小小的清洁工。
1: 哦，原来是这样呀，它这个弹射装置看起来还挺好用的。不过呀，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国外啊，说这个床虱很严重。哎，所以这个长相这么可爱的跳虫，不会就是这个讨厌的床虱吧？
5: 床虱呢，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啊，在我们中文当中有他们的大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臭虫。过去呢，我们说除四害，四害之一就是臭虫。这臭虫呢，吸饱了血之后啊，圆滚滚的，有很多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提过这一幕。那么臭虫过去啊，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之常见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起臭虫或者是所谓的床虱有点陌生呢？是因为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这些臭虫啊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最近几年又开始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呢？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去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呢也无比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面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或者说仍然非常猖獗的臭虫，就通过旅行箱啊，通过货柜啊，又重新回到了曾经他们活跃过的地方，包括我们国家，也零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臭虫的一些聚集性的病例。
1: 哦，原来如此，这下我有点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接下来又是国庆假期，所以我们出行应该注意哪些能够避免被床虱咬呢？
5: 臭虫，也就是所谓的床虱，它喜欢躲在各种固定的缝隙里面。当大家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的行李箱，尽量的关好，然后不要就打开敞亮着，尤其是不要让它靠墙放。尤其是像臭虫这样的昆虫呢，就喜欢像墙缝啊，各种各样的坚硬缝隙里面。所以说一旦你靠墙放置你的行李，它有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行李上去。比如说我们住的酒店的这个卫生情况，检查一下床板，看看有没有这些昆虫爬过或者是生活的痕迹，尤其是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血迹。从这些地方旅行回来之后，最好找一个比较敞亮的、光线比较充足的、比较空旷的区域来打开检查行李，然后对于所有的衣物呢进行高温处理啊，洗衣的时候选择一些高温档，或者是说用烘干机里面的高温档进行消杀，就可以杀灭绝大部分的这种可能携带的一些昆虫的出现。
1: 嗯，记下来了，记下来了。假期出门呀，一定要好好注意。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小球小珍，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飞起来喽！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6: 想。
4: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7: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4: 这是洗手液。
7: 哦。
4: 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6: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1: 泡泡瀑布啊。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场硬核含量爆表的专业展火了——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近300家企业参展，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人装备全谱系集结，能管住低慢小无人机的反制系统也集中亮相。从发现到处置，从单打独斗到体系协同，国防电子产业链正在经历怎样的跃迁？记者带您现场探访。
1: 我现在就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那么这届展会呢，是有近3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2026年呢，正好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所以这届展会的分量，懂得都懂。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赶紧进去看看。
2: 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哪里是展会，分明是一片无人装备的海洋。从航天科技集团展台中央展出的 FH-95 无人机，到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到多种型号的无人舟艇、水下自主潜航器，天上、地面、水下，无人装备几乎占据了每一个角落。
1: 大家看这个场面，说实话，我逛过不少的展会，但这么大规模的无人装备集中的亮相，确实震撼。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两件的镇馆之宝，而是从大到小，从空中到水下，全谱系的覆盖。那边是一辆重型的无人直升机，那边还有呢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往里走，还有无人舟船和水下的潜航器。
2: 在展馆地上一层，一个圆滚滚的黑色大轮胎前围满了观众。它既没有腿，也没有履带，通体纯黑，像一颗放大版的台球。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它瞬间加速，灵活地绕过障碍物，在地面来回滚动。这就是罗腾科技研发的球形两栖巡逻机器人。
3: 它自重200公斤，最大速度可以到10米每秒。可以用于这种巡逻呀、侦查呀、处爆处突，两侧挂载了4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可以在雪地啊、沙漠呀、油田啊各种恶劣的地形运行。球它有一个好处，它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所以它是个不倒翁。你看，无论怎么倒，哎，它都会恢复到平衡。
2: 机场驱鸟特警巡逻协助抓捕，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巡逻球，但它已经在温州街头跟特警一起执勤了。
3: 我们是一个水陆两栖，可以浮在水面上，然后也可以在这种搁浅的位置进行一个水陆两栖的运行，所以说它是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各种环境都可以，
1: 就适用的场景很多。
3: 是的。
2: 一个球能追、能看、能抓人，还刀枪不入。各位，以后在街上看到一个大黑球滚过来，别惊讶，那可能是球 Sir 在上班。无人装备的应用越来越广，安全管理的要求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就是低空安防领域的反无人机系统。
4: 它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短距离内去发现它的一个无人机的位置啊，去探测到它。因为我们整个反无链路的第一步就是发现，然后再去处置。那它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步上面的这个发现。
2: 多家企业打出了反无组合拳，有的公司提出了空地一体、全域反无的概念，构建了集成侦测、反制、打击于一体的反无人机体系。
4: 这个是它的机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设备还是比较大型，然后它的天线数量也是比较多，这个是因为它可以几乎针对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卫星信号都可以进行到一个抑制作用，给它一个假定位，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飞进来了，它可能是根据这个定位飞进来的，那它飞进来之后呢，我们给它一个假的信号，给它一个假的地址，然后这样它就飞走了。
1: 那这个很厉害啊。
4: 是的，因为它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处置方式嘛，
1: 又不损坏。
4: 对，
1: 说白了，无人机飞得再野也得有人管得住，而且不只是管得住一架，还得管得住一群。
2: 现在穿越机和蜂群无人机速度快，轨迹刁钻，拦截难度成倍上升，所以这套体系不是单一装备，而是组合拳，远的侦测，近的干扰，再近的直接误

0: 拿下。如果说反无人机系统是盾，那接下来的展品就是矛中的重锤。在地下一层的展厅内，一架重载纵列双旋翼无人直升机吸引了大量参会者驻足。
1: 因为它这个载重能力更强了，所以它的应用场景也会更多样一些。然后依托于它这个大载重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去承接一些设备的调运。
0: 这款无人直升机的技术特点也很鲜明，相比固定无人机，它对起降场地要求更低，不需要跑道，可以垂直起降，在山区、高原、临时狭小场地都能作业，可空中悬停，支持外挂吊运、定点投送。更关键的是，纵列双旋翼构型重心变化范围大，即便吊挂货物晃动、重心偏移时依然稳定。
2: 就是这些都是复合材料制成的，
1: 是的，
2: 所以才能经受住这种的极端的环境的考验。
1: 对，比如说我们在海岛的话，它的空气湿度很大，然后有盐雾，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种抗盐雾的测试，能够保证在这种就是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0: 从空中到地面，从球形到四足，无人装备的形态越来越多样。但要说本届展会最吸睛的地面装备，还得数巨深智能公司带来的机器鳌家族。
3: 我们这个影鳌二代这个静态负载能达到150公斤。
4: 150公斤。
3: 对，您站上去150公斤，您站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4: 真的吗？
3: 真的。
4: 那我挑战试试。
3: 可以。
2: 哎，可以啊。它还是很棒的。
3: 我们主要的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一条狗上有12个关节。
2: 最高只能承载我一个人的重量吗？
3: 两个人。对，可以挑战一下，一二。
0: 影鳌二代虽然身材小，但能量大，一个小个子能扛起比自己重5倍多的负载，还不怕水不怕沉，这已经不是机器狗了，这是机器牛。相比影鳌的轻巧灵活，铁鳌走的是重载路线，负载可达35公斤，可搭载察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
3: 像我们这个自动跟踪功能，它自动瞄准，然后可以对于人脸和一个颜色的识别以后，它会自动瞄准我。你看，我现在跟着它在走。他的一直在跟着我走。
2: 如果说是成为他的这个目标，他就是会一直
3: 跟着你，然后我们在实际的时候可以选择激发。
0: 机器鳌家族正从单一侦察向侦察、运输、查打、排爆、集群协同组合发展，多台机器鳌组网后可以形成互联式打击平台，实施群体协同攻击。逛到展馆的核心区域，一个展台前围满了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展区。本届展会上，中国电科聚焦体系化智能化，立体展示了 C51SRK 网信体系典型解决方案，涵盖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
5: 这边所展现的是我们的联合跨域协同作战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侦察体机，这是我们的 ST7 便携式侦察设备。
0: 这个展台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展示一两件单品，而是把一整套怎么打仗、怎么协同的逻辑摆在你面前。什么叫体系化？就是不是一件装备在战斗，而是一群装备组团干活。
5: 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战略预警体系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防空反导的。中国电科呢也是去做了我们整个的远程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追踪，然后呢这款的话是我们是 SLC18P P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它是我们的追踪目标可以达到1000公里。
0: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突出星域星制作战力量建设，中国电科聚焦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领域，全面展示了智能化装备发展成果。本届展会上，多家湖南企业带来了各自的看家产品，其中两家尤为引人注目。 一家做的是电子制造的绣花针，一家做的是水下装备的动力心脏。
6: 这个是京东物流无人车上面的这个控制板卡。
2: 很复杂呀。
6: 是的，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常密，而且这个元器件是非常非常的小，最小的时候可能比芝麻那么小的元器件更小。
2: 有的甚至肉眼都看不
6: 到。是的是的，有的是需要就是说用那个放大镜，必须是精度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啊。
2: 所以现在就全靠我们这台设备。
6: 对对对对，
5: 做成这个样子。
6: 是的是的是的。
0: 别看这台设备长得像个大柜子，它干的是绣花的活。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小时能贴35000个元器件，而且精度控制在微米级，一块电路板上密密麻麻几百个元件，它几秒钟就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另一家公司湖南高精特电装备有限公司位于株洲，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特种电磁装备的专精特新企业。
7: 这一款电磁枪呢，是我们目前比较单兵的，这个很轻，只有3.6公斤，它也是无声无光。
2: 它就更轻巧是吧？
7: 对对对对，它主要就是没有火药的帮忙嘛，那种声音都没有，它就是静悄悄的。
2: 我都这样感觉拿着很轻松。
7: 对对对对，它打的子弹这个子弹是6.5克，它不需要弹壳。
0: 从长沙的贴片机到株洲的特种电机，湖南企业在国防电子产业链上正从配套走向核心，这也印证了本届展会的那句话：体系化，不是某一家的单打独斗，而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8: 9月24日，2026月路大会在长沙世界计算长沙智谷开幕，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设10大 AI 主题论坛，覆盖青年创业、数字内容、机器人、脑机接口、先进制造等热门赛道。一个已经办了12届的大会，为什么今年首次把 AI 写进一个论坛的标题里？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岳麓山下这场科技局。
0: 本届大会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增设未来产业专项板块，技术落地和跨界协同成为核心焦点。现场同步发布100亿未来产业基金，签约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在本届大会的 AI 加创新创业展上，一批可落地的 AI 应用集中亮相。这些智能助手既能快速生成商业广告，也能辅助临床诊疗，还有助视设备帮助视障人群重获光明。
9: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0: 这款 Filmora TV 是万星科技推出面向商业广告从业者的 AI 画布工作台，可一站式完成创意脚本分镜、画面生成与素材剪辑，也是本届大会 AI 加数字内容赛道的代表性成果。
9: 后续呢，我们会接入 Agent， 支持用户直接用自然语言精述，可能他只是需要说帮我做一条商业广告片， Agent 会自行帮他完成所有的步骤。
0: 医疗展区 AI 赋能传统中医药诊疗的成果引人注目， AI 系统挖掘海量古今医籍、医案与名医经验，辅助医生研判纠错，助力精准用药。
10: 把所有的古今的一些医籍医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0: 目前这套 AI 辅助问诊系统已在省内16家3甲医院开展临床验证，持续迭代提升诊疗准确率。本届岳麓大会具身智能成为一大亮点，宇树科技、蚂蚁集团、北京人形机器人科技等行业龙头携产品参展。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农田开展实景测试。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将自研人形机器人投入真实工程、农业、制造场景，在实操中迭代算法，推动 AI 与湖南装备制造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1: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以人形机器人验证前沿的具身智能共性技术，同步应用在真实的工程、农业、制造等场景中间，人工智能与湖南省的装备制造已有优势产业结合。
0: 从算力底座搭建到行业场景落地，

0: 业正踏踏实实地在闯关，拿试航资质打磨核心部件，还要攻克安全、续航、城市空域落地等等这些现实难题。在刚刚结束的2026深圳 eVTOL 展上，汇集了行业各方成果。今天就跟我一起来逛展，看看火热的低空出行距离普通人究竟还有多远。我现在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26深圳 eVTOL 展就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上百家企业参展，载人空中出租车、大吨位的飞行器都悉数亮相，还有很多国家队的核心技术也来到了现场。低空经济早已经不是纸面概念，但是呢，很多普通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它到底安不安全，能飞多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坐上它呢？
1: 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开始了这趟逛展之旅。第一站，先别急着看飞机，咱们直接开一架。
0: 驾驶 eVTOL 上天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呢，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一点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提前的通过飞行模拟器来感受一下。
2: 这块是它的一个导航，包括它这个配平都是自动配平的，就是它的智能化特别高，全都集成到我们这个操作杆上面了。
0: 那我要怎么样操作才能起飞呢？
2: 首先通过操控您右边的这个方向杆，你往后面一拉，它就可以实现垂直的起飞。
0: 哦，已经升空了，这个视野还是很开阔的，风景很漂亮。现在已经在70多米的高空，那已经相当于20层楼了。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操作感觉上很平稳。
2: 您把油门杆往后收，全收，
0: 全收，
2: 然后它就会在空中像无人机一样继续悬停。等它完全平稳停好之后，我们再通过旋杆，它可以旋转这个杆，然后进行360度的一个掉头。
0: 这个就原地掉头啊。
2: 对，这个是我们传统飞机不具备这种功能。我们现在能设置一个这个发动机它的一个转速的一个失效。
0: 发动机失效了，这个在真实场景当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
2: 对，但是它因为旋翼比较多，所以现在已经设置了两个，对你这个操控影响不是很大，但会有一些那种颠簸。
0: 那最后就是落地的时候，靠近地面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速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哪怕你速度很快，然后就跟地面有个特别强的接触。
2: 是的，它会类似于这个缓冲器件的这种设置，就是越接地它的速度会越慢。
0: 下降。哎呦，我都已经出汗了，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感的，因为它这个模拟的感觉确实很真实。如果我们想考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驾照的话，就通过这套系统来进行模拟，是吧？
2: 是，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一圈飞下来，开飞机好像比想象中简单，也比想象中安全。这套模拟器是来自珠海的一家主做飞行训练器和模拟机的企业，未来飞行员考证培训都要靠它。但真要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得看真正能飞的飞行器。
0: 走进展馆，各类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琳琅满目，但是呢，评价这个行业不能只靠炫酷的外观，更重要的是试航资质还有真实的飞行数据。那整个展馆的第一列呢，就包含了这个行业的两大头部，翼航智能和风飞航空。现在已经都知道低空经济太热了，那风飞航空凭什么跻身头部呢？
3: 我们的创团队做电动航空已经有超过26年，第一年的话申请并且获取了符合翼的这种eVTOL构型的发明专利。那么2017年成立的风飞航空，我们采用垂直集成的策略，飞控啊，然后的话电机啊、电控啊，还有包括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机体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100%国产可控。那时代是我们的最大的这个战略投资者。
1: 上海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做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企业之一，全尺寸验证机飞行小时已接近1万小时，技术的成熟是实实在在飞出来的。不仅如此，飞控航电、三电系统全部国产自研，专利超600-700项。2026年刚拿下全球首张eVTOL境外试航证。
3: V2000CG 凯柔这款2吨级的最大起飞重量，那么最大商载400公斤的这一款 物流的 eVTOL， 那么已经是全球第一家，可以说是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

0: 已经取得中国民航局试航三证的。同时我们现在全尺寸两吨级的 eVTOL 在公开飞行了很多很多次了，包括这个深珠的飞行，包括南京跨越长江的，包括在这个阿布扎比的，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然后包括在贵州的山区的，海南跨越琼州海峡的，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所以说这一些公开飞行也是给到这个市场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业地位的一个认可。全球最大的eVTOL也是登上了这个 Aviation Week 的这个封面。那么这一款eVTOL未来就是实现和定位在千公里这样的航程的点对点的灵活的出行或者是货运。
1: 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坐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体验到
0: 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做的，先通过不断的安全飞行来证明飞机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嘛，可以看到载人机型的真正的商业化的规模化。
2: 应用经济呢，实际上颠覆了一个我们对航空器过去应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认知。过去我们的飞机是不允许进城的，人口密集区是不允许飞的，但是 eVTOL 要进城的，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城市的治理，包括我们的应急救援，包括我们的空中的士，都会在这些场景在城市当中发生。
3: 飞行器要真正进城，先得过安全这一关。飞行器在楼宇之间穿行，靠的是一颗足够聪明的大脑和一整套不会断的神经。做这件事的是一支国家队。
1: 走到了航空工业研究所的展台呢，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展示机，它更像是一个飞行器的内部结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飞行器的大脑暴露在外？
4: 咱们座舱的这个飞行显示器，然后还有这个航电的任务处理，包括一些通信啊，飞机上的一些跟地面的通信啊，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通信，还有飞机的导航，像一些监视，就是特别是要识别飞行器的目标。我们所里面是咱们国家里面少数能够提供低空空航的整个航电系统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
3: 国家队下场做大脑和神经，把几十年航空经验下放给低空。那载人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安全、多智能呢？
4: 我们在低空上还做这个飞控电子系统，面向低空它做到很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它做到足够的安全。
1: 是不是有点像华为不造车，但是它赋能各个车企？
4: 您说的很对，我们不造低空飞行器，但是我们是低空飞行器的大脑和神经。那么飞行器里面的核心的航电和飞控都是我们的主要产品。我们的一套这个探测与避让系统里面包含了这种激光雷达，还有这种摄像头，后边有一个智能处理的一个计算平台。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套系统，然后用来验证我们这套探测避让系统的实际的这个飞行的一个功能和性能的一个验证，数百次这种试飞的一个飞行验证，主要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载人的飞行器上的一个安全。
2: 目前阶段是eVTOL产品大哥大时代，就我们过去看大哥大打的什么样都有，整个的技术会收敛，技术的投入、研发的投入，大家会把我们最终的eVTOL，更经济、更可靠、更安全的eVTOL会打造成现在我们能看的商务飞机。
5: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积累、标准化，然后进行大数据的驱动，就会提出了很多安全的措施、安全的底线，还有安全防控需要做什么，飞行器需要怎么做，标准规范要怎么做，基础设施要怎么做。
3: 在展会上还有各种各样造型的大玩具吸引眼球，这款来自鹦鹉智能的单人飞行器长得像赛车和无人机的组合体，它是全国首届电动超轻型飞行器比赛的冠军机型，5分钟上手，8重动力冗余，钛合金防滚架，在深圳随时能飞，已经卖到了海外20多个国家。
6: 非常简单，大概5分钟就能学会，它是普通人最低成本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路径。我们的桨叶呢有8个任意停1到2个是不影响它的这个飞行的，整个结构呢是钛合金的，我们也是参考了这个 F1 赛车的这个防滚架的这个设计，整机的续航是纯电的，大概能够飞行30分钟。在国内的话，主要的飞行高度呢是一个超低空的高度，大概是10米以下，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这个高度下进行这个飞行体验。在国外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高度上升到600米，强制配上这个降落伞。在极端情况下的话，也可以整机开伞，然后底部还有这个安全气囊。现在在深圳的话，随时都可以体验。
1: 我报名。
6: 可以的。
3: 飞机整机制造之外，核心零部件同样决定成败。接下来要看的两个产品，一个能让飞行器飞得更轻，另一个正在解决飞行。

0: 器的续航通电。
1: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件 3D 打印机，在这个 Evoto 展上，这个 3D 打印机是打印什么的呢？
2: 这个现在目前打的是一款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强的 PPACF 高强尼龙加碳纤维无人机，然后机翼、机身、机头，包括挂载，包括监控一些外壳结构覆盖件儿的，全部可以打印。
0: 这家企业专注工业级大尺寸高温 FDM 3D 打印，它的核心定位不是做样品，而是直接把 Evoto 的骨架、仪表盘这些碳纤维零件打成能上机飞行的终端件，氢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2: 有可能是在2毫米左右，它整体比较薄的情况之下呢，它还要有一定的强度和刚性。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 3D 打印的质量，包括它的强度、表面层间结合度不够，不敢呢拿它去当做终端的零部件去使用。我们现在颠覆的是，就是说我们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温融化出来打印的这种材料，这种强度是可以直接对标咱们正常的工业件的生产使用、设备组装，包括无人机的低空啊这种飞行都是 OK 没问题的。
0: 造得轻还要飞得远，续航是飞行器绕不开的下一道坎儿。蓝霄科技带来了国内首款800伏活塞发动机航空增程器 LX1 型油电混动 Evoto， 完成了国内第一次全氢转过渡试飞，把航程推到了1000公里之外。
3: 这款 SQ120 呢是一个800伏航空专用增程器，家用车上的增程器呢是在30到60千瓦之间的功率。那这台 SQ120 呢是可以做到连续输出120千瓦。3吨的这个Evoto飞行器，它飞在空中跑一个小时，差不多是160到200千瓦，接近200度电。假设我们在以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跑在高速上，那我们每小时消耗的电量大概在14度电左右。同样的100公里航空器的话呢，是在100度电。这么大的能量的差距，导致了你的这个混合动力在航空器上的需求远远大于，在汽车上的这个需求。
0: 从试航三证到航电飞控，从入门飞行器到新型零部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架架飞行器，更是一个正在起飞的产业。试航在取证，空域在监管，标准在建立，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飞行汽车就能开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台湾岛际。台湾岛际马上开始。
2: 历史有很多巧合，犹如象征。就在郑成功发起收复台湾之战的那一年，公元1661年正月，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成为中国新的皇帝。一年后，玄烨为属于自己的时代启用了一个新年号，康熙。而郑成功却在这一年因病去世，长子郑经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成为台湾历史关注的焦点。他是否能够继承郑成功的遗志，还未可知。但是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他心中的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政治和文化高度统一的大一统国家。那是绵延了千年的儒家理想，也是少年康熙从登基那一刻起就坚定不移的信念。心念苍生，九州一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历史的使命落在了这个少年皇帝的身上，他的宏愿又将如何实现呢？
3: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即将开车，下一站阿里山。

公元1669年6月，16岁的康熙清除了权臣鳌拜及其党羽，收回了清理朝政的权利。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亲政后彻底将代表儒家道统的程朱理学确立为清朝的官方思想。他多次祭拜孔子，并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于孔庙，以表明自己的尊儒立场。他主持纂修《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典籍，将祭孔从单一仪式转化为系统性文化工程。他还开创了博学鸿儒科这样一种特别的人才选拔体系，用开放的姿态欢迎前朝的学子为新王朝贡献力量。为前朝修史，甚至亲自前往南京拜谒明太祖朱元璋孝陵，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康熙的意图了。他想用行动告诉天下，虽然明朝更替为清朝，但中国还是同一个中国，关乎家国的大事清王朝还要继续。这其中一项重要的事业就关乎台湾。在清政的康熙皇帝踌躇满志之时，郑成功的长子郑经也在台湾站稳了脚跟。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开启了一系列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但是郑经时常忧心忡忡，与信念笃定、性格坚毅的郑成功相比，郑经的性格里掺杂了太多优柔寡断与悲伤抑郁。这些情绪被记录在了他的诗作中，孤独、寂寞是他字里行间最主要的情绪。东壁楼集是郑经的一部诗集，其中收录了一首名为《望月怀远》的作品。他这样写：清夜常怀远，愁人入梦思，中宵静起坐，遥想当初时，故影月相伴，沾衣露觉姿，忧心生寂寞，游子凭栖迟，对此情难尽，千楼古角悲。中秋之夜，怀想着往日时光的郑经，充满了游子去国怀乡的孤寂无助。海峡对岸的清王朝代表中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用一个家族的执念阻拦国家的统一，这有意义吗？在大势所趋下，这又能做到吗？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熙打算采取招抚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甚至打算下决心允许承继郑成功统治台湾的郑经接受番封，世守台湾。于是他多次排除使节，前往台湾与郑经商议相关事宜。但是在谈判中，郑经提出的条件是可以仿照朝鲜向清政府称臣纳贡，但是不削发，世代不离开台湾岛。这引发了康熙的震怒，这是中央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底线。如果接受了郑经的要求，那就是承认台湾和朝鲜一样是独立的国家。康熙皇帝在奏报上霸气地写下了17个字：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是的，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又怎能允许台湾漂流在外？历史就这样走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公元1681年，郑经在和父亲同样的年龄39岁时意外病逝，还未成年的儿子郑克爽继承了家族的爵位。公元1683年，康熙22年农历6月14，有20000多名官兵和230余艘战船组成的水师舰队，浩浩荡荡从福建铜山出发，驶向台湾的门户澎湖列岛。统帅是63岁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带兵攻打台湾。康熙初年有过3次被台风阻止的对台军事行动，都是施琅亲自指挥的。18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完成魏晋的海战。这一次，他带领庞大的水师，启动了这场志在必得的统一之战。水师中有施琅4个儿子、33个侄子、侄孙、堂弟、堂侄，至亲和族人将同官兵们一起冲锋陷阵。这是不留退路的决绝，更是必胜的决心。1周后，澎湖守军投降，随后澎湖列岛全部归顺清王朝。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朝中大臣兴奋地建议乘胜追击，直接攻克台湾。

对于统一台湾，康熙自然比谁都更迫切，但他有他的考量。此番出兵之前，康熙皇帝特地嘱咐侍郎，台湾人大多是福建人，不像日本、朝鲜是外国，如果正式悔罪，接受削发归顺投诚，朝廷还是可以派官员前往招抚。如果他搞手段，你再按照之前的旨意出兵。攻取澎湖，眼见胜利在望，康熙依然没有改变初衷。他在圣旨中说，台湾兵民皆无赤子，以招来为要，不可轻言绞杀。占领澎湖之后，施琅整军备战，大军压倒，形成威慑，同时对在澎湖降清的官兵以礼相待，全都赏给袍帽银米，负伤者令人医治，要和家人团聚者派小船送回台湾，以此向台湾岛上的郑氏集团一再释放和传递朝廷的诚意。降族归台后辗转传书，使得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剿抚并用，恩威并施，最终换来了统一。公元1683年，康熙22年闰6月初八，郑克爽派人到澎湖施琅军前请降。7月27日，递交了投降书。8月13日，施琅代表中央政府正式踏上台湾的土地，统一台湾的大业至此告成。2天后，捷报传到京城，正值农历8月15，中国人的重要节日中秋节。这个代表圆满的节日很是应景。29岁的康熙皇帝挥毫写下了"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军职倒门空。来庭岂为秀文德，柔远出飞独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雨林奏捷月明中。海鱼久念苍生困，更早从今久攘同。"写罢，他脱下了当天穿在身上的锦袍，遥赐给台湾岛上的功臣施琅。胜利的喜悦过后，新的问题来了，关于如何管理台湾岛，朝堂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明朝残余势力既归顺，那么东南沿海对朝廷的威胁自然也就消失了，留下澎湖作为军事屏障，再把台湾岛上的居民迁移到大陆就可一了百了，没有必要再为海洋中的一座岛屿花费精力和银子。但了解台湾的福建总督姚启胜和施琅都坚持，台湾值得也必须纳入朝廷的治理体系。施琅指出，台湾一地事关江浙闽粤四省之要害，如果将来一旦被不友好的势力，比如荷兰这样的国家占领，对大清王朝将非常不利。施琅一派之所以如此恳切地呼吁，是因为他们不仅从国内的角度，还从国际角度认识到台湾的战略地位。

此时，占地球面积超过70%的海洋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当16世纪麦哲伦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后，欧洲各国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相继成为全球霸主。在这个时代，谁若掌控了海洋，谁就掌控了世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无可避免地需要应对来自海上的挑战。而台湾处于东南亚和日本之间，地理位置殊为重要。此前，西班牙已经占领了菲律宾，荷兰则占据巴达维亚为据点，进而窃据台湾，控制海上贸易路线，企图继续东进。郑成功收复台湾，沉重打击了荷兰殖民者，但清政府若治理不力，殖民者势必再次来犯。不仅是荷兰，大西洋上正在崛起的岛国英国也在觊觎东方。因此，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就成了阻遏西方殖民者继续东进的关键。康熙是一个对西学有着强烈兴趣的皇帝，他广泛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光学等等科学知识，甚至把天文仪器都搬进了御花园里观测天象。对于海洋上正在发生的激烈争夺，他自然不会一无所知。经过半年多的争论，公元1684年农历4月，康熙最终决定在台湾设立府县，隶属福建省。他明确指出，台湾弃取关系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促使康熙做出最终决定的，不仅仅是对现实利弊的权衡，更有关乎江山一统的政治考量和长治久安的未来之计。清朝初年，延续了自明朝开始实施的海禁政策，但出发点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希望通过经济封锁，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物资供给，令其不战而降，从而实现统一台湾。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让沿海居民的生活和朝廷对外贸易都受到了严重伤害。康熙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弊，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而等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无意准行？先因海寇或海禁未开为事，进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公元1684年9月、10月间，康熙两次下诏开海，清朝的海禁政策终于在台湾统一大业完成之后被正式解除。解除海禁不仅让大陆对外贸易得以恢复，台湾自身也因此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多大陆同胞来到台湾，更多的荒原被开发成耕地，活跃的贸易让台湾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在康熙的视野和格局中，台湾从来都不只是一座孤立的岛屿。统一台湾不仅让中国的海疆更加安全，也让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清朝在台湾建府后，为将台湾的文教系统尽快与大陆并轨，1686年，第一任台下道周昌向朝廷上奏了一篇详情开科考试文，开宗明义：风俗之源由于教化，学校之设所以明伦。台湾进入版图，若不讲诗书明礼义，何以正人心而善风俗也？奏文详细论述了兴学与教化关系的重要性，
提出尽快依照大陆模式，在台湾举行岁科两试，并在台湾一府三县建立文庙四座，以崇先圣，旁置衙斋四所，以作讲堂。一年后，台湾正式开科考试，台湾学子跨越山海，走进了福州的乡试考场。为了给他们更多机会，康熙皇帝特意下旨，在福建乡试中增加一名专属台湾府的中举名额。随着科举的展开，大大小小的书院也在台湾陆续兴建。自1683年，侍郎在台湾建西定坊书院，开创宝岛书院之先河，到光绪19年，台湾县级以上的官方书院达到了23个，民间书院更是随处可见。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台湾产生了33名进士，320多名举人，和近1000名贡生。公元1700年，康熙皇帝下达了一份诏书，称朱成功系明世之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并准许将郑氏父子的灵柩归葬到福建老家。对于曾经阻碍统一大业、对峙大清20年的郑经，康熙依然肯定了他开发建设台湾的贡献。这是一种明确的表态，是康熙对天下一再的昭告。虽有朝代更替，但无论大明王朝还是大清王朝，都代表了中国。郑成功父子是明朝的忠臣，那就是中国的忠臣，这也是中央政府对待台湾的态度。两岸同是一国之子民，血脉同根，文化同源，血浓于水，不可分割。农历3月23是妈祖生日，台湾人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迎妈祖祭拜活动。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很多沿海移民渡海登岛时都会捧着妈祖神像祈求平安。对于台湾人来说，妈祖不仅是海上的保护神，还是来自故乡的情感寄托。他们建造的妈祖庙大多是原籍庙宇的分支，对妈祖的虔诚，除了对神灵的敬畏，还多了份与祖先亲朋血脉相连的心理慰藉。公元1683年，康熙22年，侍郎平定台湾后，随即向朝廷奏请，在台南建造天后宫，并亲自主持修建。这是台湾最早的官方妈祖庙。据记载，清朝以后，台湾地区的妈祖庙大约有1/3是官方直接创建或者重建的。康熙59年，妈祖祭祀编入4典，愈发受到尊崇。今天的台湾有1000多座妈祖庙，集儒释道元素于一身的妈祖，是中国重要的海洋文化符号，也是台湾最重要的民间信仰。这是台湾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从政治体制到文化教育，再到社会风俗，台湾在各个层面都与中国大陆并轨同行。风云动荡的19世纪即将到来，在中国历史的下一个篇章中，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变和挑战，海峡两岸将风雨同舟，命运与共。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捐出5000美元助力他植树治沙。26年后，众诺守信，他开启全网寻人。
3: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
2: 41年，他和沙漠较量，将7万亩沙漠变成绿洲。
1: 你不治沙，沙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你欺负死。你知道我那会儿栽他的时候，就是种的苗苗。
3: 我也染绿了蒙古树，也变成现在的金乌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场跨越了26年时空的重逢令全网动容。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用41年在毛乌素沙地种出了7万亩绿洲。而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曾筹集$5000帮助他。26年后，两人跨越山海，终于重逢。这场重逢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7万亩绿洲又是怎样从黄沙里长出来的？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8月23号17:45，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26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了。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26年前，塞考斯在河南洛阳任教。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殷玉珍在毛乌素沙漠种树治沙的故事，大为感动。他筹集了$5000捐助给殷玉珍。殷玉珍用这笔钱买来了50000多棵树苗，种下了一片林子。现在殷玉珍用那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饮水思源。26年来，殷玉珍一直牵挂着给了他帮助的塞考斯。今年5月，他发起了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行动。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从2000年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等树发了芽长得活了以后，那时间不大大的时候，我就盼望他能再来。我给他写信，我让他来能看。
2: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0: 在媒体的帮助下，塞考斯终于被找到了。为了这一天，殷玉珍期盼了26年。他邀请塞考斯重回毛乌素看看。确定好日期后，殷玉珍每天都在为两人的重逢做准备。
1: 你看，他说今天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天天天好。找我把这个搬走了。
2: 筷子给我拿来，我好给塞考斯搬玉米。你看，

0: 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
1: 主要是给他想展示我给他做的什么好吃的啊，全都吃我这个生态园的这些花桃李枣蔬菜，然后还有肉吃。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吃的。
0: 根据他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把这个路修了，尽可能让老爷子病颠簸平一点，走上舒服一点，让他一眼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接的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 China， 欢迎来到中国，中国。
2: 终于，26年的牵挂落地了，两人跨越时空，相拥而泣。
3: Thank you。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not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her again. It is a miracle, but it shows and people can still keep promises. She is an amazing lady.
2: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由于音译的问题，音译真一直称呼他为塞考斯。8月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两位老友并肩重返茅乌素沙地深处，亲手栽下新树。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跨越国界与时间的有意见证。塞考斯重返茅乌素，眼前已经是数万亩林海郁郁葱葱，当年的不毛之地已成绿洲。殷玉珍所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在上世纪50-60年代植被覆盖率仅为2.6%，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塞考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那里最终真的会变成一片森林。”殷女士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扎根茅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又是如何走上植树治沙之路的？我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儿去看看我的向日葵，还有种的各种的蔬菜。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吗，大姐？
0: 对，就近几年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吧。你看这葵花都慢慢的拿转钉的，你看，跟着阳光走。长得这么好的葵花呀，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你看蜂蜜都来我这儿了，啊，蜂蜜都愿意吃我的葵花。
1: 小番茄，
0: 这你能吃到沙漠的味道。
1: 接着种多少？
0: 这个不多，就自己吃点，也不是卖的，就自己都是绿色的。嗯。红的，你看这个。
1: 这是种的彩椒。林大姐，您刚开始种树的时候，这些都吃
0: 像花一样。哎，活不了，
2: 不了
0: 你拆开。
1: 红薯，鲜是玉米，还有殷大姐手里这紫薯、
0: 土豆，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这个土豆切开火头是一圈一圈的，你看多漂亮！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色彩，毛乌素不是过去的毛乌素，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
3: 从过去的努力到现在，我也汗水染绿了毛乌素，甚至我的泪水也染绿了毛乌素。我实际很少不想就给人说起过去，说起过去实际也是就很痛。
4: 时针拨回41年前，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陕西靖边嫁到了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村的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婚事是他的父亲定的，这里是毛乌素沙漠深处。当年父亲放牧时路过毛乌素沙地，因口渴在沙海中昏迷，当地一白姓人家将父亲救起，就这样两家相识，最终这里成了他新婚的家。
0: 从1985年我到了这个毛乌素沙漠，那时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哎呦，我懵了，我就脚撇在地，看见这么洞洞就是个家，就能站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话放凉的，水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沙坑子里头，然后就是一边就是一罐罐水里头有半罐子沙。
4: 这个半埋在沙土里的地印子婚房，一夜大风，门就会被黄沙堵死，四野黄沙漫漫，不见树，无人烟，饭里有沙，水里有土。他哭过，甚至想逃离这个没法生存的地方。
0: 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些，就是话有点长了，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哭的来，真的是给你用语言无法来表达形容。我就走，后来我走这个沙头，他那个沙头，他还好嘛？他哭的说这个鬼地方，他也不想待了。后来他好了以后，我好的心软了。那我要是再去走了，你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再二一个我跟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就是光棍一条吗？放不下。
4: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直面这片广袤无垠的荒漠。她和丈夫扛起铁锹，向茫茫黄沙宣战。
0: 最直接的也这就活命啊，为了哥自己的生存呀，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你就让沙子把你欺负死吗？你得出气呀、啊，对吧？
4: 从嫁到毛乌素第一年的春天，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了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因为沙漠缺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0: 我就想把日子过好，并让人家笑话。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就是只要他活上一个，我就能10个还能活，10个活了，能活100个，100个能活1000个，那么加长以后，我可以养家糊口，最起码的话呢，我能养羊，能喂羊，能喂羊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就不能没吃的了。
5: 这在我结了婚的正月、二月、三月，在我结婚的3个月种的。种了一批，
6: 100棵活一棵，
5: 对，好大一棵树，
2: 大姐，
5: 它不也不孤独， 他也41岁了，你们也是第一波啊，他没有人来，我是变老了，说是长大了。
1: 这是您陪伴他成长。
5: 对呀、啊，你知道我那会儿摘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4: 这10棵活下来的树让殷玉珍看到了希望，从此她和风沙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缠斗。没有资金买树苗，丈夫白万祥就外出打零工，不要工钱，只求换回一株株幼苗。刚栽下的树苗常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就一次次重新挖坑栽种管护。日复一日，他们也慢慢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办法。
1: 你这个沙地种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0: 一开始反正是没有技术吧，这个都栽不了这个阳风坡和背风坡的树，然后都一直在摸索，在一直在试验，最后了终于摸出自己的一条经验。
4: 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种树治沙上。然而风沙肆虐，他们的种树之路异常艰难。一年秋天，殷玉珍和丈夫种下的几千棵树苗一夜之间被风沙吞没了。
0: 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有了苦中的苦，现在才有天上的天。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
4: 殷玉珍夫妇种树的起点和另一个更大的起点几乎重叠。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期为70年，覆盖北方13个省区市，建设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而殷玉珍所处的毛乌素沙地正是三北工程的重点治理区之一。在相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国家的力量托起了一个农妇的倔强。
0: 我们中国也可多的企业也帮助了我治沙，包括国际上的可多可多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帮我，所以这片林子的这个天蓝地绿水清，有我们更多的人的心，这点善意是共同把它打造成今天的这个模样，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真的把这就治理这么好。
4: 这片叫欢喜梁的小山坡名字是殷玉珍自己起的，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往事。他说他种树的苦他自己知道，树知道，但是他每次登上这个小山坡的时候，看到一棵棵小树苗慢慢的成活，绿色一点点变多的时候，他的苦就变成了满心的欢喜，所以他把这里叫做欢喜梁。
0: 欢喜梁，你去过来吗？
2: 日落挺漂亮，到欢喜梁拍拍日落。
1: 我觉得您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0: 那当然的了，那不浪漫，你给这些孩子们哭个管用吗？他们一天在这个沙漠里头，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给你扛这么大的大量，你还在他们跟前还有困难吗？
1: 你觉得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0: 我最浪漫就到雷地。
1: 那这个花还得送给你。
0: 谢谢。
6: 还是在您身上最好看。
0: 对
1: 啊，您才是这个沙漠里最美的一朵花。
6: 它是为你开的。
0: 你说对了，它哄我开心嘛，知道我太苦太孤单，不让你孤单，不让你苦，那就好好长。感动了地，长好；感动了天，下雨让他们喝好。
4: 如今的欢喜梁早已从黄沙漫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一年他们已经种树近3万亩，陆续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全国38红旗手和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0: 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平台，给了个荣誉，就让我们好好干，让大家学我们。现在不只是要讲好故事，但还要干好。
4: 1999年，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全社会第一次对荒漠化三个字有了切肤之痛。 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正在河南洛阳的塞考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当年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
7: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 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4: 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最后塞考斯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塞考斯筹集来的这$5,000的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0: 当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家的这种如何在到处筹集的钱，他也不是那么太有钱的，但是我拿到他这笔钱的时候，我啥也不想，我一定买好苗子，我买好苗子，我要给他种好树，不一定哪一天他来看的话，看看他个个长得很优秀。
4: 还没等树苗长好，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塞考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内蒙古乌审旗。塞考斯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7: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 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8: 看报道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您正在挖井。
0: 对，正在挖井，因为那时间没水呀，挖开窟窿，赶忙放碗，能压得能炖下。

0: 考斯出于一片善意，想把他的孩子带到洛阳去上学。
1: 他到了我家，看我这个条件，他就想把我孩子带在洛阳去教书。那个翻译给我说，回的时候说太可怜了，能不能把他孩子都带在洛阳去，他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啊。
0: 殷玉珍拒绝了赛考斯的好意。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赛考斯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赛考斯林。2000年夏，赛考斯志愿服务到期，返回了美国。从此之后，山高水远，二人彻底失联。赛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26载时光，沙地的草木枯荣更迭，殷玉珍想寻找赛考斯的念头却从未停止。
1: 我一直在写信，信就接不到他，我这次才知道他才回了国来，所以这个信就一直这么寄到。后来我每年在找，因为我一个是我不识字呀，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像现在的话，信息网络这么有手机呀，有微信啊，你去咋找他？每次来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我都让他们给我找一找。
0: 殷玉珍开启全网寻人，在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两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终于再次重逢。
1: 我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呀，你过几年你来看看你这片的森林，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0: 让赛考斯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赛考斯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成为沙漠绿洲的一份子。
2: 要去赛考斯林吗？
1: 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来 go， 我们去看 bird。
3: bird
4: 哦。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1: 学，活到老学到老，这学习时代不能退化。我们车上坐那个农业频道的坐着吧。
5: 啊，在呢，
6: 在呢。
7: 湖南卫视的，
8: 央视的，
1: 都有是吧？
9: 都有代表
1: ，都有代表就行啊。要下雨呀、啊。这个就是当年赛考斯基走的路。
9: 这就是当年他走的路、
1: 啊。对，2000年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他走的路不是这样的呀，哪有这么好的路了。
0: 殷玉珍开着车带我们去赛考斯林，窗外的这些杨树就是当年那$5000换成的50000多棵树木。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如今沙漠绿洲已经达到了70000亩。
10: 这个地方我80年代就来过，根本没有路，那就是212吉普车就在沙子里边，看着有车辙你就走。那个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沿着无定河嘛。现在这整个都全变了，整个一路你看全是绿色，再也看不见沙漠。确实不容易啊，把这么个沙漠能改造成这样，这就是个人间的奇迹。
1: 过去的话呢，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也一直努力的干，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的这种关注，在这种的精神上的资助，又鼓励我，那我要干得更漂亮呀！我要给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有回馈，我自己每天做什么，我每天干什么，我让他们看到我做什么，我不是说是，大家热心澎湃的给我点了赞，最后我又两得下。我要回馈给他们，让天更蓝的，地更绿的，水更清的，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
0: 近些年陆续有海外普通民众来到毛乌素沙地参与植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挥锹挖坑栽种树苗，风沙不分国界，绿色不分种族，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可以跨越山海，彼此相拥。201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青年被殷玉珍的治沙经历所震撼。第二年，他背着包来到了毛乌素沙地。
11: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0: 此后每年。

0: 植树季他都会来到茅屋宿，11年间他种下了近2000棵树，从一个连树种都分不清的洋学徒变成了种树能手。有一天他对殷玉珍说想起个中文名字用他的姓，殷玉珍说好，你就是我的弟弟。从此他叫殷一凡，一心一意，平凡却非凡。当然来茅屋宿沙地更多的是国内的游客，在得知了殷玉珍的事迹后，他们纷纷表达敬意，
1: 特别敬佩这个殷大姐。而且你看生活环境那么差啊，能坚持下来，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干预她，她能一直自己干，我就很了不起。
2: 够了吗？
3: 不够不够。
2: 还不够？
3: 对啊，来湖南那个老师，你把你们的树拿来拿，我帮你挖挖，都那两棵我给他们挖了。
2: 哎好，这是咱们湖南卫视在赛考斯林种下的一棵树啊，
3: 对，
2: 让它能够健康成长。
3: 像小树长大快快发芽，明年可长得好好的啊。他们也是用心栽的。
0: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为了致富能人。他们还带动了周边240户牧民转型从事生态产业。
4: 我们家在也是卖市场营销。
0: 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将进一步通过种树发展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将继续向沙漠要效益。
3: 这是我的羊场，你看，哎，两个人生几间房房也挺那个的，挺好的，对吧？都住在大自然里头，啥毛病也没有。
5: 咱们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只？
3: 过来过来，咱这个300-400吧，400来回，天天23了。哎呦，那就这么个娃26洗羊哈，那咱记得26，咱弄得把羊洗给哈，我咱再叫点人，咱计划的。
5: 殷大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放？
3: 去那儿的树林里，循环放羊。
6: 我感觉到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干了一件事情，只要坚持，我感觉到能，也能干好。
0: 曾经风沙蔽日的茅屋宿，如今正悄然从地图上消失。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像殷玉珍和她丈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用一把铁锹，41年光阴，把70000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守护绿色家园的信念和行动。
7: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高速路网即将迎来车流高峰，在跨山过江的众多交通枢纽中，特长公路隧道一直是出行安全的关键节点。过去不少驾驶员驶入隧道后，手机导航会漂移甚至信号丢失，
1: 卫星信号弱，请行驶到开阔地带。
0: 既无法掌握洞内路况，突发事故时也难以精准报出位置。2026年这个国庆，困扰大家的隧道导航失联痛点正在迎来根本性解决。雪峰山隧道，这条全长7023米的湖南高速特长隧道，是中西部跨省出行的关键通道，也是历年国庆车流饱畅的重点路段。早晨7:30，湖南高速雪峰山管理所的巡检工作就已经启动。所长丁海林带着班组逐段检查定位基站、消防设施。这套旁人眼里重复细碎的流程，是他坚守20多年养成的安全习惯。在丁海林的记忆里，2021年的隧道大客车自燃事故始终是一道心结。
2: 大客车装着42个人，在隧道发生了自燃了，现场特别混乱，浓烟滚滚，施工人员在隧道内东窜西跑的，找不到逃生方向，后续让我特别的难受，我就希望呢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0: 长期以来，车辆驶入隧道后，卫星信号被山体完全屏蔽，导航瞬间失联，监控中心无法实时掌握车辆动态，提前预判险情，救援也无法快速锁定事发点位，耽误最佳救援时机。针对这一痛点，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
3: 三台的核心设备啊，千元级，完美适配10几公里的超长隧道，连片隧道群，前后经过了多轮的参数迭代与上百次上路的复测，最终实现了隧道内的稳定捕获20颗以上卫星的信号，定位全程连续稳定。
0: 现在的雪峰山隧道监控大屏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4: 以前在这套里面，全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更没法导航，
5: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雪峰山隧道的改变。
4: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
6: 信号就会满格。
5: 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心，驾驶呢也更加放心。
0: 截至目前，这套北斗隧道定位系统已全覆盖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落地应用到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国道 G340 改线工程、北斗隧道等多个项目。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穿行在群山隧道里的车主都将体验到全程导航不失联的踏实感。
2: 北斗系统上线以后啊，大大的缓解了在隧道内如果出现了事故故障以后驾驶员的恐慌情绪、急躁的情绪，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日常工作量减少了30%左右。
0: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神州大地迎来出行高峰，你知道吗？就在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已经沿着传承了千万年的迁徙鸟道，开启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迁飞。过去人类要摸清这些鸟儿飞去哪儿，只能靠套在鸟腿上的环志标记猜测它们的迁徙归途，而今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这些飞鱼旅客精准记录下每一段飞行轨迹。 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有一家深耕野生生物定位技术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赛道上已经扎根了14年。
6: 2012年，我们当时承担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需要这个设备，但是国内没有，这个进口的设备价格很贵，采集到的这些数据都必须先传到国外的服务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科研数据相当于是拱手让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0: 为了避免给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增加额外负担，学界有一条公认的科研红线，追踪器的总重量绝对不能超过鸟类自身体重的3%。2012年前

0: 国内造不出来，只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3万多块，每年还要另交数据服务费，而且数据不直接给你，只能通过邮件一封封零散发送，科研进度完全被外人拿捏。这条被逼出来的自主攻坚路，一走就是14年。
1: 就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把产品做得很轻很小，这是国外的厂商是做不到的。
0: 追踪器的体积从最初的火柴盒大小压缩到如今的半个指甲盖尺寸，最轻的成品仅0.6克，其中核心北斗芯片只有0.2克。
1: 我们去年在北京是用我们的小背包跟着了这个北京雨燕，北京雨燕它大概体重是30克左右，我们的设备的重量的话是1克占它体重的3%。我们是完整的记录了它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迁徙到非洲的南端，从非洲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0: 追踪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北斗卫星持续向地面发送定位信号，绑在动物身上的设备接收算出精准位置，再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穿透没有公网覆盖的深山、荒原、远海，把数据实时传回长沙的监控后台。
1: 北斗啊，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监测当中，它是有3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北斗它独有的短报文，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一般都是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网络。北斗因为它具有双向通讯能力，它能够既知道动物在哪里，能够把这个数据实时的给传回来。第二个方面，数据的这个安全性，北斗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数据一直是留在我们境内。第三个优点呢，它能够给我们科学家吃一颗定心丸。动物的监测是几年到十几年都有可能，北斗数据的监测它是能够保证连续性。
0: 这些北斗小背包里的数据第一时间就同步到了北京的全国鸟类环指中心。全球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有4条经过我国。钱法文教授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鸟道上的候鸟迁徙。
2: 之前我用过国外的卫星跟踪器，一个鸟坐下来要差不多5000美金。那么现在自从有了咱们国产的卫星跟踪器以后，1000美金左右。我们就是同样的资金，以前的话可能只能买一个，现在可以买5个，就相当于提高了至少5倍的效率。
0: 2016年，钱法文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北斗卫星追踪器数据撰写的科研论文。他们在松嫩平原的湿地给白鹤带上了北斗追踪器，鹤群秋季向南迁到鄱阳湖越冬，第二年开春再一路向北飞到俄罗斯北极苔原繁殖。整个迁徙过程，北斗追踪器每小时就自动回传一个精准定位位点。相比国外的同类研究，钱法文的数据精度更高，也更加详实。
2: 之前用国外的卫星跟踪器，定位精度最好的是150米，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北斗，咱们通过矫正以后，咱们的定位精度是在2米以内。定位精度越高，我们计算出来的它的精度也越高，从80%达到95%到将近98%的这个精度。
0: 就在今年7月，荷兰的一片草滩上，一只带着中国制造北斗追踪器的白帕鹭振翅起飞。它每一次传回的定位数据，都能在几千公里外的长沙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
1: 我们服务于国内外有500多个科研团队，这些科学家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是发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科研成果。2022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会采购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俄罗斯。
0: 候鸟不问国界，它飞过哪里，天上始终有北斗的信号。从洞庭湖到西伯利亚，从喜马拉雅山到东非大裂谷，这些带着中国技术印记的微型追踪器，正在为全球生态科考填补一片片数据盲区。
2: 现在欧洲啊、中东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卫星跟踪器，中国的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比他们以前那些还要先进。
0: 一个小背包装着的不仅是芯片和电池，更是中国科技守护自然的底气。如今北斗追踪器的应用早已不止于候鸟迁徙的轨迹，它将服务航空安全。

员参与生态评估，预警一员一病，从追踪一只鸟到守护一片生态，再到守望人类的公共安全，北斗正以大国重器的担当，践行着守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国庆长假临近，全国出行大潮即将启动，从电动自行车短途通行到跨省市长途自驾，每一段出发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抵达的期待。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将把出行路上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一次性给您讲明白。首先就是我们骑的小电驴，前不久长沙多部门刚落地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措施，覆盖生产、销售、上牌、骑行全环节，但绝大多数骑行者至今都没把这些规则真正放在心上。

0: 你好，开福交警，请问你的头盔呢？
1: 我就过个马路，还要戴啥头盔呀？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别小看头盔，统计显示，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超八成是因颅脑损伤致死，其中近四分之三未佩戴头盔。数据表明，正确佩戴合格头盔可降低6-7成死亡风险，近80%严重脑损伤风险。但需注意，仅佩戴不够，卡扣必须系紧，否则碰撞时头盔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顶小头盔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0: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1: 我这小电驴要什么驾驶证啊？
0: 你驾驶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范畴。
1: 我要怎么区分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呢？
3: 电动两轮车如何区分是否为机动车？方法很简单，
2: 电动自行车需满足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含电池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车价码为15位纯数字，达标则属于免驾照的非机动车。反之，时速、重量任意一项超标，即属于机动车，需挂对应号牌，考取对应摩托车驾照，购买交强险方可上路。下次买车前先看合格证，再数车价码，别稀里糊涂无证驾驶了机动车。
0: 你好，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改装过了？
1: 怎么可能？
0: 根据我们的实测，这个已经明显已经超过25公里了，将近50公里了。
1: 但是你看，这路面上有一些跑外卖的、送快递啥的，他们也会解这个限速，然后把电池容量换大，那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3: 私自解限速、换大电池都属于违规行为，被查实后，不仅车辆会被责令恢复原状，个人也将面临罚款，并且还存在线路短路自燃、改装电池爆燃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些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关于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咨询最多的还有哪些疑问呢？问题：不同颜色的电动车车牌到底代表什么？
0: 车牌的颜色不一样，它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绿牌，非机动车辆，还有一种是蓝牌，时速在50公里以下的属于机动车，还有一种呢就像燃油摩托车一样是黄牌。
3: 问题二，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
0: 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60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超过12周岁以上的，属于非法载人的范畴。但是你搭载的6岁至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要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的。
3: 问题三，借朋友的超标电动车骑行，不知情也会被罚吗？
0: 像这种情况啊，也时常发生的。如果你骑的电动车确实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你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证资格，那你就属于准驾不符，你还会面临着200及2000块钱以下的处罚，和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预测，2026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占比预计将达到90%以上。特别是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最后，新闻大求真再次也特别提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准则。同时需警惕高速出行误区，自动辅助驾驶仅做辅助，驾驶员必须全程握稳方向盘，专注路况，不可完全交由系统操控。无论你是驾车远行还是骑行上路，都请把安全二字放在第一位。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我们动物界最近有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呢。
1: 哦，什么呀？
0: 我们又有了新伙伴啊。
2: 近日，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报告，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当地人把它们称为毕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3: 毕尔卡约虎猫呢，是前两天发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虎猫的话，跟其他的虎猫外形上有点相似，比如说它都有一个跟我们家猫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它的斑纹比其他的小斑虎猫要更加的宽大一些。那这个新物种被发现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玻利维亚当地有一个居民，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捡到了一只小猫崽儿。那么他当时认为这可有可能是一个家猫的一个幼崽，所以他拿到家里去饲养。在他饲养的过程中的话，他发现这只小猫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家猫还是有些区别的。
4: 别看我体型小，我还能抓鸟呢。
3: 所以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小猫的话就上交给当地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构。这个时候呢，科研人员才介入，发现它应该是一只小斑虎猫。过了2年，这些科研人员在重新制作一本当地的猫科动物手册的时候，就发现这只跟其他地区的小斑虎猫在外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个时候呢，才决定对这只小斑虎猫和其他的一些虎猫家族的话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对比。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全基因测序，发现是一只完全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
4: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虎猫哦。
1: 哦，原来如此呀，难怪这个新发现的虎猫，我看好像都没有我们家猫大，怎么这么凶啊？看来是野性难驯啊。
0: 有些特质确实是天生的，改不了。
3: 我们的家猫是经过了大概是上万年的一个驯化，才到达现在一个相对比较温顺的一个状况，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伴侣宠物在我们身边去生活。我们这次发现这个小斑虎猫这个新种的话，其实呢，它跟其他的小斑虎猫相比的话，它体型又小了一号。但是即便它体型很小，它依然它不适合作为宠物来饲养，因为它具有它的一些野性，它也有一些破坏性、攻击性。
4: 我最爱吃肉了。
1: 我这儿还有个疑问，咱们动物学界呀，判定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主要是依据什么呢？这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呀？
3: 新物种的命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有的命名的物种的话，都有唯一的一个学名，它是用两个拉丁文来组成，这个叫属种双名法。它的前面这个单词呢，叫做属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告诉你它一个分类。那么第二个词呢，可以由命名人或者说发现者来确定种本名，或者叫种家词。你可以用地名，甚至是你自己这个发现者的一个名称，是你朋友的一个名称都可以。在动物学上，如果判定一个物种是新物种，过去的话我们大多数用形态学的一个方式来鉴定。那么就以小斑虎猫来举例的话，这些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皮毛的一个特征、花纹的一个特征，包括最重要的头骨和其他骨骼的特征，是鉴别它具体是一个新种还是归属于以前我们已知这个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单元。

0: 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基因技术的一个介入，有全基因测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存在，测序结果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时间，它的 DNA 的一个差别，这些物种亲缘的一个远近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外形的特征啊，行为的特征啊，地理分布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判定。
1: 真没想到确定一个新物种居然这么复杂。
2: 哎，得亏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 DNA 技术，所以啊，很多动物也因为新技术重新划分了新家族。
1: 没错，很多动物看着外形差别很大，亲缘关系其实很近，谁能想到长着大门牙的老鼠和兔子居然还是灵长目的远亲呢？
2: 嘿嘿，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呀，就让我们欢迎新朋友蒂尔卡约虎猫吧。
1: 欢迎欢迎。
2: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2: 没错，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1: 拜拜
2: 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小球小珍，别打游戏了，咱们一起来玩气球吧。
1: 这也太幼稚了吧！
2: 小孩才玩气球。
0: 看来啊，得给你们看点厉害的了。我这个气球可不是普通的气球，它是扎不破的气球。啊，
1: 扎不烂的气球？
2: 谁信啊？
0: 不信，睁大眼睛，别眨眼。嗨！哇！啊，我的签子都已经扎进去了，可是气球怎么样？哇！怎么样？
1: 真厉害！
0: 你们两个谁敢来试试？
3: 我！
2: 动手时间到！
0: 好，咱们先来吹两个气球，怎么样？
2: 我来。
1: 好来。
2: 差不多了。
0: 气球吹好了，这两个气球的大小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小珍吹的这个大一些，爸爸吹的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
1: 对。
0: 第二步，我们要用砂纸把竹签打磨得更加锋利。下一步就轮到你们咯，要把这个竹签上面啊沾上一些油，让这个尖端更加的顺滑。来吧，
1: 我来两根，小珍也来两根。
0: 现在呢，都准备就绪了。你们觉得这个竹签要从气球的哪个位置扎进去比较好呢？
1: 这里，我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儿了。嗯，
0: 这里哪不对劲儿了？
1: 看深一些，应该更好插一些吧。哦，
0: 那小珍你觉得呢？
2: 这里。
0: 这里为什么？
2: 反正竹签都扎了流，在哪个地方插不都一样吗？
0: 关键在于这个油是吧？那我们就从小球你说的这个点开始吧。来，你们来扎一下试试。
1: 扎一下我。
0: 两个人都尽可能的稳住，配合好，
1: 扎进去了一点点，
0: 是吧？那你再试试一点点的看，让它深入一点。哇，成功了！那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把它穿成个糖葫芦，怎么样？
1: 好，
2: 我最喜欢吃糖葫芦了。
0: 来，
1: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啊，要不然直接穿爆了。我看看。
0: 马上就要穿过来了，看到了吗？竹签已经冒出来喽。这个实验能够成功呢，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魔法了。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个气球跟这个气球比，它怎么样？
3: 小一些。
0: 是的。那你们刚才是从什么样的位置扎进来的？
3: 厚的。
0: 对，这个中心处啊，小圆点的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气球没有吹得太鼓，所以呢，这个气球的壁就没有很薄。另一方面，这个地方呢，又是整个气球当中最厚的部分，所以从这儿扎进去就不容易。砰！是的，这个气球呢吹的就大一些，每一个地方都很薄了，包括这个圆心的位置。那如果再把这个竹签插进去的话，就会
3: 爆。
0: 是的，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我同样是找到这个圆心的位置，哦，所以啊，这个实验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
1: 气球不要太大，嗯，要从最后插进去，
0: 太聪明了。怎么样，这个气球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要结实很多呀？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魔法，那就是隔空破气球。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接下来我就来表演隔空破气球。你们看啊，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竹签，也没有其他的尖锐物品，全靠我强大的魔法。打！嗨！厉不厉害？
3: 厉害！
0: 想不想去？
3: 想。
0: 哎呀，我把这个功夫传授给谁好呢？
3: 我！
0: 都叫都叫都叫都叫啊！这套掌法的秘诀啊，不是秘籍啊，就是秘诀。啊？
1: 橘子？
0: 步骤非常的简单，有手就会。第一步，剥橘子，这个你们都会哈。
1: 我也好想吃啊。
0: 我们先把这个橘子剥开，吃的话等我们练完了功再说。现在可以练功了，拿起橘子皮把它对折一下，你看这样一挤是不是就有这个汁水出来呀？我们就把这个汁水冲着气球的表面一挤，这个功法呀就传出去了。
5: 柑橘类果皮含柠檬烯，溶解橡胶分子间的连接，导致气球破裂。
0: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功夫都学会了没有？三二一，嗨！
6: 隔空爆球大赛即将开始，听我的发令枪，啪！
0: 加油，加加油！哇，小球好厉害，四个了！哇，小珍加油，小珍加油！哦，还剩下最后两个，加油啊！哦，哦哦我们胜利了！
7: 说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嗨，我现在是在 W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啊！
2: 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吓不吓人？
1: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3: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0: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1: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2: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1: 对，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2: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0: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1: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3: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那些刚性的物品，它是容易变形的，所以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1: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3: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零销售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4: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1: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4: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就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1: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4: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1: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4: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1: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六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5: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1: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插入 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两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六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是要完成我们的曲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6: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1: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7: 去年呢，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的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0: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1: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啊！
0: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1: 好久不见呀、啊！
8: 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
8: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1: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8: 对，
1: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8: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玩个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8: Round one， 石头剪刀布。Round
1: two， 石头剪刀
8: 布。好吧。
1: 你之后还有对于它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8: 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0: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0: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9: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1: 推
9: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0: 利用自研的重镜像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10: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1: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10: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1: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11: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0: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惊艳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零距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1: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0: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1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0: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1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14: 哦，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1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0: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1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14: 先做一个手臂。
1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0: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1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5: 我怎么
13: 前后左右都可以。

0: 这个是做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也简单一些应急物资之类这一块。
1: 仿生类的机器人。
0: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1: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0: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学，都自学。
1: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0: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一种好奇心。
1: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0: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1: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0: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2: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0: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1: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0: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1: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1: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0: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都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是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
1: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0: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0: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0: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3: 比如我学解剖，
0: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然后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1: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0: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0: 就觉得好浪漫啊，到底是玩什么的呀？
1: 动物园呀，基本上见到的动物都是白天的模样，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动物们到了晚上都会忙些啥吗？
0: 晚上我都在睡觉呀。
1: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说的呀是你那群专门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朋友们。
0: 哦，你说的是猫头鹰、蝙蝠、萤火虫，还有圆滚滚的小刺猬这些吧。
1: 哎，等一下，猫头鹰和萤火虫夜里出来我能理解，可这刺猬，我总见他们白天在草丛里边晃来晃去的，它居然也是夜行动物啊。
2: 刺猬是一种外形上跟我们看其他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那么一类动物，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劳亚食虫目这种喜欢吃虫子的一类小动物，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夜间的话，它也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昆虫啊，包括昆虫的幼虫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两爬类的这些动物作为它的一个食物。刺猬是夜行性的动物，因为刺猬的视力不好，而且它的那个眼睛很怕光，而且它喜欢安静，它不喜欢非常嘈杂这种环境。夜间这个环境里的话，它可以利用它非常发达的一个触觉和这个听觉来帮助它去生活和觅食。
0: 是的，刺猬的耳朵有两层鼓膜，第二层鼓膜叫做假鼓膜，这层多出的耳鼓膜也是声音接收器，除了增加听到声音的机会，同时还能增加声波的振动力，能更准确地确认声音来自何方。
1: 哎，没想到这刺猬在黑夜里活动的法宝居然不是眼睛，而是靠听觉和检测振动的能力。呵呵，长见识了。
0: 那你如果要说夜间视力好的动物，就不得不提我那酷帅的朋友黑豹。
1: 哎呦，光是被他这么一瞪啊，我的汗毛都要起来了。
0: 确实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黑豹是食肉目猫科豹属哺乳动物，黑豹是金钱豹的变种，它的身手和视力都极佳，能在极低的光照下狩猎。
2: 黑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啊，它只是这个豹或者说是美洲豹的一个黑化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来显示的话，其实整个的种群里只有6%是黑化的，但是这些黑化的个体主要出现在一些森林的一些环境中。黑豹呢，它的身体呢，它有隐隐约约那个豹纹的出现，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跟那个整个那个雨林或者说森林那个光影会非常那个协调的融合在一起。豹这种动物的话，其实它的视觉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是非常的敏锐的，因为这个动物的眼里的细胞有两种，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杆细胞。那么视杆细胞是用来感受弱光的，像豹或者是美洲豹这种动物的话，它的视杆细胞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在夜间这种弱光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这个视力。所以豹这种动物的话，在夜间和在白天的话都是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清周围的一些景色的。
1: 哎呀，这黑豹可真是太酷了，快说说你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夜行动物朋友呀。
0: 说了那么多哺乳动物，再介绍一个特别的，那就是蚯蚓。
1: 蚯蚓？哎，蚯蚓平时不都是在泥土里边吗？它们也会区分白天黑夜。
0: 没错，蚯蚓它可是夜行性动物，它怕光，所以它们白天一般会隐藏在泥土中，晚上8点到凌晨4点才爬出来活动和觅食。
1: 哎，但是呀，我记得这蚯蚓啊，它光溜溜的，它有眼睛吗？
0: 说对了，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它们还有别的器官在帮它们看见哦。
2: 蚯蚓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这个动物，它属于环节动物，那就是它身上其实有一圈一圈的环，但从前到后的话，大概有上100个这样的一个环。蚯蚓的话，它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前行的，跟我们蛇的运动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而且它身上有很多触觉感受器和一些对于环境失

0: 润程度的一个感受器，所以这些感受器会帮助他去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肌肉的一个收缩会让他去前行或者是后退。因为蚯蚓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低等的一种动物，它没有眼睛，但是它全身的话会有一些感光细胞，那么这些感光细胞的话会通过一些那个反射的作用的话去感受到周边的一些光的一些刺激，让它去远离强光，所以呢它在这些白天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地下来生活的，而且在夜晚这种非常完全漆黑的一种状况下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1: 你看我就说呀，夜晚看动物也挺有意思吧。
2: 这么一说确实是，夜行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夜生活。
1: 嗯，我现在啊期待值都拉满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结束吧。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2: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3: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0: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3: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0: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4: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5: 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4: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5: 好，抓。
4: 等一下啊、
5: 哦。抓。好，
4: 哇，
5: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4: 其实应该上面，
5: 哎，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

0: 后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1: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2: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度。
1: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贴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3: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2: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哎，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3: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1: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4: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1: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5: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4: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6: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1: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7: 我们说具身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吧。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2: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呀！
7: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1: 而零星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零星造物大模型。
5: 我们叫零星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十年的唯一愿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传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1: 林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2: 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8: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7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范式，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 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2: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

0: 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1: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2: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1: 我去大型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0: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1: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0: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2: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1: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2: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1: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 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到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1: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们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2: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今年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看了吗？
0: 那当然了，我特别爱看体育比赛，毕竟我的动物朋友们大多都是运动健将。
1: 哎，那不然你给我讲讲呗，就说说这个游泳吧，这可是我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了。你们动物界里谁游泳最厉害呀？
0: 要说游得快，那肯定是我的鲨鱼朋友啦。鲨鱼皮泳衣你听说过吗？
1: 哦，听说过。哎，难道它真的是鲨鱼皮做的吗？
0: 那肯定不是了，它只是一种用模仿鲨鱼皮肤的仿生材料制作的泳衣。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选手伊恩·索普穿着第一代鲨鱼皮泳衣拿下3枚金牌，还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鲨鱼皮泳衣的作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中有47人身穿二代鲨鱼皮泳衣。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一人狂揽8块金牌，当时他正是穿着第4代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哎，所以真的是鲨鱼皮泳衣帮助他们获得了好成绩吗？
0: 个人实力当然是最重要的啦，不过在国际性赛事的巅峰对决上，鲨鱼皮泳衣就算只能帮他们提高0.01秒的成绩，也有可能是金牌和银牌的区别哟。
1: 嗯，那这鲨鱼皮泳衣呀，是怎么帮助运动员游得更快的呢？
0: 这鲨鱼的皮肤啊，看似光滑无鳞，十分柔软，其实放到显微镜下，你会发现鲨鱼皮上有一层紧密的微型鳞片，它们叫盾鳞，十分的坚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呢，盾鳞可以化作锉刀，帮助攻击猎物。在防守的时候，盾鳞让对手咬到的时候很费牙。
1: 哎，所以说我在想啊，是这些鳞片让鲨鱼游泳很快的吗？
0: 对呀，据说这些鳞片的 V 型褶皱可以大大减少水流的摩擦力，使身体周围的水流可以快速流过，鲨鱼因此可以快速游动。鲨鱼皮泳衣的超伸展纤维表面就是模仿鲨鱼皮肤的这种结构。
2: 会发现在我们叫流体中，也就是水流和气流中，并不是表面越光滑它的摩擦力越小，反而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摩擦力更小。那么这个如何理解呢？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流体里边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比如说我有一个小球，我这个球在走的时候，它会把我这个水流分开，但是由于你运动速度特别快，我在球的后方还没来得及合拢，球就已经过去了。

0: 那么我水流后方就会变成一块低压区。那我们把水劈开之后没有办法汇合的那个分开那个点，我们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点。那么这个点越靠前，它的阻力越大；这个点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一个光滑的球和一个同样上面是有凹坑的，你会发现反而是那个有凹坑的，它的边界层分离点更靠后，也就是它的阻力更小。那么由于有这个凹坑啊，本来这个水啊往上跑，它想分离，哎，发现底下这个坑是个负压区，可以想象它有一些小手拉着它，说你别跑了，它就被拉到这个坑里面去，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没分离，那么这个分离就被我推后了。那么这个时候边界层分离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如果你能够把阻力减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运动成绩会陡然提升。
1: 不过虽然鲨鱼皮泳衣有助于选手提高成绩，但违背了游泳运动不借助外力的本质。它的核心是依靠特殊材质与结构形成了非人体自身的竞技增益，打破了游泳赛事靠运动员体能、技术、爆发力决胜负的核心规则。因此国际泳联宣布从2010年起禁止使用鲨鱼皮泳衣参赛。
2: 哦，原来是这样。哎，我刚才还查资料看到呢，其实鲨鱼皮的结构呀，不仅用在了运动员的泳衣上，还用在了船舶的涂层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材料科学教授布伦南领导的研究小组呀，根据这个鲨鱼皮原理呢，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环保涂层。这种涂层主要用于吃水线以下的船体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海底的生物附着。
1: 对的，这种涂层由数十亿个细小的菱形凸起物组成，就像鲨鱼断鳞上的齿状凸起结构。你想想啊，鲨鱼常年在海底生活，身上也从未附着别的海洋生物，就是因为这些凸起的结构。
2: 哎，这么看，这鲨鱼的皮肤真是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设计灵感啊。
1: 对呀，还不止这些呢，动物界的仿生学学问大着呢。你看座头鲸鱼鳍上的这些隆起的部分，给了人类设计风力发电机涡轮叶片的灵感。工程师在涡轮叶片上增加一排凸起，可以减少阻力并降低噪音，提高机械的效率。壁虎的脚趾上长着一排排特殊的细毛，被称之为肛毛。肛毛能够粘附在许多表面上，支撑起壁虎的体重。近年来，工程师已经成功带来了壁虎皮肤技术的无数应用，包括可以让人类攀爬陡峭的玻璃墙的工具，有能力拉动数百倍于自身重量的搬运机器人，以及用于太空修复的机械手爪等。
2: 哇，太厉害了，你们动物们呀，要是也举办一次运动会，那一定很精彩。
1: 哎呀，我也是很期待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崔小胜，
5: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6: 你根本就没死。
7: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8: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5: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9: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3: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如日中天的法家思想照耀着刚刚完成统一的秦王朝，同样冉冉升起的当时最成功的法家李斯，此刻却感受到烈日般的灼烧。他来自嬴政的怒意和深斥，完成天下霸业的嬴政厌倦了王这一称谓，他没有兴趣成为下一个周文王、周武王，也不想与大禹、商汤相提并论，他需要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新称谓，由他而始，千秋万代。群臣议论不休，但在廷尉李斯看来，或许这个新的称谓就在嬴政心中，李斯和同僚们要做的不过是将它猜出来。军心难测，咸阳宫内灯火通明，咸阳宫外山川大地一片寂静。这是公元前221年。

0: 嬴政总算等来了讨论结果。大臣们向他汇报说，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尊贵，所以建议用太皇。嬴政否定了他们提供的称号，宣布自己的决定，去掉太字，留下皇字，采用上古帝的位号，就叫皇帝。
1: 另外，朕可称始皇帝。
0: 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就此凝固，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名词，2000多年未曾改变。与皇帝一同诞生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老练沉稳的李斯内心激荡，作为秦王朝的重要缔造者，他将一生的成败荣辱都与这个国家紧紧捆绑。他赢了，但也老了。不过李斯做好准备，要为这个新国家的整体设计倾尽毕生之力。秦朝已将周朝土地尽数纳入版图，涵盖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东至辽东，西抵陇西，南据岭南，北达燕山。尽管过往的周王室在名义上也拥有疆域相近的土地，但各个诸侯国都有相对独立的政治行政体系。显然始皇帝不想沿用周朝的方式来管理他的国家，但他并没有事先制定详细计划，而要想换一种方式难度很大。始皇帝和他的群臣只能摸索前行。

持续数百年的兵戈杀伐结束了，恍如一梦，百废待兴。军事上的胜利只是第一步，始皇帝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让从前的六国子民顺服于他。大秦铁骑已扫平六国，但反抗复辟的势力仍在各处涌动。习惯了战争的人们还不熟悉和平，习惯了对立的人们还不熟悉交流。始皇帝想到了一个策略，将六国贵族和富豪尽数迁入秦国都城咸阳，这样既可以监控他们的举动，又能繁荣咸阳经济。但要彻底消除兵戈隐患，这还远远不够。

0: 有一天，咸阳宫前突然竖起十二尊巨大的金色铜人。这些铜人是始皇帝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集中到咸阳，融化铸造而成。没收兵器，是一种最直接的习武方式，也是一种饱含警示意味的象征。赫然矗立的十二铜人，向天下昭示了始皇帝不容争辩的威权和神圣。
1: 六国利器，建筑于此十二金人，从此天下无兵。

军事问题暂时不是焦点了，始皇帝向李斯和群臣提出下一个问题：这个新国家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体制？人人心知肚明，这是根本中的根本，要害中的要害。跟随始皇帝打天下的群臣，现在面临治天下的制度选择。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最近这十年，他们几乎全部都选对了。而一朝站在权力的峰顶，他们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

0: 有大臣提出延续分封制，因为六国旧地远离秦朝政治中心，所以应该参照周朝旧例，把秦朝王子们分封到各地镇守，以此保持国家的稳定。分封制看上去比较稳妥，既有先例可循，实施起来又相对简单，因此得到了多数官员的赞同。但李斯隐约猜到，这不是始皇帝心中的意图。当初周朝的建立者把天下分封给王族子弟和功臣，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曾经的亲族关系疏远，逐渐如仇人般相互攻击，诸侯间战乱不休，直至把周王朝带向深渊。
1: 如今仰赖陛下的神威实现一统，四海之内皆为国家的郡县，诸子功臣都得到了重赏，这种局面很容易治理，天下没有二心，这就是国家安定之法。
0: 这才是始皇帝想要的，一个强化中央权力的全新的国家管理体系。这套体系后来被命名为郡县制。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秦昭王时期，秦就有设郡的记载。后来秦国逐渐变为一个对全体人口实行有效控制的国家，最大程度地汲取了社会资源，最终赢得统一战争。如今天下初定，始皇帝决定把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广至全国，以全面的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秦帝国的统治框架设计一锤定音。始皇帝下诏，在帝国版图上共规划设计了36个郡，郡下辖若干县，郡与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县以下设乡，乡下设里，为帝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此外，在乡里还有掌管治安、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设亭长。郡县制的根本就是以皇帝为核心，通过郡、县、乡、里的垂直管理，使得中央政令能够快速抵达基层，以此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中央集权制度由此启程，并成为后世一直沿用遵循的国家体制。穿越2000年风雨，其中郡县制演变为迄今仍在运行的省、市、县制。

这应该是始皇帝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他从来没有管理过如此辽阔的疆域，以及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人群。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审批60斤重的文书，不审完不休息。当制度从想象的天空落到真实的地面时，始皇帝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七国间的战乱虽已结束，但一种新的混乱才刚开始。全国各地语言不同，文字不同，一份诏书无法让所有人都读懂。各国道路宽窄不一，车轨尺寸混乱，一辆车无法通行全国。各地计量标准不一，货币不相通用，跨地区的货物交易阻碍重重。如何才能让皇权像设计中那样有效地触达全国？咸阳宫里大大小小的会议接连不断，夜以继日。李斯主持制定了从中央机构的三公九卿到地方郡县官吏的一整套文官体系，并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严密细致的秦律和户籍赋税管理制度。通过编制户籍，以户为单位，将人纳入国家组织，打破宗法制下的阶层等级，赋予人平等的法律身份。从此所有人都是国家的子民，依法纳税和服役。这就是编户齐民，它也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的核心制度。

有形的规章容易建立，无形的阻隔却依然存在。始皇帝知道要突破这些阻隔很难。这也是年近不惑的始皇帝思考最多的一段日子。他幼年时献忠求生，青年时戎马孔总，做的比想的多。但现在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看起来波澜不惊，内心却波涛汹涌。他似乎看到了未来的模样，那是比一统六国疆域更大的梦想，是一项至今没有人开创的伟业，是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的大一统。他成竹在胸，正在把心中的宏图徐徐打开。

李斯可能是最了解始皇帝心思的人，他深知无论号令天下还是统一思想，有一件事迫在眉睫，那就是统一文字。秦国的文字系统上承西周大篆，经过长期演变，形成了拥有自己特色的秦文字，之后又逐渐出现简化趋势。随着兼并战争的展开，秦把本国的文字不断推行到占领的土地上。秦国文字最不缺的就是开放性，现在始皇帝要以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字改革规范整个帝国的书写方式。李斯不负始皇帝所望，一种新的字体很快诞生，在秦文字基础上进行大幅简化，以便于书写，名为小篆。有国家机器作为强力后盾，书同文的政令急速下发，六国文字被废除，李斯手书的小篆被作为字体的标准范本在全国推行。

与此同时，在秦国旧都晋阳以北的云阳监狱，一个名叫程淼的囚犯开始书写另一种新字体。他身陷囹圄，却同时背负皇命。始皇帝听说他对文字颇有研究，命他参与改革文字。狱中数载，程淼有足够的时间对当时六国文字中出现的隶变进行总结归纳，最终整理出3000个新体字，这就是隶书。隶书比之小篆更加便捷，能极大提高书写效率。始皇帝听闻后大喜，将程淼释放出狱，还拜为御史。隶书于是成为秦小篆之外另一种主流字体，在实际的公文书写中被大量使用。文字的统一使中国大地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有了最稳固的载体。此后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多次分裂，但文字却长期统一，即使演变更迭，字形字义始终规范一致，中国文化能得到长久不断的传承，其中文字的持续稳定意义重大。接下来要解决的是经济生活的制度问题。关于物品的长度、体积、重量，六国都曾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计量标准，器型各异，单位不同，量值不一。李斯上奏始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统一度量衡。始皇帝迅即批准。秦的度量衡法制起源于商鞅变法。100多年前，商鞅就为秦国的度距、量器、衡器制定了严格的数据，并监造了标准器。

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制的精准实施。精准化的治国方略下，货币改革紧随其后。始皇帝下诏，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秦朝规定，以黄金为上币，以亿为单位，每亿重24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10000铜钱折合1亿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其中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半两二字为李斯所书，因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这种圆形方孔钱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经济生活上了轨道，帝国的道路交通更亟待统一轨道。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双轮车，日积月累，路面会留下深深的车辙，不同的车辙会极大阻碍其他型号的车辆通行。始皇帝下诏将全国建造的车辆车轨宽度统一规定为6尺，车同轨，可以确保其在所有道路上畅行无阻。与之配套，大规模的道路修筑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展开。秦帝国以京师咸阳为中心，设计修建了2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8年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900公里。战事发生时，内地的大军和给养就可以顺着这条最大坡度不超过10度的国防干线火速增援。另外，秦帝国还在今天的四川、云南地区开山凿岩，修筑了虽然狭窄但重要性堪比驰道的5尺道。征服岭南后，又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连接起全国各地，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如血脉般贯通了整片国土的活力。

叫喜，生于公元前262年，秦国人。秦国伐赵时，他曾参加过许多次血肉横飞的战场厮杀。退役后，他成为秦帝国安陆县一名普通公务员，掌管文书。安陆县距离都城咸阳很远，但这里的人们同样能感受到帝国的万象更新。这个叫喜的地方基层小吏，把他的所见所闻都记录在了文书里。他勤奋细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借着微弱的烛光，在竹简上工整记录下当天的工作笔记。他总共写了53枚竹简，共550字，合称为编年记。秦始皇28年，也就是公元前219年，喜见到了巡游中的始皇帝。他在竹简上记下4个字：经过安陆。在平定六国、统一天下的第2年，始皇帝就开始了他待望已久的计划——巡游天下。

的权力触角已经延伸到全国，他要亲自去感受自己开创的帝国盛景。喜见到始皇帝的这一年，始皇帝正在进行他的第二次巡游。为了伸张帝国意志，宣扬威德，为了考察军事和政务，始皇帝先后五次巡视全国。足迹所至，北到今天的秦皇岛，南到江浙、湖北、湖南等地，东到山东沿海，并在多地留下刻石，表彰自己的功德。

此外，他又依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惯例，前往泰山封禅，祭告天地。始皇帝成为实践天子四方巡狩思想的第一位帝王。完成了对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全部改造，始皇帝终于可以用一把而不是七把尺子丈量他的国土，用一种而不是七种文字下达他的号令。他享受着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无上荣光，以及似乎终于到来的四海升平。

公元前213年，泰山封禅的6年后，又一次巡游归来的始皇帝心情很好。他在咸阳宫摆设酒宴，70位博士上前献酒送祝。博士是掌管书籍、通晓史事的官员，他们歌颂始皇帝平定海内、建立郡县的壮举，其开创和平、免除战祸的功德必将传颂万世。

此时的秦帝国，严厉而强硬的各项律令正被下发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中央集权的效果正在全面显现。郡县制的施行和全国道路的修筑相得益彰，各地区的民众渐渐习惯于统一的文字、货币和度量衡。最初的强制执行已经转变为自觉遵守，一切都在始皇帝的掌控中向前运行，他的帝国生机勃勃。

0: 可就在一片歌颂声中，响起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一位名叫纯愉悦的博士站出来，直言道：“不遵循以前的制度风俗，政权是不能长久的。”他请求始皇帝以古为鉴，恢复周朝分封制，巩固疆土。秦朝成立前，纯愉悦曾经是齐国博士，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熟稔的认知。尽管法家是秦崛起的利器，但始皇帝在建立秦朝后并没有独尊一家，而是继续接纳了许多士人，博采众家之长。于是各种不甘于渐次平淡的思潮在秦帝国暗流涌动。纯愉悦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提出了复古的要求，但这个声音一旦发出来，就不可能代表他一个人。在始皇帝听来，这是对帝国政治根基的挑战。很快，这次讨论发酵成一次大规模的关于政体和文化的观念冲突。始皇帝把纯愉悦的意见交给群臣议论，李斯起身反驳。
1: 武帝的制度不相重复，夏商周的制度也不相因袭，可是他们都凭着自己的方法治理好了国家，这并不是他们有意要和前代相反，而是因为时代变化。当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之功，这本来就不是愚钝的读书人所能了解的。
0: 这不仅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更是治国理念的冲突。冲突背后隐含着新与旧的道路选择。开天辟地的始皇帝必须要做出选择。
1: 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皆出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该致力于农业生产，读书人则学习法令行进。现在这些儒生不学今而效法古，以此否定当世，祸乱民心。臣请求陛下下令，让史官把秦国以外的史书一律烧毁。

李斯坦诚了自己的想法，非常时期就事论事，莫不如严禁百家学说，统一意志，强化法家思想，树立中央集权的威信，彻底断绝一切复辟与倒退的念想。始皇帝明确表示支持，下诏要求各地烧毁秦记以外的六国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诸子著作，所焚之书现在30日内烧毁，谈论诗书者处死。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急弯，由秦朝初期试图以人文道德、经书文学融入法家的治国之道，迅速演变为禁忌诸子之学的文化专制。那个曾经灿烂飞扬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一天被终结。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年后，始皇帝耗费巨万财富豢养的方士，不仅没有求得先人不死之药，反而在背后对他大加愚弄嘲骂。震怒的始皇帝亲笔圈定460余人，下令活埋。尽管事件的导火线并非真正的儒生，但坑儒还是被后人和焚书联系在一起，成为始皇帝身上一个抹不去的标签。

始皇帝对权力的追求已经到达一个新的阶段。自完成统一大业时期，始皇帝就着手制定开疆拓土的宏大战略。秦帝国全线出击，南征南越，北击匈奴，持续开拓边远地区，奠定了中央集权主导下的中国疆域基本格局。与戎马征战并肩而行的是帝国一系列浩大工程。不满足于咸阳宫的现有规模，始皇帝开始在渭水之南开辟土地，修建他心中的天下第一宫阿房宫。与此同时，公元前246年就开始修建的骊山陵墓工程正在接近尾声。为解决军队后勤供给问题，始皇帝下令在今天的广西新安县境内开凿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陵渠。北逐匈奴的同时，始皇帝征发徭役，修复并连接原秦、赵、燕、玉笛的长城，西起临潼，东至辽东，修筑长城万余里，以防匈奴南进。秦帝国北方边境多是高寒荒芜之地，防御工程又多在崇山峻岭之间，施工条件极其恶劣。尽管如此，由各地征召来的40余万民工还是马不停蹄地开赴塞外。后人享受到了那些公共工程的恩泽，但在当时，所有的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江淮一带的住民会被派到北京以北的渔阳地区，2000多里的路途，百姓苦不堪言。而这些大规模的工程耗资弥费，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原来征收1/10的田租很快增加到1/5，甚至更多。徭役赋税的负担几乎到了把民众压垮的地步。

在秦帝国爆发式的辉煌中，晚年的李斯也抵达了人生的高点。他被始皇帝拜为丞相，

对始皇帝来说，身后的庞大陵墓，生前的奢华宫殿，他想要的一切都触手可得，似乎只有死亡才能威胁到他了。始皇帝日渐沉迷于求仙，希望能长生不老。他想和这个以他为独尊的帝国一起长生不老。他始终充满天地激荡的自信。公元前210年，50岁的始皇帝意外死于出巡途中。在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战中，李斯做出妥协，违背始皇帝遗诏，另立胡亥为二世皇帝。

李斯感觉到自己老了，他会时不时想起反对他意见的老师荀况，想到死于他手中毒酒的同学韩非。年富力强时，他很少会想这些。仅仅两年后，秦二世将李斯投入监狱。公元前208年，李斯被腰斩处死，他的家人也被悉数诛灭。李斯从荀况那里扬弃继承的思想，从韩非那里吸收的法术士推动了秦朝统一，却也加速了秦朝灭亡。这和他个人的命运如出一辙，而这命运仿佛是韩非所言帝王之术的现实投射。终其一生以权术服务于帝王的人，只不过是帝王手中的一枚棋子。一年后，公元前207年，秦帝国无可挽回地崩溃了。那些曾经高张的、华彩的、铁血金戈的、气宇轩昂的，都瞬间陨灭。

尽管作为一个朝代，秦仅仅存在了14年，但它犹如一颗非凡的巨星，燃烧后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烙印。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就成为一个长期延续的政治体。此后虽有分合，中国的核心部分总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政体，而且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体也依附于中国这一政体上。有人说，评价秦帝国只需要一张中国地图或者一本汉字字典。那时候的中国人带着朝气，凛然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展现出积蓄已久突然迸发的浩大的精神力量，竭尽全力地创造了一个从此生生不息的

0: 人生的故事，哪些最难忘？时而是所学，
1: 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是少年时的理想，
2: 我有很多梦想，想当一名志愿者，给空巢老人一丝关爱。
3: 爸妈，
0: 是青年时的信仰，
3: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4: 你可要牢记这份初心。
3: 好嘞，爸。
0: 是入职时的志向，
5: 房间要整齐卫生，做做人做事呢也要干干净净。
3: 知道了，妈。
0: 是成家时的向往，也是父母的叮咛。
6: 李总，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请你笑吧。
7: 奶奶，这是什么？
8: 这是鸡毛掸子，家里的灰尘需要经常扫一扫。
9: 你什么意思？你收起这一套，赶紧拿走。
0: 守初心，护廉洁，清廉湖南，风清气正。
10: 牧人医学位贴肤治疗贴，穿梭招募成婚，相伴岁岁日常。牧人医，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国庆假期，全省各地节日活动精彩纷呈，文旅热力涌动，中外游客同歌共舞。
0: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今天走进肖传银和公务员集体双峰县索石镇党委。
1: 长沙持续整治交通秩序，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便利。
0: 国庆期间，从红色热土到制造车间，从比赛赛场到乡村田野，三乡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奋进的力量，在各自岗位上用实干向祖国报道。
2: 作为一名韩国人，我这辈子就人均一个礼，把每一件产品干到极致。愿我们造的中国心越来越强劲，祝祖国航空事业越飞越高。
3: 匠心汉花为国开，我将立足岗位，以实干担当助推三高四新建设。
4: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行业产出更多的优质产品，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超越我，祝咱们工人队伍越来越强大。
5: 这些年，人工智能产业标准化、智能化步伐加快，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更加规范高效，我们干着也更有底气。
6: 始终扎根新型电网建设，得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持续贡献电力力量。
7: 这些年重大工程不断向山区延伸，施工设备越来越现代化，偏远地区群众用水灌溉保障越来越扎实。
8: 我们得高铁快了，网络快了，快递进村了，我们百姓餐桌的产品更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笑脸更多了。
9: 养老和便民服务站点越建越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
10: 我觉得服务家乡和国家不一定要做多大的事，把每个快递安全准时送到，就是在为家乡出力。
11: 我认真跑好每一单，把产品准时安全地送到顾客手中，服务好每一位市民。
2: 如今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红色文旅蓬勃发展，研学热度持续高涨，每一点变化都可感可及。
12: 一把刻刀既雕琢了木艺，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感恩时代赋予我们创作的机遇，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3: 作为湘超楼底队的一员，我会与我的队友们一起全力拼搏，为家乡争光，把体育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14: 孩子们有了更丰富的课后活动，办学条件实实在在提质升级，这就是祖国发展带给我们最真切的红利。
15: 我会继续用镜头讲好湖湘故事，把家乡风光、人文烟火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见身边的美好。
16: 感恩祖国给我们乡村发展的好机遇，我会坚守土地，用心种好粮，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用实干回报时代。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老厂房里喝咖啡，老茶馆里听说书。长沙这些年悄悄做了一件事儿，让工业遗存炒起来，让市井文化火起来。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长沙如何用文化体验留住人，留住心。
2: 这些年啊，长沙悄悄地做了一件事儿，把老工厂、老仓库、老工业遗存改造成了年轻人愿意来探店的时尚街区。那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70年前的老电影机械厂。看我身后啊，还有工业遗存的老机床。在这里，老厂房长出了新业态，老机床变成了打卡合影的艺术雕塑。
1: 地处侯家塘街道的这片老厂区，红砖墙还在，旧标语没变，连当年的老机床都留了下来。如今老车间里长出了潮牌店、小酒馆、披萨店、宠物社交店等15种新业态，一边逛市集，还能一边拍工业风大片。这里已经成了长沙人的休闲新据点。
3: 我本来只是来这里拍照的，没想到在这里待了一个下午，在这里可以吃披萨、喝咖啡，还有服装店，也算是来长沙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4: 我们从厂区里面去挖掘出了很多的这种历史的老物件，从而呢给我们年轻人打造一个全新的文旅空间。
2: 有地方逛还不够，怎样才能让人愿意真正坐下来、慢下来？长沙的回答是文化体验。老茶馆、小剧场、非遗工厂，一票难求。那我现在所在的天府台老茶馆呢，8块钱一碗茶就能在这里看戏、听曲、品话剧，一站式感受长沙的文化魅力。
1: 地道的长沙粉面、滚烫的市井烟火都装进了这座古建院落。2块钱的葱油粑粑、5块钱的瓜子花生、8块钱的茶水无限续，价格接地气，人气自然旺。
5: 我们以超高性价比的这个258的定价体系，就是想让本地人作为他的一种日常，而让更多的年轻游客他能够感受到我们长沙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个城市的故事和内容。
1: 历史上这里紧挨着湘江码头旧址，船工们在此歇脚解乏、喝茶、逛集市。如今这幅市井图景被重新还原，古戏台上湘剧、评书、非遗展演轮番上演，台下坐满了年轻人。
6: 坐在这里就和这里的长沙烟火气啊特别契合，现在这里啊喝茶呀、看戏，然后还有看老建筑，能体验到长沙的本土文脉。
7: 国庆假期，三湘大地喜庆祥和，景区推出丰富活动，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欢乐过假期，感受活力湖南。
1: 10月1号晚，洪江古商城浪浪滩灯火璀璨，上演《我和我的祖国》江畔音乐会，3000余名游客与市民齐聚远水之畔，歌唱祖国等主旋律划破夜空，一面巨大的5星红旗在众人头顶缓缓移动，人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矮寨大桥悬崖栈道上，巨幅5星红旗迎风舒展，不少游客漫步悬崖栈道，驻足打卡拍照，置身云端饱览峡谷风光。文旅景区也开启国庆狂欢，在长沙世界之窗，第13届中国狂欢节之八仙战长沙主题活动开启。国庆假期，景区全天上百场演艺狂欢不停，白天民俗演艺、国风巡游、亲子唱玩精彩纷呈，夜晚仙宫电音节嗨然上线，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在常德野生动物世界，景区推出山海演艺城沉浸式夜游系列活动，从亲子剧场到歌舞演绎，从行进式观演到沉浸式互动，各类剧目轮番上演，开启全天候沉浸式全龄段的假日文旅新体验。长沙大王山举行千灯节，让游客从白天到晚上都能获得层次丰富的文化体验。长沙湘江冰雪世界国庆期间每日开展雪人巡游、企鹅互动、花式玩雪、冰雪滑道等项目全部开放。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推出多种艺术活动，大剧院多部精彩剧目轮番上演，梅溪湖艺术博物馆五大展览同步开放。此外，长沙城市咖啡节活动汇聚了60家来自全国30个城市的特色咖啡。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曹传银。衡阳县金溪镇党委书记曹传银扎根偏远乡镇五年，因地制宜探索产业发展，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担当破解深山小镇发展难题，带领全镇实现乡村蝶变，群众增收致富。
1: 中秋假期刚过，回到乡镇的曹传银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多家楠竹加工厂了解营收状况。每周他至少都要来两次。曹传银常年往返的这条上山县道有140多处弯道，沿路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2021年，刚到乡镇任职的曹传银在巡查森林防火时发现，不少楠竹倒在山上无人打理。经过调研走访，他了解到，当时楠竹每吨只能卖260块钱左右，加上山高路陡，运输不便，竹农积极性不高，许多竹子只能长在山上，烂在山里。
2: 老百姓当时就跟我讲嘞，这个一天请两个人到山上去砍楠竹，卖掉之后还不够付这两个人的工钱。当时我就发现这是个问题。
1: 金溪镇坐拥6.32万亩竹林，原竹却卖不上价。曹传银琢磨能不能在本地建个厂，加工成竹制品来提高附加值。但建厂买设备都要钱，曹传银想到村村联营的办法。经过几轮协商，衡江村、蓝泉村和小寨村决定共同出资，收益按约定比例分配，再加上争取到的上级资金和银行贷款，建厂终于有了着落。紧接着曹传银又从外地请来了技术人员指导生产。
3: 那个请得好，和我就一起扎根下去，过细细在这做事是吧。我就搁家搞起以后，其他我就还有几个小老板也跟着搞，我就搁家凤江金溪筷子在黑岩县是出名个。
1: 去年企业产值稳定在1000万元左右，现在金溪镇已经有了9家竹木加工企业，带动近300人在家门口就业。楠竹收购价最高涨至每吨600元。跟着楠竹一起拔节生长的还有黄金，金溪镇种了20多年的黄金，曾以卖鲜货为主，价格低至每斤3块多。曹传银联合斗山村、衡江村成立剑溪山农林科技公司，盘活闲置的乡政府办公楼，建起黄金加工厂，保底收购全镇种植户的产品。他们还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设计，把黄金做成特色伴手礼。如今鲜黄金收购价涨至每斤9.5元以上，工厂年收益达30多万元。
4: 现在就把社会人民了，大家就老百姓都富有起来的，就好的嘛，越子越有劲。
1: 发展产业，交通先行。这条4公里的金石公路金溪段是当地连接高速公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打开农产品销路的重要关卡。过去这条路只有3.5米宽，坑洼不平。2022年，衡阳县启动道路提质改造，由于上级补助有限，部分建设资金仍需筹措，征地也陷入僵局。曹传银登门沟通，跟老乡们解释政策。与此同时，他发动镇村干部带头捐款，并赶赴广东拜访金溪及乡贤，联系在外公职人员和企业家，一笔一笔筹款。
5: 电力干部，所以在他们家以身作则，我的思想就转变过来了。所以我就跟我当地啊，或者父老乡亲啊，我你的牺牲那些例子要想得开。电力干部和老百姓这两个感情还是很深。
1: 2023年底，金石公路金溪段顺利建成通车，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运更加便捷。当地还沿线规划了300亩竹产业集聚区，曾经狭窄难行的出山路正逐渐成为串联竹材采伐、加工和销售的产业路。这些年，曹传银积极向上争取国债水利资金，推进镇域内所有主要河流沟渠清淤疏浚和13座小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多方筹资完成金溪中学提质改造，创建省级技术制学校，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乡镇的一点一滴变化，大家有目共睹。
2: 我们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在金溪做事情，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就是老百姓愿不愿意，需不需要。如果他不需要，坚决不搞；需要，想方设法也要搞。
6: 继续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双峰县索石镇党委。

0: 产业好了是硬功夫，矛盾少了是软功夫。双峰县所实镇党委练好真功夫，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效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和肯定。
1: 正是油菜播种的黄金时节，这些在田里忙得灰头土脸的不是农户，而是双峰所实镇的党委干部。
2: 指导和督促农户生产，不仅要靠多年的习惯与经验种植，更要因地制宜，科技助力科学种植。
1: 所实镇过去要啥没啥，地上没个像样的产业，地下也挖不出矿来，发展的路子在哪里？镇党委干部反复琢磨，决定搞油菜种植。所实镇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适宜油菜生长，而油菜浑身是宝，菜苔是抢手蔬菜，菜籽可以榨油，油菜花海还能带动旅游。方向是定下了，可村民却不看好，种植费时费力还卖不上价，不如外出打工。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镇党委给每名干部分配十亩油菜种植任务，有了干部带头做榜样，一些村民也将信将疑地动起来。
3: 我们就入户入主去跟那个农户沟通，在家的愿意种的我们就让他自己去种，如果说不愿意种的话，我们就在其他村去联系一些农户过来一起种这个油菜。
1: 第一年全镇种上1500亩油菜，还办起油菜花节，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赏花游玩，村民光卖矿泉水一天就能赚几百块。尝到了农旅融合发展的甜头，大家的积极性就高了。如今全镇已发展油菜2.3万亩，打造的花枝园景区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村民们修民宿、办餐饮，豆豉、辣椒酱、萝卜干等农家货也成了香饽饽。
4: 每年做的新豆子还没出来的时候，老豆子就卖完了，供不应求的。这两年的收入每年是7-8万块钱左右的样子，日子越来越好了。
1: 去年所实镇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738.92万元，村均收入突破30万元，老百姓的口袋鼓了，乡村治理也得跟上，矛盾少了，日子才过得更舒坦。有什么事直接上门，这是所实镇党委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全镇划分为118个基础网格，280名镇村干部全部下沉包片，每周二固定为民情走访日，镇村干部入农家走田埂蹲地头，现场发现问题，化解矛盾。
5: 干部沉下去后，群众就会把烦心事、糟心事说出来，也会把家里的好事、喜事告诉我们的干部，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就摸上来了，心里也有数了。
1: 今年7月，镇村干部在走访时发现，村民林杨梅和刘作伟两家为宅基地的事儿闹得不可开交。两家住宅相邻，林杨梅建新房需按原地基切坡，切坡出一头距离刘作伟住房仅2米，一家要按原地基施工，另一家坚决不让。镇村干部实地查看后，分别到两家做工作，最后拿出了一头近2米、一头退4米的折中方案。
6: 我能要你的，你要你的，你那么这个是处理好了，那么这个意见就小了呢，我心里就满意了。
1: 近年来，所实镇累计召开民情污场会近2000场，矛盾现场化解率达99%以上，连续8年获评全市平安乡镇。
7: 看完这两篇让人民满意报道，说实话，我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词：实在。曹传银的实在是往山里跑的实在。一条140多个弯道的上山路，他每周至少跑2趟。南竹卖不上价，他就琢磨村村联营建厂。他不讲大话，只说老百姓愿不愿意、需不需要。这话听着朴素，却是基层工作最硬的标尺。所实镇的实在是往田里扎的实在，干部们灰头土脸下田种油菜，每人10亩任务先干给群众看。第一年1500亩，如今2.3万亩，油菜花节办成了3A景区，老百姓光卖矿泉水一天能挣几百块。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就是2件事儿：让群众的日子好起来，让群众的心里顺起来。产业好了是硬功夫，矛盾少了是软功夫，练好这两手真功夫，满意自然就来了。金溪镇的竹子还在拔节，所实镇的油菜花年年会开，而比这些更动人的是那些把根扎在泥土里的干部。 他们弯下腰，群众就直得起腰，他们沉下去，乡村就富得起来。
0: 在长沙，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保有量超过300万台，闯红灯、逆行、路口越线停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多发。近期，长沙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专项治理，让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利。
7: 早上9点，长沙五一路蔡锷路口的电动自行车流量每小时达到4500辆。过去，车辆越线等候、挤占人行横道、穿插抢行、闯红灯、逆行等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些问题，长沙交警扩大非机动车等候区，增设独立非机动车信号灯，治理后涉及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下降约20%。
8: 将我们的机动车的停止线往后推了12米，做成了一个那个非机动车的一个等待区，直接扩大了3倍，增大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等待的一个容量，提高了一个通行效率。
7: 骑行者有了专属的等候空间，行人的通行空间也得到保障，通行空间理顺了，停车秩序也在改善。长沙解放西路商住密集，餐饮集中，游客众多，每逢节假日人流量大，电动车单车也多。以往车辆穿行乱停乱放，影响行人步行安全，为此市政交警商场和社区共同推进提质改造，规划专属的停车区域，让市民和外卖骑手有地方停车，也让行人走得更安心。
9: 规划出了一个停车区域，外卖侠哥有地方能够停那个电动单车，这样的话就是规划好以后大家也愿意遵守。
10: 以前到处都是电动车啊，现在规划好了，对我们居民逛街啊、散步啊安全很多，小朋友放心一点嘛。
7: 长沙还通过优化停车空间，在五一商圈、王府井、东牌楼、犁头街等点位新增了数百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划分外卖骑手专用停放区，杜绝占用盲道、消防通道停放。
11: 为我们的自身安全，我们骑手呀安全考虑，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这是交警的工作的。
7: 长沙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治理不是简单的管车，而是兼顾安全、效率与民生的城市精细化探索。一方面用硬设施完善路权，用刚性执法守住安全底线；另一方面用便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才能让每一位骑行者都能平安出行。
12: 经过综合治理啊，全市涉电动车事故总量、伤亡人数实现双下降，路面通行秩序有了明显的改善，持续将推动政府监管、企业主管、市民自律的共治格局，让长沙的交通既有秩序又有烟火温情。
7: 株洲市路口区漂沙井镇曾是粮食丰产区，但因水系老化、设备落后，粮食产量受到影响。在路口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下，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着力破解农田排灌、涝筹旱忧问题。
13: 在株洲路口区漂沙井镇，崭新的水渠蜿蜒田间，升级后的抗旱机台运转顺畅。
14: 现在个物业部的公司水来的好，它产量高，它有丰收噻。
13: 在此之前，由于漂沙井片区沟渠年久失修，设施分散，旱季引水难，汛期排不出。路口区纪委监委了解到该情况后，主动介入，并将其列入2025年一镇一实事重点督办事项。镇党委积极向有关部门对接，争取项目资金，推动项目当年开工、当年完工。
15: 联合水利、发改等部门，专门进行实地勘测，优化方案，把老灌渠和新灌渠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让我们新修的灌渠啊，真正做到实用，让老百姓认可。
13: 针对项目招投标、资金拨付、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路口区纪委监委全程实行嵌入式监督，确保专款专用、安全高效。项目建成后，区域汛期排涝效率提升40%以上，旱季灌溉覆盖范围扩大了30%。
16: 废弃我们大概是900多户，2800多亩，老百姓的增粮的这个积极性很高。
13: 路口区聚焦长期困扰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以一镇一实事为抓手，深入推进集中整治，累计推动解决典型民生实事20件。区纪委监委深化查改制一体贯通，强化执法执纪为民导向，推动问题整改1085件。
17: 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一镇一实事办实办好， 以精准监督推动问题整改，护航民生项目，让群众真正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变化和实惠。
0: 连日来，东洞庭湖再现万鱼晒背生态景象，数公里湖面鱼群涌动，黑压压连成一片，百斤的大口鲶、杆鱼等大型肉食鱼类频频现身。
13: 在东洞庭湖扁山、煤炭湾等水域，水位下降后形成大片河漫滩，风浪将底栖生物浮游饵料汇集到浅水区，吸引大量鱼群前来觅食。浅滩水深不足半米，草鱼、青鱼、鲤鱼等鱼类背鳍露出水面，放眼望去黑压压一片，
18: 好几公里范围都是密密麻麻的鱼群，比往年规模更大，而且种类更加丰富。我们刚刚就观察到有鲤鱼、草鱼、扁鱼、鲢鳙、杆鱼，还有一条上百斤的娃子。
13: 娃子鱼又叫大口鲶，喜欢潜伏在浑浊湖水中。这条目测上百斤的大口鲶，张口就能吞下整条鲤鱼。有淡水老虎之称的杆鱼爆发力十足，追捕猎物时在湖面激起阵阵水花。执法人员介绍，这类大型肉食鱼处于淡水食物链顶端，它们频繁现身，印证洞庭湖食物链逐步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为守护这片鱼群觅食的天然水域，当地渔政部门依托智慧渔政无人机实行全天候巡查，及时清理废弃残破网具，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吧。
5: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向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6: 对对对，主要是看您。
5: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感谢您的信任。
6: 不不不不不不，我的荣幸，这是我。
5: 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盘把事儿是不是？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2: 大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长得好。
6: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0: 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他先过。他
1: 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0: 哎，他怎么停住了？
1: 好想给他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0: 哎，他不会是要点赞吧？
1: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
0: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九月宁德时代品质开放月，让我们来探寻品质背后的秘密。真有人敢提零缺陷，精密到啥程度？
2: 头发丝是微米，
3: 我们能看到它尺寸的万分之一。
2: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极端的滥用的测试，让它失控，从而优化和迭代我们的设计。
4: 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数据，质量永远都是我们的底线。
1: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十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
0: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直美大作豪华 SUV。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5: 冲啊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o.1。要做就做No.1。

0: 我今天见到在你家偷东西的人了，他和依婷在聊天。
1: 你是说偷我电脑那个人是依婷派来的？
0: 嗯，我想他在找你录的那个视频。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只是告诉你，我必须要站出来维护我身边的人。
2: 医生，你根本是太让自己委曲求全了。
1: 其实你不想针对他，对吧？
0: 我不是针对他，我是要保护所有的人，也包括你。
2: 我阻止不了医生，可是话说回来，这跟医生有什么关系？都是因为依婷，依婷，不要再做出格的事情了，小心玩火自焚呢。
4: 徐总监，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我很忙的。
5: 去我家偷东西的人，你认识吗？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你在极乐没有什么事干吗？
5: 叶一婷，

0: 到底要装傻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我今天没有证据是不会来的。我只想来帮你。
1: 我就知道我来这里是浪费时间。
0: 叶一婷，也到了你该清醒一下的时候了吧？拜托你赶紧停止，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好吗？
1: 我受够你了，徐安。你有证据吗？
0: 证据？你就是证据了。你姐姐已经看到你跟陆鹏了。
1: 我姐姐？你说的是依婷是吧？你们两个都是疯子。
0: 叶依婷，我是想帮你。趁现在还没有人决定要揭发你的一切之前，拜托你不要再伤害任何人，赶紧停止。
1: 什么？叶依婷她找回记忆了？
0: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你做过什么？你对依山做过什么？其实想证明的话也很简单，只需要验个 DNA， 就真相大白了。
1: 我为什么要验 DNA？ 我们两个都是妈生的孩子，验 DNA 能查出什么呢？我告诉你，你别再来缠着我。
0: 叶一婷，你真的以为你可以瞒过全世界吗？拜托你停止吧，这样伤害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
1: 这句话我送给你才是。每个人在自己的道路上，都有很多事是回不了头的。难道你不觉得现在这些是毫无意义吗？你为了得到，就一直纠缠着我，说我是叶一婷，然后你爱上我。现在你清醒了，你知道你扮演的角色，你还能那副情深深的样子对他，我觉得真是很佩服你。难道爱情有遥控器，一摁就可以换台？
0: 你给我闭嘴！叶一婷，你根本不知道我爱谁。
1: 我当然知道，无论我是叶一山或是叶一婷，我都不许你徐安踏进我的生活半步，把你可怜的爱情留给你自己享受吧。
0: 我真的很想给你一面镜子，让你好好看看你自己。你现在既不是依婷，也不是人家叶一山。
1: 没错，我两个都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在我眼里面太弱小了，我就是我自己。但是你爱着叶一婷，又亏欠叶一山，你不敢直面面对你的心。徐安，我承认我想成功，我不像你，你是虚伪，口口声声说着爱，却那么的胆小。
0: 你闭嘴！叶一婷，你傻得连我的心都看不出来，从始至终爱的都是你。
1: 什么爱？你不是口口声声对我说不爱吗？你不是一直爱着他的吗？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头。秦明浩、叶一婷都不能阻止我活出我的人生。

0: 姐，还忙着呢。哎，
1: 您是不是听说我被厂商代表围攻了，才特地跑过来安慰我的？
0: 看来你有摆平了。
1: 是点小事还难不倒我，我现在啊反而更有干劲了。
0: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1: 哦，对，我确实有点事情想求你。
0: 啊？
1: 您能帮我劝依婷回来齐乐上班吗？
0: 她不是被营销部调走了吗？
1: 是啊，我也不是要挖走依婷，我只是想让她回来帮帮我。
0: 还做主持人呢？对啊，因为以前只有依婷和依山做出过一样的成绩，可是现在依山是不能用了，所以我想请依婷回来救救场子。我只能去试试，但是不能保证。那你是他的老板，你说话总比我开口强吧？那我也不能勉强人家，是吧？试试吧，试试。
2: 回来了。嗯。对了，姐那边怎么样啊？别提了，到现在还加班呢。看来这次厂商逼宫啊，他的压力很大。姐没有说让我回去当主持人的是吗？我估计是怕咱爸不高兴。他好像还想高薪聘请主持人，但是我们销售业绩那么差，要是那些主持人去了的话，收视率不好。
0: 岂不是很丢人？是啊，所以姐姐说想调依婷过去盯一段。
2: 依婷，她回齐乐吗？不，就是做节目的时候暂时回去。那肯定是你不放人了。你又想说我跟她是吧？不是的，亲爱的，只是我觉得你作为老板，你让她去。
3: 肯定不敢不去的，你这样就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欺世压人的感觉，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去说。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维护你，姐姐？怎么这么早啊？这些是什么？啊，整理过的发票。发票？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着整理发票了？叶一婷，你究竟有什么事瞒着我？
0: 难道姐姐你没有事情瞒着我吗？我有什么事瞒着你？
3: 我怎么会知道？
0: 徐安，尝尝。

0: 这个咖啡，依婷也带我喝过。
1: 依婷还是挺懂咖啡的。
0: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很多地方都很像。
1: 是吗？嗨，这咖啡啊，常喝的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嘛。
0: 那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让依婷回齐乐的事？
1: 对呀，我姐这不求到我了吗？我总得帮忙啊，帮帮她吧。
0: 这事儿啊，我还是让依婷自己做主吧，我听她的。
1: 我姐就跟我说，她已经去求过一次依婷了，被拒绝了。哎呀，我这才想让大家多劝劝依婷。哎，对了，那天酒吧喝酒的时候，你有句话好像说了一半。
2: 如果你对我还有愧疚的话，就请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帮我保守恢复记忆的秘密。接下来怎么做，让我自己决定吧。
1: 璇，啊，进来。
3: 秦总，对不起，打扰一下。又有一份奇怪的文件送过来了。
1: 哦，谢谢。

0: 你借了那些钱要去哪儿？回老家生孩子吗？
1: 依山姐，这次你就原谅笑笑吧，都怪我不好，我不该说出那些事情的。
0: 你别再演戏了，我要你向我保证，你拿了那些钱。

0: 立刻给我滚！我从今以后不想再见到你，见到韩笑笑，还有你们的孩子，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
1: 一山姐，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一样，可是笑笑她怀孕了吗？她还知道我做的那些事情，神经又受了点刺激，我不忍心骂她。我是真的觉得对不起你，
0: 我告诉你，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以后再让我见到你的话，我不会客气。
2: 我这次借钱给你，你们赶紧离开。
1: 不，
0: 还有，管好你自己的老婆。

0: 明浩，以晨啊！明浩，站住！姐，拦住他！
1: 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来了，姐？
1: 我收到了这个，还有一条短信，是让我来这里。
2: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相信我吧，真的不是我。
1: 好，好，好，你解释给我听。
3: 哎，医生，怎么了这是？姐，快扶他！
4: 快快快！怎么会突然晕倒呢？谁知道什么情况？哎，哎，
1: 易婷姐，叶经理晕倒了，你不去看看吗？
3: 你怎么知道？秦总把他抱到办公室的，我们都看见了，也不知道叶一山最近怎么了，总出状况。
1: 去了办公室？
2: 是啊，不过你不用担心，没去医院，估计问题不大。
1: 姐，在这事儿没有查清真相之前，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咱爸咱妈。我知道，只是我不明白，医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他是有什么苦衷？唉，
2: 明浩，
1: 我先走了，等医生醒了，你跟他好好谈谈，说不定他有自己的理由呢。
2: 我会的。 行了，起来吧，别装了，我知道你没事儿，你还非要我起来亲自扶你啊？我这是在给你解释的机会，叶一山，你要是不起来的话。
5: 我一会儿没耐心了，你可就没机会了。明浩，我的头还是很晕呢。
2: 叶一山，从现在这一刻起，咱们俩的关系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我问你，你答，不许撒谎，听到没有？你别这么说，弄得我好害怕。这些证据。
5: 是不是真实的？这是谁给你的？我再说一遍，我问你答，是不是真的？是，对吗？明浩，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我那些钱本来是打算给怡婷结婚用的，还有，我想给我妈弄一间大一点的店铺，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所以，其实我这也是第一次，我来营销部工作，也是很短的时间啊。
2: 是啊，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挪用了这么多钱，这钱都去哪儿了？
5: 明浩，我不会了，你相信我一次吧，我以后真的不会了。
2: 医生。 这难道就是你的真面目吗？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这个吗？
5: 不是的，我嫁给你是因为我真的爱你。我们不是夫妻吗？你别这么说我好不好？

0: 对不起，好，那你老实交代，你把钱给谁了？那人是谁？你跟他什么关系？
1: 没什么关系啊。那个是笑笑的老公。
0: 笑笑的老公？
1: 是的。笑笑她怀孕了，她想辞职，但是她又没有钱，所以她问我借钱。
0: 他是我的朋友，我没有理由不借给他的，所以，我今天就借了。你又撒谎！你自己说的话都前后矛盾，你知道吗？你一会儿说给笑笑，你一会儿说给依婷、给你妈开店，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依山？
1: 明浩，你相信我吧，是真的。
2: 我们是夫妻啊，我们是一辈子的夫妻啊！你要相信我，难道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哎，
0: 你还是做了。
2: 是，我要让明浩离开叶依婷，让他们两个离婚。虽然这么做。 会让妈跟姑姑很难过，但是我要保护明浩，我要保护振宇集团。你若想帮忙，就别拦着我。
3: 医生，不要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依婷会变得众叛亲离的。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别太武断。医生，我知道你在怪我，没有一早告诉你所有的事实。 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我欺骗了你，可我也很纠结。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依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现在，我希望你们俩都好，我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
2: 徐爱，你不是爱他吗？爱情是什么？ 就是要守护那个人的一切，永远为那个人着想。所以我现在求你，替他弥补一些错。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明浩受伤，我也不想让妈妈和姑姑痛苦。我只想让依婷收手，让她明白自己的错。

医生，你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我就是为了这样的你从美国回来，和家里闹翻。我爱上的那个医生，还是你吗？

0: 哎呦，哎呦，这西瓜切太大了，这吃起来多费劲儿啊！
1: 知道了。
0: 哎哎哎，还是我来吧，我来吧。
1: 不用了，这事一定要我来做的。哎呦，
0: 这平日都不进厨房的人，居然怎么那么积极啊？
1: 娟姐，你哪来那么多话呀？
2: 真是，这没事献殷勤，又做什么亏心事了？哎呀，
1: 爸，奶奶，吃水果吧。啊，哟，平时连厨房都不进，今天怎么忙起这个来了？啊，
2: 妈，
1: 这孙媳妇孝敬你，这不是好事吗？对不起，我之前太忙了，忽略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好好做，我一定好好孝顺爸妈，还有奶奶你们。
2: 哼，只要你和明浩好好的，我就开心了。

怎么还不回来？这是要跟我分居吗？不会吧，挪用资金的事应该不会让家里人知道的。叶一婷，之前好几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以前不管有什么危机，你不都做得很好吗？你可以做到的，叶一婷。不对，我是叶一善。

0: 明浩，你回来了。对了，你饿不饿？要不这样吧，我煮夜宵给你吃。你要吃饺子还是面条呢？
1: 不用了。
0: 哎，我在浴缸里放了一些水，我怕凉了。
1: 不用，冲个澡就好了。
0: 明浩，你别这样好不好？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你别这么对我了。你知道吗？那些人都是因为嫉妒我才这么做的，我可以跟他们对峙的。
1: 我今天晚上睡书房，别告诉家里人啊。
0: 明浩，你听我说完吧。
1: 好了，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好吗？

0: 怎么样，跟依山谈了吗？
1: 没法聊，一会儿说拿着这些钱是给家里人用了，一会儿又说他被人陷害了，反正嘴里没实话。
0: 也许依山说的是真的呢。
1: 怎么可能，他挪用资金是真的。你说吧姐，我该怎么办？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老爸知道了我们就完了。
1: 知道了又得抽我一个大嘴巴。哎，你说我当初不惜跟家人翻脸非要娶她，她就这么对我，对咱们家人。
0: 明浩，算了吧。
2: 怎么不接电话？怎么不接电话呢？

0: 宁浩，你不会是想查我，置我于死地吧？
1: 这件事儿，你亲自去办，绝对不能泄密。
0: 是。
1: 哦，对了，让调查科尽快给我营销部近一个月以来的资金流动变化的报告。是。你先出去吧。
0: 经理，叶经理没接电话，给叶一山再寄一次旷工。好了，开会。这是你干的吗？你想报复我是吧？是你说我挪用资金，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你还想要我？你不想秦明浩得到我？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你到底怎么想我，我真的无所谓。但是我什么都没干。
0: 是谁？